还一个三分，美国队这边三分线外也是弹无虚发。首节比赛结束，30-19，这个美国队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第一节比赛，美国队主要是身体素质上的优势，对抗性上的优势，包括塞尔维亚队给了美国队几次这种反击的机会。连续被抢断，出现失误之后被反击，但是后来塞尔维亚队守了一段时间联防，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球权还是在塞尔维亚队，好球，一个后撤步攻击，美国队就是快。他的整个转换节奏抓得特别好，给到低位，轻开一侧的一打一，没有做背传，库斯托里查这球打得比较勉强，纯想依靠个人能力，但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出手空间，想造犯规，但是裁判也没有给事儿。布雷克再给球，上线没有做策应，选择手递手包切，佩奇再反掩护，好球，漂亮，对切进来，一记暴扣，这个空间打得非常大，非常合理。丹皮尔的这次下顺恰到好处。

每个队的全场领防，包括他的这种全场的区域防守，还是非常有压迫性，尤其是一过中线之后，他这球给了犯规了，又是一个三罚。防守的敏感性有点高。追到差五分，库斯图里查这节造成的威胁，造成的杀伤还是非常大的。

身体也好，速度也快。每一个持球点威胁都比较大，而且转换进攻反击打的都很多，这球打的相对比较简单 ，easy basket， 打了很多回合这种比较简单的轻松的。利用传接球过中线。对，这边犯规次数已经满了，不到半截的时间。美国队这种球打的都太简单太轻松了，个人能力一步过进来，强对抗之下稳稳的能够把球打进。反跑，啊，上线重新做掩护，好球，拉出了一个空位的三分机会啊，这个球能够稳稳的投进。这球确实是走不了。

差倒是一直没有拉开啊，前面一度拉到十几分，这边塞尔维亚队顽强的追回到四分五分的这个分差，这边美国队空间有点小，塞尔维亚队还是联防，塞尔维亚队这个联防的效果真的每一次换联防效果都很好，二三一战之后美国队稍微有一点不太会攻了，又是一个上线的左步，美国队就是全场防，你联防我全场防，给卢基奇做掩护，突进来，哎，可惜了。今天塞尔维亚队真是浪费了不少这样的机会，内线球员的把握性不大。挡拆之后从两人中间穿过，然后去挑战对方的高度，塞尔维亚队今天其实转换的机会抓的不多，因为美国队速度很快啊，攻转手的速度也很快，卢基奇外线再中一记三分啊，这算是抓了一个半转换的机会，这联防守的依旧质量很高，而且塞尔维亚队这个联防相对小一点，罗塞尔又是一个空档，抢断再大反击，塞尔维亚队稍微起点势，稍微有点状态打回来一点，就是被美国队打反击，哐哐两个反击，分差又拉开。

0: 走了一个假掩护，但是造成了对方夹击之前的犯规。还是守联防，塞尔维亚队这个联防防到底。这球被美国队就地反抢，哇！爆炸的身体素质，这真是隔扣啊，一个垫不起来，大隔扣，鲍曼二世，朱尼尔鲍曼，空接漂亮，还了一个啊。算是还了对方一个空接，也不容易。弱侧再做无球掩护，要被抢断，塞尔维亚队的反击机会，想来一个果冻上篮没有打进，但是跟进有二次进攻。还是库斯图利亚没有能上进，裁判要去回看了一下录像啊，回表回到0.3秒，这真是撵着打呀，马上比赛要结束了，上半场差0.2秒了，追着你身后打。还有0.3秒，整个上半场，这样的半场比赛结束，12分3秒。
1: 山的威

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利用罚球线位置侧应，直接选择了出手投篮。罗塞尔也是直接出手，我觉得中锋有点凶。全场领防，塞尔维亚队这边啊，可惜了，这还是忌惮布姆杰在篮下的高度。这段双方打得有点乱，都是没有能保证自己的成功，都想打得很快。鲍查尔上来之后，这一段塞尔维亚队整个后卫线呢相对要活跃一点，而且这种积极性展现得非常好。

裁判有个延迟响哨。这个哨响的也是晚了一点，确实现在分差相对比较大，快接近20分了。裁判呢，对美国队这边哨控制就更严格。做传切，然后右侧直接再重新打开，上侧险些又被断线。两队挑战，布姆杰今天12分。这球传的太随意了，美国队这边当然也是比较放松的。整个这一节塞尔维亚队也是被压制比较狠，哎，直接投了，直接上个反篮就完了，这种球不能再等了。

球摘下来，快速的推进。这比赛打到没有什么悬念了，已经20多分了。又是一个前场篮板，宋杰的身体条件是真好。还有十几秒，看塞尔维亚第三节的最后一攻。哇、哦，这个球！裁判是给了一个技术犯规吗？给了一个假摔？我这个有点值得商榷啊。确实手上是有推人的动作，裁判直接给了对方一个，给了美国队这边一个假摔，给了一技术犯规，执行罚球，那多少值得商榷一下。好球，塞尔维亚队这一下算是起了一个小小的势头。

三节比赛结束，看一下双方的一些投篮方面。想利用侧应做空间，这球被塞尔维亚队识破了。

本球队防守侵略性依旧是比较强的啊，过中线之后还是想利用中线利用边线啊，去做一些夹击。这边挡拆往弱侧的转移，库斯特利沙再来一次，篮下低位的进攻一打一，只要形成了，每个队这球还是优势比较明显。直接吊篮下，有不错的机会。

两支球队之间确实实力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美国队无论从单兵防守能力、转换的速度上，包括一打一的个人进攻能力上，都确实要更强出一块。所以这个球呢，节奏还是始终在美国队手里掌控的，还比较放松。又是一个前场篮板之后的二次进攻。顿杰这球打得也很轻松，

比赛还有最后的七分多钟啊，每个队还是利用边线去做夹击，扩大的二三，非常扩大的一个二三或者幺三幺变形的，这防守做的相当有侵略性。布姆杰再要一个前场篮板，低位，罗塞尔、布姆杰，这两个人在低位的优势非常好。球打到三十分分差，双方都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对于比赛结果变化的可能性，但是年轻球员都打得还依旧很认真投入。

员调整啊，部门间也换下，最后距离比赛结束也就五分钟左右，已经30多分的分差，就一众球员没必要在场上，却少了一个全场221。给塞尔维亚队留了一些空位的机会，对全场221守的侵略性没有那么强，连续的对切，再回球到上线外线的三分球，好球，正面的打板，出现了一次失误啊，让塞尔维亚队有反击的机会，库兹穆查

再往低位周转，小抛投，火，这球能扣进。托利查啊，最后时刻还在不断的得分，他的个人得分已经来到了30多分。比赛呢，确实打得没什么悬念。打到最后这段时间，双方基本就是对攻，防守质量也明显下降了很多。

红牛队再压压时间，控制一下比赛的节奏。又被美国队抢断了，直接扑接一个暴扣。乔丹佩奇也打高兴，这球不打了啊！最终比分定格在107-81啊！美国队成功拿下国际篮联U17世界杯的冠军。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拉卡罗马尼内斯帮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经过了19号和20号的资格赛啊，今天已经进入到了各单项的决赛的比拼当中。首先我们看到的是集体五球的决赛，现在上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

0: 乌兹别克斯坦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表现的也是非常的出色。而这一次的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呢是俄罗斯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同样也是很有竞争力的一支队伍，是有很大的机会竞争领奖台的。他们今天的整体啊，我们看到在完成度上还是非常顺利的，另外他们也是有着很出色的编排，比赛当中看到了很多与器械之间的配合还是非常亮眼的，现在依次通过啊，抛球接球都非常的顺利。旋转难度四位选手都是比较出色的，但是在角落上的这一位，他的身体姿态呢还是有待考量。整体的整齐度不错啊，抛器械和接器械的时机啊达到了基本的统一，这也是完成情况很不错的一个表现。
1: 对，
0: 看一下今天的得分情况，难度分10.6，完成分5.95，艺术分是6.8，最后得分23.35分。
2: 乌兹别克斯坦队五球，最后得分23.35分。
0: 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队。在今天的决赛当中，中国队上场的五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胡彦竹、张欣逸和赵婉竹。

中国队的成套节目，它超越时代的诗篇，是以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生平为创作灵感。

乌克兰队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完成了集体五球的决赛展示。这一套动作啊，也是新周期全新编排的一个五球的成套动作，主题性非常好啊，也是具有中国元素。而且我们在动作的编排当中可以完全看得出来啊，一整个成套从头至尾是完全贯穿了主题。另外中国队的五位选手在比赛当中的完成度也是很高的，无论是身体难度还是器械难度，还是队伍当中啊整齐划一的这种完成质量，都是可圈可点的。

我们看队员是同时抛、同时接，并且抛器械的高度都是完全一致的。这绝对是在平时的训练当中啊，下了不少的苦功夫，才可以把动作练到如此整齐的程度上。身体难度和器械难度的配合，完成动作真的是非常的干净啊，在慢动作的回放当中都很少看到一些调整啊。那这一套动作的艺术表现力啊，也达到了非常优秀的程度，从编排到运动员的发挥都是非常出色的。完成分6.5，艺术分达到了7.3，最终是拿到了25.7分。恭喜中国队，现在是暂列第一位。

从资格赛的表现来看的话，俄罗斯队在目前的五球的比赛当中能够掌握的难度储备是不如中国队高的。当然还要看一下他们在决赛当中啊拿出来什么样的成套的配备。

俄罗斯队也是出色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啊。但是呢，我们从很多细节上来看的话，这一套动作还是需要打磨，就是他们在完成动作的整齐性上，应该说和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尤其是集体同时完成同样动作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偏差。当然这都是拿这种完美的标准去衡量的时候看出来的偏差，那整体的完成度已经是很不错了。俄罗斯队主要是他们今天这一套的难度啊，目前呈现出来这个难度和中国队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中国队在难度分值上面是占优的。后续就要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和艺术分啊。而在刚才中国队也是向裁判组提出了难度的申诉啊，因为在艺术体操啊，包括体操类的项目当中，规则规定，如果团队对于裁判员打出来的难度分有所疑问的话，是可以进行申诉的。裁判组会通过录像的回放啊，再来重新认定一下难度的分值。一体的打分确实是非常的复杂，裁判员在一瞬间当中有时候会有一些误判。先来看一下中国队申诉之后，难度分是来到了12.4，完成分6.5。

0: 十五分七点三，最后中国队的得分是26.2分，俄罗斯队的分数是23.7分，10.8的难度完成分是5.95，中国队是收获了集体五球的冠军。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到的是本站比赛集体三圈两棒的决赛，这也是集体项目当中的第二个单项决赛。现在俄罗斯队的五位选手在前登场。

0: 俄罗斯队完成了集体三圈两棒的比赛啊，同样也是有着一些可以提升的部分。其实俄罗斯队在创边方面一直是非常出色的，但目前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我们看到他们的身影啊，还是会和印象当中稍有偏差，就可能在一起练的时间还不是非常的长啊，所以呢，这些完成方面的问题还需要打磨，还需要时间来，把队伍练到一个非常齐整的程度啊。当然，这一套他们的完成度已经是比集体五球要更好一些，完成度方面，我们看这个旋转类的难度实在是有一点乱。通常非常优秀的队伍，包括我们印象当中的俄罗斯队，像这样的集体完成同一个难度的时候，都是非常整齐划一的，几乎所有人像复制粘贴一样啊，定点定位都是极其标准的。但是刚刚我们看到完成确实是有些乱，那这确实在完成分上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这只是用非常高的标准在要求俄罗斯队才会是如此的评价，但是纵观整个的决赛当中，这绝对是非常有领奖台竞争力的一套成套动作。24.65的分数，11.3的难度分，6.35的完成，7分的艺术分。
1: And next, let's welcom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 下面出场的是中国队。
0: 好，下面登场的是中国队，五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胡彦竹、张欣逸和刘妙婷。中国队在资格赛当中啊，集体三圈两棒的比赛会出现了一些失误，那队伍也是加紧训练，把这些有可能出现失误的点再赶紧巩固一下，希望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有非常顺利的表现。这套动作呢，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编灵感，成套节目称为凛冬之战。

0: 非常出色。恭喜中国队在今天的三圈两棒的决赛当中是没有留下任何的遗憾。这一套节目无论从艺术完成还是从难度方面啊，都是达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准。我们刚刚提到在资格赛中国队是留下了一些遗憾，但是今天的决赛啊发挥得相当的出色。目前中国这一套动作啊，无论是在艺术体操的范畴内，还是在这整个的南美项目的范畴之内啊，都是非常的出圈。这套节目首先从艺术编排上啊，就是非常的具有主题性和故事性。我们从开头到这个中间的节目的构成，再到结尾，都可以看到《权力的游戏》的影视元素啊。在编排上还把所有的器械难度、身体难度和成套的主题非常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不会产生难度是难度，表演是表演这种不好的观感出现，而是所有的编排元素都能够和主题贴合，这就是非常好的艺术编排。另外，中国队的难度在这一场比赛当中绝对是最高的。我们首先在难度方面就可以和其他队伍拉开一个差距。刚刚我们看俄罗斯队的难度分是 11.3，中国队这一套难度可以达到13分，完成分是6.8，艺术分是7.1。这样的话，中国队的集体三圈两棒成绩26.9分。
1: 下面出场的是爱沙尼亚队。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爱沙尼亚队的表现。爱沙尼亚队呢，在难度方面没有特别大的优势，今天主要还是要看完成和艺术。

0: 艾莎尼亚对这一套动作的编排还是很有特色的。那今天的完成呢，还是出了一些问题啊。其实从中段左右可能受到了一些体能的影响，所以后半套的发挥其实没有前半套顺利啊。中后半套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运动员去追接器械的情况，就是说一位队友抛弃器械之后，另外一位去接，接的过程当中呢，运动员是大跨步或者跑动了几步之后才接到了这个器械，就有点把这个器械救回来的情况啊。虽然说没有掉下，但是这也是在完成分会产生一些扣分，另外到最后还出现了一次掉器械的情况，所以完成分还是会受到一些影响。
1: 复活完毕，维持原成绩不变。
2: Final score of Estonia is
0: 难度分是11分，完成分只有5.65，艺术分是6.45分。这样的话，爱沙尼亚队是拿到了23.100分。
2: Next, please welcom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0: 好，下面登场的是白俄罗斯队。白俄罗斯队同样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支队伍，也是中国队在集体三圈两棒当中最大的一个竞争对手。主要是他们在难度方面啊，和中国队都是可以排在全场的最高位置。两支队伍在难度分的分差不大，主要还是要看临场发挥。

0: 白俄罗斯队今天也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集体三拳两棒的决赛展示啊。确实是很有竞争力的一套动作。在难度方面，白俄罗斯队和中国队是看到目前为止仅有的两个队伍这个难度分可以达到13分以上的。并且队员们今天的表现啊，在临场的发挥也是很出色的，把编排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发挥出来了。在他们的编排和表演当中做得非常好的一个部分就是和乐的部分，很多动作的编排都是和音乐的重拍重音包括节拍非常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开场也是让人眼前一亮啊，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开场的编排，直接用圈去抛棒，那确实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开场。那刚刚的回放当中的接气鞋稍微有些不同步。这一套动作算下来难度分呢是可以达到13.2，在难度方面是领先了中国队0.2分，要看一下艺术和完成的情况。
1: Final score of Belarus is 26.
0: 艺术给到了7.05分，有一个0.6的特定扣分，这样的话最终得分26.100分。
1: And now please welcome Republic of Korea.
0: 白俄罗斯队目前暂列中国队之后排在第二位。好，现在出场的是韩国队。韩国队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呢，如果说争金的话，整体的实力还是有所差距，但是要看一看是否能够竞争一下领奖台。他们在难度储备方面和俄罗斯队啊是有一拼。

这样的话，韩国队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展示。每一支队伍呢是可以申报六位选手，但是上场的呢只有五位，所以当场比赛的替补队员也是站在了教练员的身边啊，关注着自己队伍的发挥。韩国队这一套的难度啊，确实是还不错，是可以和俄罗斯队去抗衡的。但如果从艺术和完成两个方面去和俄罗斯队比的话，应该说还是稍有差距啊。其实他们的难度还可以比俄罗斯能高一点点啊，但是完成方面的话，应该看到一个圈啊，应该是一个圈的落下，应该是先掉在了地上，之后运动员才接住啊，这样的话在完成上面还是有比较多的损失。就这个位置先掉地再接住。另外他们抛器械的高度稍微低了一点点啊，没有其他强队那么的可观。在艺术的编排方面会稍微有一点脱节啊，就是动作和音乐的适配稍微差一点点。这样的话最终得分是23.75分，排在了第四名，没有超过俄罗斯队。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得分情况，中国队是凭借26.900分收获了集体三圈两棒的冠军，而获得银牌的是白俄罗斯队，拿到铜牌的是俄罗斯队。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到个人代操的决赛现场，中国选手王琦将会出场亮相。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索菲亚·伊尔杰利亚科娃，这位选手呢在本站比赛的个人全能当中是收获了亚军，而刚刚我们提到的中国选手王琦是拿到了冠军。今天两个人也是在代操比赛当中的主要竞争对手。

0: 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确实是一位非常有活力的选手，他个人带操呢也是很有个性。我们通常看带操的比赛，更多的选手会用相对柔美的音乐来表现这个项目的属性啊。那这位选手呢，他是用了非常有活力的音乐来呈现自己的特点，非常出色的一套演绎。这选手也非常年轻，和中国选手王琦一样都是15岁。他呢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参加了巴库站和索菲亚站，在巴库站的比赛当中，他的个人圈操是收获了铜牌，棒操是拿到了银牌，索菲亚站的比赛圈操是拿到了亚军啊。其他的单项的发挥稍微有一些遗憾。整体来讲，对于年轻选手来说啊，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已经是有了非常亮眼和出色的成绩。他也是在北京站当中我们非常大的一个竞争对手。来期待一下他今天的成绩。12.2的难度，7.45的完成，7.7的艺术分，最终得分27.35分。
1: 俄罗斯选手戴最后得分27.35分。
2: And now please welcome 王琦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0: 好，现在登场的是中国选手王琦，今年15岁的小将。在本站比赛当中已经是凭借4个项目的出色表现拿到了个人全能的冠军，另外他的4个单项也全部都晋级到了决赛当中。今天我们首先来期待一下他的个人带操的表现。中国选手王琦和刚刚我们看到的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两个人会直接展开对话，都是在本站比赛当中非常出色的个人选手。

杜选手王琦也是非常顺利地完成了自己个人代操的展示，确实也是非常有艺术性的一套编排啊，加入了中国元素，另外在整体的表现上也是非常的具有张力。王琦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啊，他的大赛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目前他也是仅有

0: 15岁的一位小将，而此前呢，他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啊，目前已经是参加过本赛季的塔什干站啊以及索菲亚站。在塔什干站当中，他的球操是进入到了世界杯的决赛，最终是排在了第4啊，这也是对于年轻选手，尤其是个人选手来讲，非常出色和亮眼的一个成绩。另外，在25年，他还参加过世界青年锦标赛，在世青赛当中啊，他的个人全能是排在了资格赛的第1，另外他的球操也是拿到了亚军，27.1的分数。现在中选手王琦是排在了第2位，
1: 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运动员。
0: 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娜塔莉亚乌索娃，今年是18岁。这位选手的大赛经验是更为丰富啊，他呢在今年的亚锦赛当中是收获了个人全能的铜牌，另外他的棒操和带操啊都是有奖牌入账。

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今年18岁的乌索娃，个人代操确实是他自己的一个优势项目。这几年他也是一直在参加亚锦赛，在亚锦赛的比赛当中，25年他的个人代操是收获了银牌，26年同样是银牌，另外26年的亚锦赛他的棒操还拿到了铜牌，另外还收获了个人全能的铜牌，在亚锦赛当中也是有着非常亮眼的表现。但是他在世界杯的成绩是不如王琦和刚刚我们看到的俄罗斯小将索菲亚伊尔杰利亚科娃的。其实今天的个人代操，单从难度储备上来讲的话，还是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他的难度分是更高的。现在我们看到的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乌索娃和王琦两位选手的难度几乎是持平的，比的是完成和艺术。乌索娃最终的得分是26.750分，中国选手王琦是凭借27.100分收获了亚军，最终拿到冠军的是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了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头球，头球，漂亮，
2: 又是德凯特拉雷，
1: 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普瓦奇
3: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4: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4强的球队，
5: 然后罗马尼内顺风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4: 角度太刁了，
6: 太漂亮！
7: 顶到禁区里边，
4: 梅里奥门打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男子单打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赛会的一号种子辛纳来迎战赛会的二号种子兹维列夫。15 love.

身冷汗，而且那个落点压在了边线上，还是一个比较刁钻的落点。这一拍，兹维列夫在身体已经失衡的情况之下，能够把球回到这个落点，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辛纳对于下一拍的连接还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其实之前啊，辛纳在这个多拍行进过程当中做的一切的决定都是对的，包括他在最后场内这拍斜线的进攻，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机会球。先是追兹维列夫的短球，追到之后放了一个长直线，这个时候辛纳非常清楚这一拍必须得拦，拦完之后其实这个进场的正手啊，对于他是一个得分的机会，但是他打丢了。

兹维列夫的接发落点回得很深，但是辛纳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出球回球落点也回得比较深，应该第一时间向主裁这一边确认了这个落点，因为现在温网也都是全场地电子丝线系统覆盖，所以对于选手来说也不存在挑战了。

这个二发发得很好，内角的落点发得很好，但进场之后辛纳想打一个凌空的正拍反斜线啊，这个球在前场出现了失误。这一局比赛辛纳正手掉了两个，

好球。这个局点上外角方向轰出了一记 ace 球，也帮助辛纳实现了爆发。在这一场比赛开始之前，辛纳在大满贯男单正赛的战绩，他是有99场的胜场，所以如果这一场比赛获胜卫冕成功的话，将是他第100场大满贯男单的正赛的胜利，这个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

pretty, love.

0: 这球发得太好了，发得太到位了。
1: 40-15
0: 就当茨威列夫拿出这样。

0: 这次在一区又发向了内角的方向，连续两个好发球帮助兹维列夫守住了这一局，也再次把第二盘的压力丢给了辛纳。整个第二盘的比赛节奏和第一盘非常相似，都是打到了这个盘末的最后一局。接下来看看辛纳如何面对这一局的压力。
1: Left for service.
0: 内角的一发被主裁喊了擦网。

这个球辛纳打了一个发上，其实一发发得很好，往前这个角度也掰开了，但兹维列夫现在在底线的信心啊确实非常强。移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拍甩了一个直线，这个球在界内。

其实两位选手这个比赛的专注度啊都挺高的，这是一个很接近的落点。刚才在现场应该是有人手机没有调成静音，一发错区了。

辛纳通过突然的放短球来调动兹布列夫。刚才辛纳在面对兹布列夫底线连续两拍的正手的提速和变线的情况之下，回出了一个非常深的落点，那个落点就在底线附近，也形成了一定的不规则弹跳啊！也正是那一拍，兹布列夫的回球出了浅落点，也被辛纳啊通过放短球抓住了机会。这球发得非常脆，外脚平击的一个一发直接得分，也帮助辛纳带出了连续的两个局点。

让辛娜成功的把第二盘的比赛啊拖入到了抢七，这个节奏和第一盘啊非常之相似，连续两盘两个人都进入到了抢七，而且都是在每一盘啊前十二局的比赛当中双方各自爆发。杰弗列夫应该是在向这一侧要球，

这个球的落点应该是要比兹维列夫预判的稍微浅了一些，这个正手没太打准。其实现在两个人在赛场上这根弦儿绷得都非常紧，这个戴胡萝卜配色头套的这都是辛纳的支持者，因为辛纳也有一个绰号啊，叫做胡萝卜男孩。

最后这一次移动了，杰菲列夫向正手移动的这一拍球有点没太到位，这个脚下没到位之后也极大影响了他的出手质量。辛纳正手连续完成了两个大角度的变线，成功调动了杰菲列夫的底线。半场的高压球，其实这个球辛纳也没有下死手，还是有一些带侧切的出手，就是确保这个球有足够的稳定性。现在双方在第二盘抢七当中是有一个破发分的差距，

进入到抢七之后，辛纳其实在接发分上的表现要更为出色。你包括上一分啊，他实现迷你破发的那一分，也是接发球接的落点非常深。哇，这球在界内。哦，抱歉，这球出界了。刚才辛纳的这个挑高球长出了底线一点点，也是非常接近的一个落点。凯特王妃感觉辛纳第一时间看这个落点还有点不太相信啊，难以置信，毕竟太接近了。在如此紧张的男单决赛当中啊，两个人也有这个偶尔松弛的一面。

这次是茨维列夫啊，吉尔发这个反拍接得非常深，因为辛纳站的距离底线很近啊，他也是为了下一拍能够有更

0: 快的连接，所以留给它的这个击球空间啊就很小。第二盘抢七前六分打完啊，现在辛纳4-2领先，双方交换场地。辛纳整个的团队啊，教练、体能师、康复师都是站起来给他加油。在一区啊，外角的一个带侧切的发球。
1: 5-2，Sinner。

0: 角球。这个球在底线，辛纳反拍啊，突击了一个直线，突击完之后随球跟进来到网前，在中间啊，在前场，辛纳侧身正手快速提拉，反斜线的变线，通过这个制胜分啊，也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斯维列夫反拍出现了一个非戳破失误，这样第二盘历经抢七啊，辛纳通过抢七赢得了第二盘。这个前两盘的比赛强度是非常大的，都是打入到抢七，两个人是各赢了一盘的抢七。现在前两盘战罢，双方大比分1-1战平。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场比赛前两盘的强度啊，确实是非常大，而且双方在自己发球局当中的表现啊，都是固若金汤，都没有让对方破发。连续两盘也都是通过抢七来决出的胜负。当然，第二盘抢七啊，辛纳相较于兹维列夫啊，第一盘赢下的抢七要稍微赢得轻松一点。第三盘啊，由辛纳先来发球。就在球场垂直两侧的方向，这还有很多观众没有找到座位，所以这两侧的这个观众的移动啊，对于选手的干扰是非常大的。如果是侧面的话，可能都不会有那么强的干扰。二发啊，辛纳选择了内角的一个落点。因为在草地上打比赛啊，这个发球和接发球这个环节就显得非常关键。基本上你能够在前三拍建立优势，这一分啊就能够大差不差拿下来了。因为刚才这个接二发啊，兹维列夫退的也比较远，所以这个正手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啊，足够的旋转把这个球拉起来。

这个球还是发完球之后，辛纳的这个正拍的连接非常之快，他就是要把底线的这个快节奏贯彻到底。

40, 15.

好球，这一次放短球成功了，希娜也成功爆发。希娜现在是24岁，她现在也是男子单打的世界第一。她世界第一的周数啊是79周，也是排在全时代榜单的第七位，就是世界排名总周数的第七位。当然在温网过后，无论这场比赛的结果如何，辛娜都将会继续守住自己的世界第一。

这个反派的切削球啊，辛娜处理得很冷静，因为这个落点比他预判的要浅一些，这个时候也不太可能继续向前冲来打这个球，所以选择了切削的方式来过渡。

辛纳的反击啊来得非常迅速，这还是接发接得好，这个接发直接接到了边线的方向，调动到了兹维列夫的反拍，然后下一拍啊就是一个侧身正手的主动提速。兹维列夫的发球局现在0-30落后。

0: 这个低点位的正手放短球，辛纳的变化，短球没能过网。
1: 15-30。
0: 但现在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他确实需要做好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快速移动的准备。因为这一局啊，现在打了三个球啊，就是打了三分，他都是发完球之后，根本没有率先上手的机会。

这个球弹网之后似乎也对辛纳的这种快节奏的击球产生了一定的干扰。这个弹网之后球变得更低了，落点也变得更浅了。这个时候正手再上手来打反斜线的落点难度自然提升了。茨维列夫连追两分，30-30。

0: 好发球。你看，就是刚才这两分拿下来之后啊，追到30-30，对于谢维列夫来说，这口气啊就缓过来了。谢维列夫的局点，依旧是发向外角的方向。0-30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拿四分。
1: One game on. Third set.
0: 谢维列夫今年温网进入到男单的决赛啊，也终结了这个德国人31年的等待。因为上一位有德国选手能够进入到温网男单决赛，还要追溯到1995年。这个31年之后啊，谢维列夫打入到了温网的男单决赛。这一分再往前啊，辛娜打得非常强势。
1: 15 love。
0: 正手斜线撕开角度的同时啊，也把这个球打得非常快，就哪怕谢维列夫判断到了斜线的方向，这个球也追不上了。

0: 好球，好球！这个正手兹维列夫接发突然变了一个直线，很好的一个借力变线。其实能够看到两个人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就好像隔空对决啊，在下象棋一样。这个不光是战术勇气的博弈。
1: 30-15.

好球，还是发球啊，帮助辛纳建立了足够大的优势。发完球之后就已经站在了半场啊，站在了腰线附近。对于男选手来说，就是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衔接在这儿打，这个进攻的面积啊，简直是太大了。又发了一个内角的好落点，辛娜实现了爆发。辛娜的爸爸，今天辛娜的妈妈、爸爸、他的哥哥都来到了现场，给他加油。兹维列夫在比赛当中啊，也是及时进行一些糖分的补充，因为兹维列夫也是糖尿病患者，所以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他在赛场内啊会进行这种血糖的检测。然后根据数据的反馈啊，来及时的调整在比赛当中啊自己对于糖分的摄入。

0: Love the team.
1: 画面下方我们看到的，这是兹维列夫，是第五位啊进入到温网男单决赛的德国选手。当然在温网男单赛场最成功的德国人啊，无疑是贝克尔。

0: 内角的一发好落点。
1: 30-15。
0: 本场比赛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啊，兹维列夫这边更高，80%。

分啊，兹维列夫正手反斜线的变线，确实是他先上手啊，先打开了角度，但是因为那一拍的球速不够快，反而给了辛纳一个反击的机会，这个反拍回到兹维列夫的反手，场面上一下子就被辛纳的这一拍给扭转了，所以确实不能够给辛纳底线任何防守反击的机会，他防守反击在底线只需要一拍。好球，这也是在关键分上兹维列夫有好的一发啊，为他保驾护航。这是辛纳刚才在移动过程当中救球，双手撑地。其实现在在底线附近啊，就是有很多草皮都被磨平的地方啊，会更滑。就是感觉球员在这儿啊，想做这种急刹车，其实他的身体和脚下有点不太受控，就是你感觉脚下好像踩不住东西一样。所以也是因为温网是草地的大满贯，这个对于赛场的草皮质量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现在温网是四大满贯当中唯一一个依旧是两周14天比赛的赛事。15 love.

0: 这是在拿到连续三个局点的情况之下，辛纳这个发完球之后正拍的上手打的还是非常的激进。因为刚才这一分对于他来说这个容错空间是足够大的。内角的 S 球，辛纳实现爆发。第三盘啊，辛纳是先发的一方，现在局分辛纳是3-2领先于兹维列夫。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这场比赛从开始一直到现在，整个比赛的主旋律就是双方都不能够破掉对方的发球局。这足以说明两位选手今天整个的发球状态到底有多么的出色。嗯，这个球迷喊得非常不合适，也干扰到了兹维列夫的发球准备。还有，哇，这个球兹维列夫正拍啊，想要继续的调动辛纳，但是这个正手没太打准，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刚才就是辛纳在向正手移动过程当中，你看就是在这儿啊，想要快速的急停，然后向反方向来蹬地，有点没太蹬住。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就是现在草皮被磨秃的这个地皮上，其实对于球员来说还是挺滑的。在这一分，兹维列夫也是继续随球跟进来到网前。进场啊，反拍直线的一个变线，下一拍反手的一个反拦，这个球截短。

外角的一次球。兹维列夫本场比赛的第12记 ace， 目前只比辛纳少一个。

还是内角的方向。杰布列夫实现保翻。杰布列夫的爸爸，他的哥哥今天也都在包厢当中。

阿尔法擦网有劲。这个阿尔法想要发外角的方向，辛纳出现了一个双误。你看出现失误之后，他的两个教练啊，第一时间都是站起来，再去给辛纳加油。

这个球有点擦网，但这个时候也能够看到，就是谁能够在底线先打开角度，先上手，就会在下一拍的对抗当中啊占据主动权，啊占据一定的优势。这个发球局，辛纳0-30落后。

好球，来到一区啊，发了一个带切的外角，发完之后快速跟进随上。这个球是打向了兹维列夫的一个防守空当。这都是在关键分上辛纳的变化啊，他的选择。

球发得好，130英里的一发，30-30。但是这个局面对于辛纳来说，这个危机还没有被解除。夕阳啊，斜照中央球场。好发球。辛纳确实能够在这个局分小分落后的情况之下，通过发球，通过发球速度的提升，来让自己啊接下来的压力变得小一些。因为根据大数据的统计啊，就是在15-30，或者是30-30平的情况之下啊，就是辛纳下一分的发球，这个速度要比之前更快。漂亮，兹维列夫正拍啊，果断出击。其实这也是兹维列夫在正拍位，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啊最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之前啊他的正手会打得很犹豫，你这种果断的出手可能在如此重要的比赛很难看见，但是现在啊我们看到兹维列夫捅破了大满贯冠军的这一层窗户纸之后，这个正手确实威胁性啊在急速的提升。还是正手，这个正手对于兹维列夫来说打得够快，这个时候就是用球速来挤压辛纳底线的节奏。兹维列夫也逼出了破发点，面对破发点，辛纳的

0: 这个球，先看看兹维列夫怎么样啊？这个球，辛纳突然放了一个短球，有点晃到了兹维列夫，兹维列夫脚下没蹬住。这个球，兹维列夫脚下一打滑啊，直接摔在了地上。辛纳第一时间也是走到兹维列夫的这个半场，把兹维列夫扶起来了。再来看一下，右脚没蹬住，这个右脚打滑。
1: Yes。
0: 这个是不是有点抻到右腿了呀？辛纳第一时间也是来到兹维列夫的半场，把兹维列夫拉了起来。内角的好一发也帮助辛纳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现在不太确定兹维列夫是有点拉到自己的右腿，还是刚才膝盖啊，右膝盖这个蹭到了地上，所以导致他刚才显得有一些痛苦。通过短球来调动辛纳啊，但是这个短球的质量并不高，镜头也第一时间对准了辛纳的女朋友。这一局比赛对于辛纳来说绝对是涉险过关，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当然在破发点上的那一分，兹维列夫在底线向前移动的过程当中，脚下有点没太蹬住，那个倒地啊，我相信也是让很多球迷非常揪心。今天在关键分上啊，都能够看到两位选手有非常冷静且专注的表现。
1: Time。
0: 辛纳在完成这一局比赛爆发之后，第一时间面露微笑，挥拳庆祝，朝向自己的教练团队。这场比赛的强度真的是给两个人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就每一局比赛啊，都不能够有任何的松动，尤其是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两个人这一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表现啊，确实不负大家的期待。外角的一记 ace。
1: 15 love。

这个反拍啊，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还是有点没太蹲下去。刚才这个反手重心还是有点高。

茨维列夫是公开赛年代第13位啊，四大满贯都打入到决赛的选手。他最早在大满贯取得突破的是美网。2020年的美网男单决赛，他苦战五盘啊，输给了自己的好朋友蒂姆。然后茨维列夫是两次啊打入到法网的男单决赛，第一次法网男单决赛输给了阿尔卡拉斯，然后今年的法网男单决赛苦战五盘啊战胜了意大利选手科波利，这个第一次啊捧起了大满贯的男单冠军奖杯。辛纳其实这个短球啊放的稍微有点高，茨维列夫赶到之后回推直线，下一拍啊其实对于辛纳来说有破网的机会，但这个斜线的破网球弧度不够啊，被网带拦下来了。其实镜头也一直在捕捉茨维列夫的右膝盖，这个反拍的回球长了一些。就通过这一局啊，就是茨维列夫自己发球局的表现来看，他刚才摔倒这一下应该没有撑到他的右腿啊，因为在整个发球他蹬地的过程当中，这个右腿看上去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这个进场之后反拍斜线打丢了。40-40。辛纳现在接发球的站位啊，站的也比较靠前。

其实兹维列夫也清楚这个阿尔法辛纳要上来抢，所以他也对自己的阿尔法施加了更强的侧旋，一个侧上旋的阿尔法。

这个局点上，基维列夫发了一个双五。

一发发错区了。过去的三个发球，茨维列夫一发都没有发进去。

这个正手兹维列夫有点没太跟住辛纳的节奏，也是一个比较接近的底线落点，就出了一点点。兹维列夫的父亲同样也是他的教练，接下来兹维列夫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这个时候啊，就看兹维列夫的发球了，就是没有什么能够比一个好的发球更直接有效的来解决问题了。还是没有一发，目前辛纳这个接二发站位啊，是先往后退，

哇，这一分啊，这一分辛纳足够顽强了，在底线横向移动的过程当中已经滑倒的情况之下爬起来，没有影响到下一拍快节奏的跟进，也没有影响到下一拍的击球。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接二发，辛纳退得很靠后，然后这个反拍滑倒之后快速起身来到中间，这个正手快速提拉反拍，接着摆开落点，最终等到了兹维列夫底线的一个失误。这一分丢了之后啊，兹维列夫直接把拍子摔在了草地上。这是本场比赛首次有选手啊能够实现对于对方发球局的破发。而且接下来没有局修啊，就是辛纳的发球胜盘局。

0: 次啦。
1: 40-0，辛娜拿到了连续的三个盘点。内角的一次球，直落四球，辛娜 love game 实现了爆发。在第三盘局末阶段，辛娜是凭借一次关键的破发得手，拿下了第三盘的胜利。这也是本场比赛双方第一次有人发球局宣告失手，就出现在第三盘的盘末阶段，兹维列夫的发球局被辛娜破掉了。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探索心。
3: 你好，梦想。
4: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

0: 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在上一盘啊，第三盘的第七局，对于两个人来说，绝对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0: 可能那一下对于斯维列夫来说还是有一点影响的。目前来看，刚才这个倒地对于他的身体啊影响应该不大。第四盘啊，兹维列夫先来发球，
1: 15 love。

Taylor.

这个反派带有滑板的出手，兹维列夫出现了非受迫失误。

就自从上一局兹维列夫自己的发球局被破的那一局，从那一局开始，他的这个一发的进球率啊就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这个正手还是很难打的，这是现在兹维列夫在法网夺冠之后啊最为积极的改变。

基维列夫实现了保发，也算是缓过了一口气，因为毕竟在上一盘啊，这个最后两局，整个的变化啊，整个的这个节奏确实太快了。兹维列夫的发球局被辛纳破掉之后啊，转过头感觉那会儿兹维列夫还有点没太缓过神儿来，辛纳就已经连拿四球啊，连下四分，实现保发啊，顺势拿下了第三盘。

这是辛纳平均每一盘这个正拍上旋球的球速对比，明显我们能够看到在第三盘这个正手的上旋球的球速相较于前两盘都有一些提升。

0: 公开赛年代以来，这个成就最高的意大利选手，有29个这个冠军的头衔。
1: 30 love。

这个球辛纳也是一步一步稳扎稳打，这个来到网前依旧是角度非常大的变线。这个辛纳是

40 love.

是得益于兹维列夫在底线这个正拍的果断提速。

是接发啊，刚才这个反拍的接发球，兹维列夫接到了直线的方向，直线变线之后啊，移动过程当中，辛纳的回球出浅，兹维列夫几乎就踩在底线上啊，这个正拍实现了斜线的变线，而且变完之后，其实下一拍他还有一个跟进的随上。辛纳局点上的二发。

哇，这个正拍攻的真坚决，而且跟上一分很相似啊，都是兹维列夫这个正拍完成变线之后有一个随球上网的这种战术的配送。当然之前的这一版变线啊，威力就已经足够了。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两个人在他们的发球局上不能够有一丝一毫的松懈。40-40，这个前三拍的质量非常足，发球发得好啊！发完球之后第一拍快速衔接的变线，然后继续跟进来到网前，给对方底线的回球施加压力。

一发直接得分啊，兑现了这一次的局点，这样辛纳也实现了爆发。目前辛纳是有29个巡回赛的冠军头衔，啊，他也是公开赛年代以来，这个在巡回赛当中啊成就最高的意大利选手。29个冠军当中啊，有4个来自于大满贯。

15 love.

哇，正手的威力啊，兹维列夫再一次体现了出来。在中间位啊，兹维列夫的正拍强行掰开了反斜线的落点。其实这个回球对于辛纳来说，他回的落点啊不算浅，兹维列夫的进攻啊是冒着一定风险的。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这个在信心方面啊，在进攻端，兹维列夫的信心方面确实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内角的发球，也帮助兹维列夫实现了这一局的保发。中国的冬奥会冠军谷爱凌也在现场关注了这一场男单的决赛。兹维列夫的接发节奏还是比较快的，这个落点回的也够深。其实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在辛纳发球局当中啊，他发完球之后，这个第一拍的衔接，他站的距离底线非常近，所以一旦他整个的动作还原稍微慢一点，这一拍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漂亮。就是现在看兹维列夫这个正拍，确实是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就之前他的比赛这个正手啊，只能是稳定性还不错，就没有那么强的攻击性，尤其是在很多关键分上，他这个正手拉打之间不太明确。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正手啊，真是敢攻。接下来压力给到了辛娜，

这一份心那是真敢打呀。因为在中间位啊，辛娜已经没有办法快速向后退的情况之下，她选择跳起来，利用跳起来的高度啊来下压对方的回球。因为兹维列夫这一拍正手球兜的也比较深，其实这个选择啊对于辛娜来说，在刚才这个分数上是有很大压力的。

那脚的好落点。其实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在这个小分落后的情况之下，辛纳的出手会增添一定的

这种冒险性，就他会让自己的出手啊变得更具有侵略性。当然，这也是冒着风险的，但他就是有能力哈，这个风险控制到最低。杰维列夫这边应该是想回看一下落点，就是刚才辛纳的这个发球落点。就现在对于球员们来说，都是电子丝线系统来判罚，不存在挑战。但是球员们仍然有权利啊，来回看刚才这个落点的回放。这个回看落点呢，主要是图一个心安，因为鹰眼回放系统和电子丝线啊，它是一个系统。辛纳也是0-30落后的情况之下啊，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

现在对于两个人来说，这个发球局的发球成功率，包括他们发球的效率，就变得更加重要了。刚才这个接二发辛纳还是退的比较靠后，在退后的情况之下，这个反拍啊没能把球拉起来。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这个兹维列夫也终结了辛纳和阿尔卡拉斯啊在过去九个大满贯连续夺冠的节奏。就是在今年法网兹维列夫夺冠之前，连续的九个大满贯，最后的冠军不是阿尔卡拉斯就是辛纳。兹维列夫今年在罗兰加洛斯啊打破了这两位零零后之间的平衡，自己成为了新科的大满贯男单冠军。

这个接发球接得够深啊。而且接深的同时还把这个落点掰到了中间，偏向兹维列夫的反拍位。

这个球啊，兹维列夫发的太到位了。一百二十五英里的一发，

这个球应该是没有在界内啊，也是一个比较接近的落点啊。今天这种接近的落点，两个人真是没少打呀，毫厘之间。但是你看下一分啊，兹维列夫就能够通过发球来快速调整，外脚的一发直接得分，守下了这一局。这个确实也是兹维列夫在比赛气质当中的一个改变，就他现在在场上对于比赛的节奏的控制啊变得更好了，也更加自信了。

其实现在对于辛纳来说，就是他在底线和兹维列夫相持过程当中，如果这个落点回到兹维列夫的正手，对于他来说下一拍的威胁性，这个防守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啊，辛纳在大满贯男单正赛的胜场数啊是99场。这场比赛他要冲击生涯大满贯男单正赛的第100场胜利。哇，这球反拍接发球，兹维列夫接进来了，反拍直线的一记 return ace。其实进入到第4盘啊，双方在发接发这个环节的争夺又提升了一个档次。双方现在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真是火力全开啊。

好球，这个变化太好了。就是一看啊，兹维列夫这一拍的回球稍微浅了一点，然后整个人的站位又有点远离底线，辛纳突然放短，这个短球放的太突然了。因为兹维列夫是移动很好的选手，这个球都根本追不上。球发的好，大外角方向啊，找向兹维列夫的反手。尼克·基德曼坐在安娜·温图尔的旁边，包括达斯汀·霍夫曼啊，今天也在现场。内角的 S 球，辛纳实现了爆发。这个之前字幕已经给出来了，这一场比赛辛纳要力争拿到自己这个大满贯正赛的第100场胜利。他现在已经是在大满贯历史上，在意大利男子球员历史当中胜场数最多的选手了。之前最多的是彼得兰杰利。

界内。哇，这一分太精彩了！这一分绝对是本场比赛的一个缩影啊，非常精彩的一分。这一分，兹维列夫是先来到网前，先在底线实现了对于辛纳的连续调动，已经把辛纳调动得很狼狈了，随球跟进来到网前，但是网前的这个截击啊，差了点意思。然后被辛纳的挑高球啊，再调动回底线，而且在刚才这个多拍过程当中，辛纳脚下不止一次打滑，但最终都让他调整过来了。

这个球辛纳的正拍啊，在斜线还是提速了。

好发球。你看，面对压力啊，现在基布列夫这个发球也能够挺身而出，帮助自己化解危局。基布列夫的老爸，看上去比在场上的儿子还要紧张。

海日辛纳这个接发啊接得好，就他有能力把这个接发球掰到辛纳的反手。接下来兹维列夫面对连续的两个破发点，漂亮，那叫压线的 ace 球，帮助兹维列夫化解了第一个破发点。当然这一局的警报还远远没有解除，第二个破发点。

0: 好球，好球！哇，这一分兹维列夫打得非常勇敢，打了一个发上，主要是球发得好啊，这也给他在往前第一拍的截击减少了不小的压力。
1: Yes。
0: 这个虽然往前啊，前场不是兹维列夫的舒适区，但他知道面对这个破发点，他必须得主动做点什么。

这个正手节奏一快啊，兹维列夫感觉有的时候这个球就是没有办法打准。这一局啊，辛纳逼出的第三个破发点，兹维列夫的考验还在继续。

这样在第四盘比赛当中，辛纳率先实现了破发。这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局。接下来局修，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他需要理清自己的思绪。虽然在第四盘他的发球局先被破发了，但接下来在辛纳的发球局当中，他需要发起全面的反击。在这一局当中的最后两分，辛纳的这个接发球接的都很具有侵略性，而且能够看到，就是兹维列夫在发完球之后，他的整个站位第一时间没有办法向后退，所以面对辛纳的这个深的接发落点，连续两分他这个发完球之后第一拍打的都极为被动，也正是那一拍没有回出质量，就导致接下来这个底线相持的平衡就被辛纳打破了。兹维列夫应该是这边刚刚测完了血糖，在比赛当中兹维列夫需要时刻关注自己身体血糖的变化。

穆雷山，今天也是坐得满满当当，很多没有办法买到中央球场球票的球迷们都坐在穆雷山上来关注着今年的男单的决赛。接下来辛纳的发球局，

侧身位，辛娜还是坚持啊，让自己的正手来进行分点。可能这一段时间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这个底线啊打得稍微有一点郁闷，所以也向老爸抱怨了几句。

快节奏的底线变现。就这个球对于辛纳来说，虽然球打的都不重，但是因为节奏快，并且线路已经完全打开了，这已经起到了在底线调动兹维列夫的这种战术的目的。内角的好一发，辛纳在向这一侧的球童来要球，

这局比赛辛纳的二发足够稳定了，虽然一发进球率不理想，但是这个二发的质量都很好。这局比赛辛纳也是轻松完成了保发，接下来把全场比赛的压力都推到了赛会的二号种子兹维列夫这一侧。本场比赛的耗时打到目前为止3小时36分钟，但这场比赛的节奏啊确实很快，两个人的对抗强度也非常之高。全场比赛兹维列夫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这也是对这位新科法网男单冠军最极致的一种考验了。辛纳想抢兹维列夫的二发，但是兹维列夫刚才内角这个二发发了一个高弹跳的上旋，对于辛纳来说这个高点不太好抢。

在二发上，茨维列夫轰出了一记内角的一次球。就现在确实能够看到茨维列夫在这个关键分上啊，在关键局上这个抗压能力又得到了一些提升。连轰了两记 S， 来到一区啊，轰出了一记外角的 S 球，时速123英里。

好球。辛纳刚才接发科挡式的回发球，这个球完成了一个斜线的变线，变到了兹维列夫的反手。内角的发球错区了。

这都是辛纳回发球有很高的质量，这个球几乎就回在了兹维列夫的脚下。兹维列夫这边还有一个局点的机会，

好球。这个球斯维列夫发完球之后还是有着比较高的专注度，随球跟进啊，来到前场低点，这个反拍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去年温网决赛辛纳是3-1啊战胜了阿尔卡拉斯，但是今年啊，对于辛纳来说，其实在巡回赛打的还是很顺的啊，但是在年初的澳网包括在法网这个都有点受挫，澳网半决赛被德约淘汰，法网第二轮啊就被淘汰出局，然后来到温网卫冕冠军来出战，他也在这场男单决赛当中啊拿到了发球胜赛局。斯维列夫也是希望能够在对方的发球胜赛局上啊，在底线通过自己强有力的正拍啊，再去给对方施压抢一抢，看看能不能抢出机会。但刚才这个正手的直线变线啊，出现了一个飞受迫失误。

辛纳这个正手位突然放了一个斜线短球，这个吊短球的质量没有打出来，这个软绵绵的短球被兹维列夫赶上之后，正拍快速实现了直线方向的一个提拉。

界内。哇，又是非常精彩的一分啊！兹维列夫也和现场的观众有一个充分的互动。刚才再往前啊，辛纳为了救这一拍愉悦的一个截击，那一拍也是够拼的。但即便如此啊，他也没能把这个球截在界内。兹维列夫的脚程还是快啊，追到底线之后转身，这个正拍快速实现了直线的分点。这一拍确实是让辛纳在往前的截击啊变得非常狼狈。在关键分上啊，辛纳还是有稳定和高效的一发，这个一发发出了很高的质量。发完一发之后啊，下一拍

0: 辛纳进场展开自己的进攻，也充分兑现了刚才这个一发啊给他建立的优势。30-30，接下来这一分啊重要性不言而喻。
1: Please, ladies and gentlemen, do not disturb the players.
0: 这现场的球迷啊也显得非常亢奋。

0: 哇，又是非常精彩的一分啊！在这一分上，辛纳的脚程啊非常快。这一次是兹维列夫放短来调动辛纳，辛纳赶到之后，回了一个对角线啊角度更大的短球。这个短球完全撕破了兹维列夫在前场的防守。如此精彩的一分过后，辛纳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也是今年温网的冠军点。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a bit of respect for the players. Thank you.
0: 这个时候，对于选手来说需要冷静啊，对于球迷来说也需要冷静。正拍直线的变线，辛纳通过了一个正手的制胜分啊，兑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冠军点。这样辛纳也成功实现了卫冕。在抢七啊先输一盘的情况之下，辛纳连扳了三盘，总比分3-1啊战胜了新科的法网男单冠军兹维列夫。这样辛纳也成功实现了自己在本年度温网的卫冕。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温网男单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网球赛事再见。

0: 巴佩，
1: 来一脚球进了，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一个，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了，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看这球，
2: 超漂亮，
1: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3: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4: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5: 拉塔罗马尼内射门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4: 进去里边，没有

0: 刚才这对欢快的乐曲一下子回到了南非世界杯，我真的没想到古峰老师是如此的深爱足球的球迷。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桌上今天带来所有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古峰老师自己收藏的，居然那张票你还留着呢。
1: 对，这个票是2010年的这6月15号啊，这是写的14，第14场比赛是在这个约翰内斯堡的爱丽丝公园球场，我在现场看的这个巴西队对朝鲜队的那场比赛，这个票很珍贵，
0: 太珍贵了。
1: 还有这个玩偶，第一次看世界杯是一个9寸的黑白电视，马里奥肯佩斯，哇，世界杯这个东西太美好了。从那第一场到现在没落过，从1978年，
0: 10年的世界杯呢，它也很特殊，因为它是百年世界杯。

0: 在历史上第一次登陆非洲大陆，哇卡哇卡，跟我们讲讲这首歌。
1: 这首歌的国际足联的官方版本上面写着是夏奇拉和 Freshly Ground 演唱的哇卡哇卡，但是我们只记住了夏奇拉。Freshly Ground 是什么呢？是一支南非的一支流行乐队。我在08年第一次去南非的时候，很有幸的去采访他们。 他们已经得了好多白金唱片奖，而且在南非的大街小巷里都可以听到他们乐队的音乐，满大街都是，特别的火。最典型的一块啊，那个夏奇拉，It's time for Africa， 然后那么有一段像非洲 rap 一样，有一个黑人的一个小个子女孩，她叫 Zulani， 她是那个乐队的主唱。

这首歌并不是为这个2010年南非世界杯所创作的。这首歌呢是在80年代中喀麦隆的一首歌，一个部队的那么几个人出来，他们唱的那么一首歌，《瓦卡瓦卡》里面，This come from Africa。

0: Zangreva， 他也提了一下这个歌前面那个歌名，是夏奇拉本人呢，他也参与了创作，他把西非这个喀麦隆的这个元素又拿来用，又跟南非的本土的一个最火的一支乐队的又有一种非洲 rap 的融合，夏奇拉本人又是一个融合的融合。我们知道他是哥伦比亚歌手，但是他有黎巴嫩血统，他是一个混血。这首歌这么来的，
1: 很多很多的人也是因为这首歌第一次知道了一种乐器，就是非洲鼓，
0: 鼓就是节奏，而且音乐三大要素，旋律、和声、节奏，旋律呢，比如说一个人啊，我五音不全，那不好意思，如果你天生的五音不全，你跟旋律就没什么关系了，唱歌走调。还有一个呢，就是和声，和声这个东西你需要去训练，需要去学习，但是人最本能的，无论这个人受过什么样的教育，你一听着一种本能，你知道吗？节奏是一种
1: 本能，
0: 人类的一种本能。包括这个，你这件事情要把握好节奏啊，踢球节奏感。
1: 节奏。
0: 那在这首歌里面，其实它有很多的不同的东西是在融合。这个东西是黑非洲黑皮肤的非洲人唯一的这个通用的
1: 通用语言。
0: 对，这个鼓的名字叫做金贝，这个金贝鼓在整个黑非洲可以不用说任何的话，哪怕这个到了东非哈库纳马塔塔就来了，只要你会玩这个，到处都是你的朋友。

0: 朋友来了，不但有好酒，还有鼓声音乐。
1: 对，人人可以上手嘛。你听他那首《哇嘎哇嘎》。嗯，
0: 我们这。

0: Africa。
1: 它真的是世界杯历史上传唱度最高、生命力最强的歌曲之一。
2: 体育历史上是很有趣的，比如说有一些年代就是大师辈出。
1: 对啊，
2: 精品一下就来了，就像夏奇拉本人嘛，并不是2010年第一次世界杯就唱歌，他2006年就唱了，在德国世界杯的时候开幕式他在那儿唱了，但是那首歌似乎没有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1: 对，
2: 包括之后的2014年巴西世界杯，夏奇拉也唱了一首叫啦啦啦，
1: 也没有印象。
2: 对，就是你好像想一想，好像有这么事儿，
1: 又好像对
2: 讲不起来。对。

0: 对，就赶上了这个哇嘎哇嘎，时也命也吧，赶上那个时期大师辈出，赶上那个时期能让你赶上这首歌，能够让全世界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的通过夏奇拉这首歌，哇、哦，是这样的，我们看着特别开心，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1: 但是另外一首《旗帜飘扬》就跟这首歌相比起来，好像就有点黯然失色。

0: 常规的来讲，比如说是 A 段、B 段，
1: 嗯、
0: 甚至有的有 C 段。
1: 嗯，
0: 大部分歌是 A 段是一个铺垫，
1: 嗯，
0: 然后 B 段副歌的时候，然后让人一下记住了这个歌的旋律。当然有少数的歌呢是 A 段第一句，
1: 嗯，
0: 就能让人记住。但你像这首歌，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讲，接受起来比较简单，因为听着有点像五声调式。
1: 嗯，

0: 听着挺简单，容易上口，
1: 嗯，
0: 没门槛，而且节奏也相对比较容易让人一听就有。
1: 就这首歌给人一种更多的好像是他想呼唤你的情感的共鸣这种感受。
0: 为了官方流行包括全世界的这种推广范围，他有时候在选语言的时候比较难。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你听外语的话你肯定没有那种亲切感，但是音乐本身是高于语言的一种语言。你这个人他后来独唱的时候是一方面，
1: 嗯，
0: 但最重要你听开始是一群合唱，哦哦哦哦，这个本身就有很大的号召力。假如说我们现在在北京的工体，
1: 嗯
0: 啊，咱们看一场
1: 球赛，
0: 如果大家哦哦哦哦
1: 哦，那太有气势了，哦哦
0: 哦，特别爷们儿，特别足球，哦哦哦，他听着就有一种足球的劲儿，就像球迷为了足球为去支持我们的这个主队，支持我们的国家队，就那种感觉。
1: 除了节奏，就是他的演唱者那种个人的表达也是一下能抓住人的，他那个特别的嗓音。
0: 黑人有很多，比如说在这个歌唱，
1: 在
0: 音乐方面，还有在体育方面，他们那个天生的。黑非洲的他们没有记谱，他们就是口口相传，就像我们的京剧一样，像我们的很多戏剧一样，师傅口口相传下来，你京剧能像古典音乐照着谱唱，那不可能。但是非洲的东西，第一它是有节奏，第二它是没有像其他的，比如说像欧洲音乐那么得受过教育，它不需要说一个村的老百姓往这一站
1: 就开始了，
0: 一唱那种自然的感觉就是无与伦比。所以说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南非的世界杯当中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
1: 现场是什么感受呢？
0: 现场看世界杯呢，去南非这次是我第二次，就这张票上写的话，这个巴西队对朝鲜的这场比赛，这个乌乌佐拉，南非世界杯的时候让全世界认识这个乐器，不叫乐器，就这个东西吧，乌乌祖拉。飞到那个约翰内斯堡的机场的时候，在那个机场大厅里面，已经就是咱俩这样说话，你说什么啊？你几点到的？里边。

0: 到处哇，这100个这种哇，
1: 对，
0: 各地的球迷都拿着这个。
1: 这个
0: 是我买的，6月份是冬天，因为是南半球，
1: 南半球，
0: 然后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围脖。
1: 嗯，
0: 去过现场的人，大家一定有那种感受，巨大

0: 咱们去助威嘛，所以说你听到好多那个巴西人啊，呱呱呱呱呱呱呱，你看他们就没有坐着的时候，那个站台上永远像浪一样，一直不停在敲，不停打，在唱，然后换那波，大家再互相的PK 一下。
1: 还有一首歌，存在感更低一点的，就是叫《胜利之兆》。

0: 这首歌跟前面两首的这个曲风好像就变化比较大了。
1: 我觉得这首歌显然就在影响力啊，在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就显然不如前面那两首。但是世界杯呢，它往往有商业的成分，有很多时事的这个原因，可能甚至赞助商的原因，可多加一首，说白了也蒙着来，你看哪个更火。但是我觉得最成功的还是一定是大家的，这个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很多的元素才能促成一首歌才能出来，对不对？你像这个夏奇拉本人，天后唱功、表演。服饰，好多球星，皮克，包括阿尔维斯，都特别的国际化。然后那首 Waving Flag 上来就有南非世界杯。如果你只是想起这几个字来讲，你觉得好像就是前几年的事儿。
0: 对。
1: 但是一转眼，16年过去了，这些经典的旋律还依然回荡在我们的耳边。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拖出来了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投进，投进，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普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球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4强的球队。
4: 然后罗马尼内斯碰撞，林队彻底锁定胜局。

0: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英国的伦敦，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那么接下来将要上演的是女子团体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迎战韩国队。好，本场比赛马上开始，接下来是双方第一盘的较量，由中国选手王曼昱对阵韩国选手申玉彬。王曼昱目前世界排名排在第二位，申玉彬是排在第十位。上来第一分是多么的相持，
1: 嗯，上来感觉王曼昱的调动也是很快啊，
0: 嗯，
1: 因为毕竟在这样的大赛当中，像申玉彬已经是我们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之一了。
0: 没错，
1: 好球。
0: 韩国队的女队主教练石恩美昨天她在采访的时候也说，对阵中国队，韩国队不会一味的保守，以往都是挑战者，这次想要打得更主动，打法更多变，要放手一搏。
1: 嗯，
0: 但是我们相信中国队一定是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
1: 现在的这支韩国队也基本上全部都是本土球员了。
0: 嗯，这次他们的队伍当中有两名运动员，包括梁夏莹，应该三名运动员都是打选拔赛上来的。
1: 嗯，梁夏莹应该是跟我同一时期的运动员了。
0: 嗯，
1: 但现在我觉得，在韩国队还能通过选拔赛入选到这个世乒赛的阵容里，我觉得还是可以证明还是有一定的这种竞争力的。
0: 是的，王曼昱的一个发球抢攻，开局很不错，4-1。
1: 上来整个人的这种调动非常快啊，
0: 嗯，
1: 而且感觉非常的兴奋。
0: 对，对于女队来说，我们也能看到一场比一场啊，状态更好，渐入佳境。
1: 嗯，好球，
0: 两个发抢。
1: 但我觉得确实可能女队，在小组赛开始，我觉得大家的状态其实都是调整的都不错，因为毕竟大家都是有过这种，大赛团体赛经验的。
0: 嗯，
1: 运动员，所以可能大家对于这种比赛的进程或者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这种状态都更有经验了。
0: 嗯，
1: 好球，还是比较了解申玉彬的一些，尤其是前三板的一些套路和变化呢。
0: 是，我们看王曼昱的发球也都是先勾手发到对方的正手为短球。

0: 很有针对性。
1: 好球，这个球摆短非常晃啊。嗯，先做拧拉的动作，
0: 我们再看一下
1: 这个球，申玉斌也是二次启动，下意识的一个搓长，也没有什么质量，被王文玉上手。
0: 继续拉开比分，好像除了上来第一分是打了一个相持之外啊，都是前三板就解决战斗。
1: 对，
0: 漂亮，高质量的抢冲半出台。
1: 第一局，嗯，还是分差拉的比较大。
0: 嗯，哦，11-1，王曼玉赢下第一局，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是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啊。第一局王曼玉的调动非常的充分啊，我们来看看双方第二局比赛。
1: 好球，打得非常强势啊。嗯，
0: 这球其实也是申玉斌也先出手了，
1: 对，申玉斌的反手其实先转攻了，但这个球王曼玉扛得很好。好球，
0: 一板过的拧拉得分。
1: 我觉得上来的这种气势啊，
0: 对，
1: 给对方的压力非常大，
0: 包括我们的这个队里的保障人员啊，这个加油的气势在场馆里也是非常响亮。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在这种大赛当中，其他的这种队伍碰到中国队，其实他很多的时候是并没有那么多信心的，上来的这种必胜的这种信念，包括这种气场，
0: 对，
1: 给对手这种无形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0: 哦，好球好球，申玉斌还是在抓机会，想要打得更凶狠一些进攻。这球其实第一板王曼玉还是扛了一板，
1: 嗯，没关系，第二局的开局还不错。好球，王曼玉对申玉斌的这种长球的变化基本上都算得非常死啊。
0: 是的，韩国队这个阵容当中，他们的两名主力申玉斌和金娜英，其实这两年和国乒也是交手次数非常多了，相信中国队赛前也会做了很充分的研究，对方的技术特点，关键时候会有什么样发球的变化。发到申玉斌的反手的小三角。
1: 第二局的这种开局比分的分差也是拉得比较开，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今天前三板王曼玉做得非常的充分，你看
0: 几乎没有无谓失误。
1: 对，而且前三板对于申玉斌的这种发球的变化算得很死，在自己的发球轮次上也是牢牢地控制着申玉斌整个接发球的质量，所以这个两局的开局有一个这样的比分，我觉得也是比较正常的。
0: 补台站定，这一分申玉斌也是有一个主动的往前迎的动作。
1: 申玉斌的反手可能整体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嗯，一个擦网。
0: 7-3，好球！
1: 好球！
0: 申玉斌这个时候也尝试站在近台打得更强势提速啊，但是王曼玉在王曼玉的这个能力面前。

0: 也打不动。突然的捅长，防一板，扛住，哎呀，
1: 哦，有点可惜。
0: 对，脚下有点没合上位。
1: 这球已经防得非常的质量，防得非常到位，而且这球其实已经对方擦网都防回来了，有点可惜这一板最后反手想下手。
0: 4-8。
1: 球
0: 又是一板过的女花，
1: 对，这个球又是算到了申宇彬的这种发球的落点和旋转，而且今天王明玉感觉出手还是非常果断的，一点不犹豫。
0: 漂亮！现在王明玉在场上特别自如的表现，让我觉得中国队今天甚至是渴望和享受这场比赛。哦，又是突然发了一个长球，11-4，王曼玉快速赢下第二局，现在大比分领先来到2-0。今天呢，在现场一共将会进行4场的1/4决赛。第一场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队和韩国队女团的1/4决赛。那稍后呢，接台的将是男团1/4决赛，德国队对日本队，这场比赛势必也会非常好看。那么在伦敦时间的晚场，将要相继进行的是女团德国队对阵中国香港队，以及男团瑞典队对阵中国台北队。领奖台的阵容也会慢慢的浮出水面了。
1: 很快的，也是在第3局的开局把比分追了回来。申宇彬现在也是叫了暂停。其实今天从发挥还是这种在战术的使用，包括可能两个人在这种猜对方心理上，到目前为止王曼玉是可以说是碾压申宇彬的。
0: 没错，对抗啊，还能行，还能行。他在近一年多在单项比赛当中，包括他的混双上，也还是给了中国队不小的冲击，这一年都还是有很大的进步。但今天确实王曼玉的表现无懈可击啊。双方继续回到比赛。牢牢地抓住申宇彬的正手短和正手位。
1: 是的，因为申宇彬可能还是中间正手是他相对薄弱的环节，所以整个这种今天的比赛，无论是在反手这条线，还是说在中间正手对申宇彬的这种压制上，王明玉做的是非常不错的。
0: 哦，一板比一板质量更高，
1: 非常强势。其实有时候这种得分是容易摧毁对方信心的。
0: 是的，手感太火爆了。那申宇彬一个搏杀，这时候可能对方会把战术打得更简单啊，都是长球快速。哦，
1: 要注意这个时候申宇彬的一些搏杀和反扑。
0: 申宇彬的球还是比较有速度的。
1: 对，而且你看基本上还是他要反手先去加上质量之后，后续的衔接上可能他会更流畅一些。好球，
0: 好球，
1: 还 还是在发抢轮盯住了申玉斌的正手位短球。
0: 球直接搓长。
1: 现在申玉斌可能也是想要去提高一些质量，多一些搏杀了。在这个时候，因为你再不搏杀，可能确实整个留给他的机会也不多了。所以这会儿作为王曼玉来说，还是要注意申玉斌，可能从第一板开始就要加一些质量。好球！
0: 回短，放高球，
2: 还有，
0: 再放，哦，很拱，
1: 好球！
0: 飘过来的时候，我就感觉申玉斌这球不好扣，落台之后有侧旋，而且往上拱，超过了，其实已经超过头顶了。
1: 就这分还是很关键的，
0: 对，
1: 9-4，
0: 黄曼玉放高球拿下了一分，好强势啊，漂亮！
1: 球。
0: 让王曼玉拿到第一盘比赛的盘点。这样3-0的比分，王曼玉拿下了第一盘，势如破竹啊，为中国队今天打开局面。那么在这一场1/4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是1-0领先韩国队。
1: 三局应该加起来10分吧，
0: 对，今天也是非常强势的一个表现。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是中国队和韩国队第二盘的较量。那么第二盘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孙颖莎，目前的世界排名第一位，面对的将是韩国选手金娜英，也是这个周期韩国女队当中快速成长的一名新星，今年20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31位。双方此前有过3次交手，孙颖莎是3战全胜。哦，漂亮，盯着打，算着打。
2: 嗯，而且感觉无论是这个在第一场的王曼玉，还是现在上来的孙颖莎，感觉大家这个在开局的时候，这种快速的调动。

0: 动啊。
1: 也是能让我们感觉到两位奥运冠军呢，确实大赛的经验太丰富了。
0: 是的。
1: 包括完全知道在整个可能长达10天的赛程里，我怎么去发力，
0: 嗯，
1: 到什么阶段我需要去爆发，能够很好的分配自己的精力。
0: 这个球金娜英的下旋底板球有一些带网，
1: 这名运动员呢，他在韩国队当中也是属于身材条件比较好的，比较高大，护台能力、摆速能力都很不错。那相对来说，他的球也是比较正的。
0: 这个球比想象当中要短了一些。
1: 嗯。直接捅长，哎呀，好
0: 球！
1: 这球金娜英打得非常凶啊，
0: 要注意
1: 发力。
0: 其实我觉得金娜英还是有点像这个申玉彬的，
1: 是的，
0: 还是在反手位可能会比较强势，或者说他在反手的发动，给他整个的这种技术体系啊，在反手发动之后，他可能后续的这种衔接要更流畅一些。所以今天对孙颖莎来说，要注意金娜英在反手为这半台的发动，
1: 可以先去调动对手啊，变在对手的前面，给中间
0: 对
1: 刺到他的反手。
0: 这个球就是先从中间让金娜英把他的这种速度和质量降下来之后，再从两条线再去突破他。
1: 一个搓长，这个球挺转的。

0: 这个球晃到了金大英。
1: 是的，发球的时候手腕上有小晃动。
0: 其实有的时候不要小看跺脚的这一下啊，
1: 声音有的时候会有迷惑性。跺脚跺得凶，反而我发是短的。
0: 对，而且很多的时候都是在跺脚的时候这下出手，所以呢在这一下的时候，一个是用身体的晃动，还有一个有的时候就像这种可能动作上手上突然的这种调整。
1: 唐周第一下给中间，
0: 好球。
1: 我们能看到孙颖莎在上旋球当中的战术很明确啊，就是并对方的中路去找到自己下杀板的机会。
0: 而且第一板的这个中间正手非常有耐心啊，不是特别好的时机的时候并没有着急在这一板就直接去转攻。
1: 哦，对方去拼孙颖莎的中间底线。
0: 其实前面有一个主动搓到孙颖莎中间长，那板球没有拉起来之后，你看这板球明显就是有准备。
1: 一板爆冲，
0: 好球。
1: 好的，节奏也是调节得非常好，快劈到中间底线，反手的一个轻防。
0: 在几个这种多板相持没有得分之后，很明显现在金大英的这种心态有些着急。
1: 对，
0: 这板球想加质量就不太合理了。
1: 哦，他开始有变化了啊，也是被孙颖莎发正手短发了好几个，变成了一个调打。这是一个撇推，
0: 可能在这个正手位短球台内的这种控制和争抢上，感觉相比这个申玉斌，金大英可能短球的这种手段或者说他短球的这种细腻程度上要好于申玉斌。
1: 我们看到一个暴挑斜线，刚刚又是一个黄撇啊，撇推直线，连追了三分，这三分确实金大英打得不错。
0: 没关系，
1: 现在孙颖莎还领先。今天他的整体的球的质量我感觉比第一场申玉斌还要高一些。好的，还是极长发出了，对手都是围绕着金大英的中间反手这个位置。
0: 在退到你看中远台之后，金大英相对来说正手的能力就显得明显要弱一些了。
1: 第一局现在孙颖莎拿到局点，11-7，孙颖莎顺利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韩国选手金大英。

0: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1: Second game, Herrera big serve, love ball.
2: 来人！
0: 金娜英上来也是站在中间位啊，换了一个右侧的勾手罚球。
3: 嗯。开局对方还是在发球上有一些变化。
0: 嗯。这球想发一个反手的大三角。
3: 好球，还是有准备，对方拧拉，包括对自己中间位的保护还是非常到位的。
0: 嗯。这一球滚了个死网。
3: 嗯，这个时候要注意别受伤啊。尤其像这种突发的这种擦网。第二局上来。开局在对方变了发球之后，现在整个可能接发球轮次还是需要一个重新的在战术上的一些变化。
0: 嗯，
3: 包括刚才这个相持可能更想着先去减少无谓失误，更多的时候可能没有连续的压迫给到位。
0: 哇，这个球金娜英劈得很凶啊，是带有目的性的一个劈长。
3: 我觉得还是要有准备，当摆到金娜英正手短之后，其实他的这个搓中间长的这一下，还是一个是质量还不错，二就是其实他还是一个比较习惯的线路。
0: 嗯，
3: 在这个落点上要小心。
0: 第二局一上来金娜英换了发球，还是有一些效果的啊，现在是领先孙颖莎。这局好几个球都是弹网出界。
3: 嗯，这局我觉得还是可能在前三板上，显得有一些没有特别的主动。
0: 嗯，
3: 更多的还是想先求稳，进入到相持阶段。
0: 好圆，哦哟。金娜英也是左右在调动孙颖莎。反反守卫，也是打了一个吊左压右。好球，这球尝试直接捅长了。还是接发球环节啊，现在不太舒服。
3: 对，所以看一下这个勾手到中间正手的时候是用反手还是用正手接。嗯、
0: 有准备了，
3: 好球。
0: 对，
3: 其实他还是习惯性的会选择一些搓长。
0: 嗯，要摆到对方正手短，线杀可以下一板等一下。
3: 对，没关系，再来。一分一分追，
0: 好， 的。
3: 好球！哎，
0: 反手拱住了一板之后，给自己的正手创造空间。
3: 因为在第二局没有太多这种主动的形成到相持阶段的这种球，更多的还是一些防守。嗯，所以你看，慢慢可能在这个比分落后之后，自己也是做出了一些调整之后，这几分还是我觉得是正常，可能孙颖莎的一个这种状态。
0: 左长，
3: 好
0: 的，好，渐渐的在并比分。嗯，
3: 可能要暂停了，对。嗯，
0: 对，我们看到场外石恩美站起来叫了暂停。
1: Out。
0: 现场的这个，我们看到大屏幕的暂停设计的也还是非常有伦敦的特点啊，是出现了一个伦敦地标的大本钟的这个画面，然后给了一个暂停。
3: 暂停回来，可能金大英我觉得会在这种前三板上会有一些变化，
0: 是
3: 因为现在这几分可能孙颖莎更多的是搓到金大英中间偏反手这个位置，然后开始进行相持，看看他会不会有一些在前三板上的变化。
0: 哎，转攻，哎呀，有点带网，这一分有点可惜，差点转过来了。嗯，
3: 这一分确实金大英有一些运气球啊，嗯，
0: 打得很凶啊，板板都在发力。
3: 就这板，
0: 对，
3: 不带网，其实我觉得这会儿孙颖莎已经站住位
0: 了，
3: 对。
0: 来一个转不转？嗯，二次调节，这个球拉的线路非常的长，
3: 而且还是很转的，所以还是要注意。你看，其实金大英正手劈长的这个质量，包括他的这种速度还是很快的。
0: 他也是比较习惯性的，对，几乎都是劈长球。嗯。好的，又追上一分，有机会。
3: 现在这轮接发球轮次就非常关键了。
0: 漂亮！哦，一个多拍的相持，
3: 现在
0: 他的护台还是比较好的。嗯，
3: 正反手的这种，
0: 这一板勾过来了，
3: 衔接的速度。其实这分想给中间，没有完全给到位。
0: 第二局线。

0: 现在韩国选手金娜英拿到局点。哦，第二局其实就是接发球环节有一
1: 对，
0: 些没处理好。
1: 其实这球金娜英发也没发好，但是这个球突然砸过来之后，孙颖莎有点下意识的往后退了一步，再上去接的时候。没关系，有点可惜。
0: 是这样，双方现在是打成1-1。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上来就
1: 好球，
0: 发球抢攻。
1: 这局上来肯定是要先提速了，因为5局3胜制的比赛，现在第三局是非常关键的一局啊。这个球其实算到了要侧身，太想要这个直线的这个落点了。好球。
0: 好的。
1: 还是先从中间开始。其实我觉得反手这条线的相持并不下风啊。
0: 金娜英的球比较重，但是相对来说，
1: 好球，
0: 又算到对手前面了。
1: 这种球在比赛当中其实是非常提振士气的。
0: 反手对住，
1: 想要在这板下手有点可惜。其实我觉得这个时机是对的，没关系啊，像有比赛当中有一些这种无谓失误是很正常的。
0: 局双方现在打成3-3，金娜英感觉现在也是稍微退台了一点啊，单板质量都比较高。还是对方的这个右侧的勾手。
1: 我在想可不可以尝试一下过来用
0: 反手，
1: 对，拧拉，或者其实用反手摆一下也是可以的。
0: 对方这个球也是有侧上侧下的变化，侧下了直接劈出去，漂亮，
1: 好球。
0: 这分孙颖莎的反手先提上速了。
1: 还是得敢于出手啊，有的时候太想求稳，先对住，然后再伺机找机会了。其实，在反手这条线上，完全是有能力能够先去形成主动的。
0: 金娜英也是突然的变线啊，骗到了孙颖莎的正正手位。
1: 这两个直线给的质量很高啊。
0: 两条直线。韩国女队他们的摆速能力还是很扎实。
1: 是的。

0: 球也是一个凶狠的拧直线。
1: 这个球确实可能，我觉得孙颖莎发完侧下之后，没有想到金大英会选择拧直线，而且拧直线的这个质量还是很高的。
0: 中局现在孙颖莎落后两分，6-4。哦，还是接发球啊！
1: 这个位置一个出界，一个下网。
0: 嗯。对，这会儿我觉得可以尝试像严安前面说的，换过来用反手接一接。可能现在用正手这一面去接不是特别舒服。
2: Let's seven four。
0: 好的。直接捅长。
2: 5-7。
1: 好球、
0: 啊、这球够回来了、
1: 嗯、
0: 又冰上一分。
1: 金大英你看他其实还是借力球要好一些的、
0: 嗯、
1: 像这种球明显在节奏和弧线上需要放慢再去主动连续的发力的时候，更多你看他还是属于在这种快点的借力还是比较习惯一些。
0: 分差还有一分，小低抛回短，
1: 球回得有点高。
0: 对，
1: 现在很多进攻金大英有机会还是直接给到孙颖莎的正手位，
0: 是的，
1: 所以现在可能在对正手位的保护上，或者说在这种注意力上要多去注意一下自己的正手位、
0: 嗯、包括前面金大英有一个接发球直接拧直线，
1: 对，
0: 也是拧到孙颖莎正手，用反手拧了，
1: 好球。
0: 嗯，尝试跳过来用反手接。
1: 对，我觉得要需要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战术或者说接发球的手段作为一些辅助，因为你现在只要拿正手接，对方就在等着你搓他中间长。
0: 又并上一分，哦，还是到孙颖莎的正手了。
1: 这个球其实还是被对方等到了，
0: 对，
1: 因为你一看你拿正手接，你看金大英就已经准备侧身了。
0: 这个球很关键，前三板上也是搏得很凶啊。7-10，中间看住，11-7，金大英赢下了第三局，现在是2-1，将比分反超。严觉得这两局当中在比赛环节上可能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的？
1: 一个是主要在第二局变了，这个金大英变了发球之后啊、
0: 嗯、
1: 可能在这一局当中孙颖莎也没有找到特别好的这种接发球的手段或者说很好的办法。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可能在自己发球轮上，我觉得现在发抢上也不像第一局这么顺利了，可能在发球上也是旋转落点包括这个发整个体系上看看能不能做出一些变化，主要其实我觉得还是这两点。
0: 好，继续回到比赛，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四局。Please come back to your table.

0: 我们也看看啊，第四局比赛孙颖莎前三板上的一些战术的变化。
1: 前三板上现在金大英打的也是比较主动，或者说打的也比较简单，摆短之后就想办法拧拉起来形成相持。
0: 用反手拧，哎呦，这会儿有点着急，侧身了，两板都是被挤住了。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接发球的变化是非常好
0: 的，
1: 包括其实效果也不错。
0: 加油加油，拿好自己的发球。这会儿应该要叫暂停了。
1: 这个球有点带网。
0: 中国队请求暂停。
2: 顶住啊，干嘛干嘛，
0: 暂停的时候，整个团队也是在提醒孙颖莎，这口气一定要屏住了。
1: 没关系啊，再来。对，变了一个发球了。
0: 站到右半台。左半台。
1: 好球！
0: 这是主攻的变线。
1: 对，找机会还是要去给到金大英的正正手位，因为他现在所有的注意力都在中间和反手。
0: 这球发的比较拱啊，
1: 比想象中要长一些，
0: 要长一些，半长球。
2: 行定行定啊，能快啊，行定啊。
1: 好球！
0: 这分打得很主动，先出质量，先变线。
1: 包括现在要找机会，在这条正手对正手的斜线上，多去做一些文章。
0: 慢慢往回咬。
1: 好球！
0: 侧身这把拉穿了。
1: 现在也是在多去突出一些自己的正手在相持当中。暂停回来之后，我觉得在整个的战术上还是有明显的变化的，
0: 包括发球的变化，也是站在右半台去发到对方的正手小三角，让金大英这个球用正手去接。
1: 好球！
0: 突然，前面孙颖莎的劈长基本上是中间底线、反手底线，这个球直接劈到对方的正手，
1: 是的，
0: 出其不意。追平了比分，4-4。
1: 自己也乱了，
0: 应该发球有一些这个波动啊。这球他想发孙颖莎的正手长球，直接发出界了。现在孙颖莎将比分反超。
1: 好球！漂亮，
0: 前对反手，
1: 这个球在反手位也是一直很强势啊。其实金大英今天在中间反手位，你看他的整个的发挥是不错的。
0: 这一分拿下之后，孙颖莎自己情绪上也是释放了一下，
1: 是的，这一分很关键。

0: 连得了五分了啊，应该。
1: 这个时候，这个
0: 摄像机应该还没有升起来。
1: 嗯，已经进入到场地了。
0: 嗯。6-4。哦，
1: 好球，真有经验
0: 啊！
1: 虽然这个可能一些场外的因素啊，一下把这个正常比赛的节奏打乱了。当再进入到比赛的时候，突然发一个长球，
0: 这个就是偷袭的效果，一定要出其不意。
1: 好球，好球，好球！
0: 两个发球直接得分，
1: 嗯，
0: 比分迅速拉开。
1: 其实我觉得从4-4那分发球失误就能这个。感觉出来金大英其实这会儿是有点乱的，
0: 对，
1: 再加上刚才的这个4-5的那个多板的反手位的相持得分，
0: 有的时候一局比赛就是一两个球就是转机，
1: 是的，包括你和这种高手对决，你可能真的一两分他的这种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
0: 连续控制调打
1: 球，
0: 出手非常的干脆，
1: 这个球挑的还是很果断的，
0: 嗯，
1: 相对有时候中间短球没有正手位短球那么好挑。好球，有的时候你看这一个环节打开了，可能整个这些环节相对来说一下就都开了，
0: 也从1-4落后的直通到了局点。哦，打了个10-0，
1: 嗯，
0: 这样是1-4，孙颖莎是逆转了第四局，双方打成2-2，第二盘比赛呢也将被拖入到决胜局当中。然后现在不管是相同的决胜局的胜率52%对74%。好，我们来看看双方决胜局的较量。一上来，孙颖莎还是站在正手半台来发球。
1: 是的。好球。
0: 正手短，中间底线。
1: 站在这个位置发就破坏了金大英过来拧拉的这种质量，包括也你看他也现在不敢随便的过来拧拉，
0: 因为孙颖莎这个点还能发长球，漂亮，正手连续再冲，
1: 好球，这一分也是打出了士气啊，
0: 嗯，
1: 连续的三板正手的进攻，
0: 哎呦，
1: 好球，漂
0: 亮，
1: 这一分非常考验步伐和手上的调节啊，
0: 摆的半长球，其实这个球对方摸得很低啊，弧线，
1: 而且这个球其实孙颖莎第一时间是想侧身的，
0: 对啊，一个交叉步的兜回头，正手能力太全面了，
1: 这个球是下旋，
0: 算上上一局现在应该是连得了13分了，
1: 好球，现在很明显，对，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这种在关键时刻的这种心理的抗压也其实是非常比拼的，考验一个运动员的，没关系，
0: 可能前面用正手去接发球打起来没有特别好的办法，金大英还是得硬着头皮，
1: 对，
0: 用反手去拧形成上旋，
1: 但这个球我觉得失误是正常的，

0: 没关系的，都是在控制范围内的。
1: 手动变线，侧身，
0: 好球！
1: 打了个推侧扑。
0: 这个正手的能力，包括从第四局后半段明显是突出了这种正手的使用啊，这个

0: 出来的。
1: 嗯，决胜局孙颖莎5-1领先，双方交换方位。
0: 好球，
1: 各个环节逐一击破。
0: 嗯，随着这种这个相持当中的这个正手给对方带来的压力，包括比分上的压力，所以现在你看可能在之前在反手位的相持当中，金大英还是做得不错的，现在也开始慢慢开始动摇了。
1: 左拍的相持，
0: 好球、啊！
1: 哇，坚决的变线啊！
0: 这个球你看打的金大英其实也已经在点头了，没有办法。嗯、
1: 对，他已经表现得很好。
0: 对，这个球对于金大英来说，他已经没有什么毛病，但最后这直线变的，你看这个落点。啊，这是一个板边。
1: 所以就是在上一局其实暂停的时候，就像中国队所总结的那样，把这口气并住，最艰难的时刻只要顶过去，局势就翻了过来。这时候不要着急。控制控制比赛的节奏，擦擦汗，自己跳一跳。漂亮，
0: 这球算到了。
1: 嗯，白短之后的正手爆冲，这一局真是突出了正手的强大能力。
0: 而且这个时候我觉得头脑还是很清楚的，对于对方的这种习惯线路还是准备的。很充分的准备。
1: 哇，胸脯！
0: 嗯，还是要注意。其实整场比赛更多还是因为在反手这条线上，在相持当中给了我们一些压力，
1: 嗯、
0: 所以可能对于金大英的这个反手还是一直要
1: 对
0: 多做准备。
1: 他这板抽的我感觉比申玉斌更重。
0: 我觉得也是，包括
1: 可能申玉斌快一点。
0: 对，可能在相持当中，我觉得金大英的正手也显得比申玉斌要好一些。
1: 8-4，小高抛的长球，哎呀，
0: 这分侧身有点勉强，第一时间想侧，但是后来又回来了，
1: 嗯，
0: 然后等再侧的时候，确实又显得有点太勉强了，
1: 对，有点憋着了，8-5。换成小低抛，漂亮
0: 球，
1: 还是坚定的打发去抢攻。
0: 这个时候就等于在一分一分的在算对方了，这个时候也没有站在正手位，又是回到了侧身位发。因为现在其实比分上我们有领先优势，那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要在跟对方打成功率了。出台了，
1: 嗯、想要摆个短，没关系。这球其实，金大英发的还是挺转的。
0: 这个球其实稍微有点顶手了。
1: 嗯。金大英通过自己的发球轮追回了两分，现在决胜局9-7，孙颖莎领先。换过来该中国队发球，领相持，侧身反手再对住。哦，孙颖莎也是通过中

0: 手的落点上的调动，最后顶了一个碎杀的正正球位。
1: 这个球还是给反手给的有点太多了，你看连续的落点上没有变化，连续五六板都是在金大英的反手。
0: 对，
1: 还是要找机会，要大胆的给到金大英的正手位，或者说中间位也是可以的。相对来说这三个落点肯定反手是金大英最擅长
0: 的
1: 一个点。对，
0: 现在还领先一分。这场比赛打的还是很焦灼啊！
1: 这个就是经验了，
0: 对，
1: 高抛，而且这个球明显发长了。
0: 嗯，
1: 金大英还是想上来拧拉，明显这个球已经顶到了。对，
0: 这样孙颖莎现在是拿到了第二盘比赛的盘点。发球轮的得分率上，孙颖莎是58%，金大英53%。
1: 看看接发球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0: 嗯，搓长，防到中路。
1: 看看会不会尝试一些拧拉。
0: 对，
1: 现在这个搓长就属于可能双方都是名牌。
0: 对，
1: 你发到我这个位置，我就搓你这个位置长。嗯，所以看看还是是会在后续的相持当中做变化，还是在前三板做变化，这就看孙颖莎现在的选择了。
0: 还有一个盘点，嗯，给了一个黄牌，没有关系。
1: 嗯，正好借助这个时间，可以再把节奏
0: 对再缓一缓。
1: 嗯，这个时候比的就是经验了。
0: 好，重新准备。啊，出台了！
1: 好球！
0: 漂亮！
1: 你看，
0: 哎，
1: 这个就是经验。
0: 是的，其实反而金大英可能受了一点影响。
1: 对，这个时候可能把节奏又放慢，可能。压力就给到发球的这一轮了。哎，
0: 发球出台，孙颖莎直接抢拉拿下了。
1: 然后这一分孙颖莎也是有意识在等半出台。其实我觉得从8-9那一分的发球，包括10-9这一分的半出台，在关键分上孙颖莎还是给金大英上了一课。
0: 对，其实在世界比赛当中很少有外协会的选手能够跟孙颖莎打到这么焦灼的局面啊。包括在比赛当中金大英也一度获得过领先，但是孙颖莎还是靠自己强大的综合实力还有丰富的比赛经验，
1: 是的，
0: 逆转了局面，咬下了这一分。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0: 秀的势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欢迎回来，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是中国队和韩国队女团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三盘的较量。目前中国队大比分是2-0领先，接下来双方三单由王艺迪对阵朴嘉贤。朴嘉贤是韩国队的一位年轻选手啊，2007年出生，今年只有18岁。他是在韩国队的选拔赛当中获得了这一次世乒赛的参赛资格。此前呢，王艺迪和对方有过一次交手，是在去年的 WTT 新加坡大满贯上，当时王艺迪是3-1战胜过对手。好，我们来关注双方这一盘比赛。漂亮，
1: 好球！这个就是王艺迪非常对，在这个位置的挑斜线啊。可能他还是不太了解王艺迪，这个位置一般可能大家都不会轻易的给到这儿。我觉得可能在韩国女线现在年轻的这种队员，大家普遍的打法都比较相似，跟申玉彬都很像。我觉得
0: 是属于两边摆速比较好，也比但相对来说球比较正，站定了之后左来左打，右来右打，
1: 而且都是反手要好于正手，而且我觉得反手都还是不错的，因为你从他们整体的站位和他们，你看他们的这种打法体系上，可能虽然几个球你就能看出他的这个反手一定是好于他的正手的。好球！
0: 那从这种击球的质量上，朴嘉贤要比前面的金娜英和申玉彬还是要低一些。
1: 嗯，
0: 明显感觉球要轻。
1: 王艺迪的防守还确实是非常的稳健。但是在近台的速度上，确实。现在整个韩国女线我觉得还是都比较快的，他们并不太追求旋转啊。
0: 感觉现在的乒乓球的发展也是越来越突出速度力量，确实旋转是大大的削弱，
1: 是因为球的变化，所以现在可能这个三个要素重要的这个位置啊，排位上可能发生了变化。
0: 是的，速度力量更加的突出了。又是反手的一个翻挑，第二分了。
1: 因为王艺迪有时候挑去这个球是很沉的。好球，
0: 防得也很轻松。
1: 这种质量的上手，你给到王艺迪反手，可能某种意义上对于王艺迪来说就是机会。
0: 继续取得比分的领先，8-3。

0: 一个下旋，一个上旋，这两个还是在经验上啊。刚才你吃了一个下旋，然后这个球呢，你有可能会准备我的这个下旋，然后我立刻变了一个上旋。很明显，这个球对方是怕下网，但是这球出界的更多。
1: 这名选手呢，他在韩国的，因为他们是俱乐部制啊，所以是由朱世赫是他的俱乐部的教练。
0: 一般像韩国乒协可能也是在大赛前，他们参赛的运动员会集中有一个相对短暂的封闭训练。
1: 郝家贤呢是在2025年的一月份在选拔赛当中先后击败了梁夏银和金娜英，所以当时在2025年一月进入到了韩国的国家队。
0: 哦，
1: 11-5，王艺迪赢下第一局，并且1-0领先朴家贤。
0: 相对你看朴家贤的反手就只有速度，你看王艺迪他这个球他有旋转，他有这种节奏上的调整，他就显得要更全面一些。在反手位的相持上，其实王艺迪他也是属于我能快，然后我并且我也能防，我还可以有一些这种节奏和旋转上的这么一个调整。好球，这个落点给的非常好。
1: 漂亮。
0: 上旋球的实力上，王艺迪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 韩国队叫暂停了，稍后在一号台接场比赛的日本队和德国队的对阵已经出来了啊，日本队是主队，德国队是客队。那么张本智和邱党是分别担任一单，第一盘张本智和对阵杜达，第二盘松岛辉空对阵邱党，第三盘沪上隼辅对弗朗西斯卡。
0: 发球擦网了吧？
1: 擦网重发。转换也打得很舒服，
0: 因为确实他的进攻没有办法给王艺迪造成太大的这种压力。上旋相持也是越打越顺。有机会还是要给到对方的正手啊，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整个的注意力有可能三分之二台都是

0: 再用反手去处理的。明显在正手的转换和整个速度上要慢一些，嗯，但你看他的反手还是
1: 有一定速度。
0: 对，这个球其实也是算住他要拧拉了，
1: 嗯，
0: 王艺迪已经先侧身了。好
1: 球！
0: 哦，
1: 我们局面还是在掌控当中的。
0: 嗯。
1: 尤其对起上拳来，无论是这种速度、力量，还是线路的变化啊，王艺迪都可以牵制着对手去打。拧起来，对反手用旋转，也是帮助对手。
0: 对。相对来说，我觉得朴嘉贤可能手上的调节能力要相对于前两个韩国队出场的运动员要相对差一些。
1: 9-5。
0: 而且我觉得整个韩国队的打法更多的还是倾向于打借力球。
1: 嗯。
0: 嗯，这球有点可惜啊。
1: 无谓失误。
0: 嗯，算到了这个落点，有点太着急了。没关系。
1: 你这会儿不要着急。
0: 嗯
1: 嗯。
0: 或者说这会儿不要侥幸啊。
1: 嗯。
0: 不要想可能等对方失误，或者说一两板就直接得分。暂停了。
1: 嗯，中国队这边叫了暂停。其实这个时候对于王艺迪来说，主要也是缓一缓节奏，调整一下心态。
0: 其实整个战术上是没有什么太多问题的。
2: 反正是这样的吧，
3: 发脆，
2: 让他脆点可以发出来，
3: 发黄呀，
2: 对啊，你就往上一窜，就是想好了，
3: 太恐怖了，
2: 对，反正他想完想也想好，没问题，你看很好，没有问题，啊，可以，坚持啊，对对对，不着急，不着急啊，没关系啊。别忙，别忙，没问题。走，这个节奏别住啊，想好了啊！
3: 幺幺幺幺。
0: 其实刚才也能看到，虽然我们现在大比分2-0领先，
1: 嗯，
0: 孙颖莎还是在场边在坐着，为有可能上场的这个第四场做着准备。
1: 对，这个是中国队一以贯之的习惯和优良的传统啊。
0: 这两分还是在相持的时候显得准备不足啊，还是要对，这个时候还是要去集中，不要太着急，去想着太轻易的拿下比赛。
1: 两人在发球轮的得分率37%对66%，其实整场比赛差距还是比较大的。9-9。

0: 这几个球都是自己的无谓失误。
1: 现在朴嘉贤是拿到了这一局局点。
0: 变了一个旋转。
1: 10-10。挡住，
0: 还是要给正手。
1: 对，
0: 这个球又回到反手了。
1: 那推台之后，朴嘉贤在中台也是有一定的出手质量。
0: 看这球其实
1: 持续拉正手就
0: 好了，对，一给反手他又转回来了。
1: 这样是2-10，朴嘉贤是逆转了第三局，双方现在是打成2-1。第三局的局末其实还是王一迪自己出了一些波动。
0: 对。
2: 지금처럼단조롭게같이이렇게깨서너가여기여기지켜서여기를임팩을자신있게들어가는게첫번째
1: 好，我们来看看第四局比赛。对王一迪来说，就是要重新的发动和调动一下自己。
0: 对，其实我觉得整个战术包括整个的发挥没什么太大问题，可能就是在最后的那几分出手上多少有一些犹豫和侥幸了。
1: 好球，
0: 好球。对，这个时候还是要耐下心来。意识是好的，这个球可能在这下有点勉强了。
1: 好球，好球。
0: 这个球二次的这个出手还是不错的啊，
1: 有一个非常规的动作，但是把这个球调节了过去，弧线控制的还是比较低。
0: 好球，
1: 好球，抢攻。
0: 相对来说，对方正手接发球的这几个落点还是比较死的，王一迪大概率都是能够算准的。第四局也是没有受上一局的影响。
1: 是的。
0: 开局也是不错，5-1领先。对，你看耐下心来的话，正常在这种综合的实力上，王一迪还是有着很大的优势的。
1: 是完成了攻防的转换。扛住一板，第二板就转攻了。那局面在第四局也是一边倒了。

0: 没关系，没关系，这个都是正常的。
1: 嗯。好，赛点出现了。11-2，王一鼎赢下第四局，从而以3-1击败韩国选手朴嘉贤。那么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是3-0击败了韩国队，挺进到女子团体的四强当中。在半决赛，中国队将迎战法国队和罗马尼亚队之间的胜者。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严指导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
0: 再见。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好机会，拖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1: 卡斯塔涅，
0: 好球，
2: 好球，
0: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

0: 霍华琴
1: 射门了，
0: 这条远射不灵，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九十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2: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3: 然后罗马尼内顺风，罗阿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在波士顿体育场，法国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法国队呢，今天是穿着一身白色的球衣上半场，他们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摩洛哥队是从左往右攻。今天比赛的胜者将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军到半决赛的球队。今天双方的首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法国队方面呢，今天首发和上一场比赛相比，只做出了一处调整，就是在左边边锋的位置上，今天杜埃换下了巴尔克拉。其他的队员，门将位置上是16号麦尼昂，4个后卫有3号迪涅，17号萨里巴，4号于帕梅卡诺和5号昆代。中场双后腰是14号拉比奥和6号科内。进攻的三个前卫有11号奥利塞、20号杜埃和7号登贝莱，10号队长姆巴佩顶在最前面。摩洛哥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布努。今天的四个后卫呢，有3号马兹拉维、14号迪奥普、26号萨拉赫埃丁、2号队长阿什拉夫哈基米。中场的双后腰是24号埃纳维和6号布阿迪。今天，阿尤布布阿迪是世界杯历史上在四分之一决赛出场第二年轻的球员，他今天只有18岁零280天。在此之前的唯一的纪录保持者是1958年世界杯巴西对阵威尔士的时候贝利保持的，贝利当时只有17岁零239天。那摩洛哥队其他的队员还有7号塔勒比、8号乌纳西、10号布拉辛迪亚斯，还有23号汉努斯，这是今天双方的首发。布拉辛迪亚斯人球分过，又是一个传裆过人，脚后跟传球。因为两支球队的队员互相都非常的熟悉，其实踢球的风格也比较相似。
1: 但是这个布拉辛迪亚斯他的加入到这个摩洛哥队，我觉得在前场小范围内这种空间摆脱能力，是让球队有了一个新的一个进攻点。
0: 刚才就是一个实战的战例啊，先是人球分过，又是传裆过人。昆代，迪涅，两支球队呢，在历史上啊，在正赛当中只有过一次交手，就是上届世界杯的半决赛，当时法国队呢是2-0击败了摩洛哥，杀进了决赛当中。不过摩洛哥在上届也是创造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纪录，除了那场世界杯的正赛之外，两支球队这是在各个战线的第7次相遇，前面的6次相遇法国队是保持不败，4胜2平。

0: 德梅莱横传，预判梅卡诺，塞里巴，迪涅，杜埃，姆巴佩，大门。这个球是被防守队员蹭到了，所以是一个角球，开场之后第一次角球。
1: 嗯，但是这次进攻的配合，包括最后姆巴佩的射门啊，还是法国队在前场快速的传递。
0: 嗯，
1: 通过这种快速传递，给姆巴佩在两线之间啊，创造了更多拿球的机会。
0: 是，刚才那个球是被守门员布努给扑了出去。看这个传球，点不错，头球，守门员布努又做出了精彩的扑救。法国队这个球啊，几乎是个必进的头球机会。
1: 对，于帕梅卡诺这个球好像是没有顶上力量，最后。
0: 开场之后，法国队连续两次进攻的射门都威胁到了摩洛哥队的球门。奥利塞，本届世界杯呢，到目前为止，我们先来看一下于帕梅卡诺的这个头球。
1: 哦，这个球还是最后啊，在顶球的时候没有发生力量，
0: 嗯，
1: 在后推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腰腹也没有完全使上力。
0: 对，姆巴佩起坐，球趟的有点大了。
1: 姆巴佩开场之后非常活跃，在中路左边路啊，几次他的个人突破，还是让摩洛哥队非常头疼。那，
0: 嗯，
1: 这个球还是最后啊。这个起跳跟这个身体的姿态也没有完全打开，
0: 是，并不是迎着球顶，
1: 对，
0: 跟球一起再往后退。嗯，
1: 但这个角球，战术角球还是非常成功。刚才贺伟给大家谈到了这个上一届世界杯半决赛两支球队交锋的那种情况。这场比赛对摩洛哥来说，给我个人的感觉啊，最重要的就是对这个比赛要重新的定义。而这种定义呢，我觉得就是以上一场比赛，上一届世界杯当中，开场五分钟法国队进球了。
0: 是
1: 啊，摩洛哥你始终是一个在身后的一个追赶者，那这样的话，比赛的战术设计配合可能都会对法国队更有利。
0: 对，
1: 所以这场比赛怎么样能把这个比赛的节奏纳入到自己的掌控当中，这是两个球队教练员，我觉得开局需要对球队进行重要设计的一个环节。
0: 其实刚才法国队又差点是早早的领先啊。拉比奥，汉努斯，
1: 从今天的位置站位来看，汉努斯他应该是顶在最前面。
0: 对，
1: 但是我们看现在二号阿什拉夫的位置，他是跟汉努斯在场上站到了一起，在锋线，而右边是交给了十号普拉辛迪亚斯。
0: 摩洛哥队在本方拥有球权的时候，这个右边路基本上是极致的向前压，
1: 是，而且进攻当中。摩洛哥队他是采用一个三中卫的这种站位，
0: 你看这十四号迪奥普其实是
1: 右中卫，
0: 其中一个中卫，
1: 对，右中卫，居中的是马斯拉维，左边是今天首发出场萨拉赫艾丁，他也是在意甲的罗马队效力。
0: 回接交给中场，摩洛哥队的两个后腰呢是埃纳维和布阿迪。刚才我们给您介绍了布阿迪呢已经刷新了这个摩洛哥球员在世界杯上八强战出场的年轻的这个年龄记录啊，其实在整个世界杯的历史当中他只是这个记录排在贝利后面。
1: 那四个月前还是代表法国 U21
0: 是
1: 参加比赛。
0: 对，布拉辛迪亚斯，对，这个球没有过去，在回抢的时候

0: 对，因为杜埃跟巴尔克拉的特点还是不大一样，他更多的还是内切，寻求同姆巴佩啊，还有奥利塞之间的配合。所以今天开场之后啊，摩洛哥队的后防线对他的盯防，他的这种跑动带球的线路封堵的还是比较及时。
1: 迪奥普，布莱辛迪亚斯，阿什拉夫，萨里巴挡住了他前进的路线。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啊，今天也在现场观战。于帕梅卡诺，法国队中场把球断了，科内交给姆巴佩，杜埃自己打门了，迪奥普把球挡出了边线。
0: 开场这十分钟的比赛，法国队还是占据了场上的优势，基本上是主要控球一方。摩洛哥的防守组织的还是不错，现在就是看一看反击能不能打出效率。
1: 阿什拉夫，八号乌纳西，乌纳西是在西班牙的赫罗纳俱乐部效力，但是上个赛季结束之后，赫罗纳是降级了。不过乌纳奇在本届世界杯上是摩洛哥队中场的主力，
0: 对，他是一个中场的推进器，尤其是带球向前推进，吸引对方防守球员，这个能力还是非常强。
1: 胡努，拉比奥，姆巴佩知道自己是在越位的位置回来的，所以没有主动去要球。布阿迪，阿什拉夫，再找他，哎，这个球有机会。汉努斯，汉努斯在分球的时候感觉像是他被法国队队员给踢了一下，但是裁判呢没有判。阿里塞，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呢，各支球队其实只踢了五场球啊，这两支球队这也是第六场。奥利塞的过人成功数、运动战创造机会的数字和直塞球成功的数字都已经上十了。
0: 因为他现在在法国队这种踢法跟在俱乐部的踢法还是不大一样，俱乐部他基本上是在右边路，但是在法国队他更多是扮演起前场的一个进攻核心。
1: 这个球传球出现了失误，布拉辛迪亚斯拿球，摩洛哥队反击的机会，但是中间就他一个人自己带球向前，
0: 这个球还真没犯规。科内，他是法国队中场的肌肉，
1: 刚才呢传丢球的就是中后卫萨里巴，萨里巴这一次起到了很好的延缓前进的作用，他没有贸然伸脚去抢，一旦他再被过掉的话，身后就没有人了。
0: 犯了第一个错误，不能再犯第二个。
1: 姆巴佩进到禁区里边，等待队友，假动作闪开，再往回传，想要倒三角的传回来，幸亏摩洛哥的防守球员给碰了一下，再给姆巴佩，奥利塞。拉比奥，杜埃，法国队很耐心啊，在对方的禁区附近来横向的传递，让迪涅传中，

奥利赛，河内，这次呢，奥利赛在停球转身的时候造成了。

0: 摩洛哥的球员犯规。
1: 而且这个阶段姆巴佩又去到了场地的右边路，登贝莱是来到中路，几个人之间的那种轮转换位啊，我觉得做的还是非常自如。但是杜埃呢，他基本上是在左边路，他因为要可能更多的线插是拉夫的进攻，
0: 没错，他不光是有进攻的任务，他还有反限制对方进攻的这样的一个任务。你看看法国队的这个任意球，奥利塞、登贝莱都站在球的前面，登贝莱一个假跑，奥利塞把球传进去，昆代迪涅，姆巴佩，摩洛哥队把球断下来了，向前推进的，刚才阵型有点被压缩的太狠了，所以往前传没有线了。古阿迪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他还是法国 U21 国青队的队员啊。摩洛哥队其实也是，哎，我们先来看在右侧这一次啊，布拉辛迪亚斯最后这一步球趟的失去了控制。摩洛哥队的队员呢，其实融合性还是比较强的。今天首发11个人当中，只有8号乌纳西是出生在卡萨布兰卡的，其他的人不是出生在西班牙，就是出生在法国、比利时这些地方。刚才这一次啊，是出球之后，迪涅的犯规，裁判把球吹回来，给了摩洛哥队一个任意球。
1: 双方今天的主要进攻啊，思路都是在各自的，一个是在左边路，一个是在右边路。啊，左边路姆巴佩，但是他今天开场之后，他非常活跃，也是希望用自己的这种跑位啊，来打乱摩洛哥防守的这种节奏。
0: 这个前场的任意球将由队长阿什拉夫·哈基米来踢。你像这个阿什拉夫就是出生在马德里啊，这个球力量用得太大了，
1: 但是给我感觉何伟，就是我觉得双方在这个各自的左路跟右路可能都是做了非常充分的这种准备，有可能我觉得在登贝莱那一侧，或者说是在这个塔拉比那一侧，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
0: 哎，布莱辛迪亚斯挑到身后，瓜迪纳比奥这个回撤非常的关键，法国队把球从哈基米脚下断走，奥利塞、姆巴佩推进到禁区里边，往前掏，倒立、点球，
1: 给他点球。
0: 法国队从自己在禁区附近防守到这次获得点球，中间不过3-5秒的时间。
1: 是，这就是，其实这就是德尚想要的这种战术。两支球队我们刚才说了，都不是以控球为主的球队，但是，都需要把对手引入自己习惯的这样的战术节奏当中。
0: 是这样的啊，来自阿根廷的主裁判特略这次点球的判断非常的坚决啊。
1: 这是俱乐部的
0: 啊，应该没问题，
1: 没问题。
0: 这个抢断是脚尖把球捅出去之后，两个人身体的接触，然后姆巴佩一个踩单车绕胯的假动作，造成了对方的迪奥普放铲啊，这是啊马斯拉维的放铲。特略判罚了点球，法国队又来了，奥斯曼登贝莱抱着球站在点球点，
1: 这是不是又是一个掩护啊？
0: 上一次就是这样啊，对巴拉圭的比赛就是这样，登贝莱呢来充当对方的火力集中的这个承接点，但实际上呢掩护姆巴佩来踢。不过看看今天会不会还是这样。迪奥普在和登贝莱交谈，哎，果然是这样。登贝莱说：“大哥，我的任务完成了，点球现在交给你。”视频裁判在回看啊，刚才这一次禁区内的犯规。

这个点球呢由姆巴佩来踢。本届比赛姆巴佩已经进了7个球了。

0: 主裁判在严格的限制双方队员，其他人都不要进禁区。
1: 对，但是摩洛哥这次的防守点球啊，有两名球员在这个大禁区的两侧站位，嗯，其实从某种程度上可能对姆巴佩也是一种战术干扰，
0: 视线上也，哎，心理上有干扰。看姆巴佩助跑节奏有变化，打门，哎，这个球被拨了出去，感觉这个点球从被判罚到最终踢出来时间
1: 有点
0: 太久了，
1: 有点太久，
0: 姆巴佩的状态也凉了下来，结果点球没有进，
1: 这个球角度力量都不是十分的合适，布努判断的非常准确，
0: 球速不够，角度不够刁，同时呢球力量也不够，法国队错失了将场上比分领先的机会。对，双方还在同一水平线啊，比分还是0-0。科内，古阿迪，
2: 奥利塞很巧妙的摆脱，
0: 科内转向另外一侧，姆巴佩，邓贝莱，邓贝莱扣过来，有机会打门，哎呦，这是邓贝莱一直在设计想要做的事情。
1: 对，邓贝莱今天开场之后可能前十分钟不是特别活跃，但是十分钟之后逐渐利用自己的这种个人的这种战术，这个球稍稍偏了一些啊，两次尝试了啊，
0: 他前面摆脱这一下其实就是为了把球领到自己的左侧来，不过今天的脚感显然不如上一场在这儿的时候跟挪威的那个比赛。
1: 但是法国队更有威胁的还是在抢断之后的快速进攻，
0: 好球，杜埃一个漂亮的过人，瓜迪追回来，
1: 瓜迪了解他，在一个队应该是做过队友。
0: 摩洛哥队向前推进的时候，球传到了队友的身后，奥利塞没有犯规啊，这一次呢中后卫迪奥普他是先站在了这个前进的线路上，布阿迪，
1: 但是对摩洛哥的进攻来说啊，缺少一个前锋支点拿球的球员，现在整体的进攻啊很难
0: 推进上去，
1: 对，很难有效推进到中场，甚至到对方的这种防守的区域。
0: 这个呢也是塞巴里确认很明显的一个缺失。
1: 是，
0: 比赛打到目前为止，摩洛哥队尚未在法国队的禁区内有过触球啊。

0: 布阿迪，布莱辛迪亚斯，好球，这球领过来了，再给拉比奥，
1: 两支球队各位都有出色的这种中卫的防守体系，
0: 嗯，
1: 在中路的防守都是非常严密，那两支球队也都希望，哎，看看这球，
0: 这个球布阿迪脚底下拿的有点多，被杜埃断了，杜埃切进来打门，布努这个扑救真是神了，这个球因为登贝莱在另外一侧跑出了一个接应的线路，所以呢守门员还得防着他传过去，
1: 是

0: 当然杜埃这个球最后射门可能也没有打上力量。看看法国队两次最有威胁的进攻全部来自抢断之后的传球配合反击。
1: 杜埃这个球呢，想打一个守门员的心理上的冷门啊，就是我不传突然打，但是呢就是徐翔说的，他最后推着这一下，一是角度没推开，另外力量也轻了一些，
0: 对，轻了一些，但是两次进攻啊都是杜埃的抢断。

0: 应该是法国队的右边后卫昆代。点球两名法国队队员撞到了一块，但是摩洛哥队的控球呢，球马上也丢了，裁判哨子还是没有响。
1: 但是刚才在中场六号科内，我们看他是法国队中场那种短兵相接类型的球员，
0: 在楚阿梅尼受伤的情况之下，他是第一人选。
1: 而且今天呢，科内在场上踢得比较简单啊，不像上一场比赛可能在中场拿球啊、转机啊失误也比较多，这场球踢得更加清楚。
0: 马兹拉维、迪奥普、埃纳维。
1: 这个阶段后卫，现在摩洛哥队的这个中后卫的站位啊稍稍有些变化，拿球的埃丁现在好像是出现在了中路，三名防守球员中路这个位置，而把马斯拉维放到了
0: 稍微靠左的位置上去。埃纳维刚才的这个球又是自己脚底下拿的，稍微的控制力稍微弱，法国队就把球抢断了。今天两个后腰乌阿迪跟埃纳维啊，其实面对着法国队进攻这个三个前卫有难度的，这个比赛有难度的。奥利塞，哎，这个球又给抢了回来，最终东北莱没有领到自己射门的位置上。萨里巴，迪奥普。

0: 格进攻缺少中锋这个支点，现在球队进攻很难向前有序的推进。
1: 是，前面的这个接应点很少，
0: 太少了。虽然在后场呢，可能有些时候会形成一个三中卫的这种体系，利用两个边翼位的这种前插，但是效果来看，如果没有中场这种控制，太难了。而法国队现在的这种战术，一个是在中场，一个在后场，一旦抢断进入到法国队进攻这个区间的话，威胁还是要更大一些。
1: 布莱辛迪亚斯，他的外线有队友，球给过去，往前领了一步，传。球门球，
0: 布拉辛迪亚斯是摩洛哥队进攻啊，在中前场唯一能够持球，让同伴有机会往中场靠近的球员。
1: 丁丁，法国队其实这个上半场有好几次足以破门的机会，那个点球就不说了啊，这个约帕梅卡诺那个头球也是差一点点，
0: 就是角球、定位球，另外就是快速的反击，无论是在后场抢断还是在前场抢断，其实这个才是德尚他想要的战术。
1: 是，今天要说实施呢，都已经实施出来了，就是最后解决问题这一项，还没有达到破门得分这个目的。
0: 从这个战术上来看，德尚要的他不是控球，而是比赛进入法国队这个节奏跟区间。
1: 马兹拉维，
0: 就是打到这个区域的话，前场没有接应点，
1: 上不来了，
0: 对，没有目标。

0: 要求员只能是在中后场，但这可能也是摩洛哥队主教练可能他设计想要的这种战术，至少在上半场先不要失分，因为在瓦赫比的这个整个的框架之内呢，塞巴里是个重要的角色。但塞巴里不能上，又不是才知道的，对吧？
1: 对，
0: 他应该基于此会有一些变化。
2: 以这两支球队的这种防守反击能力，一旦先失分，那可能会非常被动。这球呢是判了法国队的队员犯规啊！今天夏奇拉也来到了现场观战。姆巴佩找登贝莱，这球没有过顶啊！
0: 布阿迪，今天他在中场面临了不小的挑战。之前的比赛之所以布阿迪的发挥能够比较出色呢，是因为前面他可以球有往前走的线路，啊，今天呢基本上都是横传和回传，法国队围抢他的时候，也比较好选一些。另外一点，法国队这几场比赛五场比赛打下来之后，大家可能对他们前场这几个爆点的进攻啊。
2: 能留下深刻印象，但是两个中后卫萨利巴还有伊帕梅卡诺这两人的表现其实非常稳定，这是法国队他能有这种无论是控球啊还是反击这种战术打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点。
0: 像是基座一样。
2: 对。
0: 布兰西蒂亚斯，科内这两下真好哎，先把传球拦截，然后自己又把球给控制住。 摩洛哥三个队员围着他，还能把球给出来，
2: 这个动作非常漂亮。姆巴佩、登贝莱、昆代、球门球。
0: 但是这个进攻是可以尝试的，就是奥利赛也好，邓贝莱也好，拉开边路，然后在内部啊，给同伴留下这种空间，创造空间，然后边后卫或者是后腰球员突然的前插。

0: 斯曼今天也在现场看法国队的比赛，有奥利赛接他的班，应该他心里的还是
1: 他应该
0: 踏实。
1: 哎，而且奥利赛呢，我觉得在格林斯曼他原有的基础上又升级了。
0: 是的，是的。
1: 奥利赛，我们说，其实以往他在边路的时候，我们说是他这种踢法是，有点这种滑翔机的味道啊。但是现在呢，德尚在法国队赋予他更多中场指挥官的这样一个角色。
0: 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五分钟，比分呢现在还保持在0-0的状态。看这个球，姆巴佩守门员出来了，又是奥利赛的一个纵向的破线传球。杜埃，摩洛哥队这个球抢漂亮，但是杜埃马上把球又回抢回来。奥利赛，转移，杜埃这边，拉比奥给迪涅，萨里巴，科内自己来一脚，科内这脚球打得湿打绿尘的，打在了七号塔勒比的身上。奥利赛，

0: 脚，哎呦，打在了横梁上。
1: 迪涅这个球看起来好像距离太远了，但是他打的质量真高。
0: 这冷射说的就是迪涅这一脚吧？
1: 是啊，
0: 很突然，非常突然，
1: 打的质量真高啊！这个球直接抽出了一个往回、往外飘的这样的一个诡异的弧线，
0: 感觉布努应该还是碰到了这个球，
1: 但裁判给了球门球。布努的手指尖稍微的拨了一下，裁判给的是球门球。
0: 在有球阶段，今天法国队上半场我觉得做得非常出色的一点就是传球的速度非常快，可以利用这种传球的速度给同伴或者奥利塞啊，包括邓贝莱、姆巴佩更多的个人突破的这种空间和机会。
1: 米范梅卡诺，对，漂亮，很花哨的一个停球动作，自己走外线切，给了犯规啊！这个球的球权那是给了摩洛哥队，是判了杜埃犯规。
0: 后卫一般做出这种停球动作的，不是特别漂亮的下底传中突破过人，就是把球带出边线。
1: 哎，这个球说实话，杜埃呢，实际上他的球衣啊是被两个人互相拽着对方的球衣，
0: 不过
1: 他的球衣也被这个阿什拉夫给拽住了，两位巴黎圣日耳曼队的队友。你看，
0: 裁判这个判罚还是。就算是比较公平吧，
1: 裁判可能没看见、啊、
0: 对
1: 阿什拉夫的手，但是看到了杜埃的手。邓贝莱这球没有扣过去啊，过人没有成功。摩洛哥队有反击，看看球往外给的时候呢，有点犹豫。乌纳西，阿什拉夫。布莱辛迪亚斯，
0: 汉姆斯他经常拉出来，但是他又是今天球队的中锋人选，所以现在整个在进攻中路啊，缺少摩洛哥的球员。
1: 布莱辛迪亚斯，这个球打手上了，裁判给了任意球，这是摩洛哥的一次机会。
0: 摩洛哥队前场最有威胁的球员就是布拉辛迪亚斯，
1: 这个传中球啊是打在了拉比奥的手上，主要是抬起来的右手上，挡住了球飞向禁区内的路线，所以裁判判了一个任意球。这可是摩洛哥队整个上半场最好的一次机会，到目前为止
0: 摩洛哥应该也是在等待这样的反击和定位球的机会。但是布拉辛迪亚斯他拿球之后脚下的变化，他的一些自己个人的这种战术的想法，跟同伴其实还要得到同伴更多的支持。
1: 阿什拉夫，他是右脚，布拉辛迪亚斯是左脚，看看由谁来踢。阿什拉夫来打门了，也是想要出一个心理上的冷门啊，就是布莱辛迪亚斯的左脚能直接射门，我右脚呢是不是会传呢？不，右脚也打门，当然这一次呢想要绕到人墙的外侧再飞向球门，这个难度太大，
0: 而且本身这个角度有点太偏离球门了。
1: 是
0: 另外从这个摩洛哥球员刚才站位来看，几乎没有太多的球员进入到禁区之内。
1: 好，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呢姆巴佩自己创造了点球，但是自己主罚没有命中，被对方的守门员布努给扑出，使得上半场双方的比分保持在0-0。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在上半场摩洛哥队中圈开球和刚才下半场法国队中圈开球，大家采用的方法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大脚把球踢到对方靠近脚旗附近的边线外边，让对方发后场的界外球。本队的进攻呢，能够把阵型压到对方的防区附近。好像大家都采取这个方法之后啊，都不愿意在中圈开球往回传，从后场来建立进攻了，干脆直接压到你的附近，哎，这个禁区附近。马兹拉维
2: 这种战术现在防守一方呢解决的也还是不错，我们刚才看摩洛哥在拿球之后快速发给自己的同伴，法国队在前场这种压迫也没有第一时间完成，
1: 还没有形成，
2: 对，
1: 是吧。双方暂时都没有换人，迪涅杜埃，在下半场的时候呢，太阳已经藏到了云层里边，所以呢，现场的这个阳光直射的情况有些改善。奥利赛，河内交给昆代。摩洛哥队的反击，推到前面再横传，这是个机会。
2: 莫纳西，
1: 右侧上来人了，给过去。再往后点传的时候，这个球啊，感觉摩洛哥队的队员呢在一对一突破的时候信心不足啊，他选择了还是再传球，而不是自己过掉后卫之后打门。莫纳西，布拉辛迪亚斯。第一下射门是个幌子，但是呢没有闪开法国队的防守。
2: 这两次进攻啊，布拉辛迪亚斯都显得有点犹豫。第一次也是刚才何伟谈到的，就是在他接到球的一瞬间，其实可以更坚决一些，形成这种一对一的突破。但是下半场乌纳西他的作用必须要发挥出来，因为他在中场向前推进，个人突破能力吸引对方防守球员，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如果他这个点打活的话，有可能会给两个边路的同伴带来更多进攻的机会。
1: 塔勒比再给他，塔勒比没有挤过去，这就是刚才上半场徐指导说过的，这个中后卫的个人防守能力非常关键。于帕梅卡诺没有让他占到便宜。法国队这个长传也是在第一下停球的时候没停好，没卸下来这个球。
2: 而且阿什拉夫对杜埃也非常了解，我们再看这条转移打得还是非常出色。今天科内啊在中场我觉得作用非常明显，他不仅是球队中场的肌肉，也是今天法国队在中场提供的这种足够的氧气。
1: 刚才那个球呢是杜埃把球踢出的底线，所以是个球门球。迪奥普

0: 拉比奥，
1: 奥利塞再给，没有传进来，这下迪奥普的拦截防守非常关键，趟过了科内，摩洛哥队的进攻，塔拉比这球追不上了。
2: 但下半场的比赛感觉摩洛哥的进攻还是有一些变化，尤其是中场向前场推进的这个过程当中，乌纳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刚才那是中场一下硬碰硬啊，撞过了科内的这一道防守之后，摩洛哥队获得了进攻的机会，在科内这儿要不就是你被他撞倒。你看没看到登贝莱，奥利塞，奥利塞这个球和他结合这种流畅性观赏性真是非常强，
2: 他是喜欢和球一起比赛的球员。
1: 姆巴佩传到后点来，这个球是高过了横梁，出了底线。
2: 法国队下半场这个进攻啊，无论是登贝莱还有奥利塞以及姆巴佩这几个人持球能力都很强，吸引对方防守球员的能力也不差，但是现在一旦姆巴佩拉出到禁区外之后，禁区内的空间没有人利用，就是在中路这个区域啊，缺少一个支点。
1: 迪奥普，这个球还是判了他手球。
2: 不过下半场摩洛哥整体的防线前移的话，其实也是给了姆巴佩、登贝莱这些球员啊反击的空间。这种纵深就看姆巴佩还有登贝莱怎么利用。
1: 迪奥普这样的高球给布拉辛迪亚斯确实有点勉为其难了。预期进球的数字呢，法国队要比摩洛哥队高出很多啊，但是呢现在法国队还在禁区里头多次尝试都没有攻破对方的球门，要么就是门将布努的扑救，要么呢就是法国队比较好的机会打偏打高。杜埃迪涅上去了，杜埃这个球他还不如不拿呢啊！拉比奥这一步上抢也做得非常的关键，
2: 中路还是缺少这种包抄的这种层次。
1: 姆巴佩来一脚，球
2: 漂亮！
1: 这个球姆巴佩是从前突然回撤接应之后拿到球，这次呢摩洛哥的防守球员距离他有点远了，给了他射门的角度，姆巴佩用右脚的内脚背推出一个弧线，这次呢守门员布努也没有办法再封堵这条线路，球进了。比赛是踢到60分钟，僵局终于被打破。
2: 这次进攻也是法国队在边路传中之后对第二落点的控制非常成功。
1: 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虽然上半场错失了点球的机会，但是这一次在禁区线上的射门打得还是不错。这个球呢后卫退的这两步啊没有及时的上抢封堵角度，
2: 要不那这球打得也漂亮。
1: 擦着远端的立柱飞进了球门，
2: 这迪奥普一立正正好是在他这个身边，这个球打得真是太漂亮，关键还是对第二落点控制得非常得力。
1: 是迪奥普呢可能是怕姆巴佩假设真扣怕他往里头钻，所以呢他没敢上抢，
2: 而且那个情况下一般后卫啊可能面对姆巴佩可能都会选择先站位，
1: 是
2: 不敢贸然上抢。那这个球呢摩洛哥球员可能认为在此前呢可能是有一些
1: 争议、啊、但是进球是有效的啊！裁判组认定进球有效，姆巴佩个人今年世界杯的第八个进球帮助法国队1-0领先，僵局终于打破了，这样的话双方也都会有一些

0: 变化产生了。摩洛哥队的换人马上就来，摩洛哥队要上九号拉希米，另外要上四号阿姆拉巴特。换下六号布阿迪，换下二十三号汉努斯。布阿迪今天确实在法国队这个中场的对手面前还是踢得有些吃力的。
1: 是。他在前两场比赛当中所表现出的那种从容，那种在中场的大局观，这场比赛在科内跟拉比奥的压力下几乎无法展示。
0: 是啊，他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还是法国 U21 国青队的成员，但是呢国青队现在面对的是正印的国家队，还是有难度啊。场上法国队姆巴佩有受伤的情况，裁判没有吹停，姆巴佩自己在调整，比赛也在继续，他慢慢的起来了。艾纳维，这个球又被法国队上抢断掉。哎
1: 呦，迪奥普
0: 这个动作其实是够得上吃牌的，裁判给了黄牌。迪奥普呢吃到这张黄牌之后，理论上来讲下一场比赛要停赛了。
1: 上抢这个动作幅度，包括最后踩姆巴佩这一下都是非常凶悍，
0: 嗯，
1: 但是这也是比分带来的一些变化，球员的心理上可能会出现一些焦躁，出现一些改变。
0: 迪涅，法国队在浪费了很多机会之后，现在终于是打进了一球。奥利塞，拉比奥，姆巴佩在外线，再给拉比奥横传，迪奥普这一次防守的位置保持得不错。
1: 今天从姆巴佩他个人的状态以及他与同伴的这种换位啊，感觉他还是非常兴奋，在左路啊、中路、右边路，他经常会拉出来接应，这样的话也会让摩洛哥的球员在整体的防线上也会向前推。
0: 姆巴佩上半场踢失了点球，可能心里还是憋着一股劲儿。他现在的本届世界杯进球数已经和梅西持平了，两位射手都是八个进球。
1: 但是这届世界杯姆巴佩他的比赛态度，我觉得要更加积极，尤其是前两场比赛经常是回撤防守。
0: 奥利塞，昆内，昆代，昆内在这个位置啊，突然一想，哎，这应该是奥利塞的位置，所以又把球又回去找到了奥利塞，但是奥利塞刚才那个脚后跟传球有点草率了啊。
1: 但这也是他踢球的一个风格。
0: 这还是刚才姆巴佩的射门进球，这个球呢用脚弓推出的一个弧线，非常精准的越过守门员的防守范围，飞进了大门的后面。
1: 而且这个脚法呢，它跟普通的脚弓推射还不大一样，它有点带正脚背，还有点这个电梯球的感觉。
0: 是这样的，球速非常快。
1: 哎呀，现在有纵深了，看看怎么利用啊！
0: 登贝莱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2-0了，奥斯曼登贝莱，登贝莱也进球了。自打第一个球打破僵局之后啊，摩洛哥队就不好办了，
1: 是
0: 还像之前那样的稳固防守啊，时间不允许，他必须要推出来，就是徐哲你刚才说的，他往外一推有纵深了，
1: 而且球员这种心态我感觉也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变化。法国队这个两个进球其实也都是在抢断之后发动的这种快速进攻。
0: 是这样的，奥斯曼登贝莱破门，
1: 怎么来说这个场地是我的球场啊，
0: 哎，是我的福地啊，我在这儿上演过帽子戏法呀，啊。

0: 这下的话摩洛哥队就不太好办了。我们看这个球是奥利赛的斜传，姆巴佩前插将后卫全都带走了、
1: 这个球打得也非常漂亮，而且在这个防守过程当中我们看后防线的球员很难做出第一时间正确的这种判断，
0: 是
1: 因为姆巴佩一跑的话整个把纵深把防线就冲击乱了。
0: 法国队迅速地取得了两个球的优势，

0: 拉姆达巴特，法国队的两个进球呢是来自60分钟和66分钟，现在呢比分变成了2-0。现在双方的比赛继续，法国队已经是2-0领先了。在两球优势在手的情况之下，法国队的主帅德尚做出了一处调整，扎伊尔·埃梅里上场换下了科内，这是中场中路的一个对位的调整。
1: 这应该是埃梅里第一次出场吧，
0: 是
1: 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
0: 之前呢，中场的这个位置拉比奥是比较固定的一个主力，除埃梅尼和科内这几个人来回换，拉比奥中间也有过休息的时候。
1: 拉比奥是最像德尚的那名中场球员，
0: 是这样。
1: 阿姆拉巴特出场之后，摩洛哥队在中场的这种绞杀能力要更强了。但是现在对摩洛哥来说，如何解决进攻方面的这种能力才是关键。
0: 嗯，阿姆拉巴特回给守门员布努，再给阿什拉夫，这个球过得漂亮，过掉了杜埃，自己向前起速，这是非常典型的阿什拉夫的进攻方法。埃纳维，塔拉比，萨拉克埃丁。现在摩洛哥队不得不把自己的阵线推过半场，其实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1: 是，因为在前几场比赛当中，摩洛哥队他的高强度跑动次数啊、距离以及这种速度，都是在所有的参赛球队当中这种平均值啊，都是名列前茅的。
0: 嗯，
1: 啊，全场比赛都维持这种高强度攻防转换。但是这场比赛球队可能在缺少，哎，看看这个球啊，
0: 这球于帕梅卡诺瞪着一对大眼睛，看起来很无辜，但实际上这一下可把大家给吓了一跳。
1: 但是还是落点判断出现了些问题。
0: 哎呦，
1: 于帕梅卡诺说这不是我的水平啊。
0: 于帕梅卡诺相当于是送给了对方一个角球啊。角球开到后点，这个落点比较远，球应该出了边线了。哎呀，这个角球没踢好。场边的摩洛哥队要换人了，摩洛哥队要上16号亚辛和13号瓦赫迪。撤下26号萨拉赫埃丁，另外把布拉辛迪亚斯给换下。
1: 摩洛哥队由于缺少前场的这种中锋的支点，所以整个在进攻型的这几名球员今天的发挥都不是十分的出色。
0: 对，是这样的。那一个关键支点不存在的话，其他队员踢的都别扭，
1: 非常别扭。
0: 布拉辛迪亚斯今天个人呢有一次好机会，但是呢也显得犹豫
1: 犹豫，他缺少更多的这种同伴的支持，而且在整体的进攻跑位空间当中，球队似乎显得过于保守。

0: 迪涅，
1: 这个球又是于帕梅卡诺的脚下出现了失误。其实呢，虽然二比零领先，但是世界杯这种淘汰赛级别的赛事啊，任何时刻任何队员都不能松懈。
0: 松懈，只要是这个时候摩洛哥扳回一个球的话，那
1: 局面就又不一样了，是吧？
0: 不一样
1: 啊！
0: 而且摩洛哥队在同荷兰那场比赛也是绝平嘛。
1: 是啊。穆纳西，塔勒比。
0: 是受伤了，
1: 是姆巴佩，
0: 姆巴佩。
1: 今天呢是波士顿体育场的最后一场世界杯赛事，今天现场观众人数是63811人。马特塔要上场了，法国队这个功成垂式的中锋要换下姆巴佩。这时候呢，比分是2-0，法国队呢距离晋级到四强当中，应该目前来看的话局面相对较稳，但是姆巴佩这样一感觉到身体不适，可能所有法国球迷的心又揪了起来。
0: 感觉应该是问题不大，
1: 法国队应该不想冒险了。马特塔上，把姆巴佩换下来，另外呢巴尔克拉也要上了，
0: 也可能是刚才中后卫迪奥普，摩洛哥中后卫迪奥普踩他那一下，可能脚踝啊有一些轻伤。从下场，从观众之意这个表现来看，表情来看，应该是问题不大。
1: 但是法国队不做任何的冒险啊，把自己的头号进攻武器队长姆巴佩换下来，休息休息。巴尔克拉和马特塔上场，换下姆巴佩和杜埃。姆巴佩今天虽然上半场错失了点球的机会呢，但是下半场他的那个关键的破门打开了局面。6分钟之后，他又帮助自己的队友登贝莱打进了第二球。
0: 这个比赛一旦打开局面，法国队领先的话，那他的进攻纵深，其他球队很难防范。
1: 是这样的，摩洛哥不压上来又不行，对吧？因为时间不在他们一边。
0: 但摩洛哥今天整体的表现感觉还是有点畏手畏脚，在进攻跟防守端不是特别明确，尤其是缺少中锋的这种基础上，球队显得战术并不明确。
1: 法国队又来了，奥雷塞传中球，想找马特塔，这个球传的稍微有点靠身后。前场反抢的时候犯规，扎伊尔·埃梅里，塔勒比，
0: 哎，摩洛哥队他这个主力中后卫里亚德受伤，这个可能对球队也是一些影响，
1: 是这样的。马兹拉维不得不来到了中后卫的位置啊，其实对他自己的这个进攻的属性啊也是一种压制。
0: 如果他和阿什拉夫一左一右的话，可能球队的进攻还会有不一样的变化。
1: 传中球，禁区里边，阿姆拉巴特，这个球拉比奥这一下太关键了啊，要是让摩洛哥的球员拿到正面上来，马上就能射门了。法国队的反击，起速，巴尔克拉，奥雷塞再给巴尔克拉，

0: 速度非常快，趟进来，横传，哎，这个球啊，他应该是想倒三角回来传给马特塔的，但是被后卫给挡了一下，
1: 而且他这个脚法最后好像没有运用好。这个阶段的话，无论是阿姆拉巴特也好，还是两名中卫也好，很难跟得上巴尔克拉他的一个前插的速度，空间太大了。
0: 角球，
1: 现在感觉就是法国队什么时候能打进第三个进球？
0: 纳比奥、昆代、奥雷塞，米帕梅卡诺、扎伊尔、埃梅里、迪涅传马特塔，这个球的头球没有顶到。现在呢，法国队进攻有一个支点球员，
1: 这个不一样。马特塔他的特点还跟这个哈兰德不大一样，跟其他中锋不大一样，他是那种敢于跟对方后卫、中后卫肉搏，然后为队友清除空间的这种工程锤。
0: 当然，在对手是巴拉圭的时候，他还要在赛后承担保护姆巴佩的任务，是吧？
1: 他跟谁上？
0: 德尚派他上的。
1: 哦，
0: 还有科纳特，
1: 科纳特啊，
0: 一个中卫，一个中锋，保护姆巴佩迅速离开战场。
1: 两个人这个搭配还挺好，一个进攻，一个防守。
0: 约翰梅卡诺的头球啊，没有太顶正部位。
1: 下半场感觉约翰梅卡诺这个注意力似乎有点下降。
0: 是，他这个位置已经出了三次纰漏了。法国队的进攻次数17次啊，官方给出的统计，打正次数6次，进了2个球。摩洛哥队只有2次进攻尝试零射正，犯规啊！这个球法国队防守犯规，昆代的犯规，摩洛哥队获得了一个任意球。
1: 从整体实际上来看，法国队确实要更强一些。
0: 这是姆巴佩的那个打破僵局的进球。
1: 而这种球，如果迪奥普进入到一臂防守距离的话，可能姆巴佩他会有个人的一些战术变化。
0: 是啊，
1: 那你就没法防。但是你如果退后到2步，有他更多空间的时候，
0: 他打门的准度太高了。
1: 对，
0: 这就是迪奥普为难的地方。我也不能扑上去扑得太狠，万一他假设真扣的话，有可能会过掉。但是呢，我刚才稍一松懈，我往回退的离他稍远了一点点，他马上就能把球打进。
1: 对，这就是射手的一个
0: 杀伤力。
1: 杀伤力。
0: 裁判呢是把这个球吹回来给摩洛哥队，因为之前想看一下摩洛哥队继续控球有没有有力进攻的机会。阿什拉夫啊，刚才是对抗当中被拉比奥最后时刻给碰到了。看看阿什拉夫横着一推，队友上去打门，这个球让麦尼昂做出了一次扑救，射门的是巴赫乌纳西。这是本场比赛摩洛哥队第一次射正，
1: 他也是整个摩洛哥队今天表现比较出色的球员之一。但是不多。
0: 角球，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今天的整个的任务不是太重，这是让他完成的第一次扑救。
1: 但这个阶段麦尼昂也是要跟两个中后卫有更好的沟通。因为米帕梅卡诺这个阶段好像这个有点下降注意力。
0: 看摩洛哥队的第4次角球，双方的角球数目都是4个。角球开到前点，好球啊！这个球在前点的头球后蹭，是直奔球门的近角而去，可惜偏了一些，打在了边网上。这个球呢，其实前插的队员已经完全甩开了法国队的防守， 应该是24号

0: 埃纳维。现在七号塔勒比被换下，这是摩洛哥队本场比赛的最后一个换人，第五个换人。换上十七号西巴伊，马兹拉维、乌纳西转移。思路很清晰啊，左脚传，但是直接传给了守门员巴尔克拉，马特塔在中路等着他，巴尔克拉持球前进，漏过来，哎，前面一切做的都不错，最后奥利赛的射门打偏了。
1: 对，但是这个配合啊，我们看一点两点是吧，马特塔然后突然前点一漏，
0: 后面来刚才那个球漏过来，其实已经完全给奥利赛闪开了所有射门的线路。
1: 是我们看这个球就是第一空当，第二空当，这已经是奥利赛拿球是第三空当，
0: 是，
1: 所以整个配合的这种思路线路都非常清晰。哎，这边也换人了，啊不对，
0: 昆代下场，
1: 不错，
0: 这是法国队的第四个人员调整。
1: 按正常来说应该把科纳特换上来，但是今天的这个比赛，确实摩洛哥队没有给法国队后防线带来太大的压力。
0: 是这样，这个球没有犯规，奥利赛登贝莱，马特塔，
1: 奥利赛他这个步频呢比较大一些，而且他上半身这种假动作让对手很难受，经常会受到他这种假动作的欺骗。
0: 巴尔克拉又来了，向前起诉，摩洛哥队追不上了，巴尔克拉进了禁区里边打门，布努还在啊，虽然后卫已经追不回来了，但是布努还在，把球扑了出去，角球，
1: 刚才那几步马特塔在后边都喊了你慢一点，我也跟不上了，速度确实太快了，而且这两个人他跟杜埃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这种特点跟风格。
0: 德尚现在把两个人来回调配用得非常好，姆巴佩应该是脚踝有一点不适，所以现在脚踝已经缠上了冰块，
1: 可能还是要补铲的那一下。马特塔差了一点点，
0: 马特塔的存在呢也是法国队在进攻线上另外一种进攻模式的一个选项，
1: 就是打不开局面的时候他绝对是一个能为同伴创造空间的这样的球员。
0: 是啊，法国队前场的这几个进攻的队员呢个个都身怀绝技，但是马特塔呢又是另外一种武器。
1: 对，就是他的这种在局面打不开的时候，他的这种战术价值是其他球员所替代不了的。
0: 是，包括在比赛结束之后啊，姆巴佩遇到危险的时候
1: 保镖跟射手身上这个兼具，
0: 这是稍微有一些矛盾，但是呢在他身上很和谐的一个统一。
1: 摩洛哥球员他非常清楚，无论是上届后卫在卡塔尔还是这一届，他打入淘汰赛很重要的这种特点就是你阵型不能散，对吧，情绪不能乱，关键的球员要出现在正确的这种区域，但是今天我们看缺少正印的中锋，关键的球员不能出现在最有威胁的这种位置上，另外阵型打完第一个失球之后整个阵型其实已经

0: 乱了，
1: 是的啊。
0: 然后第二个进球也是在两线之间两个后腰那个区域已经没有防守，所以整个球队在第一个失球之后，其实整体的这种阵型和心理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马赫比啊，他曾经是摩洛哥 U20 国家队的主教练，带队拿到过 U20 世界杯的冠军。他现在这个队里头有不少人呢，就是他当时 U20 国家队的成员。这么看来的话，摩洛哥应该这些队员再成长，他未来还有空间，
0: 还有空间，肯定是有空间的。
1: 阿什拉夫已经是连续第三届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了，2018年、2022年和2026年世界杯。比赛的90分钟时间已经踢满了，比赛有6分钟的伤停补时，法国队现在是2-0领先于摩洛哥。巴尔克拉都没来，艾梅里，
0: 摩洛哥的这个媒体形容他是手握钢鞭，这个心如柔绵啊。队员对他还是非常尊敬。另外就是这一届我们看，包括上一届摩洛哥，他是不是因为这个球员非常出色，他主要是把很多非洲队容易掉链子的这种地方他处理好。
1: 哎，是，也创造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
0: 对，
1: 纳西米，
0: 球员脚背，对，球员脚下技术还是非常出色，但是缺少这种关键球员、这种支点球员、目标球员，球队在进攻当中今天迷失了方向。
1: 这么看的话，塞巴里对他们太重要了，
0: 太重要了。塞巴里现在也转会去到了拜仁慕尼黑
1: 啊。看这个角球开起来，拉比奥把球顶出了禁区。穆纳西，法国队把球踢出了界外。哎，这个球还没出界，巴尔克拉把他追了回来。都没来，古斯托，奥雷塞，
0: 法国队这几场比赛的发挥一场比一场稳定啊！面对不同足球文化的这种球队，
1: 马特达，这球队友给他传过来的时候力量有点大，他也没太挺好。
0: 马特达说：“我要保护的目标不在了。”
1: 转移向左路，这个球手球了。17号西巴伊用左手的帮助把球停了下来。奥雷塞被拽住了，犯规。
0: 相信今天在现场看球的格里斯曼，应该是对奥雷塞的发挥肯定会非常满意。啊，法国队进攻组织的这样的重任交给奥利塞，这也是德尚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我觉得他的一个重要的变化，
1: 是最英明的一个选择。
0: 是，
1: 登贝莱，埃梅里，马特达，
0: 一对一，
1: 扣过来打门，
0: 哎呦，这一下呀，
1: 布努把自己的左腿留在后边，
0: 但是前两下这个假动作还是非常逼真。而且马特塔我们说他是共生锤，其实他脚下技术也还是不错，
1: 是在水晶宫队他的进球效率很高的。马特塔最后左脚射门这下当然也打得不是特别的好啊，没有发上力， 球的角度和线路也都没有打开，直接吊门了。哎呦，这是最后时刻摩洛哥球员的一个神来之笔。当然这个球稍微的力量大了一些，
0: 但是摩洛哥真是不缺天赋出众的球员。
1: 这还是姆巴佩的破门，从这个球开始法国队真正的把局面收入了自己的掌控之中。登贝莱在六分钟之后将比分变成2-0。今天呢，摩洛哥队首发11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是在摩洛哥本土出生的，其他的队员都是在海外出生，但是他们保留着对摩洛哥整个国家文化的认同啊，这也是摩洛哥足球未来可能选材面会比较广的一个原因。
0: 而且马哈比把球队组织的我觉得还是非常到位，虽然接手时间不长，但是国家队的这种环境非常稳定，管理啊也准备得非常充分。
1: 比赛的时间走到了最后一分钟，法国队依旧是2-0领先。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1/4决赛将产生第一支进入4强的球队。法国跟摩洛哥在1/4决赛当中碰到呢，其实很多人觉得有一些惋惜，因为毕竟有一支球队在比赛之后要回家了。这两支球队都是在上届世界杯大进4强的队伍，上届是在半决赛相遇的，
0: 而且在小组赛、在淘汰赛第一轮比赛当中都有着出色的发挥。但是足球比赛就是这样，可能进入到下一轮的永远都是表现最出色的那支球队。
1: 扎伊尔·埃梅里自己要来了吗？做了一个射门的假动作。巴尔特拉，奥利塞，
0: 感觉奥利塞还欠缺一个进球是吧？
1: 好，这个时候来自阿根廷的主裁判特略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这场世界杯的1/4决赛当中，法国队凭借着姆巴佩和登贝莱的两粒进球以2-0击败了摩洛哥，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4强的球队，我们恭喜法国队。这场比赛呢，也是由徐阳和贺伟在波士顿体育场的现场评论席为您做出的解说。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然后他罗马尼内顺风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射箭世界杯西班牙站的比赛。这个时间段呢，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哥伦比亚队和印度队。哥伦比亚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31岁的洛佩斯、33岁的乌斯基亚诺以及23岁的罗德里格斯。印度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在这个项目当中的著名运动员文南，另外还有17岁的年轻小将普拉迪普，另外还有20岁的新生代选手，塔尼帕尔蒂。复合弓的比赛呢，采用的是环胜制的赛制啊，更需要选手的稳定性。当然，这个环胜制的比赛呢，也是分成4局来进行啊。每支队伍3位选手啊，每位选手在1局当中要各射出2箭，也就是说，1局这支队伍要射出6箭。那4局过后呢，就是24支箭。那在比赛过后啊，最终以总的环数来决定成败。现在印度队是累计84环。哥伦比亚队目前77环，看一下这支箭射出之后啊，漂亮的10环。这样的话，哥伦比亚队目前是领先印度队3环。一个9环。

不错啊，十环。用了比较久的瞄准时间，但出手还是非常稳定的。一个九环。目前印度队是累计113环啊，看一下哥伦比亚队的三支箭。这是乌斯基亚诺啊，今年33岁，目前世界排名是在第四位。罗德里格斯今年是23岁。一个压在内十环线上的十环，洛佩斯今年31岁，也是队伍当中的领军人物，非常精彩的十环收尾。洛佩斯呢，其实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已经是累计了28金12银8铜的成绩，并且在世界杯总决赛当中啊，是拿到过9枚金牌的。另外他在世锦赛也拿到过8金2银1铜啊，也是队伍当中包括整个复合弓项目当中非常著名且优秀的一位选手。这是印度队的小将啊，也是场上非常年轻的一位，今年17岁的普拉迪普，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34位。他呢是2025年世青赛个人和团体的银牌获得

这是印度队的新生代选手塔尼帕尔蒂，他在25年的世青赛当中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金牌。印度队刚才是两个十环，一个九环啊！看一下哥伦比亚队，应该是压在了十环的环线上。啊，目前记录的是一个九环啊，看来是没有压到线。洛佩斯同样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目前哥伦比亚队是保持着四环的领先啊，印度队并不是非常好追了。这是印度队的著名选手文南，今年是30岁，她呢是印度历史上获得奖牌数量最多的女子射箭运动员啊，目前是拥有着8枚世界锦标赛的奖牌，她也是首个印度获得世界冠军头衔的女子射箭选手。文南确实也是队伍当中绝对的领军人物啊，目前她的世界排名是在第3位。除了刚刚我们介绍过的世锦赛的成绩之外啊，世界杯的总决赛她也拿到过2枚银牌，包括世界杯的分站赛，他也收获了12金8银7铜的成绩，整个职业生涯的战绩还是非常出色的。九环，第三局的最后一支箭，九环。这样印度队把环数稍微往上追了追啊，哥伦比亚队目前累计174环，印度队是累计172环。好，马上进入到今天比赛当中的最后一局，各队手中只剩下6支箭，当然现在双方的差距并不非常大，都有机会。文南上来是1支9环，嗯，漂亮，这支箭几乎应该可以说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啊，从目前这个视角来看还是压线的一个漂亮的十环。2个10环1个9环，看一下哥伦比亚队，嗯，精彩的内十环。十环。

依然是一个十环的成绩啊。这样的话，哥伦比亚队可以继续保持着领先，并且把领先的优势扩大到三环。双方手中各剩下最后的三支箭，九环。

九环啊，这支箭险些去到八环的区域，还是比较危险。九环。那这样的话，印度队已经完成了自己在今天决赛当中的所有比赛228环的成绩。这样的话，哥伦比亚队三支箭只需要射出25环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只要不出现大的失误，这枚金牌就可以被哥伦比亚队收入囊中。第一支箭是一个精彩的10环，第二支箭。9环还是很不错的。最后一箭交给洛佩斯，只需要6环就可以获胜。9环没有问题。哥伦比亚队今天的比赛发挥的还是更加稳定的，最终是累计232环，印度队呢是累计228环。这样的话，我们恭喜哥伦比亚队是收获了本站世界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金牌，印度队收获了银牌，而中国队最终排在了第4名。我们继续来关注复合弓男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丹麦队和墨西哥队。墨西哥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贝塞拉、克拉维奥托以及奥尔维拉。目前是双方的第二局比赛，墨西哥队先发，一个10环。第二支箭的瞄准时间还是相当久的啊，应该还是压线了。看一下最后的记录，啊，目前是记为了9环，这样的话有可能是没有压在10环的环线上啊。这支箭需要裁判员在局间再去确认一下。目前墨西哥队是累计85环，丹麦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富勒顿、达姆斯伯以及布拉姆森。丹麦队的三位选手他们在职业生涯当中的大赛经验也是更丰富的。布拉姆森目前在世界锦标赛当中拿到过一枚金牌啊，这是在23年的世青赛当中和队伍一起收获过团体的金牌。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丹麦队的著名选手富勒顿，他是现任的复合弓男子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今年是23岁。这个赛季他也是射出了自己在职业生涯当中的排名赛最佳成绩啊，718环。而且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世锦赛是拿到过1金3银一铜，世界杯总决赛是拿到过1金2银，另外世界杯的比赛拿到过8金2银5铜，成绩是非常出色的。

0: 同样是一个九环。
1: 这墨西哥队本局的六支箭啊，是两个十环，四个九环。男拳来了，若你不是个弟。对，二十八，已经来了，若你不是个弟。 其实通常男子选手的比赛啊，射出十环，他们才会认为自己是没有任何失误的，哪怕是九环，都会被认为是一个小失误。那复合弓的比赛，哇，漂亮啊！弗勒顿的这一支箭是一个正中靶心的十环啊，不愧是现在的世界第一啊！这样，丹麦队目前是114比112环领先。 复合弓运动员所使用的这个弓箭啊，它是具备一定科技含量的。相比反曲弓的话，复合弓是更好控制的，所以在比赛当中啊，运动员对自己的要求肯定也会更高啊，整体射出的箭环数也会更高一些。

还是一个九环。这应该是一个压线的十环。丹麦队的老将达姆斯伯今年是41岁了，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在第13位啊，但是职业生涯当中，在他的鼎盛时期也是收获过，更高的排名以及更好的成绩的。他是在2013年的世界杯总决赛当中啊拿到过男子个人的金牌，另外世锦赛啊也拿到过团体的冠军，包括个人的奖牌。而他现在的职业生涯处在这个后期了，所以目前丹麦队成绩更好的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富勒顿。几乎是压在了内十环环线上的一个十环啊，非常不错。九环。同样是九环，站在本局比赛当中啊，墨西哥队呢，这一支箭是记为了十环啊，应该是压线了。站在本局当中，墨西哥队是累计3个10，3个9。丹麦队在本局当中刚才有一支失误箭，是一个8环啊，那他们需要更多的十环来弥补。十环不错。

十环，而且这三个十环的分布啊，三支箭距离非常近啊，三位选手的稳定性还是很高的。目前丹麦队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虽然他们也会有失误，但是整体的稳定性很高，目前是积累了更大的优势啊。一号靶的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啊，十环。其实这一支墨西哥队当中啊，三位选手中相对在世界比赛当中成绩最好的是贝塞拉。他呢在世界杯的分站赛当中是拿到过七枚奖牌，另外在世界锦标赛当中收获了一银一铜。另外贝塞拉还在2022年的世界运动会当中拿到过男子个人的金牌。一个精彩的内十环，九环。富勒顿漂亮，也是压在内十环线上的十环。目前丹麦队是领先墨西哥队三环。第一支箭是一个压线的十环，不错，十环。墨西哥队在今天比赛当中的最后一箭，看是否压线啊。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应该还是可以压了一点点十环的环线啊。那先来看一下场上的这个记录，确实是十环。这样的话，丹麦队三支箭需要射出27环，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漂亮哇，一个几乎是正中靶心的内十环。老将达姆斯伯确实可以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布拉姆森九环也是不错的，看一下富勒顿的最后一箭，只要没有大失误就可以获胜。没有问题，十环。这样的话，我们要恭喜丹麦队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最终三位选手在比赛当中射出的总环数是231环，以领先墨西哥队三环的成绩啊，获得了比赛的胜利。那墨西哥队呢，在比赛的后半段啊，尤其是接近尾声的时候，他们的整体稳定性其实是有所提升的，但是由于前面的差距会较大一些啊，最终还是没有追上丹麦队的脚步。这样墨西哥队呢是收获了银牌。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补上，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好领先，头球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他没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4: 瓦卡罗马林内顺风，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3: 角度太刁了，
5: 太刁了，
3: 顶到禁区里边，梅里诺不打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刚才这样激昂的乐曲一下子把我们拉回到了绿茵场上啊，1998年的法兰西之夏啊，这届呢是法国队夺得了世界杯冠军。其实刚才音乐一起来，我看两位都已经开始有身体的律动了 ，Go Go Go！ 对，其实我特别好奇的就是，在您的脑海里马上构思的那个画面出来是个什么样？
1: 在世界杯的这样子的一个大的体育赛场上面，感受音乐和这个体育的这种这些关系，这种关系，它是有一种给我感觉是一种包容，一种开放，是一种就是融合全世界所有人的这么一个共性，让我们通过这种大的赛事能够让我们从音乐的这种啊特殊的一种情感，因为确确实实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足球它本身它就是一种运动，一种叫什么竞争，那么音乐呢也在这里面呢是它一个点燃，我认为它是一种燃。
2: 这首《生命之杯》嘛，它是一个拉丁音乐的律动，我觉得它和那个足球是这个律动是特别匹配，而且世界足坛其实当时有两大的那个足球风格，一个是欧洲的足球风格，一个是拉丁足球风格。这首音乐也代表着拉丁那种非常有魔力的足球的一些魅力。
1: 世界在那个节点，大家都是有一种共性的东西，就是人们向着一种向上。尤其是像世界杯的那个这种刚开始的这种那小号哒哒哒哒集结，人们所有人整装待发，这是体育的集结，这是所有人准备好了没有，这个小号在当中的那个吹奏那种就号召感啊，啊集结号的感觉啊。

它拉丁鼓啊，有点像这个感觉一样的，它是圆的，咚哒哒哒哒咚咚咚，而且是行走在打的，所以它不像过去我们是表演的打，它不是，它是自发的。哎，不管是我们说从过去最早的原始的玛雅呀、印第安啊，和后来的非洲人啊，都是用这种跨在身上这种打的节奏，走肩串巷的打着的。哎呦，最让人感觉到就是这个世界来到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是就过节了，就有一种过节的味道。

0: 所以再加上这个小号一来，又让我们一种准备好了没有，所以这个歌曲当时给我们的感受确确实实是把人说一下眼前一亮，哎，惊着了。
1: 大家不要忘了98年世界杯是有两首主题歌，一首是刚才我们听到的生命之杯，其实还有一首相对比较舒缓的，有人说这是法国式的浪漫，写给全世界的球迷的一首足球情歌情书，叫我踢球你介意吗？

0: 就是当时98年世界杯选了这两首歌，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打破一个当时一个就是欧美一个主流文化叙事的一个可能性。因为在我们之前听到一些大型的一些体育运动啊，包括一些像奥运会啊，像世界杯的主题曲，可能都是来自于像歌剧，像以英美流行音乐为主导的那些歌曲，但这两首歌曲是完全不同。当时就是好多人也觉得非常的意外，就一个法国世界杯的主题曲，其实是一个比利时的女歌手和塞内加尔的男歌手合唱，但是他这个比利时的女歌手瑞德嘛，她是生长在法语区，所以她其实也是讲法语，唱的也是法语的歌曲，在法国的乐坛发展，这个其实也是当时法国的多元化多民族文化一个体现。我踢球你介意吗？又是一个非常的温情的一首歌曲，甚至有一些温暖，让我们听到了很多就是足球赛场上它可能不只是激情热情和拼搏，也有一些幕后的一些非常努力的坚持与付出，非常温暖的温柔的一些成分。
1: 我踢球你介意呢，本身就是什么，就是我该踢我的球，我不由不得你啊，那为什么我还要反问一句你介意吗，那么就反而把人性化表达出来了，让你感觉到你看我们同属的一个这么一个地球上面啊，我们在玩这个样东西的时候，所有人看来都会跟着我走的一个召唤，最重要的是吧，本真。我每次感觉到我们写音乐啊也是啊，追求啊，后来从中也学到了很多，就是什么，我是不是走心，是不是本真，有了本真和走心，这个曲子一定能写好。
0: 其实这首歌曲的传播它是不如生命之杯的，但是从世界音乐的角度我觉得是成立的，它是把法国的流行音乐和非洲的流行音乐做了一个非常有机的结合，也是一首非常动听的世界音乐作品。我踢球你介意吗？其实它是讲的足球，它也有一种浪漫的成分，它不仅有热血，有付出的汗水，其实也有对于这项运动的一些坚持和热爱。
2: 所以足球还有一种可能性是足球就是生活，
0: 对，就生活的一部分。包括像我踢球你介意吗，当时国际足联推的那个官方的那个 MV 其实就是一个讲一个小男孩成长的一个过程，非常的坚持和热爱的一个感觉。
2: 其实很多作曲人都讲，哎呀，我要是能写出一首具有魔性的洗脑的歌，那就是很了不起的事。这个旋律太魔性太洗脑了，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包括 Rich Martin 他的这种演唱。
1: 首先一个大帅哥往台上这一站，他那个小腰一扭，再加上那个节奏一打，你想想看他这个，你这种魔力也好，魅力也好，尤其是他这个烧脑的。因为我们在写好多发现的，在写那么多的音乐当中啊，有些东西就是属于什么叫病毒式的这种传播，这种传播的让是命令型的，刚才您说的叫功能型，就对一台剧也好，或者一个运动会的这种比赛的想象，就完全就是让你所有人在那个火候当中有这么一个烧脑的旋律让你跟着去，所以这个东西让你一直可以，可能你不管你是夜里面睡觉给你把这个旋律把你给你烧醒，还是你在现场当中不自觉的被人带入，这种感觉一个是感染力，还有一个是它是一种来自于一种热情，来自于一种力量。那这种表达在尤其是在赛场当中的时候叫什么一点就燃的东西。

这个足球啊，我发现了跟这个拉丁的这个节奏啊，是真是一个偏配。为什么呢？因为在足球的时候的腰啊、腿啊、胳膊啊、动啊、扭啊，都是我们说的叫巴塞诺瓦和桑巴这种节奏啊，它绝对说就是这样动起来的，完全就是放松上下的这个。这个协调

0: 调能力要强，啊，那非洲人他这样的。这是非洲的，我再给你看这个拉丁的啊，文体不分家，音乐和体育是不能分开的啊。你任何一次运动会的话，如果说你没有音乐的话，你这个运动会你不可能的。就像电影一样的，你如果你没有音乐的话，你电影怎么看？电视剧怎么看？晚会演出，你说舞蹈跳个舞蹈，你没有音乐怎么跳吧？所以音乐是灵魂的。啊，所以我们在做这不同节奏的时候，尤其是运动会的音乐，那又有它的，我刚才说的它的独有的功能，必须要让大家能够引起引爆，你要让这个球迷能够得到情感上的最大释放，只有靠音乐，只有靠节奏来带动它的。奥运会的时候，其中就是有一个就是民族的那个大歌。中间奥运会闭幕时候，那中间一个超大的七八米的个大鼓，两个在空中，大的往中间移动时候啊，那个就是我做的。下面有500个打鼓的人，轰，哒哒哒哒咚咚咚，哒哒咚咚哒咚哒咚，那种感觉让人感觉哟，怎么了？有什么情况？让你感到意想不到的，很有那种期待感，很有满足感。哎，所以在音乐上面，这个时候和一般我们所写的一般音乐啊、晚会啊什么不一样。这个是我在大型活动当中啊，我们音乐人啊，作曲啊，应该发挥的作用。
1: 为什么像这样的音乐30年了，它今天已经成为经典了？您怎么看这个话题？
0: 这个世界啊，就是因为有了音乐和体育的这样子的一种融合，它的不同语言，体育是一种肢体语言，是一种力量的一种较量竞技，那么音乐。它是一种情感的一种代言，那么这两种在交织在一起以后啊，形成的一个真正的人类的一种我们说的，是一种现代文明的一种最佳的一种表达，是人们共享，是人们在这个时间同时都分享的一件幸福的事儿。
2: 而且流行音乐和经典其实它本来也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像其实古典音乐当年其实就是流行音乐，包括像爵士音乐当年也是相对古典音乐的流行音乐，但是现在也成为了一个非常经典的音乐。优秀的音乐还是会跨越时空。
0: 音乐和那个时代啊，它是一定是被锁定的，它是被凝固了，就这段音乐被人们和历史和足球和那个年代啊，它是被凝固的，它是被锁定的。
3: 历史啊，再怎么变迁，一到这个火候啊，一个曲子一放，马上回到30年前。
0: 我认为这是人类的共性，人们在激烈的竞争过后，一的有的时候遗憾。你看，为了一个金牌，就差一个0.1秒；为了一个动作没有到位。就差那么一点的失误，是吧？是他的一辈子的遗憾，也是他这一生当中的梦想。那么遗憾和梦想，实现和未实现，这个之间的这样子的一种纠结，一种错过，哎呀，我觉得这个确确实实也是一种魅力。
1: 所以其实啊，在赛场上从来都不是只有竞技，体育和音乐从来就像是同时诞生的双星，像双胞胎一样。
0: 真爱就是一种简单，通过简单的这样子表达，我流眼泪了，我遗憾了，我获奖了，表达人类的情感，这种东西我觉得才是最能够让人家能够记得住的。
1: 所以说巴蒂斯图塔的遗憾，罗纳尔多的落寞，克罗地亚的绝杀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过去了。但是我们从音乐里感受到的是人性，是音乐是热血，体育是灵魂，这可能就是艺术和奥林匹克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2: 音乐最后的升华就是爱，就是人类的情感，
1: 拼搏、奋斗和热血，
2: 梦想、坚持、热爱。
4: 谢谢，谢谢两位老师。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拖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1-0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好球，好球，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普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还没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4强的球队，
4: 拉塔罗马丁内顺风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3: 禁区里边，没有，我们打了。

0: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锦赛、第19届亚青赛的个人单项决赛。马上要进行的就是鞍马。在鞍马的资格赛当中，中国的两位选手张博恒是以第4名，田浩是以第5名进入到了今天的单项决赛。第一位上场的是中国台北选手李志凯。
1: 反交叉起倒立 ，C 组，前旋，啊，做了一个 D 组的 flop， 做了一个锁 N，D 组，隔两环打滚360，这是个 F 组 ，I 后 N， 这是个 E 组，隔两环一位，是个 E 组。前旋起倒立啊，移三位，转450，这是个 D 组。我们看李志凯这一套啊，基本上是顺下来。我们过去呢看李志凯，一个交叉，一个下法，剩下全是托马斯旋旋。那么在新的周期当中，托马斯旋旋类的动作最多只能啊有4个动作来构成成套编排。所以我们看李志凯减少了很多的啊托马斯旋旋类型的动作啊，用并腿旋旋来代替啊。比如说我们在看在单环上啊，他完增加了一个啊 flop 的一个组合。啊，这一套总体完成不错的，要比他预赛完成的质量要好。
0: 现在切到了吊环的场地，这是青年组的第2个单项。在这个项目上，中国队的董礼将是第一位上场的，陈俊吉将会是第4位上场。董礼资格赛第一名。
1: 倒悬锤，屈身上锐角十字，锐角十字直接压上啊，成锐角支撑，放下成十字啊，这个3个力量动作的一个组合到一起啊。接下来他要用一类动作啊，把后面动作隔开。躯体前空翻2周，接向后大摆倒立2秒，啊，这是一个 DC 的动作，啊，向后大 A 环呈倒立2秒 C 组，啊，高转肩，啊，膝盖旋下，啊，落地呢，稍微动了一小步，总体来看啊，这一套完成的还是不错的啊，尤其是在环上的动作，啊。这个力量动作和摆动式力量静止动作啊，时间啊角度做的还是非常好的。对于一个青年运动员来说，达到这种程度啊，还是一个高水平的表现啊。
0: 这次青年组资格赛吊环第一名是中国选手董礼，成年组资格赛吊环的第一名也是来自中国，是张博恒。

0: 微微向后。
1: 李志凯14.133分，这是他刚才的鞍马得分，
0: 高于他资格赛14分。
1: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鞍马项目第二位上场的卡塔尔选手拉坎。
0: 交叉转体180啊，以三位啊，这是个地主动作。同飞一位，啊，尼日戈斯二是个异主动作，啊，马乔尔打滚地主动作啊，马乔尔一位和斯维多一位。好，我们看他下法出了一些问题啊，单花起倒立，转体270以三位啊，在。转体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停顿，还有一个用力啊，这个会影响他的下法的扣分啊。这种情况啊，他只是有停顿啊，并没有回落啊，这个难度还是可以认定他的。

0: 近些年来中亚的一些国家在鞍马这个项目还是有很大的进步在世界比赛当中有一些运动员也能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名次。
1: 董李吊环13.466分，这个成绩跟他资格赛成绩是一模一样。继续来看吊环的比赛，青年组的韩国选手金太阳，这次是个人全能青年组的银牌获得者。
0: 阿扎良地主速度有点快，红马十字我们看他握环的时候扣腕比较多，其实上直角支撑是个臂肘动作中间有屈臂这两个动作呢由于是直接连接，可以前面的动作进行升级的。好，下法起板线下一组落地的时候稍微有点转角不足还有一小跳。好，我们看这里有深物。躯体前空翻两周的时候有屈臂的过程。

0: 我们看转体角度够与不够啊，不仅要看身体，还要看落地的脚的朝向啊，完全转够了，应该是脚正对的前方啊，不能有角度的偏差。
1: 拉坎13.766的鞍马，接下来要看到的鞍马项目就是韩国队的许雄，今年26岁。
0: 我们看
1: 资格赛当中，他是全场最高难度，有6.0的成套。
0: 交叉转体180啊，到另一码头地组啊，做了一个一组的 flop 啊，做了一个背组格

一组，做一个索恩的类型啊 flop 组合，无关联移位。

0: 13:033，金太阳吊环。许雄13:60的鞍马。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青年组的吊环比赛。这位就是资格赛第四名陈俊吉。
1: 慢翻14阿扎良地主。红马14地主。躯体前空翻后摆倒立两秒，这是一个 DC 的动作，向后大回环呈倒立两秒 C 组，高转肩 B 组，7-2胜下又站住了。然后我们看他同样做阿扎良的慢翻十字啊，他的速度要比前边的运动员做这个动作同样动作啊，速度慢很多，体现出慢的这一个要求，所以前边的运动员由于做得快是要被扣分的。这个红马十字在进入的角度啊略微有些高了点。躯体前空翻啊，这个动作本身是 C 组动作，但是跟摆倒立两秒连接，直接连接到一起就升值为 D 组动作。
0: 13.466分，比资格赛高了0.3。祝山响马。
1: 交叉转体180一位 C 组。正撑前旋。做了一个一组的单环组合。做了一个一组的 flop。螺丝一位 D 组。同飞一位 D 组。前进四位地主，西维多后移地主，做一个单环起倒立转体270移三位的地主下法。这套动作呢完成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0: 祝山响马今天的两个比赛任务就都已经结束，前面的自由操和现在的鞍马，后面的吊环呢他没有进入到决赛。祝山响马14.066的鞍马分数，
1: 比他资格赛完成的要好一些。
0: 他资格赛成绩是13.90。刚才这个成绩我们看帮助他已经上升到了第二位，仅次于李志凯，超过了卡塔尔和韩国的许雄。下面我们看到是鞍马项目预赛的第一名，来自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祖拉耶夫。资格赛难度5.6，完成8.933。
1: 李宁交叉体倒立地主，正撑前旋。前进四地主，后移四地主，吴国年一组，同飞一位地主。做了一个单环的组合一组。做了一个单环的 flop， 我们下法单环起倒立，转体450移三位是个一组。
0: 这一次能够在鞍马这个项目完成分上8点。

0: 九分的选手啊，就资格赛只有两位，他是其中一位。另外一位刚才已经比赛结束，就是卡塔尔选手拉坎。
1: 他这一套动作啊，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啊。他基本都是D 组啊以上的难度，完成的也是比较流畅的。
0: 乌兹别克散队的选手祖拉耶夫鞍马分数是，刚才的陈俊吉申诉成功，调还刚才他们对自己的难度分进行了申诉，通过了。现在这样的话呢，就超过了董李，排在了第一位，13.566分，董李13.466排在了第二位。苏拉耶夫鞍马14.566分排第一了，超过了李志凯。中国队要上场了，先来看一下资格赛第五名中国选手田浩。田浩资格赛成绩是14.00分的。
1: 交叉转体180一位啊 ，C 组动作。做一个E组的 flop， 接下来做了E组的单环组合，吴国年一位E组，童飞一位D组，啊，有点起疑这个啊，童飞一位过去以后啊，全旋位置不对，我们看他手撑到这个马的边缘了啊。马乔尔前移，斯瑞德后移，两个地主啊，做了一个一组的下法，我们看他的掉下了这个动作啊，在前边他已经进入了全旋掉下啊，他而不是做同飞一位掉下啊，这样呢我们的同飞一位是可以承认他的，如果在做同飞一位的过程掉下，这个难度就不会被承认了。

倒悬锤，红马直角十字支撑，直马直角支撑啊，直臂分腿慢起倒立两秒，躯体前空翻两周接后大摆倒立两秒，这是一个 D 和 C 的难度。向后大回环呈倒立啊，这里有一些调整。高转肩一组，直体七百二旋下啊，是个一组啊，落地时候向后退了一步。这名运动员力量动作不是很多啊，能看摆动到静止，他用了一个红马直角支撑的这么一个动作啊，他只能部分满足动作组别的要求。这也是运动员成年运动员和青年运动员啊，在动作组别就有了一些差异，所以呢，难度分相差的还是比较大的。

0: 就是刚刚结束鞍马的田浩的分数 13.10， 目前暂列第六位。那么之后呢，中国队的张博恒要开始比鞍马了。资格赛第四名，当时成绩是14.066。
1: 李宁交叉起倒立，D组整成前旋。啊，做了一个单环的 flop， 做了一个单环的 D 组组合，螺丝移位。鸿飞一位，马乔尔一位，斯维多一位，好漂亮啊！做了一个单环起倒立转体450，离三位一个一组下方啊，这一套动作非常流畅啊。虽然难度不是太大啊，但是呢，动作质量非常高啊。我们期待他的好的成绩。
0: 今天的单项决赛，张博恒要比两项，鞍马是他今天的第一项，之后他还要去比吊环，他是吊环的资格赛第一名。
1: 张博恒的鞍马并不是以难度取胜，他是以这个动作质量取胜。我们看他成套编排中没有太大的难度，但是呢整套比较流畅啊，支撑比较高，手位比较正。
0: 这是刚才日本队的吊环，古田的分数12.466分，目前排名第四位。吊环这个项目在青年组来说呢，能够跟两位中国选手抗衡的选手其实并不多。好，我们再继续看比赛。这是吊环最后一位要上器械的选手，是安井。
1: 满翻阿扎良啊，这个位置比较低，也是要被扣分的啊，是个地主动作。旗身上直角，啊，这是一个 B 组，第三类的红马十字啊，入十字的角度啊太高了啊，十字的时间也不足，十字的角度也不足啊。后转肩，向后大弯，呈倒立两秒，前屈两周，啊，大摆至倒立两秒。这是一个 DC 的动作，高转肩是个 B 组，七八二旋下，是个 E 组。我们看这名运动员也采用了一些，难度不低的力量动作和摆动到静止动作。
0: 张博恒第二，14.40分，第二，这个成绩已经超过了李志凯。获得冠军的就是预赛的鞍马项目的第一名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祖拉耶夫。张博恒预赛是第四的，最终是获得鞍马项目的一枚银牌，靠完成分取胜。那么获得鞍马项目铜牌的是中国台北名将李志凯。好，来看一下第四名12.933这样的吊环的比赛，青年组的比赛就都已经结束了。两位中国选手收获了吊环项目青年组的金牌和银牌，获得冠军的是贵州选手陈俊吉，东道主运动员在贵州夺冠了。然后董礼是获得了一枚银牌。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锦赛、第19届亚青赛。接下来将进行的是成年组第3个项目吊环和青年组的第3个项目自由操。吊环比赛第一位上场的是伊朗选手。阿汉麦德·科哈尼，
2: 拉上呈水平十字，啊，这是巴拉宁的类型。后摆水平支撑地足，落下弹十字地足。躯体前空翻两周，后摆成水平十字、C 组和 E 组，红马十字 D 组，后摆倒立两秒 C 组，躯体前空翻两周下 D 组。我们看现在的吊环运动员通常会采用向后的空翻来结束啊，向前采用向前的空翻结束的运动员不是很多。D 组只能部分满足下法的要求啊，下法通常情况下是跟他的动作难度值是一样的啊 ，D 组或者0.4啊，那么现在呢对下法的难度组啊。有一定的限定啊，无论你下法难度有多高，最高只能给你0.5的动作组别分。
1: 他不但是向前下，而且还是用躯体姿势，这样很就这种下法是不多见的。吊环成绩14.10分。好，中国队选手张默涵自由操。

速跑前空翻、直体前空翻360接团身前空翻两周，啊 ，C 加 D 有0.1的加分。直体后空翻两周，站得很稳，一足。看他的侧串，啊，前空翻、直体前空翻、转体900一足，后跳成俯撑，啊，艺术表现类的要求。900前直 D 加 B 0.1 的连接加分。结束躯体后空翻两周 D 组，这一套动作完成的还是比较干净的，虽然落地的时候有一些小的瑕疵，但是，充分发挥了，张默涵的训练的水平。

0: 这个张默涵呢，跟陈俊吉是资格赛第二和第三名进到的决赛，那么两位选手的完成分都非常高，张默涵当时是8.666的完成，陈俊吉是8.633的完成。这次从难度上来看，青年组自由操进决赛的前三名没有拉开太大的距离，就差0.1、0.2，主要比就是完成。张默涵自由操13.666分。
1: 略低于他的资格赛成绩。
0: 好，下面要看到的就是资格赛的第三名遵义选手陈俊吉。
1: 好，出场是一个720直体720接前空翻两周递加递0.2的加分，实体后空翻两周站住了一组，第一串有点出界，横串前肢540。后肢900直体前空翻递加臂有0.1的加分，跳成俯撑，从地上开始的慢起倒立臂组，基底后空翻两周结束。我们看青年运动员在能力强的时候，他的编排呢基本和成年运动员的编排要求是一样的，这样呢就避免了他在发展难度的过程当中需要有一个过渡的过程。我们看他这种落地是落在界内然后又跳出界外跳出界外以后是两脚出界这样呢就被要扣到两脚出界的分数0.3分。

0: 结束的时候啊，空中还是风角。
1: 陈俊吉自由操得分13.266，目前暂列第二位。
0: 好，我们看他在第一串高难度连接的时候啊。

0: 书界对他影响还是很大的。
1: 日本队的古田自由操，
0: 直体后空翻，两周转体360 F 组，团身前空翻，两周 D 组。后540，前360，两个 C 组。挺身转体1008，C 组第一类的。900前直 D 加 B 0.1的加分。翻腿平衡2秒，结束躯体后空翻两周。我们看也站住了啊，他是用跟谷川航不同的调整方式来完成脚不动的。
1: 所以每个队伍吧，它都会有自己一些比较独特的技术，但是这一点呢，日本队在成年组和青年组上看得出来，都是在下法站柱上是下了功夫的，是把它当做一个专门的课题去研究过的。
2: 上半场比赛结束，下半场准备活动开始。
1: 上半场的四人比赛都已经结束。
0: 我们看这名运动员在落地结束的时候，他有一些习惯性的动作啊，这些习惯性的动作就是保证他落地的稳定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1: 13.80分，日本队的古田自由操得分。好，来看一下自由操的场地。那么在这个项目上的中国台北队也是进入到了单项决赛。
0: 扣直1440啊 ，F 组。前团两周 D 组。后直1008 D 组。后跳转体成俯撑。躯体后空翻 D 组。900前直 D 加 B 有一个连接。

我们看这个运动员啊，采取了四个单招转体的动作啊，这已经达到这一类动作的极限了啊。如果再有类似的多招转体动作啊，就不被承认了啊。那么取舍的办法是从难度高的到难度低的啊，我们把难度高的数出四个，剩下的难度低的啊就不构成成套动作了啊。所以这个运动员还是以转体为主的一名运动员，他把两个特殊要求的向前的两周空翻和向后的两周空翻放在中间啊，这也是符合青年运动员的编排要求的。

0: 申诉成功。日本队的三轮折平。资格赛第四名。
1: 后摆水平十字一组。轻上十字 D 组。慢翻阿扎良十字 D 组。后转肩大摆倒立两秒 C 组，躯体前空翻两周接大摆倒立两秒 D C， 高转肩 B 组，团身七百线下，啊，日本运动员又站住了，
0: 三轮折平。他跟古川一样，两个选手从资格赛跌到团体决赛，下法都站住。
1: 他这一套动作，难度不是很大啊，但是完成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啊，尤其是下法啊，处理的非常好。
0: 这次吊环具有难度优势的是中国队的选手张博恒和杨浩南。刚才中国台北队的自由操13.40分，他也是获得了一个落地站稳的加分，
1: 比他资格赛完成的要好的很多。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操的排名，现在张默涵是排在了第二，古田申诉成功以后目前13.90排名第一。现在看到的是日本队的西原，
1: 直体360 F 组，直体360接团身前空翻两周 C 加 D 0.1的加分，后直1008 D 组，跳转成俯撑，锐角马纳啊，这个马纳的角度要被扣分，时间也要扣分。直体前空翻接前空翻转体，结束躯体前空翻两周。
0: 日本选手西原，他在昨天的青年组的个人全能比赛中是获得了冠军。那么这次呢，他的自由操资格赛也是以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今天决赛的。
1: 这里边他在做马纳支撑的时候啊，由于不是一次到位，给我产生了一些误解，我以为他是做一个锐角支撑，我一看质量很高，但是他在过程当中啊，又转成了马纳，这个呢，在判别上啊，是对裁判员有一些干扰。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是以他的最后完成的动作来判定他动作的难度，但是这个变化的过程一定

0: 这是要被裁判进行扣分的。
1: 两位日本选手，先来看一看成年组的三轮折平，13.833，目前吊环排在了第二位。再来看看青年组的西元，目前吊环成年组的第一名，暂列第一名的依然是刚才已经看到的阿赫迈德。吊环，
0: 接下来就两名中国选手要上场了。
1: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杨浩南，预赛的第二名。
0: 满分阿扎良十字地主，压上水平十字一组，后白水平十字一组，躯体前空翻，直接大摆倒立两秒 DC， 后白水平支撑地主，向后大黑环倒立两秒 C 组，直体七瓣旋下盯住了。哎，我们看杨浩南这一套动作啊，不仅是难度大，而且呢完成的动作质量非常好啊，动作交代的非常清楚啊，基本都是一次性到位啊，停留的时间啊也足够。
1: 在他的成绩出来之前，目前在领先的是伊朗选手。那么伊朗选手呢，跟杨浩南相比呢，在难度上啊，就是处于一个就不占优势的。我们再来看完成分，杨浩南是资格赛能够达到快9分吊环完成分的选手，刚才还站住了，比资格赛更好。
0: 杨浩南这个运动员呢，不仅是全能项目比较好啊，有些项目呢还有他的特点啊，我们看这个吊环，他的表现力啊，可以达到一流的高手啊。如果在某些难度再提高一下啊，他可能在吊环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1: 13.866，这是日本队西元的成绩。这样，日本队在自由操项目上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中国队张默涵排在第三。杨浩南14.466第一了，提前为中国队锁定了吊环项目的金牌。因为后面在吊环项目上只剩最后一位选手了，依然来自中国，就是张博恒。他在数，刚才我们看他说最就基本上我最次我也是一块奖牌，就是伊朗选手。吊环最后看到的就是中国队的张博恒，在刚才的鞍马比赛中收获了一枚银牌。
0: 慢翻水平十字一组，后摆倒十字一组，后摆水平十字一组，躯体前空翻两周，后摆呈倒立两秒 DC， 后摆水平支撑地组，弹十字地组，后摆倒立，这是第九个动作，直体七瓣旋下 F 组。

0: 落地的时候向后一小跳。我在记录当中给他记了十个动作啊，那么这里边要给他去掉一个难度较低的一个动作啊。首先我们要查动作组别啊，然后我们再查数量，再查难度，所以我要给他去掉一个动作。
1: 张博恒，我们可以先来数一数他已经收获多少枚金牌了啊。这次男团的金牌一枚，男子个人全能金牌一枚，鞍马的银牌一枚，吊环现在是他这次比赛当中的又一个有望争金夺银的项目。
0: 他在环上的动作啊基本上无可挑剔啊，唯一的缺陷就是落地的时候啊没有站稳。他对自己的落地也是表示很不满意。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操的最后一位上场的选手，来自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贝克扎德。
0: 直体后空翻两周一组，路跳团身前空翻两周地组，后直九百地组，后跳成俯撑，博士挺身1008 C 组，躯体后空翻两周D组，交换腿跳，直体后空翻720啊，落地站稳。那我们看这名运动员和其他的运动员啊，成套编排是不一样的啊。其他运动员都是从对角线开始啊，这名运动员是从边线开始他的成套动作。啊，后空翻两周啊，这个高度还是非常可观的。900落地向前跨了一步，好，结束。虽然身体有些调整，但是脚没有离开地面啊，应该是可以获得0.1的落地站稳加分。
1: 杨浩南申诉成功14.566，第二14.40分，张博恒是吊环获得了亚军，这样杨浩南就获得了吊环项目的金牌，这也是他在获得了团体金牌之后收获的又一枚金牌。
0: 这也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啊，他们俩的在环上动作啊相差不多啊，唯一的差别就是落地站稳与不站稳。
1: 自由操青年组比赛也结束了，13.40分，这位是刚才结束比赛的乌兹别克斯坦队选手的成绩。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成绩单，获得自由体操青年组冠军的是日本队选手古田，获得亚军的是日本队选手西元，获得第三名的是中国选手张默涵。

0: 派，
1: 来一脚球进了，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远，
1: 好机会，拨出来，不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头球，头球，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他连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4: 然后罗马尼内斯的帮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这是中国队和多米加队的比赛。今天这场比赛，中国女排还是沿用了此前的先发阵容，二传上的是张子萱，接应是龚翔宇，两位主攻是唐鑫和庄宇珊，两位副攻是王媛媛和郭忠南，自由人是王梦洁。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世界冠军沈静思担任解说嘉宾。沈指导你好。
1: 孙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上来赵云山三位强攻轻打了一条直线得分。多米加队今天二传七号马尔特，接应是二十三号冈萨雷斯，两位主攻是十六号佩纳和二十号毕马丁内斯，两位副攻是十一号冈萨雷斯和二十一号西内利马丁内斯，自由人是二号罗德里格斯。现在多米加队、乌克兰队、法国队和保加利亚队依然是有保级的压力在，因为在世联赛的比赛结束之后，排名最后一位的球队要面临降级，而多米加队是在这个序列里边，所以今年的世界女排联赛多米加队打得一般。
1: 今天这两球队双方来说都比较重要。
0: 刚才是副攻西内利马丁内斯打了一个拉三回手。上来中国队今天一传还是有一些起伏。
1: 我们家这边也是拼发球，我一传，
0: 稍微拼拉开，打手之后变线了，还是庄宇山。
1: 当然这也是公牛男一个被快球掩护扫位。
0: 球扣得比较重，所以直接防飞了。唐鑫四号位自己打，对手有效拦网，
1: 好防
0: 反击啊！这球防得非常到位。刚才雷斯后二直接出界。
1: 上来双方这个节奏找的还是不是特别好。
0: 今年世联赛多米加队的状态不好，主要也是因为球队的攻没有打出来。然后他这个二传马尔特也是生宝宝之后重新回归到赛场，可能整个的竞技状态也是受到了一些影响。国人男这个球防得不错。
1: 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防守到位的情况下还是加速了。
0: 多米加队一上来两位主攻的进攻还是打得不错。吊球。中国队开局是庄宇山这点的进攻率先打开。
1: 大球想压一号位这个角，好球！
0: 一传没问题，快攻。
1: 多米加这边盯得比较紧，就是在一传到位情况下。
0: 沈指导，如果说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这一段对手对于我们的三四号位就。

0: 我们的副攻和主攻盯得比较紧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如何去结合战术呢？
1: 三点攻的情况吗？
0: 对，
1: 三点攻的情况，我觉得如果盯得比较紧的情况下，有机会的话，还是要以往常拉开来打。你先把对方的这个狼网扯一扯，然后再回来打我们的战术。不然如果他赔得特别紧的话，其实也不是特别好突破。
0: 这个一上来还是得想办法去限制一下贝马宾内斯和佩纳这两点的进攻。
1: 他进攻点比较高，你也不敢一下子就上的特别前。自我保护。
0: 再给二号位。
1: 防守很拼啊，
0: 再给回快攻。现在多米加队组织反击了。
1: 阿
0: 萨雷斯这点被中国队双人拦网直接拦死了。这个来回球中国队还是挺有耐心的，在自己的攻打不下去的情况之下加强保护，然后通过拦网得分。
1: 这个把比亚篮网取位取得很好。
0: 好的，再来一个。
1: 这种小半高的球还是要并篮积极，对，双人篮网。
0: 现在双方开局打成了8-8。好防。
1: 好球。
0: 郭翔宇果断下手打手出界。
1: 今天上来多米加这边的吊球也比较多，不好球全部都是处理。
0: 这球王源防得不错，死跟吊球。好发球。
1: 球。高球，跳的稍微有点早了。
0: 现在多米加队在今年世联赛主要还是依赖毕马迪内斯这点的进攻，只有他这点的进攻效率在边攻当中啊是最高的，37.78。
1: 好球，
0: 平拉开的腰线。
1: 这个球篮网的取位有点偏外了，整个篮网的把边还是要靠你的这个左手去对球，不能看人。
0: 两边一上来吊球都不少。
1: 好，篮网。又要上网了，机会球。
0: 投三。这球还有，中国队这个很顽强。
1: 好球。
0: 这个球直接推了一个无人区。
1: 对。上步的时候还余光看到了，就是这个篮网定的比较齐，然后三个小角这儿没有人了。主攻也是进去心里跟吊。
0: 这场比赛一上来中国队还是做好了在进攻上的困难准备，对其他队员的保护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
1: 好防。大条
0: 垫得不错，弹性这个

给进攻失误了。23号冈萨雷斯，他的进攻状态比较低迷。

0: 我们可以看到，这有意识的护工是在跑背后球。
1: 13-11，中国队领先。
0: 嗯，长了。
1: 变一个后排。
0: 好球，好防。嗯，
1: 再给后攻。
0: 有点高了。
1: 嗯，这个球破坏性拦网了，被冈萨雷斯打了一个。现在两支队伍在篮防上慢慢的都是能踩上点了，所以来回球现在也比较多。
0: 对，好球。
1: 第一点的掩护，第二点平拉开。
0: 嗯，点比较高啊。
1: 两边其实在一上来的攻的情况都差不了太多。
0: 嗯，
1: 中国队这边也是主攻打开了，邓家队也是，而中国队这边庄宇珊这点的攻现在是打得最好的。
0: 嗯，
1: 还是得找机会慢慢的去加一些复攻。
0: 对，
1: 一上来这个复攻被有效拦了几个之后，庄子轩也是在慢慢的开始转移。
0: 嗯，先转移两边，然后一会儿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再回来。
1: 冯翔宇的直线，
0: 你现在这个发球还是要想想办法，现在看一下，基本上都是在资源的手里。
1: 中国队还是用倪非凡换下了唐鑫。
0: 嗯。
1: 哇，自接自扣。
0: 嗯，好球。还想压一下庄宇珊这边的进攻啊。你这个短平很高啊。
1: 不管在哪儿打的都是这种小翻高。
0: 嗯，其实咱们这边也形成了双人拦网。嗯，好球，
1: 再给二号位，这球被两个人直接盯死了。
0: 嗯，
1: 现在双方在第一局打成了16-16。庄宇珊今天一上来速度打得很快，下手非常的果断。或者时速90公里。
0: 嗯。
1: 中国队在前排换上了杨舒明。
0: 嗯。

0: 你看这个传球加速了啊。
1: 佩纳管直线。
0: 我们在拦网的时候，其实不能过早的暴露你自己的站位，还是要根据这个球。
1: 现在中国队换上了刁琳宇，完成了两点换三点。好一传。好球。
0: 好球。
1: 组织了一个短平给到了郭忠南。
0: 都给的特别坚决啊，一般上场到了以后就是这个节奏还要找一段时间，但是刁琳宇咱们看这个上来就能快速的找到这个复攻的节奏。
1: 对方一传也到位了，这段中国队的发球上还是要想想办法。18号是德拉罗萨。金颖这边还是打不过去啊。
0: 打了个一般线。比较早的暴露自己的这个扣球线路。
1: 现在第一局中国队比分落后。
0: 发球比较冲啊。
1: 作为高球。孔欣被拦了，这球有点近网，没有线了。
0: 这个球定的比较齐，其实应该先过渡一把。
1: 这个轮次中国队还是要先把一传保障好。快攻又触网了。中国队继续在复攻位置上调整，换下了郭忠南，换上了陈厚宇。这个两点换三点不是特别的成功，主要是这一轮吧，中国队比较吃一传。就庄宇珊又没有在前排，这个唐鑫地区的进攻打的其实也不是特别出色，所以还是需要一些好的一传。
0: 转移的好。
1: 最后还是给到庄宇珊后三过轮了。
0: 现在对于咱们的二三位限制还是比较成功啊。
1: 但是刚才卡的这一轮是第一局的一个关键啊，对手抓住机会之后把比分拉开了。看看中国队的发球能不能够发得出来。机会。
0: 好调。好球。
1: 再给骚位球点短。
0: 好球。
1: 打了一个二直线，唐鑫。
0: 这你家现在整个防守比较密集啊，下来拦网了。前面一个跟吊。好球，一个半刀位给到一个短平。
1: 刁琳宇上来之后这个快攻的组织还是不错的。跟王媛媛也确实是比较有默契了。
0: 对，
1: 现在中国队把比分追到了只差一分。多米加队这边要重新换上这个首发的二传和接应了。
0: 可以打到杆上。球，
1: 保护，再给唐鑫，
0: 好球，
1: 打手了，
0: 嗯，篮网也是很积极啊，都是三人篮网。嗯，两点换三点换回来，好防。
1: 嗯，中国队反击追平比分的机会，清掉。再给唐鑫，对方自由人取位比较准确。
0: 好防。
1: 线路，注意线路。嗯，最后还是二十号毕马丁内斯啊，通过他的高点的强攻，
0: 嗯，打了一个长线啊。
1: 这段防守其实拼的挺好，
0: 对，
1: 但是有点欠缺进攻了。对手篮网高度确实比较高，
0: 嗯。
1: 还有。这球是从标杆外边过去的，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结束，中国队是目前0-1，暂时落后多米加。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对，第二局需要努力了。
2: 嗯，好球，一个点了。其实第一局咱们开局开的还是比较好啊，中间有一段时间，其中有一轮卡轮了。咱们看这个球加速了啊，东敏佳这边在有机会的情况下也是加速了。
1: 东敏佳这支队伍比较看临场的攻打的怎么样，一旦他们攻打的比较好的话，队员会比较兴奋。
2: 对，
1: 目前主要问题还是在攻上，因为对方有高拦网，所以我们在出手的时候会没有那么的果断。
2: 打手了。
1: 现在打了冈萨雷斯的指尖。
2: 好发球。机会，来到了第三站的比赛了。我觉得还是裁判这个对于这个吊球吹得比较松了哈。
1: 判断准确。
2: 发球拼得比较好，
1: 匕首先出界了。
2: 在无功的情况下，东敏佳这个小脚处理得很好，正好推在了咱们二传跟接应之间的这个位置。
1: 腾新的后三进攻，这个现在，尤其是二传啊，需要在这一局开始有整个的战术的部署。因为你如果说只靠庄宇山去打这场比赛，最后东敏佳队对他进行重点拦防的话，中国队最终还是会面临攻的问题。
2: 对，
1: 现在他这点打得比较开，其实可以利用他这一点先把其他点激活一下。
2: 刚才虽然没有打，那看复工是跑了个背飞。
1: 好防守。
2: 加了一点点。
1: 就刚才沈导说的，对于这个吊球，现在感觉这一战又判的不是特别严格，也是因为教练组、裁判组是不断的再去总结嘛。
2: 对，
1: 因为改了新规之后呢，这个单手的吊球，球不能在手上有太长时间的这个停留，不然的话就会被判这个持球。但是这个判罚的尺度可能每一站都不太一样，
2: 每个人也不太一样。
1: 对，所以还是裁判组也是在摸索的过程当中。
2: 防守。
1: 冯翔宇的后二。
2: 一个平打。 你看多米加一直在拼发球啊，失误了他也在拼。
1: 二传张子轩来发球，球发的不错。
2: 多米加这个一传战。

0: 都很靠前啊。好球。好处理啊，这球稍微有点倒。好发。
1: 对马尼内斯的进攻失误。
0: 切的比较斜，加上学院这边的发球强稳啊，方敏佳也是希望通过暂停来破坏一下你的节奏。好发，很高啊。
1: 对手线这边邓家这个自由人防得不错。
0: 好防，
1: 给了二号位。这个篮球球
0: 的防守都很拼啊。
1: 最后中国队拦网握过。
0: 好球。

0: 这段时间还是得先把咱们的义工先打好。大条，好球！处理的很聪明。
1: 转身今天打的比较清楚，什么球，对方的空当在哪儿，该怎么打，他心里面还是比较有底。
0: 对。
1: 王源来发球。
0: 高球了，慢跳。
1: 这球篮网出界差了一点。
0: 这个球其实有直线啊，他应该拿他的右手来对球。
1: 好的，这个后三组织的不错。这局虽然我们的快攻给的不是很多，但是主攻的后三给的还是不少，所以还是会对对方的副攻有一个牵扯。
0: 一个长线，虽然咱们到现在没有打几个快攻，但是东尼家这个副攻还是盯得非常紧。
1: 对方这个前区的发球质量还是挺高的，我们家队也是想通过这个前区的发球来破坏转山这点的进攻。11-12。第二局多米加队右翼的进攻打开了，
0: 对，
1: 第一局右翼没怎么得分。
0: 对，
1: 高点直接抓了一个长心，现在对手把比分追到了12-12。中国队叫暂停了。
0: 所以咱们看副攻一直在往后跑，有机会。

0: 其实可以给几个，
1: 我们各个位置上的这个队员还是能够打一些这个快球，
0: 嗯，
1: 比如说郭阳宇他也能打这个前交叉背交叉，
0: 对，
1: 二号位的冲进短球，二号位的背平，
0: 嗯，
1: 包括这个主攻也会有一些加三踢四，包括冲进短球，
0: 嗯，
1: 所以大家可以形成这种快速多变的打法风格。
0: 对，
1: 所以现在队伍整个还是在一个捏合的过程里边。陈厚宇啊，打了一个快球。
0: 嗯，对方在追分的时候我们也不要乱，对方追分很正常，就在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下手要果断。高球跳的还有点早啊。
1: 沈指导，您在运动员时期跟杜明佳队交手，您的一个对这支队伍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呢？给您印象比较深刻的？
0: 嗯，我觉得他们的球都比较重，然后再一个就是你上来就要对他有限制，不然他就越打越开。
1: 那这个限制主要是什么？
0: 啊？
1: 这个限制方面主要是哪些方面？
0: 限制他们。
1: 对。
0: 嗯，我觉得就是我们自己的拦网。要对对方有限制，就是你的拦网要限制他的攻，
1: 嗯，
0: 不让他攻打得那么开。再一个，你要拼发球，因为他们其实一传来讲不是那么的好。
1: 嗯。但今天反倒在发电上，中国队是有点下风，所以这个比赛他会有一些难度。
0: 嗯，你让他一传到位的话，他哪一点都有，他越打越开。
1: 对，球没有打准。嗯，唐鑫被换下，换上了李晨轩。
0: 嗯。
1: 现在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14平。
0: 对，刚才那个唐鑫这第一局一局半的时间啊，就是球量也比较大，前排后排的。好防，
1: 防守取位很准确。
0: 嗯，
1: 后三，这个球还是太想避守了。
0: 嗯，
1: 其实整个攻传的节奏是非常好的。
0: 对，
1: 赵一山整个人也是骑在了球场上来打的。差了一点。
0: 嗯，机会。
1: 好的，嗯，虽然没有配上，但是得分了。
0: 嗯，有时候这种错开节奏的球更好得分。嗯，好发。稍微有点近了，哇，好防啊！
1: 哇，
0: 然后顽强，嗯，造球，机会，
1: 这个龚翔宇被我们家队双人拦网给拦死了，
0: 嗯，
1: 这样的话对手比分反超。这个回合球其实能够看得出来，姑娘们在场上确实是拼尽全力来进行防守，
0: 嗯，
1: 但是你防起来之后，你要得分还是得通过攻。
0: 对。来到中段，咱们的拦网还是要想想办法，要限制一下他们的进攻。
1: 球发的不错，对方的直线出界。其实你看，像这样的发球啊，也算是比较成功的。
0: 对，
1: 就是对方的一传半到位之后，你需要让这个马尔特在移动当中去进行传球。你看他最后移动到这个球下边，也是欠缺了半步，通过自己的身体把这个球甩到四号位，球有点开网。

0: 所以中国队还是有拦防的机会。
1: 好防，
0: 这个球佩纳是打了一条大斜线。
1: 这段时间对咱们篮网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啊，他有时候就突然间那个球就加速了，然后一到开网球啊调攻的时候又很高。
0: 十三号是马托斯上来替补发球，他发球还是比较轻，
1: 不长。
0: 这段张子萱快攻组织，我觉得转变的还是挺快的，
1: 对，
0: 打了一个近体快。对方这个快攻的质量也很高。
1: 我觉得还是得发球再冲一冲啊，这种绝对到位的球其实不太好拦防。
0: 但到了这个比分阶段，对于压力更大的一方来讲，他这个发球真的能在临场豁得出去吗？还是说这个会有一点怕失误保守的心态？
1: 我觉得应该不会，因为咱们现在毕竟是落后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肯定是会再去冲一冲发球，从发球来带动你的拦防，你再保的话就没有了。好球，
0: 还是给张雨山，这边还是复工在重点盯，转移到二号位，张雨打手了。
1: 好球，
0: 这也是看到对方复工主要在盯庄宇山这边，
1: 对，
0: 快速转移了，
1: 这个球转移得很及时啊。
0: 19-18。
1: 好花，拼得好啊。还是有两分的领先优势。
0: 差了一点，上篮网，篮网出界了。
1: 咱们这边是来上了凋零雨，
0: 2:23。保护住了。
1: 好防，
0: 李非凡防了一个。这球垫的质量比较高。
1: 好拦。
0: 被中国队给直接拦死了。
1: 这段时间他们对咱们这个4号位的拦防还是比较清楚。这种大条球可以放他直线，复工左手倒他。
0: 21-19，中国队在第二局20分之后领先两分。
1: 好，前驱。
0: 这个球被马林内斯打手了。多米加队也是一个2:23。德拉罗萨上。
1: 咱们现在是个3点攻。 其实这段时间咱们的防守还是比较好啊，还有咱们的保护都做得比较好。嗯，吹了吃球了。
0: 这一段中国队是一个发球，一个拦网，还挺关键。但是这个球裁判肯定要吹掉。
1: 对。
0: 这是两个手啊，然后往下去形成下压的这种抓球，这个肯定是违例了。
1: 嗯。好发。慢跳，好防，你这个处理的好啊，
0: 这个球王院在进攻的时候触网了，
1: 嗯。
0: 多米加队重新换上了马尔特和冈萨雷斯。
1: 嗯，来到了关键分了，咱们还是要做的更加细致一些。有。
0: 张凌月是一上来横杆给快攻，
1: 对，在这种半到位的情况下配上了，就其实成绩还是比较高的。机会
0: 就成
1: 好球，
0: 扎网了，中国队反击。
1: 嗯，漂亮。
0: 后三打手出界，24-21，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球发的不错，
1: 嗯，不错，漂亮
0: 的一个垫球，直接垫到了网口，25-21，啊，中国队拿下第二局，双方在前两局打成了1-1平，
1: 嗯。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们从书中汲取

0: 去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刚才过去的第三局，中国队是两分惜败，当然后边确实是有点可惜。
8: 嗯，
7: 在落后追平反超又被对手这个反超的这个过程里边，确实是一波三折的一局。
8: 对。嗯，打网了。
7: 这一局中国队首发上有调整啊，用唐鑫打接应了，然后换下了龚翔宇，两个主攻上的是庄宇珊和李晨轩。
8: 好球！
7: 现在这个比赛，中国队确实是有点困难。
8: 嗯。
7: 嗯，唐鑫二号位强攻。
8: 嗯。这下手抢了一把啊！
7: 今年世联赛，唐鑫的这个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出色。
8: 嗯。
7: 他的总得分在这场之前是144分，进攻拿到了133分，进攻效率是43.61%。
8: 很高。二四号位都能打，
7: 他这个进攻效率，就仅就今年世联赛的数据来看，能够进入到这个第一梯队的边攻里边。
8: 嗯，好球，漂亮！
7: 一上来，唐鑫在二号位火力全开。
8: 嗯。有时候把我们这个二号位这边的攻要打出来啊，不然四号位全压力全在那边，也比较难过这个进攻轮。
7: 好发球，不错。你看王梦杰啊，已经从腰到大斜到中线，现在都要去摆这个二直线，说明对方的这个进攻点确实是非常高，所以他能够打出来的线路很多。
8: 嗯，对，他这种超手球的话就基本上线路比较多一些了。现在被撑起的比较多啊，
7: 大斜线出界了。
8: 嗯，
7: 冈萨雷斯这一点，其实第一局在进攻状态比较低迷的情况之下，第二局我们还是让他这点的进攻给打出来了。
8: 嗯，
7: 没有一直给他 施加压力。
8: 对，这

0: 去的压力。拦到了一个脚上。
1: 现在多米加队三个边攻加上21号副攻西内利马丁内斯四人得分上双。
0: 这段时间多米加对咱们这边的拦网啊比较运得比较好。
1: 其实现在扫位可以少打一点了。
0: 对。双方都很了解的情况下，这种球好还是比较好拦啊。机会。
1: 这画面也是给到了替补席啊。其实我们的其他副攻队员也是需要准备好了。
0: 对。漂亮。
1: 这边刚才应该是主教练跟二传说让二传准备一下，所以刁凌宇刚才是有准备上场的。
0: 其实咱们今天看这个快攻还是比较少。
1: 谁拿下这个第三局在心理上会更有优势，所以在攻上会更加的果断。
0: 好球。
1: 还是唐鑫打了一个后二扣。有反击机会，唐鑫的后二打中了，中国队终于是抓住一个反击追了一分。
0: 发一个前驱，
1: 对方拍了一条直线。
0: 其实这段时间咱们看多米加快攻打的也非常少啊，基本上都是两边来回的拉，然后他二次扫位成功率也比较高一些。
1: 我觉得压底防守的这个队员这个时候防守难度确实也比较大。刁凌宇直接一个二次，刁凌宇上来之后这个节奏确实好很多了。
0: 对，
1: 小雨也是在为场上的这个队员他的队友鼓掌啊。陈厚宇拿到了6分，13-17。
0: 发的很平，
1: 网口了。
0: 还是这条线啊。
1: 多米加队18-13领先5分。马托斯上来发球，
0: 机会，
1: 好的，李晨轩，这一局进攻是打得挺好的，
0: 打了个跑动转球，
1: 上来之后也是先把一传给顶住了，然后开始慢慢的在进攻上去寻求一些突破口。
0: 这段时间咱们拦网一定要再想想办法了。

0: 郑琳宇来发球，14-18。哦，球发的不错，
1: 好球，
0: 发球直接得分，15-18。

0: 好发，拿网。
1: 马丁内斯这一点的落点打到了我们的这个全场。
0: 嗯，他点还是比较散，
1: 他点太高了。
0: 嗯。哎，孟杰这边要防整个半场的球。
1: 嗯。
0: 哦，球抢得很好啊！
1: 刁琳宇也是有一定的高度，1.83，所以他这个球稍微有点上网，他网口抢点抢得非常好。
0: 对，这球王悦跟的也很坚决。
1: 16-19，
0: 还有机会，
1: 一直在努力追分。
0: 嗯。机会，被保护，
1: 点给唐鑫。一个轻打，
0: 嗯，还有，
1: 其实这也是毕马丁内斯在前排的这个轮次，所以多米加队还是把这个进攻给顶住了。
0: 嗯，好晃、啊。
1: 腰线在界内，
0: 嗯，这个球节奏非常好啊，晃出了个一对一。你看刁琳宇这边一直在等这个复工的节奏，
1: 好的，防了一个，
0: 嗯，稍微有点上网，
1: 网口抢了一下。
0: 好球！
1: 这才把这个得分的手势给到了这边啊，中国队得分，
0: 很长士气啊。挑战了，
1: 对，多米加队挑战。

0: 看谁最后出球。
1: 嗯嗯，多米加队的挑战没有成功，
0: 嗯、
1: 是多米加队最后出球使得这个球出界了，
0: 对，
1: 两分的分差。
0: 嗯。好发球！
1: 哇，双人拦网，再追一分，19-20。哎，今年对于中国女排来讲，最重要的比赛是亚锦赛。
0: 嗯，
1: 因为刁琳宇的这个付出也是为了给中国女排注入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对，好发球。好防！
1: 哇，转身这个反应很快。
0: 嗯，
1: 哇，中国队三人拦网拦住了新内利马丁内斯，20-20，特别热血。这个现场的观众看的得多么的兴奋啊！
0: 对，这球咱们本来也很积极啊。
1: 其实这下其实都有一个相互的晃动。
0: 对对对对，有点
1: 这个时候张雨山直接一个鱼跃蹬出去了。
0: 嗯，这个前排也在积极的补篮。
1: 20-20，王源来发球，
0: 好篮，还是一个篮网，
1: 对方保护，
0: 嗯，不着急，漂亮，
1: 又篮一个，

0: 中国队比分反超。
1: 越到这个关键的时候，其实他还是打到自己的发力线上了，漂亮。
0: 现在中国队将压力给到了多米加队。
1: 机会，好稳。
0: 扫位强攻平打，
1: 短了，
0: 原地起跳啊！对方扣球失误，对方的进攻着急了。
1: 判断很好。
0: 22-20，
1: 好发。没关系。
0: 现在开始顶一次攻了。
1: 现在咱们是一个三点攻，我们看看怎么组织。好球，漂亮！
0: 传心打手出界。我感觉这个姑娘们的这种呐喊声啊，现场的这个声浪都已经盖不住了。
1: 对，
0: 他们在场上是打得多么的忘我和兴奋。
1: 是。特别是你落后这么多的球追回来。好球，好防守，稳住，
0: 给张雨山，
1: 漂亮，又立得很好，接网球了，不着急，
0: 对，电脑扫位，
1: 漂亮，
0: 这球接歪了，
1: 接歪，打得很坚决啊。
0: 这球在过渡和下压打的这个时候还是有一点点犹豫，就到底是要打还是要过渡一下，想打一个二直线，侧包球还是没有控制住球，中国队要挑战。挑战对方触网。
1: 这个球还是一个比较大条的球，而且比较开网一些。就这个时候也是稳一稳节奏啊。
0: 哦，对方没有触网，差了一点。打好一次攻啊。
1: 没关系。
0: 这个前排两点攻。陈厚宇在前排。
1: 咱们还是有一分的领先优势。
0: 刚才这个视频回放给到的是没有触网，但是主裁可能还是需要跟回放的这个工作人员再确认沟通一下。刚才中国队挑战的不是那个触网，是这一个。这个也没有出网。多米加队换人，这分还是属于多米加。
2: In China, bookmark another situation, so we have to check This one, it was they asking for the challenge for the net during attack of Dominicana team. There was no fault, so team is wrong.
0: 嗯，说中国队是挑战的另外一个球的触网，但是经过回放之后，这球也没有触网，这分属于多米加队。
1: 好一传，
0: 给赵宇山，对方自由人腰线防守起球，

0: 平。
1: 周伟川现在这条斜线的球，自由人位置卡的比较好啊。
0: 多米加队也是上了28号阿隆索来增加前排的拦网高度。
1: 嗯。
0: 对方发球失误，中国队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暂停还是有效果。
1: 对。
0: 想去追发唐鑫。注意看住对方的重点进攻人。
1: 嗯。
0: 还是把这个冈萨雷斯和马尔特换回来了。
1: 嗯，对，你家这边是个两点攻啊。
0: 嗯，他的两个重炮都在后排。
1: 嗯，我注意他们的后攻。好发，
0: 直接拿到了前排主攻。刚才雷斯后二一个破坏性拦网，这个起跳时机两个人没有掌握好。
1: 嗯，跳的有点太早了。这个球其实有效发球。
0: 现在大家这颗心都在揪着呀。
1: 嗯。
0: 24平，
1: 我们还是一个两点攻。
0: 啊，一传直接送了一个探头，现在多米加队反超了，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对，球的性能确实是发的还不错。
1: 嗯，孟杰很快上去补救了。嗯，
0: 中国队继续挑战对方触网。
1: 缓一下，还是把这个战术给布置一下。嗯，这个球一攻很关键了。
0: 应该是一个战术性的挑战啊。
1: 嗯。
0: 看佩纳这个发球还敢不敢发？这一轮挺难的，两点攻，李晨轩在前排，庄玉山在后排。
1: 嗯。
0: 先把一传接好，
1: 可以。
0: 给李晨轩稍微强攻，球没有打死。
1: 好防。
0: 哎呀，这个球转一转，最后把整个人的身体都已经甩出去了，26比24，多米加队还是拿下了第四局。这场比赛，中国队是1比3赋予了多米加队。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沈静思的精彩的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了，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投进，投进，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普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
3: 还没下手了，
1: 补射，球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4: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4强的球队。
5: 然后罗马尼内斯的碰撞，林队彻底锁定胜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钻石联赛伦敦站。接下来的时段呢，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这是最外道的德国选手埃米尔·阿杰库姆。第七道的这是挪威的名将瓦尔霍姆，奥运冠军级别的选手。第六道这是卡塔尔选手桑巴，桑巴在钻石联赛前两站呢也是来到了中国。第五道出发的这是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埃德基尔·纳萨尼尔。第四道的美国选手巴西特是赛前退赛。在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第二道的这是巴西选手马特乌斯·利马，他在本赛季跑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47秒37。最内道出发的是英国的本土选手查尔莫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

0: 门站巴西选手多桑多斯创造的46秒72，而在伦敦站的赛会的记录是47秒12，属于挪威选手瓦尔霍姆，那是在2019年的7月份创造的。同时这一站呢，对于瓦尔霍姆来说，不像是过去几站有多斯桑托斯给他那么大的压力，对手的实力或者说是硬实力呢，现在来看跟他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就今天这一站呢，没有人在本赛季跑出过47秒以内的成绩，只有他打开过47秒大关。一起来等一下这一枪。
1: Set。
2: 开。
0: 好的，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启动反应冲得非常的凶，而且在前三个篮架现在已经确立了一定的领先优势。同时呢，尼日利亚选手纳萨尼尔在这个阶段也是保有一定领先。瓦尔霍姆很快要超过外道的阿杰库姆，在第二个100米，瓦尔霍姆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优势。桑巴在这个阶段呢，还是能够处在前三位。除了桑巴之外呢，纳萨尼尔现在也保持着他的优势。第三个100米跑完之后，看看瓦尔霍姆能不能确立自己的领先，同时呢，看看阿杰库姆还能不能再往回追一点。同时桑巴和纳萨尼尔来说，这个阶段呢，纳萨尼尔有些掉队了。瓦尔霍姆继续保持领先，最后的50米加速，阿杰库姆追回了他的位置。今年世界最好成绩46秒62，整整比多斯桑多斯此前在厦门站创造的0.72的成绩快了0.1，修正之后的成绩46秒61，全新的赛会纪录。第二名是德国选手阿杰库姆。桑巴呢是48秒10，获得第三。阿杰库姆呢这一枪的成绩也创造了全新的德国全国纪录，47秒45。纳萨尼尔在前半程冲得太凶了，到了后面的这200米呢有些跟不上。同时对于桑巴和阿杰库姆来说，这个阶段啊，两个人也都没有办法继续去把位置向前去冲去提升了。对于瓦尔霍姆来说，这一枪真的是全程高能的一枪。这一站的状态呢，也确实是出色。第一名瓦尔霍姆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阿杰库姆创造全新的德国纪录。在伦敦体育场第一枪竞赛的比赛就已经为我们上演了非常精彩的好戏。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赛场。美国选手谢拉杰克逊这头能够让他上到第二名，67米07。谢拉杰克逊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当中呢，投出过67米25，现在排在第一的还是他的同胞塞恩，67米65的成绩。这就是瓦拉里·塞恩。塞恩呢，在他婚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奥尔曼啊，当时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的选手。同时在婚后呢，他把自己的姓氏改为夫姓之后啊，确实会让很多田径迷乍一听上去感觉有些陌生，但是一看他的脸，还是熟悉的运动员。68米39，他的特点呢就是动作非常的优雅，

而且整个的旋转投掷动作是非常的舒展。这单项的世界最好成绩今年呢也是瓦拉里塞恩创造的73.10。男选手范克林肯呢，他在本赛季也投出了70米以上的成绩，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

那他是排在第二位，67.99米。法拉利塞恩、范克林肯还有杰克逊是进入到了最后一头。钻石联赛比较有意思的赛制就是田赛这边的最后一头和最后一跳都得是确保你进入到前三才有机会说最后完成逆转或者反超。先来看一下赛恩，赛恩今天还没有突破过70米大关，来看一看他的这一头。赛恩的特点也是到了后面这几头也是比较容易出状态，看他的最后一头旋转出手，哇、哦、漂亮，这一头看看是不是有70米。他的身体控制最后也让他留在投掷圈之内，身体控制能力很强。这头应该还不到70米，68.12米。接下来来看一下荷兰选手范克林肯，本赛季曾经投出过70.99米，今天有没有机会去突破自我？旋转出手，他前面的这个动作没有完全衔接好，最后这一投在出手之前，看上去的动作是有点紧，最后他自己也是踩掉了这一投的成绩。今天的最好一投呢，定格在67.99米。今天出手之后，他看着自己的这个器械运行轨迹，就已经知道这头肯定是没有了，只剩下了美国选手谢拉·杰克逊。看一看谢拉·杰克逊的最后一头，有没有可能去反超自己的排名？现在最好一头的成绩还是67.07米。投掷项目到最后呢也是要放松，旋转出手，动作衔接很快，看他这柄最后落地漂亮，反超，这一头真的有点不可思议，有70米的话现在可以确定反超了塞恩和范克林肯，71.72米，这是个人最好成绩，同时也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02年出生的谢拉·杰克逊正处在他职业生涯的黄金上升期。此前呢，在今年的4月11号，在美国国内的。

投掷比赛当中呢，创造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67.25米。在伦敦站可以说是突破自我，同时呢，最后这一投也让他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71.72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女子铁饼和男子撑杆跳高赛，都是在北京时间9点之前就已经开赛的两个项目。这是布克兰蒂斯5.60米的高度，对他来说只能算是热身。这一站呢，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可以说是众星云集，像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奥运会的亚军卡拉利斯，包括前世界纪录保持者法国的拉维莱涅、荷兰的名将弗隆、美国的名将尼尔森和肯德里克斯。三步肯德里克斯，看他5.75米的高度。肯德里克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伤病呢，最近几个赛季的状态确实有起有伏，但是他的基本功是非常的扎实。5.75米的高度也是一次非常顺利的通过。来关注澳大利亚的名将马绍尔。克里斯·马绍尔呢，在此前的室内世锦赛当中呢，也站上领奖台。他敢起，漂亮！这一跳呢，虽然说是动作衔接有一些问题，但是调整还是非常快的。相比于此前我们看到的杜普兰蒂斯还有肯德里克斯的那种非常快速的助跑，然后插杆起跳，动作衔接非常的紧凑，他的动作呢相对来说慢一些。肯德里克斯已经做好准备了，也是希望能够让现场的观众能够给他去鼓鼓掌。这一站的赛会记录呢，还真是不属于杜普兰蒂斯，属于拉维莱涅。来看一下他的这一跳插杆起，漂亮！这是肯德里克斯他的特点，我能够更合理的去分配体能，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变成老将之后，他现在的每一跳的动作不像是杜普兰蒂斯那样，我把自己扔过去，我冲起来把自己扔过去，他是完全严丝合缝、零公差一样的贴着横杆过。澳大利亚选手柯蒂斯·马绍尔，5.85米也是他今天第一次尝试。

好保证速度，保持节奏，查干起跳也是非常顺利。这套前面的冲刺速度保持了他的这种一贯以来的这个加速上的优势。马绍这一跳过去之后也是比较兴奋，而且撑杆跳高的这些运动员他们私下里关系都非常好，下来之后肯德里克斯呢也是跟他表示祝贺。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希腊选手卡拉利斯在男子撑杆跳高赛场的

表现，5米85的这一跳，第一次试跳5米85，这一跳就他在冲刺的时候还是给人感觉他的脚步有点沉，动作不够轻盈。要知道他可是在巴黎奥运会上一度有机会去冲击杜普兰蒂斯的位置，看看杜普兰蒂斯保持插杆起跳，哇，这一跳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也失误了，这个高度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出现了单跳失败的情况，在前面几个赛季还真是不多见。冲刺速度不错，插杆上引，但是呢他的上引过程当中这条线路发生了偏移，来看一下挪威选手古托姆森5米85的高度第二次尝试，插杆起跳漂亮，这一跳很干净，上一跳的失败呢对他来说多少信心上有一些损失，但是呢这一跳对他来说还是能力可以，能力是能够达到6米以上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伦敦站钻石联赛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看卡拉里斯5米95的高度冲得非常凶，插杆起漂亮，哎呦，这一跳动作本来衔接的非常不错，结果下落的过程当中呢身体把横杆给蹭到了，这跳实在是有些可惜。来看杜布兰蒂斯5米85让他不开心了，所以直接选择免跳，跳5米95，这是奥运冠军的一种任性方式。我们看他的这一跳漂亮，5米95没问题，上一跳绝对是让杜普兰蒂斯感觉到不快，他的父亲在看台上看着他的表现，因为按说呢5米85 5米95这样的高度不应该成为他的拦路虎。哦，给人感觉杜普兰蒂斯他的这个大腿现在还是有一些伤势存在的，所以对他来说往后这几跳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塔马绍尔的第二跳5米95，插杆起跳，这跳没问题，落下来之后看了看横杆，继续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5米95的高度，卡拉里斯第二次尝试插杆起跳，哦，这一跳真的是玩了一个心跳，他自己也觉得有一点惊险，5米95的高度是第二次试跳通过了。来看一下来自美国的老将萨姆肯德里克斯5米95的高度，他第一次尝试保持节奏插杆起跳，哇，这一跳真的是有惊无险，有惊无险的顺利通过了，他自己也表示难以置信，这一跳对他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惊喜，横杆都已经跳成那个状态了，哇，好像自己已经获得这站比赛的冠军一样，5米95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我们来看一下萨姆肯德里克斯6米04的高度第三次尝试了起跳，这一跳没有了，但是今天他足够兴奋，他今天创造了赛季最好成绩的5米95，这也是可以庆祝的一次比赛。克里斯马绍尔6米04的高度第三次尝试插杆起，当横杆的高度来到6米，对于肯德里克斯，对于克里斯马绍尔，对于卡拉里斯，也都是非常难的高度了。

看一下卡拉利斯有没有可能在今天超越六米，击败杜普兰蒂斯，插杆起跳，最后差一点落到这个插杆的这个坑里面，自己也有一个保护动作。那今天肯德里克斯他的这个心情真的是好，跳出5米95，赛季最好成绩之后，对每一个人都是表示祝贺。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争夺。女子400米首先来关注的是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尼基莎普莱斯，在第七道出发的是波兰的选手娜塔莉亚布科维斯卡，也是波兰的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第六道是来自多米尼加的选手保利诺，在此前几站的钻石联赛呢，他的女子四百米几乎是一个统治级的表现。第五道是牙买加的选手斯泰西威廉斯，这个赛季也打开了50秒大关。第四道的是挪威的选手克雷埃特耶格尔，第三道是英国的本土选手耶米玛丽约翰，本赛季呢跑出了49秒85的个人最好成绩。第二道的这是来自古巴的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最内道出发的是英国选手夏洛特亨里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就是画面当中的保利诺创造的48秒48，在今年的钻石联赛巴黎站6月28号跑出了48秒48的成绩。赛会记录呢是尼基莎普莱斯在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跑出的48秒57。那是在2024年7月20号创造的，也看一看今天这一枪。出发之后能够看到保利诺前半程冲得比较凶，同时呢尼基莎普莱斯现在保持他的优势，在最外道，因为他是在最外道，所以在今天起跑之后他在前半程冲得非常的凶。耶格尔在前半程也保持得不错，威廉斯现在处在前三，保利诺呢现在相对来说处在一个中游的位置上，但是到了后程才是他发力的一个时间节点。第二名之间的竞争可以说非常激烈，保利诺逐渐赶超上来，保利诺不断加速，最后的100米保利诺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抗乳酸堆积能力真是非常的突出，放掉最后10米，撞线成绩是48秒97。后程还得是看保利诺。这一枪可以说保利诺非常合理的体能分配，尤其是到后程他的这种加速能力，超越了尼基莎普莱斯，同时呢在他外道的布科维斯卡也被他甩远，威廉斯包括耶格尔也都被他拉开了差距。再来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弯道进直道的时候，他内道的两个人斯泰西威廉斯还有耶格尔本来跟他还处在相持的阶段，进了直道之后保利诺直接把两个人甩开了，但这枪对耶格尔来说跑得也非常的出色，最终是第二名的成绩完赛，49秒15，也是全新的挪威纪录。第三名呢是斯泰西威廉斯，49秒52。

0: 库克维斯卡跑出了自己平赛季最出色成绩的一个1:50.10。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男子八百米的比赛，我们来看一下，在第八道，两位选手，波兰的帕特里克·谢拉茨基和英国选手亚历克斯·波利特尔。谢拉茨基呢是今天的领跑员。在第七道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澳大利亚的彼得·博尔和来自挪威的选手格伦斯塔德。在第六道的，这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来看看在他内道的第五道选手，来自英国的马克斯·伯金。在第四道的是另一位英国选手本·帕蒂森。在第三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布兰登·米勒。第二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爱尔兰的马克·英格利什和来自美国的选手布莱斯·霍佩尔。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爱尔兰选手基安·麦克·菲利普斯。这站比赛对于奥运会世锦赛冠军肯尼亚的名将瓦尼奥尼来说呢，没有了阿罗普的冲击，他的纸面实力肯定是最强的，1分43秒曾经在本赛季打开过。那么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加拿大选手马尔克·阿罗普在巴黎站跑出的1分41秒84，而伦敦站的赛后记录是属于瓦尼奥尼，1分42秒整。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

最内套的绿色激光标志，是今天的目标速度，要去冲击1分40秒。这个对于前半程要领跑的希拉茨基来说，会有着一定的难度。瓦尿尼在比赛开始之后迅速的占据领先，他就是现在跟在希拉茨基的身后。800米的比赛可以说是非常激烈的，只跑两圈，所以到了第二圈呢，我们看看希拉茨基很快要退出赛道。除了瓦尿尼之外，他身后的米勒对他也是紧追不放，当然还有英国选手铂金。瓦尿尼可能领跑的有一点早，但是这个阶段呢还是要加速了。他如果在这个阶段放掉自己的领先位置的话，很有可能到了后半程就冲不上去了。瓦尿尼脚步现在有些沉重，铂金和美国选手米勒打算从外道超越吗？就是超越了瓦尿尼，瓦尿尼现在已经掉到第二位了。瓦尿尼逐渐被大集团所吞没，他最后的撞线来自美国选手米勒，最终是获得冠军。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是1分42秒19，创个人 PB 的一枪。来自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的1分42秒97，收获第二名。英国选手铂金1分43秒30，收获第三名。这一枪到了后半程，尤其是最后的200米，瓦尿尼的脚步就显得非常的沉重。米勒对他完成超越，同时英格利什、铂金在这个阶段跟大集团一起吞没了瓦尿尼。英格利什从外道进行超越，铂金在这个阶段其实呢，他的这个体能能够去超越瓦尿尼，但是没有想到英格利什在外道有更宽阔的、更广阔的空间，没有去挤内道去超越。布兰德米勒可以说是伦敦站钻石联赛的一匹黑马。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的比赛。来看一下选手，女子3000米的比赛呢，一共是20位选手参加。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希鲁特梅什沙，他的同胞梅迪娜艾萨。在他们身旁的这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杰西卡赫尔。英国选手雷根基斯，来自爱尔兰的选手德拉西里，澳大利亚的名将林登霍尔，以及来自英国的选手汉娜·纳塔尔和菲斯杰拉德，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莱马约，英国选手劳拉·缪尔

0: 塞尔维亚的两个选手哈维阿贝拉和凡塔耶贝拉耶，澳大利亚的两位选手劳伦瑞安和乔治亚格里菲斯，以及罗斯戴维斯，还有肯尼亚的选手阿基多尔，西班牙选手马尔塔加西亚，英国选手沃克，还有日本选手田中希实。
1: On your marks.
0: 我的比赛发枪。女子三千米的比赛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很多以1500米和50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来参加。个别时候，或者说极个别的时候呢，会有3000米障碍的运动员来检验自己的平跑能力，来参加3000米的比赛。今天比赛开始之后，来自瑞典的领跑员维拉舍贝里迅速地跑到最前面。伦敦站钻石联赛3000米的比赛呢，赛会的记录是属于爱尔兰选手索尼亚·奥沙利文，那一枪的成绩是8分21秒64，但是30多年前的一枪成绩了。同时呢，今天伦敦站钻石联赛最内道这个绿色的激光信号，也是提示着运动员要去冲击赛会记录，要冲击8分21秒64的成绩。今天的像阿莱马约包括林登豪尔这些名将呢，都不打算在前半程冲得太凶，要保持速度，同时呢要对自己的这个名次和最后的体能分配进行合理化的处理。我们看到英国选手伊斯现在的位置啊，可以说有些不保。看到纳塔尔也逐渐赶超上来，纳塔尔现在是上到前三。到最后阶段可以说拼得非常凶，杰卡赫尔也赶超上来了。澳大利亚选手杰卡赫尔还剩下最后的200米不到，杰卡赫尔保持自己的优势。纳塔尔现在逐渐开始掉队，很难继续跟上了。杰卡赫尔继续保持优势，全力加速，最后的100米不到，最后的50米，杰西卡·赫尔爆发出了非常强劲的冲刺能力。他最后他的撞线8分24秒69，这个成绩尽管距离赛后记录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杰西卡·赫尔在最后时刻，我们看到了他还剩200米左右的时候，突然从大集团当中冲出，8分24秒69，也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第二名也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罗斯戴维斯，创造个人 PB 的8分25秒38，萨拉西里是8分25秒63，也是创造个人最好成绩。这一枪呢，如果说选手们没有刷新全新的赛会记录，只能说在前半程跑得有些保守。杰西卡·赫尔在比赛的最后时刻还是展现了非常强的体能储备。最后这150米，或者说是接近200米的这个距离，拉爆了所有对手，而且最后没有跑出痛苦面具了，最后冲刺的时候他的还是带着笑容，他的表情非常轻松，完成了这一枪的比赛。所以今年的钻石联赛后面几站，杰西卡·赫尔可能还会有更出色的表现。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稍作休息，稍后继续伦敦站钻石联赛的直播。来看看女子跳高赛场，李斯汀，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1.93米的高度。这一站伦敦站钻石联赛呢，像马胡奇克和奥利斯拉格斯这两个世锦赛能够去争夺金牌的选手，都是来到伦敦站。波兰选手佐季克1.93米的高度，起跳，这跳向上的仰角的足够。佐季克个人最好成绩也跳过2米以上。澳大利亚的选手艾莉诺·帕特森，漂亮。他其实和奥利斯拉格斯、马胡奇克都可以去争夺一下这站的最终的冠军。但是1.93米这个高度，现在看马胡奇克和奥利斯拉格斯现在都没开始跳了。刚才躺在他身旁的是奥利斯拉格斯，这是马胡奇克，看看，漂亮，不愧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他这个空中动作还有他在空中的这个预留空间是非常充足的。现在横杆的高度来到1.96米。来看一下牙买加选手迪斯汀，比较遗憾，他的个人 PB 曾经达到过2.5米，但是呢拉马拉迪斯汀在1.96米的这个高度今天就失败了。来看一下奥利斯拉克斯世锦赛冠军，看他这一跳，漂亮，1.99米。奥利斯拉克斯他的特点就是非常的阳光，总是面带笑容的去比赛，凭了自己的赛季最佳1.99米。而他的一个特点就是比完赛每一跳下来之后都得在他的这个小笔记本上去记录下来，最后这几跳他的心得体会，最后这几步他的比赛感觉。澳大利亚选手帕特森这一跳有点可惜，起跳的角度不够，感觉是平着飞出去的。看看马胡奇克的这一跳，脚跟应该是碰到了横杆，看他这个表情没问题，1.99米的高度，第二次试跳通过了。马胡奇克是世界纪录保持者，同时呢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啊，女子跳高赛场，帕特森1.99米的高度，第三次试跳失败，让今天她的有效成绩定格在1.96米。帕特森今天状态确实是相对来说比较低迷。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马胡奇克在2.01米的这个高度上的表现，这是他的第三次试跳了。迈开大步保持节奏，加起来，漂亮。这一跳跳完之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一瞬间马胡奇克他的眼神非常的霸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属于马胡奇克的，此前跳出了2.03米，当然那还是在室内赛季，今年的1月份。我们来看看澳大利亚的选手

奥利斯拉格斯，他一般起跳之前助跑之前会大喊一声为自己加油，保持节奏起跳，漂亮，也是2米01，也是三次通过，他把压力又给回到对手那一边，2米01是他的赛季最好表现。走下来，奥利斯拉格斯赶紧再写两笔，把自己的笔记本打开，这是他的一个标志性动作了。他是在最后这几步冲刺阶段，如果感觉很好的话，他会记录下他当时的感觉，用以强化他的记忆和肌肉记忆。助跑起，这一跳给人感觉是有机会，但是空中动作没有能够控制好，

奥利斯拉格斯2米03的高度第二次尝试，这一跳可惜，起跳高度有，角度也够，而且刚才向上的势头呢相当好。马普奇克第三次尝试，最后呢还是因为体能下降，包括方方面面的因素，最后三次试跳全部失败了。对于奥利斯拉克斯来说，现在还有一次可以去尝试的机会，但是如果他三次都失败的话呢，他的名次也可以排在马普奇克之前。2米01的两人都是三次试跳通过，1米99此前奥利斯拉克斯是一次通过。还是很可惜，跟他的上一次试跳比较像的是，都是有机会，身体高度也够，但是最后呢自己的这个过杆还是有些不干净的动作，把这个横杆给带到。那这样呢，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奥利斯拉格斯又收获了伦敦站的冠军，马普奇克名列第二，帕特森是收获第三。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美国的萨普，杰克比萨普也是来到了伦敦站。来看一下第一道的选手，这是来自英国的塞缪尔本内特。他的能力呢和世界高水平的运动员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个人最好成绩才13秒41。第二道的，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阿兰多本内特，赛季最好成绩13秒15。第三道，来自美国的选手特雷坎宁安，本赛季打开了13秒大关。第四道，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比萨普，本赛季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12秒75，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第五道，来自美国的名将科德尔廷奇，本赛季最好成绩13秒06。第六道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贾马尔布里特，他的本赛季最好成绩12秒86，也是个人最佳。第七道的是古巴选手梅嫩德斯，本赛季跑出13秒02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

0: 赛季跑出了13秒01的个人最佳。
1: 哦，你又忙。

同时对于廷奇来说呢，今年他的状态也是比较出色的，能不能从去年的这个状态里延续到今年？好的，比赛开始，快速上第一个篮，坎尼安和萨普两人处在相持阶段，萨普逐渐占据领先的身位，同时梅嫩德斯赶超上来处在第二位，萨普保持领先，最后撞线12秒90，全新的赛会记录。梅嫩德斯是收获第二名，梅嫩德斯最后是超越了坎宁安。修正之后的这一枪成绩12秒89，撞线成绩当时还是12秒90，不过当时已经可以确定创造全新的赛后记录。2005年出生的杰克比萨普，在今年每一站的比赛，或者说是此前每一枪的男子百一栏的比赛呢，都是非常稳定的，能够去打开13秒。而且最后他的撞线状态可以说非常的放松，非常的轻松。坎尼安这个时候还跟他相持，但是已经被他逐渐甩开。梅嫩德斯后程冲上来，创造全新赛后记录的杰克比萨普成绩是12秒89，第二名梅嫩德斯13秒01，也是他的个人 PB。 坎宁安是13秒12，收获第三名。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店，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马上要开始的是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

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祖，室内世锦赛的冠军。第二道的是南非选手莱奥特莱拉。在第三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四道的是喀麦隆选手伊曼纽尔埃塞梅。埃塞梅这个赛季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9秒94。第五道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也是世锦赛冠军，本赛季最好成绩9秒82。第六道这是尼日利亚的选手卡因索拉阿贾伊，本赛季跑出了个人的 PB 9秒84。第七道是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本赛季呢也打开了10秒大关，9秒98。第八道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修斯，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10秒01，还没有打开10秒。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一位，牙买加的飞人塞维尔，9秒82，这是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在今年的6月份创造的。而赛会记录呢是2010年，美国选手泰森盖伊创造的9秒78。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这一枪可以说也是世锦赛至少是半决赛级别的水准的一枪比赛。跟扎尔内尔修斯这样世锦赛站上过领奖台，塞维尔呢世锦赛拿到过冠军。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的快，在第三道的美国选手乔丹东尼这时候逐渐的被超越，塞维尔被阿贾伊超越，阿贾伊最后保持住他的速度，嚯，他是看着自己的对手塞维尔完成的撞线，9秒84。阿贾伊这枪跑的是非常的霸气，9秒84也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枪呢也是他凭了自己赛季最佳、个人最佳的一枪成绩，9秒84，现在处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第二名呢是世锦赛冠军牙买加的塞维尔，9秒87。再来看这枪出发之后，塞维尔启动反应确实不错，第三道的美国选手安东尼这个时候已经被超越了，半程之后被超越，阿贾伊在60米过后开始把速度加起来，而且呢他是状态非常的出色，到了最后10米把这枪几乎是放掉了，没有全力去冲，还看着自己身旁的塞维尔。塞维尔最后相持阶段没有再去拼，这枪跑得有点紧，身体的姿态显然是不如他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时候的那种状态。第三名属于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9秒97，埃塞梅9秒97，收获第四，两个人是千分秒位决胜。这次跳远赛场，这是美国的选手克莱尔·布兰特。布兰特去年的东京世锦赛我们也看到过他的表现，进入到了决赛，看他的这一跳，第一跳节奏不错，上板先要确定一个有效成绩，

6.71米。伦敦站这一站的比赛呢，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倒是没有过来参赛。法国选手希拉里·科帕查第一次试跳先有有效成绩，但是呢，他的这一跳给人感觉就是在起跳之后动作不够舒展，空中动作都没做完。上板的没问题，但还可以再向前去探出自己的鞋尖。来看一下女子跳远赛场，意大利选手亚皮奇诺节奏不错，上板最后有一个加速，看这条他的上板位置应该没问题。6.82米的这个成绩能够让他上到第一。哇，极限用板，来看女子跳远赛场，科帕查法国选手科帕查呢，在这几次试跳给人感觉就是他的腾空的状态不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落地的时候呢，最后他的成绩测量6.72米呢，现在来到第二位，克莱尔布兰特现在是掉到第三，此前的最好成绩6.71米。上板起跳，看一下他这一跳的成绩是否有效，没问题。上板还可以再往前去踩一点，这一跳上板明显是有点保守，但是呢，这一跳成绩一定不会差。有没有6.8米？至少6.72米以上。6.80米，6.80米的话，能够让他再抢回属于自己的第二的位置。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德国选手米哈姆博，他的第五次试跳了，前面的四跳都没成绩。哇，这一跳成绩真不错，上板应该没问题。他在伦敦站真的是惊险，上板没问题，而且最后这几步啊，完全是拼了的状态，7.05米，赛季最好成绩。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女子跳远的最终的决赛，决赛轮呢只有三位选手参加，米哈姆博、亚皮奇诺和克莱尔布兰特。米哈姆博在前面四跳全部没有成绩的情况下，第五跳创造7.05米的赛季最好表现，他能不能继续突破自我。冲起来，保持速度，上板，哎呀，这一跳还是节奏问题，对他来说这一站的比赛也是有点神奇。如果最终夺冠的话，那六跳只有一跳是有有效成绩，这跳应该没问题，但是呢，这跳的距离太近了，4.23米，跳完之后他自己。

也是尴尬的笑了。亚比奇诺调整一下自己的标志块，此前他的最好一跳成绩是6米82，是在第二跳创造出来的。看看亚比奇诺的第六跳，也是他的最后一跳了，会不会发生逆转？加速助跑起跳，这跳就算成绩有效的话也是没有可能。上板呢显得有些保守，今天他的最好成绩也定格在6米82。接下来呢，还剩美国选手克莱尔·布莱恩特。这时候呢，也是需要现场的观众去为他拍拍节奏，打一打节拍，让他更兴奋一些。6米80已经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看看能不能继续去突破一下，保持节奏。加起来，上板起跳，成绩有效，但是没有办法去超越米哈姆博了。德国选手米哈姆博7米05的成绩收获伦敦站的冠军。6米94，这一跳对于克莱尔·布莱恩特来说呢，也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突破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米哈姆博今天第五次试跳，真的是把他从悬崖边上给拉了回来。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从第八道我们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巴哈马选手米勒维博。在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美国4x100米接力队成员，这是个学霸。第六道的是圣卢西亚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百米新科冠军。第五道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在世锦赛上他也登上了领奖台。第四道同样也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什·史密斯。他和艾米·亨特在伦敦体育场比赛可以说享有着比较高的人气。第三道是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最佳成绩。最内道的这是英国选手苏克塞斯埃杜安。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属于朱利安·阿尔弗雷德创造的21秒51，这是在上一站钻石联赛摩纳哥站创造的。同时呢，他在去年的伦敦站钻石联赛当中呢，跑出了21秒71，这也是属于伦敦站的赛会记录。同时呢，奥运冠军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不可小觑的选手。主场作战的艾米·亨特也可以去竞争一下前三。好的，比赛发枪。

0: 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呢逐渐被超越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优势。艾米亨特被他内道的阿什尔米斯给超越了，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能不能再去向前拼一拼，还是阿尔弗雷德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1秒66收获冠军。21秒66也是刷新赛会纪录，也非常接近他今年在摩纳哥创造的21秒51的世界最好成绩。加比托马斯是21秒81收获亚军，米勒维伯22秒24收获第三名，艾米亨特最终是名列第五。这一枪出发之后，加比托马斯的位置就有些不保，逐渐的被阿尔弗雷德给超越了。但是在弯道进直道的阶段呢，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还是跟他有一个相持。最后的10米给人的感觉就是阿尔弗雷德非常轻松的状态去完成撞线。这一枪对于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来说跑得有点紧，到最后全力的去努着往前拼。不管是他的朋友还是队友还是一些媒体，都会把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有的时候叫做加比托马斯。祝贺阿尔弗雷德，祝愿阿尔弗雷德呢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告诉人们，圣卢西亚的选手将会在短跑的赛场上长久的统治。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弗农诺伍德。诺伍德在今年跑出了44秒58的成绩。第七道，这是来自博茨瓦纳的选手李埃皮。李埃皮也是博茨瓦纳4x400米的接力队的成员。第六道，来自美国的选手赖伊本杰明。第五道，这是英国的名将马修·哈德森·史密斯，本赛季跑出了44秒09。在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雅克里·帕特森。第三道的是来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瑞姆·理查兹。第二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克莱布·麦克雷。第一道也是最内道的是英国选手本·杰弗里斯。在这一枪的比赛，男子400米，像是哈德森·史密斯和美国的这些赖伊·本杰明，包括弗农·诺伍德、帕特森还有麦克雷，这都是400米和4x400米赛场的老对手了。不管是在男子比赛还是在混合接力的比赛，这都是老对手。同样对于李埃皮来说，这几个美国选手包括来自英国的选手哈德森·史密斯都是非常熟悉和了解。跑接力的时候他们是对手，个人赛的时候同样也是如此。
1: 赛
0: 好的，比赛开始。来，本杰明在第一个100米冲得非常的快，来看看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这个阶段能不能追上他。

VIP 现在显得有些掉队，哈德森史密斯冲进前三保持住，第七道的李埃皮现在逐渐被超越了，莱伊本杰明保持住他的优势，莱伊本杰明现在还是保持在第一位，帕特森和哈德森史密斯在他的身后，哈德森史密斯进入到直道之前要加速，最后的直线加速的位置，莱伊本杰明能不能守住自己的身位，哈德森史密斯在他身后的追赶，最后撞线成绩44秒05，还是赖伊本杰明守住了自己的优势。赖伊本杰明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44秒11，这是在本赛季创造的，这个赛季继续刷新个人的 PB 44秒05。卡森史密斯44秒18收获第二，第三的是美国选手帕特森44秒25。这几个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包括伯诺诺伍德、麦克雷、帕特森，都是在世锦赛上和奥运会上参加4x400米混接或者说是男子接力拿到过金牌和奥运金牌的选手。哈德森史密斯是很难再向前一步，比帕特森要快，但是想要去追赖伊本杰明的话还是有着非常高的难度，这相对于赖伊本杰明来说，从开始到结束一直保持着他的领先，第一个100米发令枪响之后迅速的就冲出去了。好，我们来关注女子800米的比赛，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第八道的我们刚才看到的是来自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选手马洛尼，也是今天的领跑员。第八道，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第七道，这是荷兰的选手费米克布鲁德斯博尔，他是原来400米栏的运动员，转向到了800米的赛场。六道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齐格杜古马，第四道来自英国的选手菲比吉尔，以及澳大利亚的选手萨拉比林斯，这是美国选手艾迪生威利，另一位来自英国的选手杰马里基，他也是有着前三的实力，甚至有可能去冲击冠军。最内道出发的这是英国选手伊莎贝尔伯菲，今天呢基利霍奇金森目标就是冠军，看看今天有没有搅局者出现。好的，比赛开始了，今天的目标就是1分54秒整，要去突破赛会纪录，突破基利霍奇金森自己所保持的1分54秒61的赛会纪录，那是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之前的伦敦站他创造的成绩。而内战伦敦站的比赛过后呢，他最终在巴黎是摘得了金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瑞士选手维罗创造的1分53秒80，在巴黎站跑出来。而同时，对于女子800米的比赛来说呢，身高超过1米84的布鲁德斯博尔来说，这也是一个800米的新人，因为他在400米栏的比赛和4x400米的接力的比赛当中呢，几乎已经拿到了所有的荣誉。

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现在要去突破自我，挑战一个全新的项目。霍奇金森直接是超越了领跑员，这个时候波尔要去跟一下，否则到了后程完全没机会了。贝姆特·布鲁德斯波尔呢，也是在婚后冠以夫姓，所以在此前我们转播他比赛的时候会叫他费姆克波尔。霍奇金森继续保持自己的领先，弯道进直到最后的100米了。波尔还有没有可能继续缩小两人的差距？而对于霍奇金森来说，他的目标是要去刷新赛会纪录的。霍奇金森还在加速，费姆克波尔在他的身后。霍奇金森看他最后撞炫成绩，1分56秒21，尽管没有刷新纪录，但是冠军已经足够让主场的观众去兴奋了。最终成绩1分56秒21，吉利霍奇金森收获冠军。来自荷兰的选手布鲁德斯博尔1分56秒46收获第二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杜古马1分56秒92赛季最好成绩收获第三。这一枪呢，霍奇金森的强势在于还剩下不到300米，200多米的时候直接是超越了马洛尼，超越了领跑员。当然对于博尔来说，一个全新的项目，这个800米他还有足够的进步空间。他也知道跟住霍奇金森的话，一定会去提升他在这个单项上的成绩和表现，因为今年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大赛，所以对于博尔来说呢，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可以去准备北京世锦赛。好的，各位观众，那么伦敦站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8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放出来，
1: 好机会，拨出来了，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好球，
2: 好漂亮，
1: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3: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4: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5: 拉塔罗马内内射门，王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但吉利斯这么多音乐，特别是2002的这首《足球圣歌》可以这么流传，就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打动人的旋律，它特别能唤醒亚洲人的这种温柔的情愫，所以听到这样的曲子，我们就会觉得很亲切。当时觉得可能它就是属于足球，就是属于这场世界杯的音乐，但是过了20年以后，依然会觉得这个旋律是那么的经典，在无数的足球节目和集锦中会被不断的听到。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我们这个系列呢，追随着世界杯的步伐，终于来到了2002年的世界杯了。这一年从整个体育来讲，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些？
2: 在开年的时候，我们就也非常关注盐湖城的奥运会，嗯，然后看到了在500米速滑上的杨洋的夺冠，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序曲。
1: 那一年我们球迷干嘛呢？
3: 球迷那一年18岁，正在准备迎接高考。
1: 哦，你也是人生大考。这一届世界杯的主题歌，包括它的官方歌曲、官方音乐，您印象有什么？
2: 2002年的世界杯，其实有这个主题音乐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是推出了2首官方的主题作品。2002年世界杯的主题曲是一首叫《风暴》的歌曲，邀请了美国的一个 R&B 女歌手安娜塔西亚。其实这首歌曲在当时这个时代背景上，其实我们觉得是没有违和感。
1: 除了这首歌之外，其实它的官方还有另外一首，
2: 叫
1: 是完全没有
2: 足球圣歌，
1: 没有歌词。
2: 对，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首就是没有歌词的纯音乐的主题音乐。我们会在每一场比赛之前，其实在赛场就可以听到这首非常宏伟的一首主题音乐。
1: 这首乐曲还有印象吗？
3: 有印象，我记得它是开场的时候是用那种古筝，很亚洲的，然后还有这个东方的那种五声音阶，
1: 也是融入了很多亚洲的音乐元素在里面，
3: 对，很好听。

0: 第一次在亚洲举办世界杯，我可能会期待一些非常亚洲的一些民族的元素。但其实这首主题音乐叫《足球圣歌》，它其实是一首用电子合成器加上一些亚洲的元素组合成的一首主题曲，也是一首非常传统与现代结合的一首作品。
1: 这个纯音乐是有点打破大家对足球音乐的理解的。
0: 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亚洲的一个文化特性的一个体现。其实亚洲人是一个内敛，可能对于很多的事情的理解会比较抽象。像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有那种泼墨写意，非常的就是意象派、印象派的那种理解，所以不是简单直接纯粹的说我要加油，我要争取冠军。他可能是通过那个循序渐进，包括那首足球圣歌，就是通过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然后达到一个非常顶峰的一个状态。
2: 它的丰富性其实是超过很多人的想象的，因为它是一层一层，就像油画一样一层一层的去铺上去的。就像他在《足球圣歌》里面所使用的就是我们亚洲的打击乐器，它其实是完全代替了交响打击乐的那种，就是比如说军鼓啊，包括像我们架子鼓啊，它其实它的功能都有。因为在他的这个音乐里面，它需要这样的支撑。像合成器音乐，它会需要一个比较恒定的速度，所以他的音乐的类型符合我们现在说的叫极简主义嘛。但它不是往情感的减少，而是无比的宏大。没有歌词的音乐，它也有它的纯净性，甚至它是更崇高的。是，而且我们要想到2002年其实是跨语言的一次共同举办，所以没有语言也许就是最好的。Goalkeepers were kept very busy in an entertaining first
0: half. 足球圣歌又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命题。当时是第一次亚洲足球去拥抱世界足球，他把这个概念可能融入到这个历史长河之中，创作了一首史诗级别的作品。
1: 用今天的话来讲，这个创作者也是大神级的人物，
0: 是来自于希腊的范吉利斯。其实希腊在我们印象之中，可能是会想到古希腊的一些艺术的传统，像范吉利斯，也是一个电子合成器的大师。我们说到希腊的文化，可能会想到一些非常遥远的文化，但其实我觉得在流行音乐创作里头，其实有很多的音乐人可能有古典文化底蕴比较深的一些地区的音乐人，他在创作现代作品里，可能他的时空感会更强烈。
2: 我记得这个2002年的世界杯主题曲《足球圣歌》是 E 大调的，E 大调是一个非常温暖的调，所以带有一点东方的民歌的旋律、歌谣感的旋律，总是可以让人勾起很多的回忆。我是很难带入别人的旋律，但是这首旋律是非常的有魔力的，它有一种像摇篮曲般舒服的感觉。这个作曲家就是一位，就用天才去形容他，我觉得远远都不够了。就像他自己对自己的理解，他说因为没有非常的科班或者是非常这种教条式的训练，所以他

完全还是遵从内心的声音。如果他没有这么多神乎其神的作品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点过于理论家了，但是他的每一首作品确实就是那么能打动别人的心。

我觉得这里好像交响乐就进来了，然后呢有管乐的声音，但是更多的就是磅礴的交响。

0: 潘西利斯在音乐史上处在什么位置？
1: 他其实是一个属于电子合成器的一个大师，他是开创了一个用电子音乐和交响乐、摇滚乐融合的一个音乐文化的一个创始，然后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革新者。
2: 就合成器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你可以说是物理产品，它也是一个乐器，因为它是千变万化的。就像我现在去调它的这个它的波形，它是锯齿三角，你会觉得它比较钝一点，还有方波，这个好像你经常会在游戏机里面会听到，对。但锯齿的话，它就会有更有强有力的一个音头的感觉。技术啊，其实包括像音乐的灵感，大家都是集中爆发的。可能像80年代的这个合成器时代的众多大神，他们的就是灵光乍现，其实都是集体爆发的。就是在那个时代，它就是属于这个乐器，而且大家都没有探索过，你就有无限的可能。一定是有时代的造就，但是也一定是作曲家的灵光乍现。我觉得在他的这个领域里面，他一定就是开创者。可能他在生活里获得的营养，他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他可能不是一个就是完全宅在家里面去感受设备的冰冷的一个人。

我会觉得它有许多的乐器，它是无限的堆叠在同一个空间里的。这种状态其实我们现在是会规避，就是我们可能现在更多的追求的音乐是就像一个乐团摆在这个舞台上，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位置，但你不会说让一个人坐在另一个人的头上，对，就是他不会有一种交叠感。但是恰恰就是范吉利斯的音乐，他就是非常有交叠感。

0: 因为像做这种类型纯音乐的音乐人，他很多都是在电影配乐界非常鼎鼎有名，因为他这种音乐可能会适应各种的场景，
1: 史诗感，
0: 对，然后非常壮烈的那种场。

面。然后范杰利斯其实他也是有很多的音乐，像体育运动会也会用到他的作品，像2012年伦敦奥运会那个憨豆先生就用到了他的作品。

0: 您觉得主办方为什么会请到范吉利斯来创作这种乐曲，也是有他特别的考虑吗？
1: 其实第一次亚洲举办世界杯，其实也是一个亚洲拥抱世界的一个
0: 契机，
1: 对，一个状态。当时的世界的足坛也是一个趋势，就所有的民族更趋于多元化的一个融合，所以我觉得请这种国际级的大师，其实也是让所有人通过音乐能够团聚在一块儿。整体的这首歌曲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非常大气，然后非常具有包容，甚至有人文色彩的一首主题音乐。它其实用到了非常丰富的元素，包括一些古典音乐，然后又融入了亚洲的一些音乐元素。
0: 就这个音乐当中的某些气质啊，是不是跟范吉利斯个人的生活经历也有关系呢？
1: 我觉得就是刚才我说到的，来自于非常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国家的音乐人，他可能在做音乐里头，他会拉宽这个时空的一个宽度。
0: 就每个人在这届世界杯里都能够找到一段属于青春的回忆。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界杯的首粒进球。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毛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男篮世界杯预选赛第一阶段，这是亚洲区的中国男篮对阵中国台北男篮的比赛，这也是本阶段的最后一场比赛。好，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呢派出的是胡金秋、赵继伟、贺西宁、李洪权以及朱俊龙。
1: 是上来的阿巴西去主防赵继伟。
0: 对
1: 他的防守强度是中国台北男篮最出色的。
0: 上来赵继伟摆脱之后迅速抢起投篮。
1: 对
0: 对方呢除了高博凯以外，阿巴西这是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还有三位是后场的，现在拿球陈英俊，跟他做掩护的胡龙茂，还有是林廷谦，这三位后面说的这三位都在 CBA 联赛打球或打过球。
1: 对
0: 哦，这边高博凯打一记三分。
1: 对他虽然他并不是他主要武器，但是在昨天训练呢，像高博凯啊，像他在内线的另外的轮换陈冠权啊，都练了这个挡拆外弹的三分。
0: 哎，这一定是好球。
1: 好球，
0: 赵继伟开场先拿五分，给了对方一个当头一棒。
1: 对，而且中国队长在这个时候率先能站出来非常重要。
0: 是的，就是你后卫线后场一定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给予对方以压迫以攻击性。
1: 对，
0: 进攻犯规，
1: 进攻犯规。对，
0: 就是中国队虽然开局拉出一个一大四小这样的一个阵容，但是呢因为李洪权他有对抗，
1: 是
0: 他又是一个非常积极的锋线。
1: 对，而且对手的他在四号位是胡龙茂，这个身高呢1.94米并不算太高。
0: 对
1: 的啊，所以咱们这个用李洪权上了完全能对得上，而且刚才这个内线两个人换人啊，换的就是非常的及时。
0: 胡金秋来掩护的时候林廷谦犯规。
1: 今天赵继伟一开场打得非常的主动。
0: 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1: 对，因为这种生死

0: 让呢你有经验的老将一定要率先能站得出来啊，给全队吃个定心丸。
1: 没错，机会，零度角的三分，拿到篮板，朱俊龙发挥了他的积极拼抢。

0: 不错，哎，这边是篮板球被高博凯拿下。
1: 对，得注意这高博凯篮板球。
0: 是，防守，
1: 这一次顶得不错。
0: 是，好犀牛往前顶，对方犯规了，应该是。
1: 对方犯规，哎，吹了陈英俊犯规。
0: 对，中国队开局从冲击力、从快攻的反击的执行度。还都是不错的。
1: 对，你从上一场比赛呢，那日本男篮在这个反击的速度压制咱们，
0: 是啊、
1: 这个看到了咱们的上一场比赛的问题。那这一场比赛从开场看，这个反击的速度，反击这个机会抓，这个机会其实是不错的。
0: 没错，中国台北队呢，开局到现在已经三次犯规了。嗯，这对于中国男篮来说，这是。比较理想的状况，领先5分，而且对方呢马上犯满，这一节中国队还需要再接再厉。
1: 是。
0: 哦，林庭谦这边，你看，借一个掩护，马上他就出手，这都是从上一场比赛这个过程学到的。
1: 因为高博凯呢，他上来投进了一个3分，
0: 对、啊，
1: 所以胡金秋去协防的时候，他也没敢协防那么大，
0: 推人犯规。第4犯了，哎，赵继伟这边左腿不要出问题。中国台北的第一节在身体对抗上，在动作的尺度上赔出的代价很大，所以看看中国男篮能不能抓住这些机会。发起眼球，
1: 对，赶紧发，这
0: 先发出来，
1: 换了联防，发点球之后换联防。
0: 朱俊龙这儿有机会，
1: 中距离，
0: 再传出来，
1: 漂亮！
0: 今天李宏源打得非常勇猛，非常兴奋，
1: 对，而且打得非常强硬。这个球呢，在空中先上身体对抗，
0: 是
1: 啊，那么再去找框，
0: 对方有一个失误，嗯，中国队还是。就是现在开局这个状态是没问题的，
1: 对，
0: 就是要打出延续性。
1: 对，你开场的防守这个硬度，包括进攻的果断性啊，这个都没问题。
0: 是的，
1: 继续去攻联防，上线挡拆，我条线给你看一下，
0: 这是没有问题的，
1: 这有了，这有了，
0: 好球，
1: 这就是胡金秋的位置，
0: 是打了3分多钟，中国队。拿到了13分，这个进攻效率是没问题的。
1: 对，而且迫使对方换防守了。
0: 是。上印跑八字，连续过2个掩护，踢刺的陈英俊。对方这3个进攻，运动员进攻全是3分球。
1: 是。胡金秋已经延误了，咱们的后卫呢得快点回来。
0: 是的。
1: 啊，因为高博凯呢，他下顺能力是不错的，这球要小心。
0: 对。对，红龙帽断掉，但是中国队退，
1: 躲步了。
0: 对，这已经失误了。
1: 对，
0: 所以刚才我们说延续性，进攻端是有很多表现出色的地方，但是呢，就是对方其实一共就打进了3个运动战进攻，
1: 对，
0: 但是追到了跟我们只差4分，
1: 是
0: 对吧？
1: 但这里面呢，包括有3个3分球，
0: 就是啊，就是。好、啊，这个记了一个2分，
1: 记了2分，
0: 记了一2分，
1: 长2分，
0: 对，
1: 就是刚才陈云俊那个球，
0: 看廖三宁上，抢上来弧顶，这个出手没问题，
1: 是，
0: 就现在还是要敢于去进攻，
1: 对，
0: 高博凯这儿，前场球，对方也准备换人了，
1: 中国台北打的也比较简单，高位挡拆以后，高博凯短下顺。啊，去处理这个进攻。
0: 对，对方上了2号马建豪，嗯，
1: 这也在 CBA 联赛打过2年，
0: 哎，啊，
1: 大家也都很熟悉。
0: 对，陈俊迅速提上，中队不要漏人，这贴防还是要有足够的预判，
1: 对，
0: 留出空间。
1: 他主要的进攻就靠后场双枪，
0: 是
1: 啊，就是大家熟悉的陈英俊和林庆谦。
0: 长篮板球，中队已经2次投篮没中了啊，都是在弧顶正面。

0: 这是中国队呢今天的第一个犯规吧。
1: 刚才赵继伟这个抢断，第一个犯规，
0: 第一个犯规，嗯。然后高诗岩上，
1: 高诗岩上就是一个是帮赵继伟调整一下体能啊，再一个再上一下防守强度，
0: 是。所以就是这个状态下呢，一个是防守，针对林庭谦和陈英俊，不能有任何掉以轻心漏人，注意。哎，这防的不错，等于换掩护换人，
1: 换人了。
0: 哎，胡金秋来去防陈英俊了。
1: 小
0: 底角，李荣全的点。
1: 大球勾手，漂亮，
0: 解了燃眉之急，
1: 真是稳定。
0: 嗯，一个顶弧的中投，一个勾手，
1: 是。
0: 那针对对方这四犯，中国队还是努力能往里打一打，
1: 就可以抓住一些机会。
0: 对呀、啊，对呀、啊。贴防，
1: 协防。
0: 哎，但是高木凯这儿要漏一下。
1: 对，其他人注意
0: 篮板球，
1: 注意篮板球。因为他这个高博凯的三分呢，他是时有时没有，他并不是他一个常规武器，所以他一投，其他人得注意这长篮板。刚才崩的比较远的这个马建豪就捡了一个，
0: 是。这是刚才李洪全要破坏高博凯接球。今天的中国队开局把王俊杰放在了替补席，
1: 嗯。看看今天作为后手拳，
0: 哎，
1: 啊，一会儿再上篮以后会不会有一个不错的状态？
0: 是，这边呢又换上崔永熙，还是接掩护，对的。对方这个三分啊，没有那么稳定，
1: 对，因为你不能完全指着胡金秋帮你补，
0: 是的，
1: 哦，你还是得立足于自己防。漂亮，
0: 好球，往里打没有问题，
1: 嗯，
0: 这些都没有问题，因为对方这改防守，他往上站站得高啊，
1: 对，
0: 中队理论上就是能好好的针对高博凯站位高做做文章，
1: 是
0: 他下线空得很厉害了，小心，防得也不错，这边六三零贴着，应该是有外折吧，
1: 内线往里做。这绝对身高优势，
0: 略可惜，
1: 是吧？
0: 这王俊杰上来，
1: 王俊杰、崔永熙一块上来了。
0: 嗯，这边对方又出现失误，崔永熙看
1: 小崔
0: 推进，
1: 降速，
0: 对，找这时间差找得很好。第一节不到八分钟吧？
1: 对。
0: 拿了将近二十分，
1: 是
0: 这个进攻的效率是很理想的。中国队在这十九分当中呢，只有一个三分球，
1: 是，
0: 其余全部都是在内线得到的分数。那么。中国台北呢是三分球五投两中，就是他还是就前面那两个三分加一个长两分，似乎是空间感很好。
1: 对，
0: 但中国队呢是并没有上当。
1: 对，咱们需要继续保持就是他的后场双枪这两个点的持球三分。
0: 对
1: 啊，保持对这个防守，因为他的从现在看呢，他的进攻变化并不是那么多。那咱们呢，在开场。防守其实做的是不错的啊，这个阶段上了杨汉森，
0: 对，我们看一看汉森上来之后，
1: 看一看这一场面对不同的对手、不同特点的对手，汉森的表现是怎么样？
0: 对，我们的外线就是奔跑补位，一定要跟得上。
1: 对，篮板球顶的可以。
0: 对。这边完全把高博凯顶开，关键看防守成功之后回来，这能不能打进？
1: 是
0: 王俊杰，
1: 对，
0: 传的有点低，
1: 这个点就可以打他啊！这球传的质量并不高，
0: 对，
1: 对，赶紧犯规，咱们这个犯规次数没到，只有两次。
0: 是
1: 王俊杰刚才处理没问题，他去打马建豪这个位置就是身体的明显优势。
0: 是

0: 陈阳俊被换下，中国队也是三犯了。对方现在卢俊祥也上了，
1: 是。
0: 卢俊祥是能投一下的。
1: 上一次跟咱们碰面的时候呢，投进三个三分。
0: 永琪拿到后场篮板，再给到
1: 篮下有夹击。
0: 第五次犯规了吧？
1: 第五犯了，要
0: 对吧？那就得让王俊杰上罚球线了吧？
1: 但是刚才吹的是不是争球？
0: 看看裁判手势，
1: 给的是个争球。
0: 哦，如果那对，这就是没办法，
1: 争球就是球权交换了。
0: 对，那就再接再厉吧。
1: 嗯。
0: 哎，这是应该是球打在卢俊祥。想要基地给卢俊祥，但是应该打在了中南篮脚上。
1: 对
0: 啊，抱歉，打到了杨汉森脚上。
1: 杨汉森脚上篮板球。
0: 哎，高世炎在两个掩护之后，
1: 杨汉森
0: 好球啊！这个球打得非常好。杨汉森45度第二个掩护之后，突然往里切。
1: 是，这时候传的神出鬼没。
0: 对。高世炎没有粘球，传得不错。嚯，对方这直接还一个三分，又是利用高博凯掩护，这是七号尤爱哲。
1: 对你，咱们对他的这个外线呢，不能走下线，
0: 没错，必须是上线挤过。
1: 对吧？你特别是现在杨汉森在场上这个阶段，你只能立足自己防守。
0: 杨汉森的机会。可惜了，
1: 哎呀，这球篮下球，可惜了。
0: 对，这球王俊杰可能也是没意识到自己拿到了这么轻松一记机会。
1: 对对，赶紧扬手，内线进攻犯规。
0: 对，这高博凯急了。高博凯呢，不但自己背两犯，这个中国台北的犯规数也超四次。
1: 是。
0: 哎，这个。第一次掩护之后，第二下马上往里切，
1: 没错，
0: 很不错。
1: 他这传的声东击西啊，突然给到内线，接的非常舒服。
0: 而且就是今天很动容一件事，因为是第三方比赛地，看到中国男篮这替补席后面坐着的那么多中国的观众，
1: 对
0: 每一个进球，他们就是发自肺腑的在呐喊，你就能感受到这种力量。我们希望这种力量不被辜负。好球啊！
1: 这是庞征林上庞征林国家队生涯首秀，上来就得分，
0: 上来就得分，微波炉。刘俊强这边，杨汉森补防补的不错，
1: 篮板球有一个，
0: 对，
1: 不着急了，最后还有13秒。
0: 对，庞征林看一看效果，庞征林一对一对卢俊强，
1: 对，
0: 找杨汉森
1: 进来了，
0: 往里切，
1: 漂亮啊！庞征林上来骑兵啊，连得四分。
0: 而且打进一个压哨球，25-13，庞征林没有让自己让球队失望。这今天是骑兵一枚，而且中国队郭志强知道今天是多人轮换，
1: 是
0: 对吧？应对就应对中国台北这短轮换。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上来杨汉森，低位被打，直接要劈扣卢俊强。
2: 是，
3: 杨汉森这身高，那么在内线换上来的这个陈冠泉，
1: 陈冠泉跟他这陈冠泉是个锋线身高，
3: 锋线身高就是两米，不到一米九五的身高，所以在内线要充分利用这个高度优势。
1: 没错，他但是呢，小杨还是要稳住罚球的这个节奏手感，看一看今天如何。嗯，哎，
3: 打得比较兴奋，那么罚球的时候沉下来。
1: 对，又说到说，大家应该看过那个短视频，对吧？就是姚明说当初王菲指导，怎么跟他说，
3: 是
1: 调整罚球的手势。
3: 对，
1: 就真正是你应该沉一下，把呼吸稳住，再去罚出这个球。当然呢，现在中国队进攻端还是不错的。
3: 对，
1: 能不能延续第一节这个势头？哦，阿巴西，
3: 阿巴西这投不了。
1: 对，他不是投手。
3: 对，阿巴西主要是这个搅和防守的。
1: 这是马建豪，
3: 马建豪
1: 又对杨汉森犯规。
3: 嗯。咱们看这开场不到一分钟，又到了对手两次犯规。
1: 是是。
3: 所以咱们这个冲击力要保持。
1: 你看杨汉森这杨汉森这右边肩膀上那个血痕，这是中国台北，这是应该是哦。先看王俊杰这球，
3: 俊杰三分来了，
1: 第二记三分球来了，
3: 是有这个射程，
1: 是慢慢调整好活力，调整好状态，
3: 对，
1: 打出自己擅长的东西，
3: 对，
1: 不放松了。
3: 或者阿巴西呢，可以守沉队，
1: 对。
3: 罩住他，
1: 没问题。
3: 小心，这阿巴西的爆发力。
1: 阿巴西是能抢，
3: 对，他能防，
1: 对。稳稳带过
3: 内线
1: 中场。这球高志远可以再冷静了，不用着急一时之短判。看这球。王俊杰，就是确实就是你要敢打这球，应该是高诗岩顶住了防守队员。
3: 是，
1: 真的，今天对于中国男篮这一次准备2027年世界杯的征程，这是退无可退。
3: 是，
1: 第一阶段啊，这球没防，眼看要防下来。阿巴西
3: 抓住他篮板球，
1: 对，这杨汉森，你看，这样他就主动多了。
3: 对，因为你碰着一个对面是传统中锋、蓝领中锋，那么杨汉森呢，他不用担心出防出去，他会打得比较舒服。
1: 看潘成林，哦，这球是挑高度，崔永熙踩线了，
3: 先踩线。
1: 这。崔永熙，你看啊，就是庞成林一出手，崔永熙反应快，这一对广西兄弟，对，加上廖三鼎，
3: 三位广西兄弟，
1: 对
3: 啊，在这一届国家队的名单当中，
1: 没错，希望都能年轻人都能表现得更好。陈英俊来了，要小心，
3: 小心外线这个三分，
1: 马建豪长篮板被崔永熙控制住，好球，
3: 扣一个，
1: 哎，这球没。

0: 犯规是吧？
1: 没犯规，这球小杨得扣啊。
0: 对
1: 啊，这球不扣篮里面，那阿巴西他很有爆发力的一个球员，
0: 是多少有点大意。
1: 嗯，
0: 再看刚才这球，
1: 这球其实是想扣，但是最后呢，感觉还是躲了一下。
0: 对，看这球。从刚才给我们看那两个镜头的角度，
1: 嗯，
0: 可能我们对规则还可以再了解深入一些。那两个镜头角度可没看出来不犯规，
1: 很明显身体接触。
0: 没什么，我们继续尊重裁判判罚，我们继续看。
1: 这个时候胡云秋上来了，这三分封的不错，篮板顶的也不错。
0: 防守现在都在线，赵继伟、李洪全、唐征林留下，王俊杰再给赵继伟
1: 进一下，后卫投进。中国队长今天是迎来了复苏，
0: 整个这个手感包括存在感非常好。
1: 嗯，
0: 而且啊，就是胡金秋，等于跟他这个搭配呢，
1: 是
0: 就很理想。赵继伟从中间推没问题，有了，
1: 有。漂亮，这球怎么塞过来的？
0: 洞里藏身
1: 啊！
0: 避实就虚，躲开了阿巴西的封盖，传阿巴西身后，李洪全直接跟进，三箭快攻打出来了，又把对手打平了，领先了21分。
1: 这节对手还没得分。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更得全神贯注，不能给对方留任何机会。第二节中国队开局轰出一波9-0，王俊杰和赵继伟各有一个三分，另外呢杨汉森造一个犯规罚进1分，李洪全刚才又跟进2分。
1: 是，
0: 但是如果说庞征林能够保持这个状态，庞征林就是郭士强指导可以多用一
1: 点，可以多给予他更多的信任。
0: 哎，对的，而且这越打呢年轻人他自己他也有信心。
1: 是，而且你看，咱们现在今天最好的就是还是这防守啊，这防守的针对性啊，包括纪律性要继续延续。
0: 是，乔布卡这边，
1: 这个是他 ATO 之后布置一个比较明确的给下顺的。
0: 对的，
1: 因为之前一直在外线投，这是对方思路一个变化，咱们得警惕。
0: 赵继伟，看走哪边，还是走胡金秋这边？哎，这球
1: 打脚呢？
0: 对对。略有点险，但是呢还是最终球权还是在我们这儿。
1: 对，
0: 哎，因为陈英俊、林庭谦都回来了呢，他们跟高博凯的这个配合呀，就中国队要小心。
1: 对，他现在开始在45度打挡拆，
0: 是吧？
1: 45度呢，你后侧呢不好垫防。
0: 对的，所以郭士强指导应该是把朱俊龙换上了。后场呢是赵继伟加庞征林，锋线是李洪全加朱俊龙，
1: 是
0: 中锋是胡金秋。赵继伟突然变向朱俊龙，再抢回来，抢的是真凶。
1: 庞征林第二个怎么样？来了，
0: 今天庞征林相当完美的国家队首秀。
1: 是，
0: 尽管啊现在才打到第二节一半，
1: 上个赛季
0: 庞征林拿了7分，
1: 随队联赛的最佳新秀，
0: 真棒。
1: 在上一场比赛呢其实是观察了一整场啊，一直在积蓄自己能量。
0: 是
1: 啊，这场上来敢于发挥真是不错。
0: 好，犯规，孙秋应该是准备上罚球线。这段时间林庭谦包括他这莫里森，进攻的质量还是有保障，所以中国队就是我们从开场，各位如果从开场一直看的话，就是延续性。
1: 对，
0: 打好一段 打好一两个球，这都没问题。今天比起上一场来，有很多让我们眼前一亮的配合，甚至包括像庞征林的国家队正在首秀，打得非常惊艳，没问题。
1: 是，
0: 但是比赛不到四十分钟，这中场哨吹响之前，这一切都是过程。
1: 没错，就因为生死战。
0: 生死战我们要的就是结果、
1: 要的结果不容有失。你的这个防守的强度就不能根据比分有任何下降的。刚才这个显然就是大邱已经延误了，但就差这半步。
0: 哎，这是今天是两罚两中，
1: 这也不多，
0: 不多见、不多见，应该是贺新宁是一次，胡金秋是一次，而且呢高博凯三犯，
1: 是
0: 这个很重要，因为对手这儿没有第二高博凯了。防得不错，贺金宁边路推进对马建豪，就是依照对抗来说我们锋线好球、高博凯得下去。
1: 我说今天咱们整个全队的这个反应，特别是应对他对方阵容变化的反应，是比上一场要做得好。
0: 对，就是胡金秋，如果是他是今天打五的话，没有执拗于是不是一定要一五挡开，如果一五挡开打不了，二五挡开也没问题。
1: 对，而且呢 对方的高博凯一下啊，咱们这个球马上就能打到内线。
0: 因为上一场比赛我们多说一点，可能对大家来说就是不是很舒服的状态，一个是对手的上一场比赛对手的快攻数压倒我们，第二就是三分球，这是两个体现就最刺眼的数据。但是那场比赛呢，就是从替补席也好，从内线也好，我们是有优势，但是没有那么大。所以呢就是那场比赛我们现在反过来看，那是一个有点进入恶性循环的状态。
1: 对，而且你看郭尔强指导呢，这场比赛这个调整也很及时，马上一看对方的高度下来了，马上上扬汉森。
0: 对，哦，这边陈英俊
1: 篮板球，
0: 哎，嚯，
1: 赶紧救一下。哎，哦，这踩了吗？
0: 今天是真勇猛，大家都真是投入，
1: 够拼。
0: 继续防，今天就是这么一个强度。对方打手递手，杨森扑出来，篮板球，没问题。现在呢是赵继伟搭廖三宁，锋线是朱俊龙和李洪全，
1: 是低位这可以给进去。
0: 杨杨森
1: 走底线，
0: 对，
1: 来了，
0: 好球，轻轻松松，
1: 这就防不了，这个
0: 差太远，
1: 对，
0: 这真差太远，
1: 哎，半头多。
0: 马建豪没扑出去，这是前辈顶着，但他也没有什么投篮的把握性。
1: 接着把球往里给，
0: 让他要球
1: 继续给，
0: 没问题。
1: 他要来夹击，他这就能策应了。来了，
0: 再传出来，好球！你看，就是即使朱俊龙他是小前锋这个位置，他打马建豪也不吃亏。
1: 是。其实刚才可以上一360，但是咱们现在这场比赛一定以
0: 不容有失，
1: 不容有失，
0: 不容有失，
1: 就不打这种表演球了。
0: 对。哎，这边是朱俊龙被马建豪钻了一个，
1: 是，
0: 这就是所有的时候我们都是要留神，都是要小心，就是不给对方留任何一个可能把握住的契机。
1: 对，特别是不能给他任何这种起势的一种
0: 事，
1: 这种事。看一下赵继伟，
0: 23分。 小三条进去了，
1: 很轻松，
0: 非常轻松，顶住陈英俊。

0: 打得非常明确，这段时间对方没高度，个个往篮下走，
1: 就是把握住，一定是把握住，就是永元这边，
0: 自己跟住了、
1: 哎、马建豪，这段时间的对方就是马建豪这儿呢，单打多了一些，
0: 是
1: 啊。
0: 马建豪是2022年通过 CBA 的选秀进入到了联赛当中，在江苏效力了两个赛季，短暂效力，那么也算是帮他培养了一些能力。
1: 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联赛能越来越好，能有更多年轻的有生力量在这块场地上来为中国篮球发光发热。
0: 是。
1: 24分的差距。小三牛给底线机会。
0: 底线来吧，好球。
1: 今天是一顺百顺，整个全打出来了。
0: 咱们现在的国家队还是得你外线能投得开。你有机会能投得开，那么你这个整个进攻就会比较的顺畅。
1: 这整个朱俊龙贴防马建豪，把马建豪防了一个三步针。王俊杰再上。把李洪全替下。
0: 最后的一个进攻回合，
1: 哎，派上崔永熙，
0: 崔永熙和王俊杰，
1: 廖三牛，高诗岩，杨汉森，
0: 杨汉森，看看最后这个怎么布置。
1: 是，时间还是要充分利用，
0: 对，压到10秒左右发动，
1: 对，一步挡拆之后给
0: 高诗岩
1: 对角，杨汉森
0: 往里补，
1: 犯规了，对方是犯规了吧？
0: 对。
1: 看这球，杨汉森反应是足够快
0: 的，而且他对他的高度和手感是足够有信心，在空中直接往里补。
1: 这回这不应该不是打手了吧？
0: 对对，这得吹了。
1: 对，这6:04，把贺新宁换上。中国队今天整个上半场的换人、轮转，包括运动员们的投入程度都很在线。汉森这回第一罚命中了。两罚中一，要防对方快攻，还是马建豪，
0: 中距离
1: 破。杨汉森已经意识到他要单打，已经往上扑了。马建豪呢打得很顺，把这球打进，54-28。下半场呢，中国台北呢还是林庭坚、高博凯、陈盈俊、胡龙豹和阿巴西，哎，直接防下来了，
0: 抢断了，4-3。这球领的分一下，中距离，
1: 可惜了，这球完全是一个空篮机会。
0: 是，这不远不近的其实不太好投。
1: 对，阿巴西，
0: 他这投篮是假的，
1: 因为胡金秋扑上去了。
0: 是，他这投篮是假的。
1: 对，
0: 内线拼命绕啊。
1: 朱俊龙，那李洪全他能顶住高博凯。
0: 是，
1: 掉内线，因为高博凯刚回来。好悬，
0: 是，李道吉还有时间再组织，
1: 对，时间肯定够，对方夹击持球人，胡金秋，
0: 好球，
1: 真稳啊！
0: 大邱这个接球能力特别好，这球到手上你就粘住了，
1: 而且调整也非常出色，就是还是高博凯去扑夹击持球人赵继伟了。他回不来，回不来就是阿巴西来顶。

0: 好，屠龙道这边被放空，
1: 屠龙道这三分也并不是很准，
0: 是。朱俊龙在高博坎身上赔了一次犯规。
1: 对，而且这球呢，这个面对着阿巴西，没有这个篮板做参照物，勾的还是非常好。
0: 李洪全应该是非常明确去造犯规，
1: 造犯规，
0: 看这球啊！当然就看吹的是胡龙茂还是高博凯，
1: 这感觉
0: 都有，
1: 都有，
0: 都有。
1: 第二下是左手，
0: 对，你
1: 下手了，
0: 对，看是谁啊？李洪全可以调整调整，今天已经拿到九分。命中，
1: 应该给的还是胡龙茂。
0: 嗯，
1: 这球要吹高博凯呢，高博凯四次。
0: 是啊，所以你看，就是我们开场，就是下半场第三节开场之前，咱们说这件事儿，就教练组一定是注意到，
1: 是
0: 对吧？两发全中，这大家一看呢，都放松下来，领先三十分了。现在真的就是。一将胜勇追雄狗，不可沽名学霸王了。杨军，哎，这球是胡金秋应该有一个就是侵犯圆柱体的动作。但是总感觉啊，中国台北队，特别是刚才吴谦如果有印象，林庭谦运球推进第一个球，下半场，
1: 嗯，
0: 就直接就摔地上了。
1: 对。
0: 就是感觉上，对手的身体状况并没有很突出。
1: 他上一场拼了个加时。
0: 对的，对的，这个其实也应该是值得我们去想办法利用的。
1: 对，他大比分落后以后拼了加时，把上一场的自己的机会给拼出来的，但是显然体能呢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今天的主裁判来自澳大利亚。
0: 听见两罚全中，对方马上快到全场。哎，贺西宁应该是有这个能力的。
1: 对，
0: 再给胡金秋假动作
1: 过
0: 了，可惜了。
1: 是，出手呢还是稍微仓促。
0: 哎
1: 哎，
0: 这个犯规太不值得了。
1: 想要的是一个正式犯规，
0: 对，但结果给了一个违体。
1: 嗯。
0: 个
1: 人第
0: 三次。而且李洪全第三次犯规，多少呢？因为李洪全上半场他的冲击力是对球队是有很正向的帮助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积极兴奋，但是也别上头。
1: 是，
0: 有的时候就过犹不及。将军呢，这一段时间四罚四中，帮助。中国台北呢是缩小了一点比分的差距，也有二十七分啊，二十六分。嗯，这下半场中国队其实进攻端啊，就是机会创造还是很不错的。林庭谦这边，胡龙茂，
1: 胡龙茂，篮板。
0: 嗯，对方是三分球啊，你要说真的稳定的，就是具备参考样本的，还就是后场双枪，
1: 王佳基。
0: 哎，
1: 过倒了！
0: 这球李洪全想撤步，走他的这零度角，
1: 阿巴西犯规了吧？
0: 对呀、啊，
1: 对
0: 呀、啊，这肯定是一个进攻犯规。
1: 本来咱们前面有防守人，突然就没了。
0: 你注意看，
1: 这样对，这是阿巴西直接给纪委一把推出去了。

0: 对方这是帮了陈英俊一个倒忙。不过你看啊，陈英俊和赵继伟这展现出了风度和状态。
1: 对，而且在 CBA 联赛征战多年，
0: 对，
1: 就非常的熟悉了。
0: 这边中国台北呢换上12号李佳康，这前面上场的真的不多，应该他们也意识到体能这问题。
1: 是，他现在就剩一个今年要参加选秀的宋新浩没上。
0: 是，但是这你只要换了，那廖三宁就不客气了。你记得廖三宁上面也有这么样一个动作，
1: 篮板继续保持住。
0: 对，直接斜45度，当时就是顶陈英俊嘛。
1: 嗯，后卫挡拆，
0: 掩护之后给到胡金秋，不着急。王俊杰给到赵继伟，
1: 漂亮，
0: 三分球，很顺利了，很顺畅。
1: 31分，
0: 31分。就是因为看到很多社交媒体上的碎片化的这个状态，继伟其实在第一场就是前面那场比赛结束之后是应该是非常不甘心的。
1: 是，包括上一场比赛个人的发挥，包括他的一些表达可能会被针对，但是呢有经验的老队员他能做的就是在场上让自己变得更好啊，主动调整。
0: 陈俊罚球倒确实是一直在线，所以呢对中国队可能再提一个要求，就是不要在他这儿赔犯规，尽可能的有主动来影响他进攻线路和执行的这些变化。
1: 是，而且现在呢就千万别绑啊，你这个比赛时间还早，我这还有一节半多的时间。
0: 是，这个对林青天，胡金秋这边的掩护挡拆，
1: 西班牙这一次没有能打出来。
0: 对，这是哦，这应该是崔永熙和胡金秋啊这边上下的交叉。
1: 嗯，
0: 纪委这边误会了，
1: 对，
0: 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配合套路，想法是很好。崔永熙、王俊杰、高诗岩、胡金秋，刚才看啊就是杨汉森的右手臂应该是贴上了绩效贴。
1: 嗯，
0: 我不知道是不是上半场那两次就比较凶狠的打到手上，
1: 对，
0: 对他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林青天犯规了，对方现在针对我们犯规数比较多一些啊，第三节冲内线冲的多一些，冲的凶一些。
1: 对，特别是林青天陈英俊两人轮流的在往内线冲。
0: 这针对这个方式，哎，杨汉森要上，
1: 林秋打了半截，
0: 是
1: 调整一下。
0: 对，因为整个过去的从去年底到现在，胡金秋几乎就是完全没歇。
1: 是，这边联赛打了总决赛最后一场，而且又是球队的大腿。
0: 对，林青天的第二罚，所以对方呢就是凭借这种状态，在他在就是终结上，他这段时间的终结状态还能看。赵三宁顶李佳康控球了，并没有说让杨汉森对到45度去要球，没错，
1: 直接传低位，
0: 对方
1: 一对一，没有
0: 夹
1: 击，
0: 没夹击，
1: 转身来了。
0: 要小心，林青天这边呢是跟高诗岩在，
1: 对，赶紧接回来，别给转换三分。刚说完，
0: 哎，你看，
1: 这个对方他一定要去争取抢三分，因为现在分差很大。
0: 哎，中国队还是把进攻质量打上去，不给对方打转换的机会，这个放在任何的时候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从左边。马建豪犯规了，现在就是中国台北队呢，就是尽可能保护高博凯，

0: 除了是让就是杨汉森这边要一对一，包括你看这个掩护啊，你看
1: 对
0: 是吧？
1: 但是汉森呢，其实面对着林庭谦还是应该再出来一次。
0: 是的，是的。
1: 因为相比呢，高柏凯和林庭谦两个人威胁，还是林庭谦的威胁会更大。
0: 嗯，林庭谦，看看高诗妍上罚球线，现在场上的杨汉森搭两个锋线呢是王俊杰和崔永熙，两个后场是廖三宁和高诗妍，两罚全中，
1: 是
0: 不错，还是27分。第三节进入到后半段，
1: 哎，手递球，
0: 对，这个球其实啊，多少还是客气了，该挤过一定得挤，
1: 对，很危险，王俊杰这个不能走下线，都是要抢三分的外线。
0: 廖三宁，再给王俊杰，高诗妍，三分弹框而出，运动战进攻，现在，哦，这是对手的转换没中。
1: 没人退守啊，
0: 对，可惜了，这球其实真的可惜了，就对方这个体能消耗真的肉眼可见，
1: 嗯，
0: 很多的细节已经证明了这个时候其实
1: 小心，要小心，
0: 前场就前场
1: 过一节，
0: 对，
1: 是不是可以换换庞征林，
0: 哎，15-14，这一节呢对方还领先一分，那对方应该就是这林庭谦和陈英俊啊，歇过来了。第一下都没进，
1: 对，这失误了，赶紧往回退啊！
0: 是，
1: 别感觉现在20多分那分差。
0: 没错。球权还在手里，12秒钟的时间。有机会组织起一个非常有效的进攻，但看中国队怎么打。就再给高诗妍，抱歉，给廖三宁，
1: 换廖三宁了。
0: 晃开，好球！
1: 嗯，
0: 杨汉森的身高再次发挥作用，因为高柏凯的第一要务是护框，
1: 对
0: 他只能干一件事，
1: 协防了。
0: 哦，这边马建豪的。个人单打从第二节的最后时段还被证明还是有一点效果，
1: 对，而且这次退回来的时候他直接面对杨汉森了，这个汉森的移动速度是跟不上，对方这段时间反扑的还是比较凶的，咱们要当心，
0: 是，看一看，把王俊杰换下，崔永熙换下，贺西宁上，另外朱俊龙上，马建豪这加罚，马建豪今天拿了有8分5篮板，没中，
1: 提前进线了，
0: 嗯，中队球权，哦，这边杨汉森
1: 分类了，
0: 哎，同样的错误不能犯两回，
1: 对，
0: 这回有人跟进，
1: 差一点，
0: 对，可惜了，
1: 刚才杨汉森那封盖把郭尔强指导给盖回去了，刚才要叫暂停去的，
0: 对，
1: 这球刚才要被人打进了，马上就得暂停，
0: 没错，
1: 打得有点松，
0: 哦，这边马建豪这离篮筐就远了，
1: 对，这要不是汉森刚才这个锋盖，
0: 对，
1: 不暂停就出来，
0: 但是咱就说呀，对方这快攻反击你不可能让他得逞两次，
1: 是，
0: 但是吴天说的这一点很对，就是这段时间松懈的状况，或者说是不到位的状况，略有点多。
1: 哎，造犯规。

0: 造犯规了。
1: 对，这一球，
0: 您都知道。
1: 对，这汉森之心，路人皆知。
0: 对，
1: 加币，你看这高博凯上去，直接加币。杨森对着镜头在四次了啊。
0: 这样呢，就更得往这点攻了。
1: 是，
0: 他在场上会打得很谨慎。
1: 郝新宁的机会，
0: 篮板球。
1: 对，这边朱俊龙、陈英俊犯规。第三节就是感觉中国台北是有点歇过来，就调整了，其实起码这后场这俩后卫。但是现在呢，就是双方都犯规数呢已经达到了超过了四次，那就是上罚球线。中国队要稳住这个状态。朱俊龙罚球不错，就上一次双方当时应该我记得是在菲律宾，
0: 对，
1: 打那场预选赛的时候，朱俊龙三分球六中五，
0: 是那场他是发挥了很关键作用。
1: 两发全中，慢慢慢慢，中国队稳住阵脚。27分，
0: 网开要利用杨汉森这个点。
1: 对，这提前给拆开了。卢俊强
0: 防得不错，顶篮板。
1: 对，这防的都是真的很好。
0: 是，进攻呢还得正常打。篮下给您对面四次了。但是
1: 对，没有什么好的机会。
0: 空缺内线的是咱们的外线后卫球员。
1: 对，在内线接球之后呢，这边。
0: 对，在内线是谁啊？高世炎。
1: 高世炎
0: 起不来。
1: 对，然后他是想运出去，但是应该是撞到什么了，绊倒，结果这球又等于球权又给了对方。要你看，要不这个哦，庞成林再上，一分半钟的时间，看林冰谦的罚球。都有影响，
0: 因为中国台北打球人也少。
1: 就是啊，
0: 他
1: 上一场咱们前面开局的时候说了，他上一场七人轮换。
0: 对，他主要就是靠首发这几个人打球。
1: 对，两发中一，这样的话26分，中国队就是别失误。现在庞正林再上，看能不能延续他刚才上场那个非常好的势头。哎，
0: 假的拆开，
1: 险些啊！这回是运到脚上了。
0: 是，
1: 借杨汉森掩护。
0: 这球传的太低了、
1: 哎。对，这是中锋借有点困难，而且对方是明显受挫进内线，还是要吃一堑长一智。刘俊强，
0: 篮板球不错。
1: 对，顶住顶抢篮板，这些应该都不是太大的问题。掩护分球，朱俊龙这边没人防，机会
0: 中位的三分。
1: 这边是高博凯把杨汉森顶住了。
0: 是，
1: 注意
0: 对方会去主动抓这个转换三分。
1: 前场球，李洪权在上。李洪权现在其实今天他非常的有爆发的状态，有对抗，而且很敢打，很积极。唯独就是背着三次犯规。
0: 是，
1: 还有一节。哎，赵继伟追林冰谦，这是对的。哦，这球可惜了，前面追防对陈英俊盯得很紧，这球最后背身撞过去。
0: 对，陈英俊这球转得非常顺畅。
1: 是。24分，打一次，陈英俊也有14分进账，14分3个篮板。王成林压时间，

0: 掩护，
1: 最后的六秒，
0: 对，
2: 三分球，
1: 篮板球没有，
0: 可惜。24分进入到最后一节，但是其实，我们坦白说，这第三节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打得更好的。前三节的比赛过后，中国队领先24分之多，
1: 是
0: 希望能够把这第四节打好。
1: 篮板球保不下来，所以这个快攻该打呢，还是要争取打。
0: 对，李洪权，
1: 这是一个非法规则下的高级动作，
0: 对，
1: 这是可以打的，
0: 这不是干扰球。高博凯现在就是背着这四犯。就放飞自我了，
1: 是
0: 对吧？
1: 刚才李洪权那个不传也是明显就背着他去，
0: 对，
1: 全队很统一。如果能给你打下去呢，内线的优势就极其明显。
0: 没错，当然对方回来呢也是犯规，球权要交回给中国队。开局的两次进攻都没有斩获，
1: 嗯，
0: 高博凯上线手递手，注意三分球，注意三分球，一定要注意，
1: 他现在一定是抢三分，
0: 对，
1: 不断的利用高位的手递手策应，
0: 因为我不确认多少观众看过他们对韩国那场球啊，
1: 嗯，
0: 就最后就是林敬谦关键
1: 就是投回来，
0: 对，生投回来，
1: 对，包括最后那个打平的时候，阿巴西抢了球，他投了一个绝平三分，
0: 对，所以这个时候一定是能攻上去，能打快攻，能去打对方这个不利的状况，就坚决不要手软。
1: 这个刚才这个球呢，大邱如果能够再往上再帮半步，
0: 对，就其实就这一段时间吧，包括上一个阶段，嗯，当然。前一个阶段也是了，就是在防守的时机、出击时机，包括协防时机上，确实还是有很多提升的空间。
1: 现在打的有点简单了。
0: 对，丁丁天，你看他现在是
1: 叫暂停
0: 吗？赶紧叫暂停！
1: 叫暂停！打的有点简单了，
0: 是，
1: 而且打的有点保守了。你快攻下半场不攻了，啊，而且刚才这种就是一对一自己打这个球呢，显然。不会有好效果，
0: 没错。现在内线的中国队拿到了36分，正好一半，
1: 对
0: 对吧？正好一半。
1: 那这次暂停呢？那么一定要去，就是给队员传递的就是不能保，
0: 没错，
1: 啊，不能保。那么再一个，别打简单了。
0: 就是不要太去，就是因为要针对高博凯，
1: 是
0: 导致影响你全盘的这个计划。
1: 对，你现在就是该怎么打怎么打
0: 啊，
1: 正常的去发动配合，正常攻。
0: 就是我们要的结果不是说把高博凯打下去，我们要的结果是赢球。
1: 是，
0: 好球，
1: 好球，
0: 高诗妍顶弧解决问题。
1: 对，就是没选三分，选了长两分。
0: 对。哦，这边林敬天
1: 抢得很凶，
0: 对，他真是就是不顾一切了，有点像打韩国的时候。
1: 对，他那个投的距离很远，
0: 对，孤注一掷，就跟刚才高博凯那次高级动作是一样的。
1: 是，
0: 我就剩一个犯规空间了，先看高诗妍怎么样。犯规了，
1: 还是咱们的球权？
0: 对。应该是马建豪直接就是给朱俊龙锁喉了，马建豪下去了，哎，胡金秋这时候出来去过渡一下球没问题，廖三宁
1: 他们就没有赶紧退，
0: 对，赶紧退手，
1: 我对上人，
0: 先犯规，

0: 应该是先吹哨，赵志贤先这边战术犯规，
1: 是
0: 这球应该是不算，但是你就能看出来啊，中国台北这林庭谦。

0: 有可能出现的犯规升级，这个确实还对我们来说要紧张一点。
1: 其实高诗妍犯的是比较的谨慎的，他很快收手了，
0: 是没有拉拽，
1: 对，没有再继续那个延续动作，挑战了，
0: 哦，
1: 刚才挑战了，
0: 嗯，这一段时间肯定是最紧张的时段，因为对于，这个小组里最后的一个，比赛日，韩国和日本的比赛在这场之后
1: 是。现在四个队都在韩国高阳，
0: 是，
1: 所以咱们是打下午场，他们打晚上场。
0: 维持原判，
1: 维持原判，
0: 嗯，没有升级，没有，并不是一个违体的犯规。
1: 延误的要大一点，
0: 哎，这边晃开了胡金秋，这个组合篮板球抢的不错，
1: 是三个人抢一个，
0: 嗯，还是要赶攻啊，
1: 是，
0: 这边拿球借胡金秋掩护，还有敢往里走，对，李洪泉，好球，真不容易，
1: 高国海不敢动
0: 啊，对。你说他真的完全放飞了吗？倒也没有。
1: 嗯。
0: 李洪泉今天拿了13分。好。
1: 哎。咱们去发球啊。
0: 对，不知道他这个情绪点在哪。你看。就是对方这情绪波动其实对咱们也有利，抓住这个状态，但是不要跟他形成有任何对峙啊。这边郭指导应该是把小高给换下去了，唐征林上，
1: 对，小高刚才那一下也有点拱火，
0: 这时候还是专注，
1: 嗯，
0: 唐征林启动吗，给到朱俊龙上线，再打手对手，上要三零，去打板没有打进，田中俊，对方攻的实在是很凶，就这俩人，
1: 就他们两个，
0: 对，一旦能吸引牵制高博凯，还能有点机会，
1: 是，来咱们
0: 中林给机会李洪泉。
1: 篮板球
0: 很不错，
1: 再来一个，有了，
0: 命中，非常棒。李洪泉今天是完全展现自己的对抗、持球、攻击区域，包括他的防守。你看他在上面呢，就是阿巴西比较活跃那段时间，对吧？他是可以去帮助顶高博凯的，
1: 是，
0: 防下来了，
1: 反击就来了，2-1、3-1。
0: 陈英俊犯规，
1: 刚才是，
0: 这是广西组合，
1: 广西组合这个唐征林的体能非常充沛啊，
0: 对，
1: 他两场比赛到现在也没打多长时间。都是在上一个 CBA 联赛当中所收获了信心的球员，
0: 对，而且呢，就是他们并不是传统的培养路径出来的球员，这很重要，希望他们的表现能鼓舞更多在看这场比赛的孩子，甚至是他们的家长，就是中国篮球如果真的想百花齐放的话，他应该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的，
1: 是，
0: 23分，半截球，真正的半截球来了。
1: 对，继续防。

0: 那朱一不给三分，这都延误出来了。
1: 对，就是高博凯
0: 丢
1: 了。你看他身体状况也受影响，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打他的时候吗？
0: 来了，
1: 全来了。
0: 赵继伟，
1: 对，赵继伟今天手真是不软。
0: 这一波比较对方追的比较凶的阶段啊，咱们这两个三分球是给扛过去了。
1: 断掉吗？没有，先犯规了。
0: 先犯规，
1: 先吹哨，
0: 先响哨。
1: 唐正林今天真是兴奋，因为我们在全明星的时候正好是组织他和纪委有一个采访，
0: 嗯，
1: 就小庞就是特别希望能不断的，就每一天，就我能不能像这些前辈们、大哥哥们一样，我得汲取营养。每天都渴望进步，就是甚至说当时我印象特别深一件事，就是他有可能就是在 NBL 和野球双线作战，他把这视为一种就是自己的工作和释放，就你要不是一个就是把篮球热爱到骨子里的人，你很难这么想象这个。
0: 对，你就不把这个事儿追求到极致，你很难脱颖而出。
1: 没错，还是希望这些年轻人们今天的这种面貌，特别是在两天前那样一个令人伤感或者说沮丧的夜晚之后，迅速抬起头来，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所有人，这种状态能够传播到更多的篮球迷们的眼睛里，包括心里。赵继伟，
0: 篮板球在起，
1: 胡金秋。
0: 好球，咱们连得了八分啊，
1: 这一分钟过去26分了吧。
0: 嗯，
1: 高博凯
0: 篮板球
1: 他真是没劲
0: 儿，是
1: 完全没劲儿了。就是这个时候胡金秋也很辛苦，也很就体能消耗也很大，
0: 嗯，
1: 但是就这样，就是高博凯他因为他没有替补，没有跟他换了。
0: 对，
1: 我已经好多年没有看见过赵继伟打出这样的球。
0: 对，这个就像在沉默当中爆发啊！你上一场比赛这种被动的局面，面对这场比赛，这两天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1: 哦，这边林庭坚又给进一个三分，这还是不要低估他的能力。
0: 对，他现在就会抢得非常主动。
1: 对。再给到庞正林，庞正林不着急，消耗时间了。上一次中国台北对我们的时候，林庭坚是22分，陈英俊是26分，两个人加起来拿了对方这93分里的48分。
0: 这时候杨汉森登场，
1: 对。庞正林选择上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林庭坚是现在对手阵容当中攻得最凶的一个。
0: 对，
1: 你谁攻得最凶，你就应该攻他，
0: 是，
1: 就是针对他。
0: 庞正林是会觉得这次登场的机会是非常的难得，他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客气。
1: 就是我因为现在还有3分多钟啊，就是现在我们领先24或者25分，哎，庞正林也2罚全中，就是可能带给更多球迷以信心的不只说是这场胜利，而是这两个年轻人他们的积极的面貌，他们刚经历了一场主场的惨败。
0: 是杨海森推进，
1: 哎呀可惜他这
0: 出球的时候脱手了。
1: 这边郭志强指导把陈英俊抱在怀里，
0: 自己的爱将。
1: 对，曾经在广州那一个又一个在 CBA 共同征战的夜晚，
0: 是
1: 这边防得凶。但这球杨汉森手是滑了，而且我不确认他这个右臂这个小臂上有没有影响。哦，这边陈英俊还是把球给到内线高博凯。23分，
0: 23分，
1: 但这次，中国男篮。

0: 是比我们先看到最后吧。
1: 对，
0: 高博凯9分10篮板，赵继伟尝试去投三分，投丢了。
1: 后来呢，还是要防三分。
0: 对，扩大防守没问题。哎，又是同样的38码，
1: 一个再叫暂停。
0: 对，2分14秒，过着杨指导也不能，也不允许大意失荆州。
1: 是，这段时间对方连续攻中了3个回合，3个回合连续得分，那么赶紧叫停。回来以后还是可以再布置一下针对高博凯的战术。
0: 是的，是的。
1: 那你他现在就连续扣篮打得也比较凶的，咱们也可以对他再打得有针对性一点。
0: 2分14秒，就按说优势在我们这边了，
1: 是
0: 对吧？当然，可能又有很多的观众会说，这个时候怎么还要说按说？就原谅我们，在这个生死战关头，我们还是把胜利的状态留到最后一刻吧。
1: 对，因为这6场世预赛的这个比赛，咱们就是坐过山车啊，真的就是坐过山车。
0: 就是你可以把你想象的所有在所谓系列赛也好，这种窗口期比赛也好，能想象出来的形容跟困难有关的词，不管你是去希望发泄情绪，还是说希望能够理智的对待它，坎坷、荆棘、泥淖、起伏，我们都遇到了，
1: 是
0: 对吧？
1: 说如果这个过山车的起点是去年的亚洲杯，那这个过山车可能就更刺激。所以呢，现在你需要这种胜利去把这个信心给打回来。
0: 是，李洪权这边面对对手空篮，
1: 漂亮。
0: 对，这边因为李洪权前面他打得太好了，他的牵制力太强了，终于把高博凯给吸引过去，直接让杨汉森一记暴扣。
1: 对。今天老叔这个暂停的时间节点还真的是，就是我觉得是不错的。因为
0: 来这边高博凯，高博凯现在13分10个篮板，就是庞征林是用自己的今天的表现赢得了教练组的信任和队友的信任。他留在场上，他会留在场
1: 上，直接要扣他。
0: 这边朱俊龙，
1: 这球没给犯规吗？
0: 神奇啊，
1: 朱俊龙笨的就是我给你扣下去。这一看高博凯就是我要造你犯规。
0: 可能我们对圆柱体的理解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没关系，小伙子们要集中注意力。庞征林漂亮，91分啊！庞征林今天得分上双了
1: ，真棒！第一场国家队的比赛面临生死战，敢于发挥，
0: 真的，我就是今天，不管是已经有了很多场亚洲比赛经验的赵继伟、胡金秋，还是说今天我们前面说的让人觉得惊艳的李洪权和庞征林，特别是庞征林，这是他第一场国家队比赛。就是你谁还没有脚陷在泥里的时候呢？
1: 是
0: 这个时候你要选择的是发力抬脚继续前行，而不是深陷此中不可自拔。哎，
1: 没错，像上一场比赛郭强指导在赛后说，人是我选的，我来承担责任。那么现在球员就要为郭强指导说，我要为队伍为你争气。
0: 助攻22次，40分钟比赛22次，就其实也是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窗口期对大家，就它都是一个过程，而不是说只在一点上。所以我们当然理解，在上一场主场落败之后，很多的球迷、很多的观众，你不接受，你有情绪，但是比赛既然没有结束。穿过去他要打6场，那我们是不是把所有的状态我们留到6场结束的时候再去评判，
1: 是
0: 会更合理一些。
1: 这没有断下来了，这不着急了，这个打满24秒。

0: 哦，这边是失误了，
1: 嗯，赶紧退回来。
0: 对，啊，这是就是，你看很有意思啊，郭志强指导把赵继伟换下去，都不换庞征林下去了。
1: 对，
0: 好，这又换上来了。就这个时候就是二十分球啊，
1: 嗯，
0: 不敢有任何的怠慢。
1: 是
0: 啊，最后这一次确实还是可以有，有值得去提升的地方吧，值得去注意的地方吧。收官段最后还是老将上，这个也是情理之中。
1: 对，可以看出来郭指导的压力，
0: 嗯，
1: 是吧？这个确实是压力太大，
0: 是
1: 不能给三分，赶紧退。
0: 给了，这回也给了，也就给了。哦，让徐昕上了。
1: 徐昕上了，这个窗口期，那么全员都有登场的机会。
0: 对，中国台北换人了，
1: 换人了，
0: 大换人就是交枪。
1: 对，
0: 结束了这比赛。
1: 交枪了，投子认父。
0: 对，比起上一次呢，双方的面对面，中国队少得了九分，而让中国台北队是少得了将近二十分。
1: 对，而且这一场比赛咱们全场压制，
0: 是
1: 啊，全场压制，没有给对手任何的机会。
0: 嗯，李洪权传一个吗？没有，还打不打？对方这控球人，哦，还要打呀、啊？
1: 要打，咱们也得接着打。
0: 对，得过半场吧，起码。
1: 对，
0: 嗯，犯规，
1: 犯规，哎呀，罚球。
0: 就是这场比赛结束，就第一阶段的窗口期就结束了。那中国队呢也是很惊险的拿到了这组当中的出线名额。你说胜利当然值得我们去喜悦，该先起码他这些球员教练那没有白辛苦，能够向下一阶段挺进。但是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不能忘，第一就是在窗口期我们怎么应对，我们有没有足够多的力量能够应对这频繁的窗口期，是一。第二就是我们还要带着这个小组当中并不那么耀眼的成绩进入到第二阶段。
1: 对，
0: 第二阶段
1: 是
0: 不是说就进入世界杯了？
1: 世界杯，所以李洪权的选择没问题。
0: 对，
1: 他要更多的咱们的优势进球分啊，
0: 是
1: 能够带到下一个阶段。
0: 是的，再次感谢吴谦今天精彩的点评，各位注意一下，再见。

0: 锁定胜局。
1: 哇，球进了！
2: 太突然了，这个角度太刁了，
3: 太刁了。
4: 顶到禁区里边，
5: 没有，我们打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男排联赛美国站的比赛，中国队将会迎战本站的第三个对手保加利亚队。比赛开始，先是保加利亚发球，上来是一个发球失误，这是保加利亚的副攻手三号佩特科夫，现在来到了中国队的发球轮，发球的是23号王斌。发球不错，探头漂亮。中国队今天呢，面对保加利亚队还是要把开局打好，首发安排跟面对法国队是一样的，二传位置是三号王鹤斌，接应是一号温子华，主攻线是四号李磊搭档23号王斌，副攻线是9号李永贞和15号彭世坤，自由人16号许宗帅。斜线自由人起球，连续两个小斜线防起来，反击后三，球是王斌被盯住了。保加利亚的首发二传是一号的西梅翁尼克洛夫，接应是8号的阿斯帕鲁霍夫，主攻线是4号阿塔纳索夫跟23号的亚历山大尼克洛夫，副攻是3号伊利亚佩德科夫和11号的格罗兹达诺夫，自由人22号克列夫。这个后攻打出来了。今天一开场的中国队的进攻状态速度非常快啊！其实过去两场比赛海宁还是有所调整和储备，面对美国呢是一套比较新颖的阵容，让彭世坤打到了接应位置；面对法国呢是调回了。所谓目前这套阵容里边的一个主力先发，也就是为这场比赛在做准备。今天保加利亚这开场啊失误比较多，中国队拼发球的效果也体现了。保加利亚开局的失误啊，中国队要抓住这些机会。

好球啊，李磊呢并没有发力去打啊，在一传没有到位的情况下，面对对方形成的拦网，打了一条地守线，这个球的轻拍掉到了三米线内。保加利亚也开始适应中国队的发球了。今天保加利亚是暂时排在了第十位。啊，连续组织起后攻。这场比赛海宁应该是有想法的。前两场比赛呢，都是在为这场比赛做准备。好球啊，好球啊！你看，当一传的压力能扛得住之后，啊，进攻效率就打出来。好球啊！中国队继续拼发球。就是发到了两到三个人的一传结合部，全让了。这球被打手了。这是十九号的巴达罗夫。这个尼克洛夫兄弟啊，整体的高度还是他们的优势，所以中国队在面对这种高拦网，在处理球上还是要多小心一些。二十三号亚历山大尼克洛夫呢是2米07，西梅翁尼克洛夫2米08，好球啊！这个拉开速度非常快，李磊四号位直线。是打了一个中线，好球，
保加利亚队进网球，中国队盯住了。这个直线稍给一些空档，阿斯帕鲁霍夫就能打过来。今天保加利亚开场主要就是失误太多了。四号位的高点进攻，它这个整个主攻线的进攻线的高度还是很高的。这一周报名的主攻和接应里边，身高最矮的就是1.96米了，阿塔纳索夫了。热列夫1.97米，剩下的攻手加上副攻都是在2米以上，最高的副攻是格罗兹达诺夫2.08米，最高的边攻呢是亚历山大尼克洛夫2.07米。组织了一个圆网的副攻球，圆网快球。暂停回来，保加利亚队连拿两分。这是一个发球强轮，变节奏了，中国队一传应对不错，保加利亚是连续追了三分。漂亮，暂停回来的第一攻，文子华一个后二进攻得分了，这球王鹤斌给了也不错。帕达洛夫四号位小斜线，这第一局啊，保加利亚的失误远多于他们目前落后的分数，这中国队这都是机会。
佩德科夫又是一个发球失误。发球不错，四号位强攻，李磊还是想要寻求一些变化，没有关系啊，再做好接下来的一传。球出界了，感觉像是就是一个拐弯，但这球还是拐到了界外。现在呢不能往手上抹啊，如果抹的话刚才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球，我说这个球呢是直接发到了攻手的左侧。也是看到对方的整个一传的站位啊，一旦这个空间上错不开，其实会形成一定的干扰。当然现在去追发尼克洛夫这一点，或者干扰他的上步节奏，是中国队目前所需要的。啊，一传顶住了，二号位进攻，拦网出界。中国队第一局目前21-18领先三分。22-18，中国队其实今天在发球和接一传方面，比之前的比赛好了很多，当然跟对手的成色也有一定的关系，只不过说保加利亚队并没有说像现在场面上看上去那么被动。发球也有变化，自由人一传到位了，哇，自由人今天真棒啊，曲东帅。李磊这个球。死雷实际上还是有点值得商榷啊，这球呢保护也并没有做好，但是对方已经形成三人拦网了，要么就是造拦网出界或者去打手，要么就要变线。别乱啊，现在就是不能说领先啊，先在20分以上之后就有一些想法，有想法肯定是对的，没有问题，但是要稳住，把细节再做好，你跟整体实力比你强的对手还是不能够有任何的掉以轻心。好球，漂亮，一传稳住之后呢组织了快攻，23-20。前两场呢，就尤其是打美国那一场，是没有让李永真上。换人了，还是暂停啊？啊，换人了。哦，于元泰跟。

江川上，吴斋也上。先是换人发球，然后两点换三点。关键分，发球效果不错，好球，盯死了对方的接应米克洛夫。这球是打了一个后二啊。今天首发的接应是八号的阿斯帕鲁霍夫。现在这个阿斯帕鲁霍夫是打到了后三，尼格洛夫打到了后二，两个人还是有一些这个各自擅长的进攻位置。没关系，中国队现在还有两个局点，现在继续打一传了，做好一传，打好一攻。一传先接起来，漂亮，这个关键分打的是真果断啊，在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之下立给四号位，面对对方的集体拦网啊，一条斜线打下去啊，中国队面对保加利亚队先是拿下了第一局，这场比赛呢非常提振士气，希望后边呢继续延续这样的势头。中国队跟保加利亚队呢首局过后，目前中国队是1-0领先。今天中国队还是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惊喜啊，首先是在关键的这个发接发这个环节上，中国队做得非常好。另外一方面呢，保加利亚队他自己的失误也比较多，当然我们不能去等对方主动失误，我们还是要给对方去主动的去制造一些压力，他的发球肯定会做一些调整啊，我们也在适应，尤其是在第一局局末阶段，当保加利亚队开始这种玩命的反扑之时啊，中国队还是能顶住压力，暂停回来连续取分，收下了第一局的胜利。王斌在第一局的这个局点上的得分是非常的精彩啊，面对形成了三人拦网，一条匕首线。今天保加利亚队的发球强轮并没有完全冲出来，我们还是要做好准备。你看他这个质量，这个就是他本身的这个实力啊。这一轮要让他快速渡轮，快速过轮。这本身是他的一个发球强轮啊，亚历山大尼克洛夫，他发了一个自由人跟攻守的结合步，紧接着下一个球就发向了一号位。今天的亚历山大尼克洛夫的得分，发球得分全是来自于这一局，哇，连拿三分啊！这球还是自由人要主接的，

0: 再定一定，再定一定神，不能乱了。袁泰上来要稳稳一传，先接起来再说。球一才认为没打手，这球不管能不能挑战成功啊，这球呢让比赛先停一停是有必要的，因为你不能说两次暂停离得这么近就要使用掉。但很明显现在呢中国队还没有完全的去找到如何更好的把对方这个发球接起来的节奏。
1: At this moment the image is not available. The team was right block touch, so point and service to China.
0: 都这一分是判给了中国队。打到了边篮网的指尖。中国队要抓紧过轮啊，先让这个尼克洛夫的发球轮赶紧过去。发球下网，就是总有一些轮次肯定是没有那么强势啊，中国队要抓这些轮次。发球还是不错啊，这个球二传还是组织的复攻，有点低。但还是组织到了。现在呢就整个的技术团队也会在耳机里提醒一彩，电视转播应该还是可以看到的。像刚才中国队挑战打手那个球，实际上回放现场应该是裁判员没有看到啊，但是我们电视转播还是给到那个打手的画面。这局还是要想办法咬住，顶住，漂亮！啊，王和斌这个球通过脚下的快速移动，把球稳稳的立住，给了温子华进攻的机会。这球调整的好啊，需要有这样的球打出一个两个，中国队这个比赛的节奏再拉回来。 好球，这球稍微可惜了一点点啊，那其实盯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哎，他过网点也一般，有机会。好球，于元泰还是有经验啊，困难球被处理过去了，7-12。啊，王和斌这两个球都是形成了得分。哇，金龙帅防起一个大范围转移，漂亮啊，李磊四号位的扣球得分。哇，这三分拿的实际上是非常不容易，在一传一直不够理想的情况下，这种强攻调整攻能够打下去不容易的，对方呢总有漏洞，总有这个篮防上的漏洞，中队要抓机会。球是判了保加利亚队的发球得分。压在了底线上。失误之后中国队要自己去发出高质量高性能的发球。何世坤他的发球一直是很有特点。一传到位了，这球发到空手的一传节奏里。现在这种分丢呢就是特别伤啊，这种球失分特别可惜。那第一局那些发球的失误，第二局发球得分好像又弥补回来了，但是中国队千万不要被这样的失分而打乱自己的节奏和情绪。抓到机会果断下手。海宁呢在多次这种采访当中表达了对于李磊的喜欢啊，认为他的球风啊是他比较欣赏的，但是在一些细节上如果优化之后，像第一局李磊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这局还早啊，中国队再继续加油。中国队完成了二换三，吴斋上，江川上。其实他的兄弟俩发球还都是挺有威胁的，他点首先很高啊，男排比赛里他这个2米0几接近2米1的身高跳起来往下砸，这个球过来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保加利亚队第二局他的发球和一传也都解决了第一局所暴露出的问题，降低了自失，虽然也有啊，但是在一个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这是一个开网的反击，四号位的进攻得分。亚历山大·尼克洛夫呢，他是主攻和接应都能打，所以你看他的打主攻的时候，后二也能打，拿了12分。有没有过去在保护，反击四号位。对，现在中国队这个耐心球是，做的很充分的准备的。你看这个球没有打死之后，赶紧保护，然后再去组织反击。现在保加利亚队呢，他这个一传到位率，或者说用调整功的成功率是比较高，又触网了，一传没问题，但是呢，一攻打不死啊，在到位的情况下，一攻打不死就非常伤。也明显现在保加利亚队的比赛情绪和势头已经起来了，所以更要求进攻的成功率效率。中国队一传到位率太低了，然后在到位之后呢又没有打死，所以这个是上分比较慢的一个主要原因。换副攻了，胡汉林上，这一局落后10分，保加利亚队到了第一局局末阶段，中国队打的会相对难一点。对的局点，好球。对，中国队今天就是被对方拉开比分之后，一传到位的球打不死，这个是特别伤的。你如果说对方发球特别厉害，效果很好，你一传接不好，一直打调攻强攻，那这个情有可原。那一传接到位的球，还是要把它转化为得分。这样的话呢，第二局比赛结束了，25-14的保加利亚队扳回了一局。这个局主要就是在对方的发球强轮，尼克洛夫、亚历山大·尼克洛夫这一轮发球轮拉开了分差。之后也影响了中国队的这个整体的比赛节奏。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保加利亚队两局过后，目前双方战成了1-1。还是想办法呢，要先把对方的这个发球先接起来，无论是调整攻还是什么样的进攻，先得把球接起来，让不能让对方直接这种球直接定在地上，想办法先接起来。因为中国队在第二局其实很多强攻和调整攻也都打下去了。到了中国队拦网出界，开始轮次都跟上一局一样啊！哎呀，接的不错，但是被对方给拦了。这个拦网高啊，虽然是两点攻，但是你说他这2米以上的二传在前排跟比副攻还高，这个拦网高度实在是太高了。第三局的亚历山大尼克洛夫这个发球轮很快过了，对于中国队来讲是一个好事。这个球也失误了，这些分还是要拿的，不然机会没有那么多。保加利亚队这次一传是接的不错啊，整个二传自己的身高就高，他就属于高空作业了，整个组织的高度也很高。

机会，自己保护，啊，不容易啊，这一分拿的。李磊之前和美国队的比赛里有一个没保住的球，现在还是有些压力啊。当然，其实双方一比一平，又是回到同一个水平线，没有必要太大的压力。而这一

0: 局分也没有拉大。飘球，一传不错，漂亮，有复攻球了。这是现在中国队最需要的，得有复攻球啊！复攻球是依托于，先是得有一传到位或者半到位的球，啊，王和斌才好组织。现在有了复攻球之后，对于中国队可能会卸下一些压力。啊，发球也有效果。这球呢，中国队向裁判组投诉了。就现在新规呢，中国队的意思就是他有这个磨手的嫌疑。
1: For a black touch.
0: 啊，这个球也没有，对，这个球也没有，没有碰到篮网手，这一分是判给了中国队。李永贞发球，好发球啊！抓机会，胡二，这球是在界内，中国队连续追分。现在就是虽然局分上一样，小分上也没有太大的差距，一定要放松打，因为保加利亚队自己的失误数控制的并不是很理想，要抓这个对方的失误。好，篮网，漂亮，李磊直接拔起来的一个后排进攻，中国队反超了。这局面呢，一点点的在扭转。球拦得漂亮，还有胡二，保加利亚队防得也不错，这个球想发力扣，亚历山大尼克洛夫失误了，中国队再次得分。现在这个比赛的状态一点点调整回来了，这是一个快球掩护啊，拉开到四号位袁泰的吊球，吊了一个小角。好球啊，好球啊，中国队现在发球也是越来越敢发了，因为中国队的在这个发球方面变化选择是比之前做的好很多。王和斌一传到位了，现在尼克洛夫也开始抢速度了，这是攻守跟网口上边篮防队员的一些博弈。助攻还是没有打死，应该是吹得出界了。 这球两个人让了。从这个起球之后的效果来看，可能是温子华要把这球垫起来效果会更好一点。会觉得有一些分失分是可以理解，有一些失分呢会有一些遗憾，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得很快把这一分得过去，就是赶紧投入到下一个回合。王斌上了，换下了李磊，第一下应该还没落地啊。球王鹤斌应该是垫起来了。哎，这几分丢的又是让人觉得有些可惜啊。挑战失败啊！中国队这边还是首发的二传跟接应再回来，王鹤斌、温子华，一传到位了。现在这个男排啊，无论男女排，这个发球。其实球稳已经不够了，必须改变对方的一传的稳定性才行，把球发过去还不够，这球给得好，又组织了一对一，看看杨宝奇，杨宝奇呢在之前也是海宁给他更多锻炼的机会啊，主攻和接应都打了，好球啊，抓机会，这球被盯死了，想拐没拐出来，太高了，2.08的二传确实是太高了，你就对你的线路要求就非常高了。你传可以，打手出界。其实现在一传能够顶到三米线。就可以组织起战术啊，现在就是逼着你得有很强的调整能力才行。这现在就是把这个一号新边锋尼克洛夫是当接应用的。李磊，20-23啊，这是重压之下的一个回合。一传又到位了，关键分上，保加利亚在这一局的一传到位率是比较高的，这样的话呢，他们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这是兄弟俩的连线。新边锋尼克洛夫传给了亚历山大尼克洛夫， 球，小心，在第三局比赛这个最后一分啊，还是有些可惜，其实也是这一局的一个缩影。这一局呢，有一些分数，特别是关键分上、机会分上，没有能够拿下来，是导致了这一局比赛的失利。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继续来关注世界男排联赛美国站，在芝加哥进行的第三周的赛事，目前呢已经是锁定了总决赛资格的球队有日本、美国跟斯洛文尼亚，然后另外的球队呢实际上具备争夺总决赛资格球队有很多，大家的这个积分呢也都比较接近，应该会在最后一战、最后一场比赛过后啊，最终的排名才会尘埃落定。今天我们已经转播的这场比赛呢，中国队和目前世界排名第10的保加利亚队在过去的三局是打成了2-1，中国队一上来是一个1-0领先啊，现在是被保加利亚队连扳了两局。这一局对于中国队来讲，想要赢下比赛啊，就没有退路。其实我们肯定是想要全力去争胜啊，争取拿下这站比赛的这一场胜利。最后一个对手是巴西队，最后一周实际上中国队的每个对手都不好打。当然我们如果说再退一步讲，胜负放在一边的话，要注重这个比赛的过程。其实今天这个比赛呢，前三局看下来我们并非是没有机会，第一局赢球了，打得非常好，而且加上保加利亚队自己上来慢热失误啊，我们拿下第一局。第二局保加利亚队在逐渐回归到他们一个正常的水准啊，发球啊、拦防啊也都有提升，但是也不是说一点破绽都没有啊，除了第二局这个分差比较大，第三局是有机会的。今天彭世坤呢进攻的效率不是很高，

球，双人篮网得分，李磊跟彭世坤。中国队今天发球找亚历山大·尼克洛夫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对方也出问题了，中国队抓机会，就是出界了。这就是他在网口上持续给攻手施压，导致你的线路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球又出界了。中队这边呢是请求挑战，看看对方有没有触网。哇，这个球还真是触网了。哇，这是团队的智慧。好球，李磊左人单臂救球，得处理好机会球，得后二，漂亮漂亮。希望刚刚这一个挑战成功啊，挑战对方出网成功，无论是给温子华还是给中国队啊，都是又争取了更多的扭转比赛的可能性。其实这个比赛打到现在为止啊，是有的打的，主动权仍然在自己手里。发球也不错，转到四号位的进攻。瓜达罗夫目前拿到了11分，好一传，后攻，于元泰。今天于元泰在过去的比赛里，关键时刻被派上场，是解决了很多的燃眉之急。虽然并不意味着于元泰上场就一定会扭转、完全改写比赛的局面，但是他实际上是解决了很多的难题。一传的稳定性，进攻的质量，一传到位了，单掐一个复攻的篮网也来了。李永真，中国队在第四局比赛目前是反超。球拦得漂亮，拦住了三号的伊利亚·佩特科夫。上了七号普列斯拉夫·佩特科夫，拦回，我还再防一个，玉元泰开网反击。有没有打手？打手出界了。关键分啊，现在对于中国队来讲，不是说打到20分之后是关键分，是每一分都是关键分啊。又吹了一个保加利亚队的触网，
你看，就是在分柱上，你一旦咬住之后，对手这个压力就会导致他一些动作变形，身体的控制就会下降，心态会着急，这都是比赛当中的一些细微的变化。现在保加利亚队呢，他在稳住一传之后，进攻效率就开始提升了。那这些球是可以给的，这些球防不住是正常，但是就是提醒我们的是发球必须要有攻击性。因为保加利亚队他今天整个一传到位之后的得分转换率是很高的，中队一传也到位，

如果彭世坤这一点可以打开，跟李永贞这个副攻上面能够保持比较高水平表现的话，会大大增加对方的拦防难度。因为此前呢，第一是中国的一传到位率比较低，另外彭世坤这点的效果不是特别好。这个球是质量很高的，其实不好打啊，这个球呢并不是一个很舒服的进攻节奏，是攻守自己的能力强。一传到位之后，迅速组织后攻。就李磊啊，这一站比赛进步是非常明显。拦得漂亮，他还是啊，就第二下他就是给尼克洛夫这个高点来突破了。因为现在中国队发球一直是在找亚历山大尼克洛夫的，他可能这个一攻选择最近几个回合都没有再给尼克洛夫，他都是给接应或者是组织其他的攻手，但第二板给他的概率很大。好一传，看看是不是打手了。如果没打手的话，这个球打成这样还是需要再调整一下。哇，这个球打了，打到指尖了，好球啊。但即使这样，刚才彭世坤应该还是跟二传是有一个交流，就是给他的这个球的位置啊，节奏啊，应该还可以做得更好一点，这需要沟通。现在阿斯帕鲁霍夫这点的进攻打开了，所以球队并没有完全依赖亚历山大尼克洛夫。这是十一号队长格罗斯达诺夫。啊，好球啊！像王鹤斌他这个背传二号位的球质量是不错的。温子华，虽然之前有一些起伏吧，但是现在。先把这个得分要拿住，该拿的分一定要拿下来。球员在场上啊，虽然有队友的帮助，但其实只有自己能给自己信心调整回来。花前驱，这球防过网。还是小球的问题。这球不确定刚才是不是网口上，是不是打到拦网手了。如果没打到拦网手的话，实际这个球李磊就可以不防了，大概率是有出界的可能。这个球时速来到了121，可以，球点比较低了。
对球网口下边再想去处理，调整的空间就不够了。这王鹤斌在奋力往回救，现在啊，中国队这个一传呢，主要是没有办法去接到三米线附近，这就让攻手和二传之间啊，想要去形成得分的效果就比较难配合了，全都是强攻，强攻呢没有办法打出比较有威胁的扣球，只能是去打长线过渡，这球没有威胁。这球的组织的点呢，又是在将近四米线，就将近是在六号位组织的一个后二。说这个球呢，保加利亚队他大概率是猜到你肯定要组织这个后二进攻了。整个篮防就过来了，张川上了，现在自由人呢是李天乐啊，接应位置是江川，目前呢在小分上面呢也只是差三分啊，中国队再顶一顶，现在这个阶段呢保加利亚队的整个比赛的情绪要更高涨一些，大家要有交流。这球直接一传过网，二传在网口上算是晃了一下，差三分，一传到位情况下组织四号位的进攻，尼克洛夫四号位的大斜线打到了李永贞这边是副攻防的五号位，今天尼克洛夫这得分也不少了，当然自己保护，又是一个打手出界，这球是判了直接出界了，要挑战，没有打手，好发球，保加利亚队呢在第四局调整功的质量比之前要好一些。

这个线路给了，这个线路给了，打过来你防不起来就没办法。中队拦得漂亮，过网了，16-19，杨宝奇上，换下了于元泰，他这个三米线上的组织啊，然后给尼克洛夫的球啊，现在运用的是得心应手，所以组织起来呢，相对节奏上。保加利亚队自己是打得非常舒服。刚才这个发球速度达到126了，没拿开四号位。这个球就是他连续的重扣啊，中国队还是防扣球，所以暴露出一个中部比较大的空当，被掉心儿。现在呢，因为领先在4-5分这个分差的过程当中，保加利亚队明显他有一些优势，心理优势上来之后，他更敢打了，也敢去发力去处理一些球，所以，哦，这边看看江川是不是不太熟。应该问题不大。看看是不是脚崴了一下啊，没有镜头，看看有没有这个慢动作，再给解释一下江川的情况。温子华再次披挂上阵，目前呢在第4局，中国队呢是16-21，暂时落后5分。5分这个分差啊，对于领先的一方来讲，他心态会不一样，这跟2-3分还不一样。像到了5分，他的发球他就更敢拼了，现在又到了他一个发球强轮，所以这一轮中国队要顶住，让他赶紧过这个发球强轮。所以他这一份他一定会拼的，他发球失误都可以接受，已经逼近130了，他越发越敢发。现在机会来到了中国队手里，发球必须要发出威胁性。一传到位，这个时候还不能放啊，还是有机会的。面对30篮网，王斌这个球打过去，在第1局的局点当中呢，王斌就曾经有过精彩的扣球啊。比赛还没有结束啊，再咬一咬。领先5分的时候拼一次发球，这个时速都是在120公里以上。上了5号胡汉林。

上了一个副攻，换下二传，增加前排的拦网高度。拦他这个四号位，这球啊，李永贞还是跟了对方的这个快攻了。那确实是有掩护嘛，得跟，但实际上胡汉林肯定是要去紧盯四号位进攻的，应该是赛点了。又上了维利奇科夫来发球，跟上之后这个打出了一条直线，先挽救了第一个赛点。是对方赛点上的发球，这个球是判了保加利亚队出界啊，最后是改判了，最后是改判了啊，这一分又判给了保加利亚队，从而呢，在这一局过后呢，保加利亚队是3-1赢下了这场比赛，最后一场呢还要去打巴西，希望中国队能够打好最后一战，最后一场比赛。来准备总决赛的比赛。

0: 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拉卡罗马尼内斯碰撞艇队彻底锁定胜局。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世乒联美国大满贯的比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下半区的女子单打的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张本美和来迎战快慢。这场比赛的胜者进入到女单决赛啊，将会来迎战孙颖莎。上来第一分啊，面对张本美和的发球，快慢就成功的拧拉上手。
1: One, two.

0: 啊，这球有点滚网，但是滚网虽然第一时间帮助了张本美和，但是下一拍感觉他没有做好这个在台内进攻的准备啊。好，这个判断的真准。接发球劈长，然后正手的一个护台，直接完成了直线的变线。
1: Let's 2 3
0: 张本美和反手位的一个失误。

0: 这个接发球快慢没能拧上。
1: Five all.

0: 5, 6.
1: 张本敏和这个反手啊，吃了一个发球。刚才凯曼这个球发的还是有比较强的侧旋的，6-6。正手张本美和没有衔接上，这个落点比他判断的要更浅。
0: 7-8

哇，这个反手顶得非常漂亮。台湾这边也是打了一个防守反击，在反手位啊，主动寻求的发动。这个球凯曼也顶住了，连续防了张本美和两拍啊，很有质量的进攻，还是反手位，这个反手确实是很耐打呀。这样凯曼也将比分反超了，9-8。

漂亮，还是反手未来发动，凯曼发球抢攻啊，这个反手撕开了非常大的角度，10-9，凯曼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在局点上，凯曼回搓了一个滚网，幸运的滚网球也帮助凯曼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进攻。

分还是凯曼连接的要更快。正手的连续进攻啊，这个正手第二拍进攻出现了失误。

0: 这个球也是劈长了，劈到江本美和的正手位。
1: 5-6.

0: 7-5。
1: 这球还是让战门美和的反手搏上了。其实这一拍啊，快慢已经把角度掰得比较大了，一分的分差。
0: 8-8。

在正手位啊连续的进攻，而且要的落点啊都比较深。这个劈场劈到中间啊，球速对于快慢来说还是不太够，这是一个慢劈，也给了张本美和这个侧身正手中间抢攻的机会。9-9。

这个反手还是被赵本美和盯住了。接下来快慢将会面对赵本美和的一个局点。也抢了，也抢了张本美和的一个发球。快慢在对方这个局点上啊，这个反手上手的还是非常的坚决。10-10。这球对于快慢来说还是有点可惜。

0: 接下来双方第五局。
1: One love。
0: 第三局比赛，帐篷美和是14-12获胜啊。然后第四局，快慢11-8获胜。两个人局分战战2-2平。这个反手，凯曼直接借力打力啊，回了一个直线。

0: 2, 4。
1: 这个时候，对于快慢来说，还是要想办法把这个比分先给咬住。
0: Let's 2-5.

0: 7-2.
1: 这个反手快慢是想上手进攻的，但是出现了失误，这样分差也有点被张本美和这边给带开了。正手位快慢还是先完成了变线，斜线的一个变化。10-3。张本美和也拿到了第五局的局点。这个反手弹了一个斜线，快节奏的回击。

0: 11-4，上半回合拿到了第五局的胜利。
1: Let one love.
0: 这个发球还是被张本美和给抢了。

接发球，凯曼直接搓长。相持过程当中，凯曼这边先完成了直线的变线。

保护好中间。这球凯曼对于中间位的保护做的确实挺好的，但是张本美和这边是更加冒险和激进，这个正手打开了更大的斜线角度。发球擦网。

0: 正手有点没太连贯上，这个动作没有快速的形成还原。啊，这球凯曼上的已经够快了，但没办法，这个弹网已经对凯曼形成了一定的干扰。
1: Let 6-4.

这球凯曼防得很漂亮，而且防完之后他整个的站位啊，一步比一步靠前，就整个人站得要更加的近台，最后也把重心压上来了。

这局快慢目前落后了3分，这个分差倒还可控。

正手护住，好球。这球上本美和在变线过程当中打的还是比较着急。反手为上本美和出现了失误。快慢将比分啊追到了7-8。

关键分上，张本美和正手吃了一个发球，快麦也将比分反超了。

这个在中间位啊，其实蒯曼这个正手护台护的已经非常好了。这个正手张本美和还是想拼啊，还是想搏。出现失误之后啊，这样蒯曼10-9也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哇，漂亮，正手的一个反击，11-9，这样蒯曼拿到了双方的第6局的比赛。3-3啊，那接下来双方将会进入到决胜局。

现在张邦美和整个的角度和线路打的确实是非常大，当然他这边也确实承受着更大的失误风险。

正手再攻，好球。这次凯曼反手转正手，转得非常流畅，连续的变线啊，连续的提速。

这个台内的挑打进攻被凯曼回防防到了这个张本美和的身下。这个球还形成了擦边的效果。

张本美和正手位吃了一个发球，坎曼也是把这个球发到了张本美和的正手短，

还有。其实这一分台网已经有点帮到快慢了，给他更多的这种反应的时间。

正手反击，漂亮，6-6。现在每一分啊，对于两个人来说都很重要。这球护得好，这球应该是让张曼美和回了一个擦边。

咱们美国想拧这个发球没拧上。

其实战门美和在接发端啊，也是希望能够打得更凶一些，但这样也会有更高的失误风险。

接下来，张曼美和这一轮发球啊，快慢一定会来抢的。张曼美和这边还在拼。球凯曼非常有耐心啊，就是和对方形成相持，打控球，也知道这时候张文美和会更着急。第一个赛点上凯曼就成功兑现了，这样历经了七局苦战，凯曼4-3淘汰了张文美和，也进入到了本站美国大满贯的女单决赛当中，届时凯曼将会在决赛迎战孙颖莎。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动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在这时间段收看一场实况录像。这场比赛呢是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女子单打的8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蒯曼对阵韩国选手申玉彬。比赛是5局3胜制。
2: Driver Shin, first game, quite a serve, 0-0.
1: 蒯曼和申玉彬在这一站美国大满贯啊，都是要打3项，除了女单之外，还有女双和混双。比赛开始。
2: 1-0.
1: 蒯曼通过自己的反手撕斜线调开角度。

1, 2. 2, 2.

0: 3-2。
1: 落点，这球出手，凯门也是晃了对手一下。申玉斌第一意识是想保护正手，两条直线。
0: 2-4。
1: 连续两分，两个直线的出手。

0: 边球，双方正手的对拉。今天这场比赛，款门一上来发动的非常快啊，也是前几次和对手打呢都不好打，这场比赛做足了准备。这场比赛双方是一左一右，所以我们看在落点上、线路上都是想通过大范围的先去调动对方。
1: 后来都顶住了。
0: 申玉婷整个出手的速度，尤其在她的反手位是非常快的，上旋球能力也很突出。
2: 4-6

哦，好像是。顺军确实，他的整个上旋球正反手比较均衡，反手更突出啊。大范围护台看住中间之后，回反手这一下还能够抽出质量。于子阳知道。 这场比赛，我们的战术也制定很明确，就一上来不和申玉斌过多纠缠在反手位，先去调动对方的正手，然后连续的压住中间去寻找机会，也是先发制人，球发的更拱了一些，有点顶手。

0: Games Nine.
1: 六比九。孙兵打了一个发球抢攻。

我们看顺兵对他自己的正正守卫的整个保护护台还是做得非常好。快男还领先一分，好球，还是这条反手的直线。袁顺兵插上来拧完之后有点退不下去还原了。

0: 现在发到石永斌的中间片正手短啊，石永斌拧起来之后反而快慢抢上旋，反手能撕两条线，打得还是非常舒服的，盯住了这个出台球。
1: Nine.

0: 10-8。2-0领先申玉斌。
1: 1-0。1-1。

two, one. 2-2.

0: 这是一个反手的轻防，有一些挂网。
1: 郑宇斌今天吃了不少这种侧上的球。Time
2: out, Shin.
0: 这发球很果断啊！今天在发接发的环节打到现在，款慢要更加的上风。 今天，盛宇斌是很想加速度，扯开角度啊，但是相持段有一点打不穿快慢了。哦，这是一个小动作的快带，还是在提速。 没有拉手，收紧前臂。
2: Six.

0: 6-6。
1: 郑玉斌发到款慢正手短的这个球也是发得更开一些，往小三角去发了，这样让款慢只能用正手这面来接发。6-6。
0: 6-6。
1: 好球。
0: 7-6。
1: 盛云斌前面也尝试了用正手来接啊，但是有点应对不太好，旋转摆不下来，反手拧起来之后呢，又容易被快慢去反撕两条线。这个球摆下来了。
0: 7-7。
1: 然后感觉到球台其实还是有一点蹦的。
0: 7-8。

0: 八比八。过去的八分，申玉斌赢下其中六分。快慢变化一下发球站位，往中间站了站。申玉斌脚下没有踩准节奏啊，直接捅下网了，九平。
1: 十比十。

0: 舍尼今天在接发球的环节啊，始终是有一些被动，这个球依旧没有摆下来。快板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嚯
1: ，11，11，
0: 出其不意。那看来也是申玉斌打左手的一个新套路啊，发对方的正手，反手顶一个重复落点，快板没有来得及还原。
1: 11-12，
0: 这一球把对方算死了，也算到申玉斌前一轮没摆住，这个球可能跳过来用反手发了一个死转。卡曼是直落三局击败了韩国选手申玉斌，那么也闯进到了本站女子单打的八强当中。

0: 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霍中来了，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头球，头球，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普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4强的球队。
4: 然后罗马尼内顺风，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3: 角度太刁了，
5: 太刁了！
6: 顶到禁区里边，
3: 没有，我们打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8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本次男子举重锦标赛呢，是在四川省宜宾市国际举重国际会展中心来进行的。广西队的陈顺南，抓举开把重量是153。没问题。陈顺南呢，在第十五届全运会，他也是征战的81公斤级，抓举155，挺举196，总成绩351公斤，排在第七位。他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是最年轻的选手，05年出生的运动员。

0: 梁青呢，2003年出生的运动员啊，在第15届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当中啊，成为了最大的黑马。因为之前国内比赛呢，他可能进入前三名的次数都比较少，在全运会赛场实现大爆发啊。抓挺呢，一共是6次试举，5次成功，抓举162，挺举204，都创造了个人的最好成绩，而且是大幅提升。看这次比赛呢，赛前称重83.45公斤。体重还在涨的这个过程当中，看他的成绩能不能进一步提升。开把还是定在155，这跟他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的开把重量是一样的。没问题，
1: 杠铃重量155公斤，8号广西搬运仓
0: 完成的还是非常的顺利。
2: 这个我觉得在比赛当中，我觉得更考验的就是我们的心理的承受能力，这个心理的抗压能力
0: 是
2: 否能在比赛台上能把我们训练当中的水平能够完全展现出来。
0: 其实，在上一个全运周期呢，我们所设置的全运会级别是全覆盖。
2: 对对对。
0: 其实，对于新的这个级别调整，是提前有应对和准备。
2: 对对对。
0: 各个级别我们都有不错的这个后备力量储备。
2: 就是不管什么，不管是现在目前他已经定了这个规则了，那我们唯有的就是去积极的去面对。
0: 对。在过去几个周期呢，其实重量级呢，国际上有很多的强劲的对手，也需要我们这些年轻运动员不断的去快速成长。
2: 对，
0: 特别是男子组这边啊，广西队陈顺南，不错，
2: 对，
0: 抓举的状态很好，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58公斤，3号成功举院严先月第3次试举，4号准备。
3: 160太多人了，等的太多了。
0: 153和157完成的都非常的顺利。这个握距很宽啊，基本要握到这个杠铃的两端。
2: 对，握距宽一边，握距宽的话，代表就会好进肩一些。但是它的支撑面的话，它的支撑能力就要更强一点。
0: 成都体院的严先月啊，之前2把150、155完成的很顺利，最后一把加到158。
4: 带十啊，要憋住。
2: 支撑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0: 今天抓举的3次试举全部成功，这也是在全运会表现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之下，冬训期间把自己的这个稳定性练上来了。这次比赛呢，其实也是对于各运动队的队员啊，冬训成果的一次很好的检验。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60公斤，5号湖北体职院严明明第一次试举，10号准备。
0: 99年出生的湖北体职院运动员严明明。抓举比赛开把重量是160公斤。
4: 固定坐好啊。

0: 好，李大银上场。李大银之前在男子81公斤级，当时他是保持着那个级别的抓举世界纪录，在2021年，塔什干当时举了一个175啊，他的抓举实力还是非常的雄厚。来，开靶要160，全运会比赛他比89，完赛成绩是170。这个重量李大银完成的还是非常轻松的。
1: 四川和重阳第一次试举，2号准备。
2: 从现在场上的来看的话，其实基本上今天就看谁能把这个成功率稳定的更好。
0: 嗯，对于李大银来说呢，其实在东京奥运周期备战过程当中，他的上升势头非常的迅猛。
2: 嗯，
0: 但比较遗憾的就是东京奥运会之前呢是遭遇了伤病的影响，
2: 对，
0: 之后呢就一直是伤伤停停。这也是举重运动员必须要面对的，就是不断的跟伤病去做斗争。四川队的罗重阳抓举开靶重量160，全运会81公斤级，当时完赛成绩是161。
2: 哎呦，这发力不是向上发力，而是往前摆的去发力了。
0: 嗯，
2: 所以他的杠铃容易往后。
0: 在第15届全运会81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呢，抓举成绩最好的是湖北队向飞扬，当时抓了169的个人最好成绩。大家从81升到85之后，这场比赛也希望能够展现抓举实力的进步。来看一下雷江青，第15届全运会81公斤级的冠军得主，全运会的冠军。抓举第二把要加到160。
2: 一起灵就先抬屁股了，一抬屁股的话，这个样子的话很难就带到发力点了。
0: 嗯，
2: 你一抬屁股，我们腿的力量就很难用得上。

0: 好，来看一下罗重阳。同样是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运动员了。
1: 好，争气来啊，争气！清楚，好，分。好，找手机，手机。
0: 这把顺利完成。
2: 杠铃重量160公斤。
0: 罗重阳的2025年亚洲举重锦标赛拿到了81公斤级的冠军，第15届全运会是拿到第3名。

好，来关注一下广西队的陈顺男，抓取最后一把要160，接下来的话。

0: 啊，将会刷新自己抓举最好成绩。
1: 带到位啊！
0: 两盏白灯，一盏红灯，
2: 还是有点小层间的感觉。
0: 对，这把裁判是给了成功，160公斤，自己也是很兴奋，在正式比赛当中啊，能够举起自己的正式比赛最好成绩。其实有的重量呢，运动员其实在训练当中已经能够很轻松的举起来，但正式比赛举起来还是不一样啊。
2: 因为比赛的话，它还面临各种因素，
0: 对，
2: 像我们降体重的因素啦，啊，像我们这个赛前这个，因为比赛肯定会紧张，
0: 嗯，
2: 然后它有这个心理压力的一些因素，
0: 嗯。看一下雷江青。抓举的第三次试举，嗯，今天这个临场的状态感觉调动的不太好。
2: 对，在上体最后阶段腰背松了，所以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就不能很好的去支撑，他就会总会觉得你差一点高度。其实这个时候，可能对于我们运动员来说，对于我来说，可能有时候在一个很大的重量。啊，其实应该能举起来这个重量，但是由于我心里的害怕，导致了我把这些动作做得不完整，
0: 嗯，
2: 所以会导致一个这个啊试举失败。
0: 对，好，向飞扬上场了，抓举开把1163，在全运会赛场当时抓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完赛成绩169。哇

0: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64公斤。
1: 我一直感觉他的这个抓举的带铃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啊。抓举动作干净利落，这一直是向飞扬的标志，而且稳定性很高。比赛当中呢，经常是3次抓举都能成功。

0: 在举重比赛当中呢，每位运动员，他的动作可能没有绝对的标准，最适合自己是最好的。
1: 对。
0: 这需要运动员不断的通过日常的训练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方法。湖北队的严明明，抓举的第二把164公斤。
1: 起立的时候就太紧张了，手臂用的太多了。
0: 嗯。
2: 杠铃重量164公斤。5号湖北体育院严明明第三次试举，6号。
0: 严明明呢，他也是从89公斤级啊降下来的运动员。2025年全国举重冠军赛，89公斤级的第四名。在2024年全国举重锦标赛，他甚至当时比过96公斤级。他跟李大银啊两个人这场比赛是从更高的级别降下来的。其他大多数运动员都是从之前的81公斤级升到了全新的级别85。
3: 继续为您播报。
0: 好，现在来看164这个重量不变的话呢，要连续进行试举。加了4公斤之后，这两把都没带起来。
1: 对，是的。
2: 165公斤，6号吉林刘旭第一次试举，11号准备。
1: 因为在紧张的气氛过程当中，自己就会少想很多，只想着我要把这把举起来。
0: 嗯。
1: 一反而休息太久了的话，在后场自己就会去想，我就会感觉会想东想西。
0: 是。好，来看一下抓举最后一个登场的是吉林队刘旭。刘旭过往比赛当中，他抓举的开把重量就是。

0: 这太可惜了，这起灵还是非常轻松的，就在这个支撑的过程当中，他没有主动去支撑。是。腰背一定要顶住啊，要有这个向上的这股劲啊。
1: 现在在国际赛场，好像就是伊朗队啊，有时候还是采用这种高开把，就感觉刘旭呢，经常比赛当中他抓举最后一个上，但是呢，就是三次就成功一把，实际上可能教练也不是给他一个很高的开把重量，还是要提高自己的这个比赛的成功率和稳定性。
0: 顶住，顶住！嗯。成功，让您重量。三盏白灯。对。现在的开把应该都会开的比较稳一点，像以前可能也有过，就是说在三次四局当中，我就搏一次成功，就是。
1: 拼一拼，搏一搏，看能不能单车变摩托。<笑>在大赛当中，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啊，特别是全运会的赛场，有时候可能挺举撑一把就能上领奖台，甚至是拿冠军。
0: 对，
1: 大家还是会去
0: 拼一下记录，
1: 拼一下。看一下四川队的罗重阳，主场作战的运动员。
0: 抓举最后一把，165公斤。加油！加油！冲！哎呦，这个也确实能看出来，麒麟的时候也就有点重，也有点在手上，所以他带没有带到发力点，他的高度就不够高。
1: 抓举现在进入到最后的五把试举，刘旭还有最后一把，那么向飞扬还有两把试举机会，重庆队李大银还有两把试举机会。在八零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男子举重当时这个一共是五个奥运级别，61、73、89、102和102公斤以上级，像前一个奥运周期的81就没有。 当时的奥运冠军是保加利亚名将卡洛斯·纳塞尔，抓举108，挺举是204，纳塞尔在新周期呢，他将会征战95公斤级。有了。嗯。成功。 向飞扬的抓举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定。
2: 6号吉林刘旭，教练重量增加到169公斤。6号吉林刘旭第三次试举，12号准备。

0: 现在向飞扬这把168起来之后呢，抓举是排在第一位。好，来看一下李大银的第二把，原定是170，现在是下调到169，想要压向飞扬1公斤。
1: 好，抓脚，轻松了。
0: 在之前男子81公斤级，当时李大银是保持世界纪录175公斤，这是他在2021年举出来的成绩。

0: 这全部在手上完全带不起来了。
1: 嗯。
2: 上轮重量169公斤，6号吉林刘旭，第34局10号表演。
1: 李丹莹作为一位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运动员，他对于自身状态的感知还是很到位。就看他接下来还有一把机会怎么去调整啊。看一下吉林队的刘旭，最后一把是加到169，今天可能赛前目标也想拼一下170公斤以上的重量，但是因为开把的失败，看看最后一把能不能起来。
3: 起立啊，背一定收紧，压住，压住，有了，走。
0: 起立还是很轻的，就是这个支撑啊，不要松，这个腰背一定不能松，一定要主动。
1: 是。感觉刘旭他的起立是带领很轻，就是支撑这一下总会出现一些不稳定的情况。
0: 所以我们这个抓举啊，一定要有这个支撑意识。
1: 很轻松带到位置，但是支撑不住啊。
0: 嗯。
1: 尤其这场比赛仍然是抓举只成功一把，但是他能力强啊，有时候这个只成功一把成绩也是很不错，能排在前列。来看一下李大银的最后一把，杠铃重量是169公斤。

0: 确实是用手太多，上背想用上背的劲，但是他的核心他没有进去，他的发力的高度是不够的，所以抓举我觉得更多的也要想要背用背上背的同时，这个腿也要用上劲啊。
1: 嗯。好，现在抓举只剩下向飞扬的最后一把，那么向飞扬呢凭借之前举起的第二把168已经锁定了抓举的金牌，抓举第二是刘旭的165，抓举第三则是湖北体制院严明明的160。来看一下向飞扬最后一把171，如果起来的话已经刷新自己的最好成绩。

0: 停住！哎，撤！嗯，对，他的动作，他的发力的感觉特别好。
1: 对，他发力非常迅猛，速度很快啊，太高了。
2: 他敢发力。
1: 对，这样的话，这把起来之后呢，向飞扬也创造了男子85公斤级全新的抓举全国纪录。 同时锁定了抓举金牌，提升个人的抓举历史最好成绩，171，这放在第15届全运会，大一个级别89公斤级，都能够是抓举第二好的成绩。看来长重量的同时抓举又提升了成绩，非常不错的表现。好，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这个级别挺举比赛的较量，稍后见。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的挺举比赛正式打响，挺举率先登场的是湖北队严明明，挺举开靶重量是185公斤。
2: 老板收紧，好好
1: 开靶，完成的还是非常的轻松。抓举今天开靶160成功之后啊，之后两次164的尝试都没带起来。在挺举比赛当中，之前抓举三次失利的上海队王宗岳和四川队的王彪都退出，这个王宗岳是退出了挺举的竞争啊，王彪仍然是要进行挺举比赛。这样的话，挺举就只有11名运动员来参与竞争。

0: 田俊南还有向飞扬三枚运动员呢，都是抓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田举开把完成的不错啊，190公斤很顺利。我们看到很多运动员，在抓举过后，里面都会穿一个内衬，或者是短袖或者长袖，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1: 防滑。
0: 嗯，
1: 因为有时候我们出汗出的比较多，它这里会有汗渍，汗渍就它就会让你会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穿这个短袖在这个里面的话，它就会有一个防滑，因为我们的。
0: 田举接杠嘛，它会接到这个胸腔这里，
1: 嗯，
0: 它穿了这个短袖之后，那个汗渍它就会被衣服吸附嘛，
1: 嗯，
0: 它就起到一个防滑的作用。
1: 是。
0: 湖北队的严明明继续上来进行田举的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190，加了5公斤。
1: 确实感觉到很重啊，而且在上镜的过程当中，它高度不高。
0: 嗯。湖北体育学院严明明第三次试举，十号准备。

0: 现在来看的话，190公斤啊，这个重量如果不变的话呢，要连续试举。如果加1公斤的话，有可能能有休息调整的时间，看教练怎么样去考虑。
1: 连续试举的话，就比较消耗运动员的体能。
2: 嗯。
1: 然后给他加一把，让他去调整一下的话，让另一个运动员宣举的话，这样子就会在他另一次试举当中，让他有一个喘息的机会。
0: 是。连续试举，自己的压力也会挺大的啊。
1: 对。
0: 连续试举分两种情况，是举不起来连续试举，还有就是最后一个登场然后去冲记录这种连续试举，这个两个心情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0: 画面给到向飞扬，看来这个冬训啊练的也是不错。其实在第15届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当中，向飞扬比较遗憾，挺举的试举过程当中加重的策略还是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当时挺举第一把193起来之后，第二把加了3公斤，加196加的，当时就让我们感觉有点太保守啊，导致最后自己这个技战术方面是有些被动的，最后一把只能是强加11公斤。严明平还是选择要连续试举。哦，
3: 快一点！
1: 这把在翻脸的过程当中，可能压到这个气管了，所以他会有短暂的头晕的一种现象。
0: 快速就出现了这个脑缺氧啊，感觉。在一下翻站起来之后，这个腿是不是因为充血也会比较？
1: 如果他在翻站的过程当中他没有接上反弹，而是死站的话，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很大的一个腿力。但如果是我们降了体重的话，这个腿发软的话，这个时候就比较很难起来了。
0: 好，来看一下雷江青今天抓举只成功开把155啊，作为第15届全运会81公斤级的冠军得主，看他今天挺举能不能把能量给释放出来。今天抓挺的开把重量跟全运会的时候开把是完全一样。

0: 你放松点，出手，出手快一点。
1: 反正非常的轻松，
2: 别动！哎呀，棒棒林，这个也被调整一下，然后在上送的过程当中也太着急了，所以还是有点往前冲。
1: 今天临场的比赛状态不太理想。
2: 对，其实这个重量应该是能起来的。
1: 对，
2: 这个时候我们要更要稳定一下自己。
0: 抓。
1: 广东队的劳鹤林，04年出生的运动员，挺起的开把重量是195。

0: 我。
1: 失败。
2: 他这个放连的过程当中，他就有点渣了，但是他的上背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3: 嗯。
2: 那在上挺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急，在分腿还是没有分太好，这个高度还是差一点。但我们这个右手的进肩啊，还差了一些。
3: 嗯。好，来看一下四川队的罗成阳，挺举的开靶重量是195，全运会完赛成绩196。
0: 好，
2: 顶住，顶住，顶住！这个上挺的支撑是相当宽啊。
3: 嗯。啊，有惊无险吧。他刚才这次支撑时间比较长，右手的手肘感觉不太舒服啊。好，来看一下湖北队的向飞扬，挺举开靶是195，全运会完赛的成绩是196。
4: 啊，狠！
3: 轻松完成了195公斤。今天看来他的挺举也是要争取冲200公斤以上的重量。从整体的情况来看呢，这次比赛来到新的级别85公斤级，要比之前全运会81公斤级挺举大家普遍开靶设定的都要更高一些。你想展现体重增加之后啊，在挺举上的进步。李湘青，全运会他可是举过204。挺举今天第二把继续来举195。
2: 哎呀，放电的接连全部在前面去了。这个踝关节都已经垫起来了。
1: 重量195公斤，二号贵州雷江青第三次试举，四号的
3: 背。今天临场的比赛状态确实不够理想。

0: 雷江青呢，最后一把是加了一公斤，教练员不想让他连续试举，加一公斤来到196的话，有足够的休息调整时间。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陈顺南，原定开把重量是200，现在降到196。抓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抓举也刷新了自己历史最好成绩。请举开把要196。
1: 顶住啊！做好
2: 节
1: 奏，
2: 肩
1: 不要松。
2: 顶住，哎。
0: 好的。
3: 成功。
2: 这个动作
0: 白灯，
2: 这个动作看起来是比较连贯的。
0: 嗯。他在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当中挺举的完赛成绩就是196。挺举还是很有实力的。
4: 205。
5: 加上去，放在那。

0: 但是他的抓举呢跟向飞扬之间是差了有11公斤，所以现在总成绩呢排在第3位。好，来看一下成都体院的严先月。到目前为止啊，之前的4把全部成功。
1: 要说你啊，走着着着。
0: 哦。
1: 大腿放松点，松起来。
2: 嗯。
1: 走，慢点，站住。
2: 对。
1: 好。
0: 没问题，三盏白灯。到目前5次试举全部成功。挺举196也平了在全运会自己创造的挺举成绩。
2: 对，成功率还是比较不错。
0: 嗯。
3: 过那个膝的时候有点考了一下，很明显啊。
2: 上肢还是非常不错的。
0: 是。好，广东队的劳鹤林挺举开把195失败，第2把加1公斤加到196，给他赢得了非常多的调整时间。把上挺的非常有力，非常坚决。
4: 王彪第3次试举，7号准备，10号重庆李大林第3次试举弃权。
0: 哦，看到李大林的第3把不再上了。

这次放你也放的比较重，架子可能也做的不是那么标准。在上艇的过程当中，它是往后送的，不是往上送的。

高传阳呢是征战了两届全运会比赛的老将了。十五运会是拿到81公斤级的第三名。湖北队的向飞扬第二把要冲击200公斤。

0: 哎呀，
1: 上挺这一下真是稳准狠。
0: 对，真是觉得不错。他从范宁虽然说有往前冲，但是他经过他对于这个杠铃的把控，一个积极的调整，这个呼他不急不慢，就很稳的还把这个上挺举上去了。我觉得真的是真不错。
1: 到目前为止也是五把试举全部成功。
0: 对。成功率也很高。
1: 嗯。

0: 放好鞋，调好节奏啊！肩不要松。哇，漂亮！成功。哦，陈春南抓举、挺举，到目前为止5次试举全部成功。抓举160，挺举201，两项都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
1: 挺举的能力还是比抓举的能力要强。
0: 对。他这个身材看上去，挺高挺细长的，但是挺举比抓举实力还要高啊。得期待看看第三把加到什么样的重量。好，严贤月最后一把也加了5公斤，要挑战201。这场比赛大家都是冲着200公斤以上的这个目标而来。
2: 要收紧啊，抓紧点啊，
3: 拉紧点。
0: 哎，
4: 失败，杠铃重量，
0: 这重量感觉还是有点
1: 重，对，有点
0: 重，
1: 在接顶也没接到前面去了。
0: 而今天6次试举5次成功，还是很不错的一场比赛。
1: 这个气还是要缓过来呀。
5: 他妈缓成阿富了一把，他赶得阿富连汉了。
1: 你看。在发令过程当中，腰背直接就松掉了。
0: 他们第一次看好开局，前三了。好，来看一下雷江青。前两把195失败之后，最后一把加到202，看这把能不能拼出来。带雷江青的是黄忠教练。
2: 苏总，别急，撤！
1: 别急，
0: 有了，哦吼吼！202，成功了。在全运会当时他举了204啊，当时81公斤的体重是举了202。这场比赛之前，他称重是83.45公斤。这场比赛抓挺只成功一把啊，不知道是不是带着这个全运会冠军的头衔来参加这次全国锦标赛，还是有一些压力在身上。广东队的劳鹤林，挺举最后一把202，
5: 打一个啊！压他！
1: 别急。
2: 王国英。
0: 很漂亮。
4: 杠铃重量202公斤。
0: 04年出生的劳鹤林，挺举也达到了200公斤以上的水平，202。挺举暂时排在第二，总成绩排在第5。现在挺举暂时排在第一的是雷江青的202公斤。挺举进入到最后三把试举。王重阳呢，现在他的挺举暂列第9，总成绩暂列第6，如果最后一把200

0: 零二成功的话，总成绩能够上升到第二位。很不容易，202，顺利完成。不错。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在进入到85公斤级这个新的级别之后啊，看来现在有效成绩已经有5个200公斤以上。这名运动员在冬训当中还是很努力的在提升自己。向飞扬最后一把只加了2公斤，加到202，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人能够撼动他总成绩第一的位置。那么挺举他似乎也没有要去冲冠军的意思，还是想争取把自己挺举最好成绩再提升一点。
1: 要恨他，
2: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203公斤。
0: 202，没有能够把铃带起来。
2: 第三次试局，
0: 还是有些遗憾。
3: 这个放铃的高度还差了一点点。
0: 但是现在他已经领先排名第二的罗重阳，9公斤。罗重阳已经结束比赛，只剩一把的陈顺南，最后一把也没有要去超越他的意思。所以现在总成绩的冠军已经稳了，接下来
3: 去拼挺举的冠军。
0: 是陈春南最后一把，也是全场最后一把，203公斤，要冲一下挺举的冠军。总成绩已经是这把起来的话，总成绩也是在第三，总成绩来到第二，能够上一位。
3: 哎呦，别急别急，
0: 漂亮，
3: 哎，真不错。哇，哎呀，这个腿力感觉还是很大的，
0: 对，
3: 很轻，
0: 像那个千斤顶一样啊，能把运动员非常顺利非常舒服的顶起来。哇，陈顺南今天挺举是展现了自己巨大的进步，抓挺6次试举全部成功啊，全场比赛唯一一位做到6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陈顺南呢是获得挺举第一总成绩的第二名，那向飞扬还是凭借自己非常出色的抓挺综合实力，抓举171，挺举200，也都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总成绩371公斤，获得了抓举第一挺举第六总成绩的第一名。371公斤这个成绩，应该说也是相当的不错。好的，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侯智慧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3: 拜拜。

0: 巴佩，
1: 来一脚球进了俩，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跳船，
1: 好机会，豁出来了，不胜，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2: 好球，好漂亮，
1: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3: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他连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4: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5: 老塔罗马丁内顺风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4: 太漂亮了，顶
6: 到禁区里边，
4: 没有不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意大利利维尼奥空中技巧与雪上技巧公园，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比赛。在女子组的决赛当中，四位中国队的运动员陈梅婷将会在第六个登场，徐梦桃第八个登场，孔凡玉第九位登场，邵琦将会在第十位登场。我们一起期待四位中国女将的表现。美国选手维奈基，他是三周台运动员，哇，完成的相当不错。维奈基在决赛第一跳选择的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肢体后空翻，第二周360度，再接一个360度，难度系数4.028的动作，这跳完成的相当不错。1998年出生的维奈基，他是一位出色的空中技巧运动员，同时还是出色的马拉松和铁人三项运动员。在2013年的时候，只有15岁。

0: 维奈基完成了七大洲马拉松最年轻运动员的记录。起跳最后时候有点分腿，空中姿态会稍微扣一点分，但是起跳和落地相当不错。看他的腾空高度是达到了11.22米，哇哦，这个腾空高度是今天从预赛到决赛目前为止的最高高度，整个个人的身体能力还是相当强的。接跳完成的相当顺利，在决赛的第一轮呢，虽然每位运动员有两跳的机会，但是呢要取最好的一跳成绩来进行排名，而且两跳的动作不能相同，对运动员来说第一跳很重要，为接下来的比赛奠定一个基础。99.89分暂时排在第一位。好，接下来登场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胡什科娃，92年出生，她是18年平昌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冠军得主，北京冬奥会的银牌得主，过去两届冬奥会一金一银，但是她已经很久没有在国际赛场出现，所以本次比赛的状态会打一个问号。她选择三周台动作，难度系数3.710的向后翻腾，第一周是直体后空翻，第二周团身后空翻，第三周转体360度。完成的质量不错。今天胡什科娃呢，虽然到目前为止他在比赛当中并没有拿出高难度的动作，虽然是三周台，但是三周台相对难度较低的动作，但是完成的质量不错。直体后空翻，接团身后空翻，膝盖微屈，再接转体360度，作为过去两届冬奥会一金一银得主，胡什科娃还是具备非常好的基本功。看看他能否通过出色的完成质量打动裁判，拿到决赛第二轮的参赛资格。
1: Mette in evidenza l'alta caratura proprio di queste atlete. La vediamo qui, non facile atterrare dal kicker 2 in un atterraggio come ha fatto proprio in questo momento. We are awaiting the score.
0: Pushkova 这一跳拿到86.44分，哇，在难度系数3.710的情况之下，这还是一个很不错的分数，暂时排在第三位。好，接下来关注中国选手陈梅婷。05年出生的陈梅婷是本次征战冬奥会赛场中国女子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最年轻的选手。05年出生，来自安徽合肥的运动员。接跳选择是向后翻腾三周，360接360接360，落地，不错，漂亮，相当不错的状态。陈梅婷今天在两轮的资格赛当中是跳出中国选手的最高分100.29分，当时他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360，第三周360。在决赛的第一轮呢，陈梅婷是选择了更高的难度 back 444。在三位中国队的运动员当中，每位运动员呢都是各具特色。陈梅婷相较于其他的三位选手，在空中姿态方面呢还有待提升，但是她的落地今天的状态相当不错。陈梅婷首次征战冬奥会的比赛，25年的世锦赛排名第10，在世界杯赛场上呢没有拿到过冠军，6次第2和3次第3，有世界杯9次登台的记录。期待一下裁判员的打分情况。接跳拿到98.73分，很不错的分数，暂时排在第二位。自己也非常开心，相较于目前暂列第一的维奈基呢，在空中姿态分方面略微低一点点。

0: 好，接下来关注美国选手卡拉库恩，要完成的动作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三百六接，第三周转体三百六。哇，落地出现了身体重拍雪面的情况，这一跳他的落地打分呢可能会在零点六到一分，或者是一分一点一到一点五之间，看裁判员怎么去打。格拉库恩呢，这是他第二次冬奥会，北京冬奥会获得这个项目的第八名。2025年世锦赛，格拉库恩状态相当出色，拿到世锦赛女子个人项目和混合团体项目两枚金牌，那也是在本届冬奥会女子空中技巧个人赛当中前三名的有力竞争者，空中姿态是不错的。这跳主要还是差在了落地。整个身体、背部、包括头部、包括手臂都重拍雪面。87分，这跳主要是差在了落地这个环节，所有裁判都打到零点六到一点零这个区间。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连续三位中队选手的表现。首先是徐梦桃，第五次征战冬奥会赛场的徐梦桃，北京冬奥会女子个人赛的冠军得主。目前徐梦桃也是在这个项目上冬奥会奖牌最多的选手，他已经获得过三枚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奖牌。关注徐梦桃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三周台，转体三百六，三百六，三百六，落地，漂亮！哇，非常非常的精彩，非常的出色。在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徐梦桃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就是全场的最高分。当时决赛的第二跳，他选择了保留体能，并没有去试跳。
1: 保留体力喊不动了。
0: 徐梦桃也是在对着镜头说要保留体力，确实今天一日双赛啊，对于老将的体能呢就是很大的考验。这一跳完成的太漂亮了 ，back four four four， 向后翻腾三周的同时，转体三百六接三百六接三百六，最后的落地堪称完美。非常漂亮的落地动作。我们期待一下徐梦桃这一跳的分数，应该会是一个很不错的分数。在最后的半周转体过程当中，稍微有一点点分腿。
2: 360 replay, beautiful technology there. And now one more time. Look at the air time, 11+ meters in the.
0: 这跳的落地太漂亮了，要比之前资格赛好不少。我们也更加期待徐梦桃接下来的发挥。中国队所有的工作人员、教练员都非常的开心，包括徐梦桃自己也对这一跳非常满意。期待一下徐梦桃的分数。107.75分，漂亮，为决赛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起跳空中姿态和落地，他们基本上都是给到了很高的分数。好，接下来关注孔凡玉，93年出生的孔凡玉，来自辽宁鞍山的运动员，18年平昌冬奥会的铜牌得主，23年世锦赛的冠军。文玉要做的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三百六接，转体三百六出发，起跳落地，漂亮，非常出色的发挥。哇，到目前为止已经出场的三位中国队的选手表现的都相当出色，两位资深的老将孔凡玉和徐梦桃，这是孔凡玉的第三届冬奥会，状态相当好。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孔凡玉的这一跳，三周台，第一周

0: to, and then has the time to just basically steer it out. This is real flying, both hands on the side. Old school is what I like.
1: 哦，孔凡玉呢，在这一跳，他选择的是 back full full full。
2: ultimi salti ci hanno lasciato veramente a bocca aperta con un'esecuzione come quella dell'atleta della Repubblica Popolare Cinese Kong Fan Yu questo suo back full full full eseguito in maniera
1: 第一周就转体360第二周转体360第三周转体360
2: atterraggio guardate che grazia che compostezza che coordinazione
1: 最后的落地非常好在资格赛当中呢孔凡玉的落地是出现一点小小的问题决赛这轮还是很好的修正
0: She had such a fine line between landing and not, but she just stomped this one absolutely perfectly. And just to give you an idea of how fast.
1: 我们一起期待孔凡玉的分数。
3: 决赛见。
1: 113.33分，哇，超越了徐梦桃，暂时位列第一。孔凡玉直接自信地对着镜头说：“决赛见。”对于自己进入决赛第二轮非常的有自信，在起跳。空中姿态和落地三个方面孔凡玉都接近最高分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位中国队选手邵琦的表现邵琦呢来自于辽宁盘锦出生于2001年资格赛当中就跳出了90分以上的高分这轮要完成的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接第三周转体360度
4: 准备脚下左脚
1: 起跳
4: ，OK， 好的，刘总，过去，
1: 漂亮！哇，三位中国队选手，包括之前出场的陈梅婷啊，邵琦是第四个登场的中国队运动员了，一跳比一跳好，哇！今天四位中国队选手的状态，让我们相当的惊喜，对他们之后的发挥更有期待，更有自信。邵琦也是他的起跳和空中姿态一直是很好的在今年世界杯赛场上呢邵琦一直是在做两周台的动作冬奥会赛场还是勇敢的选择进行三周台的动作而且目前来看三周台的成功率非常高第一周是直体后空翻接两个转体360落地非常非常的好非常标准的落地动作膝盖微屈完美落地
4: That was absolutely incredible there. Xiao Qi from the people who are in China stops it.
1: 太漂亮了。
0: Now it's all up to the judges.
1: 这是邵琦的第二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呢他是排在第17位没有晋级决赛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这个周期当中邵琦的进步是非常快的105.93分邵琦暂时排在第三位目前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孔凡玉徐梦桃和邵琦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陈梅婷是位列第五好接下来关注澳大利亚选手丹尼尔斯科特的表现这也是我们主要的竞争对手之一同样是三周台360接360的转体、哦、丹尼尔斯科特这轮表现的也相当不错在大家状态都很不错的情况之下比的就是动作的细节谁的起跳高度更高远度更远谁的空中姿态控制得更好谁的落地更漂亮更干净比的就是这些动作的细节这跳丹尼尔斯科特完成的质量也很高但是在空中转体过程当中呢感觉整个转体动作上半身和下半身之间的整体性跟之前出场的中国运动员还是有一点点的差距当然最后这下落地做的是相当不错
2: Repubblica Popolare Cinese

0: 就是运动员三项的得分，三项得分相加再乘以难度系数，就是运动员这一轮的得分情况。接下来登场的是资格赛排名第一位的加拿大选手玛丽昂·泰诺，出生于2000年，出发。落地还可以，应该是有轻微的手触血。在之前的资格赛，他第一个登场就比出了108.61的高分，对于资格赛所有运动员的第一位。起跳到达一定高度之后开始转体。
1: l'evoluzione in asse, gli sci rimangono perfettamente paralleli durante tutto il volo e va nella fase di atterraggio leggermente arretrata, ma neanche troppo.
0: 落地手没有触血，看一下他的高度11.8米，哇，这是今天比赛当中的最高高度。After she's taking off on that 4m10cm high jump number two.三周台的高度设置是4.1米，长度是8米，角度达到71度，这就是为了让运动员能够有更高的起跳高度。但是他的落地呢是不如之前出场的几位运动员，落地分会打一些折扣。期待一下他的得分情况，他能否超过100分。得分出来了，103.89分，暂时位列第五位。确实在落地这个环节上，马良泰诺这一跳并没有处理的特别理想。落地分呢，五位裁判一致是给到1.5到2分这个区间。好，在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过后，巩凡玉暂列第二，徐梦桃暂列第三，邵琦位列第四，陈梅婷呢暂列第七位。目前进行的是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美国选手维奈基看他的第二跳。哇哦，状态相当不错。维奈基在这一轮选择的是向后翻腾三周，每一周的转体都是360度。在决赛第一轮第一跳比赛当中的99.89分，暂时排在第六，所以第二跳他需要继续提升，才能够确保自己位于前六的行列当中。这跳也是拼尽全力
1: 了。
0: 落地非常漂亮。
1: She's currently sitting on a 99.89 in sixth place, so definitely wants to up her score by a little bit, by some, just to be a little bit more comfortable and stay in the top six.
2: Arrivare con un atterraggio perfetto come quello che ha appena fatto l'atleta americana.
0: 最后一个360的转体过程当中呢，稍微有些分腿。
2: E centralità con gli sci sulla parte di landing è veramente una cosa non facile.
0: 落地完成的还是非常不错。看看他的分数相较于第一轮拿到的分数会不会提升一点？第一轮是99.89分，107.75分。凭借这轮的得分，现在排名上升到第四位。因为在第二轮的难度方面呢，要比第一轮更高一些，第二轮的难度系数更高。

0: 高，难度系数来到4.293。好，接下来关注澳大利亚选手威尔考克斯，96年出生的运动员，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他是一位两周台的运动员，这轮他要完成的是向后翻腾两周，每周的转体都是360度。很不错的一轮表现。今天由于整个天气状况相当好，晴空万里，气温也合适，目前的实时气温呢差大约在30摄氏度左右，零下30摄氏度左右，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是非常良好的比赛条件，也让各位运动员的状态非常不错。现在是考验裁判员的打分了啊。但对于两周台的运动员来说呢，他们的难度跟三周台的选手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因为运动员最终的得分呢要乘以难度系数，两周台的难度系数相较于三周台呢差了得有0.5分甚至以上。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要想通过两周台进入决赛是非常困难的。这轮的得分74.97分，并没有超越第一轮的得分。第一轮当时威尔考克斯是做了两周台最高难度的 back double full full， 这轮因为难度系数比较低，并没有超越第一轮的分数，哎，确定无缘前六名。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冠军得主，北京冬奥会银牌得主，个人中立运动员胡什科娃，92年出生的一位老将了。胡什科娃这轮呢要做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第三周转体360度，难度系数4.028的动作。哦，胡什科娃还是相当有实力的一位选手，虽然今天他的难度比其他三周台的运动员每一个动作都要低一些，但是完成的质量很高，特别是落地越落越稳。
1: Landing gear out, both hands in front of her. There's nothing you can say wrong about this back lay full full. Super excited to see the score in just a couple of moments, but until then, let's enjoy.
0: 胡什科娃呢，在世锦赛的最好成绩是第四，世锦赛从来没有登上过最高领奖台，甚至是领奖台。但是呢，在冬奥会的赛场上，过去两届冬奥会，他却获得了一枚金牌，一枚银牌。非常有实力的一位运动员。
1: Assolutamente perfetta per quanto riguarda il suo back lay full full e con la.
0: 目前还不知道他在如果啊能够进入到决赛第二轮的话，他会拿出怎样的难度？但现在先要看看能否有机会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因为难度低啊，所以他第一轮的分数呢只有86.44分，看第二轮的分数能否跻身到前六。教练非常的兴奋啊！看一下得分的情况，100.29分，哇，100.29分，这个得分虽然是不错，但是还是输在了这个难度上，没有跻身前六，确定无缘决赛第二轮。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国队选手陈梅婷的表现。陈梅婷在第一轮暂时位列第八，第二轮

0: 准备停要做难度系数4.028的向后攀登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接第三周转体360度。这个动作因为难度系数比第一轮还要低一些，要有更高的完成质量，注意好起跳和空中姿态，起落地，哦，这下高度是不错，感觉三周的转体呢稍微快了一些。落地的时候呢，整个身体重拍雪面。陈美婷非常想要把这一轮的动作做好，其实空中姿态是要比第一跳的时候好不少，身体的一致性转速都不错，但是转完最后一周距离地面还挺远的，这就导致了落地的时候呢整个重心是往后了，雪板往前走了，这下摔得也比较重。这是2005年出生的年轻的陈梅婷第一次征战冬奥会的比赛，我们也期待看到她未来持续有更大的进步。今天现场也来了很多中国队的观众来为中国队加油，这一跳76.93分，仍然取第一跳98.73分进行排名，排在第八位，也意味着陈梅婷将无缘决赛第二轮的比赛。没关系，对年轻的陈梅婷来说，我们期待看到她未来更大的进步。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接下来登场的是美国选手凯拉库恩，2025年世锦赛个人项目和混合团体两枚金牌得主。凯拉库恩是把更高难度的 back 444放在了第二跳来做。
1: Good, shut it down.
0: 哇，这一跳卡拉库恩拿出了自己最高的水平。在第一跳过后，卡拉库恩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他第一跳过后只有87分，目前是暂时排在第十位。看这一跳能否帮助他进入到前六名。目前女子组的比赛竞争形式就是这样，大家的难度上限都非常的接近，水平相当接近，就看谁的临场状态发挥更好，谁的动作细节做得更好。
2: E la vediamo di nuovo qui nella parte subito dopo lo stacco dal kicker.
0: 腿部稍微有一点点拧麻花的感觉，但空中姿态应该也会打到一个比较高的分数，主要是最后落地这一下落得相当稳，相当出色的落地。他的落地呢应该会打到2.6以上这个分段。
3: Waiting to score for Kyla Kuhn. Score is about to come in. She needs right around 105 points

来看一下卡拉库恩的得分，哇，109.90分，一下帮助他杀入到了第三的位置。目前排名前四的运动员已经确定拿到了决赛第二轮的参赛资格，包括丹尼尔斯科特、凯拉库恩、徐梦桃以及孔凡玉都已经锁定了决赛的参赛资格。而目前看到呢，徐梦桃、孔凡玉和丹尼尔斯科特四名运动员也确定不会来进行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了，节省体能，全力来备战接下来决赛的第二轮比赛。今天一日双赛啊，确实对于运动员的体能要求很高。马里昂泰诺

0: 一轮过后呢，他暂时排在第五，现在已经被挤到第七位，这一票非常关键。落地，哇，还是稍微有点后座，再加上他的动作难度系数呢不如第一轮高，所以要想超越第一轮的分数还是有难度。在已经被挤到决赛第二轮之外的情况之下，这条也是全力以赴。他两票的落地啊，决赛第一轮两票的落地都不够理想，这条比第一跳稍微好了一点点。空中的姿态没有任何问题，空中姿态非常漂亮。这场比赛的竞争确实太激烈了，在今年世界杯赛场上超过105的分数可以稳稳夺得分站赛的冠军，但是在冬奥会赛场大家的水平状态都起来了，101.90分，这样很遗憾取第一轮103.89分来进行排名，位列第七，将无缘决赛的赛场。这样的话，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所有的运动员呢都已经结束了他们的比赛。由于已经锁定了晋级资格，所以丹尼尔·斯科特、孔凡玉、徐梦桃都没有进行第二轮的跳跃，包括邵琦也没有进行第二轮的跳跃。在四位参赛的中国队选手当中，有三位中国队的运动员都顺利跻身到了决赛第二轮，也就是最终的决战当中。我们一起期待中国队的运动员能够有出色的发挥。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女子组的最终决赛，这是决赛的第二轮。在今天一日双赛的情况之下，之前的成绩全部一笔勾销，进入到决赛的六名选手将一跳定胜负。在这个项目当中，中国队四位运动员实现了满额参赛，最终有三位选手杀入到前六名，进入决赛的第二轮，分别是邵琦将会在第一个

0: 登场，徐梦桃将会在第三个登场，董凡玉将会在第五个登场。今年冬奥会在这个项目上当中，所有运动员全部能够进行三周台的比赛，在决赛第二轮所有运动员全部进行三周台的比赛，这也体现了这个项目持续在进步。首先登场的邵琦，01年出生的运动员，来自于辽宁盘锦。这轮他要做的动作，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挺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第三周转体360。
1: 准备好，膝盖先紧坐，用脚。OK， 好的，好的，
0: 不错，落地，漂亮。邵琦在今天自己的最后一跳拿出了最完美的发挥。这是邵琦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北京冬奥会呢排在第17位，没有进入决赛。之前世界杯赛场上，邵琦一直是做两周台，冬奥会赛场呢勇敢的挑战三周台，并且三周台发挥的非常稳定。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度，接第三周的转体360度，难度系数4.028的动作。到了决赛的第二轮，所有运动员一跳定胜负，大家全部会拿出自己的最高难度，不会有任何的保留。目前邵琦呢在三周台上，相较于其他选手来说呢，主要的劣势还是在于自己的动作难度，4.028的动作难度系数，相较于其他选手略低一点。从多个角度来一起欣赏一下邵琦刚才精彩的一跳，落地非常的稳啊，应该是今天邵琦落的最好的一跳，非常漂亮，非常漂亮。La prima delle sei atlete a scendere qui si sta scrivendo la storia della aerials donne。 这跳过后，邵琦放声欢笑，期待一下他的分数，101.90分。这跳在空中姿态方面，裁判的打分是有一点折扣，再加上自己的动作难度系数会略低一些。接下来登场的是美国选手维奈基，从维奈基开始，接下来登场的五位运动员所采用的动作是完全一样的 back full full full， 向后翻腾三周，每周转体都是360度，难度系数都是4.293，难度相同，就看谁完成的更好。维奈基高度是他的优势，落地出现了问题，身体重拍雪面，他的落地分呢应该会在0.6到1分这个区间之内，当然可能也有裁判会打1.1到1.5这个区间，但落地分会对他的成绩产生很大的影响。第一个出场的邵琦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发挥，也会给接下来出场的运动员带来一些压力。决赛第二轮一跳定胜负，所有人的压力来到了顶点，就看谁能够顶住压力，发挥出最好的状态。啊，这还应该不算是完全的重拍，应该算是背部触血。落地分呢应该会在1.1到1.5这个区间范围之内。

statunitense. Vediamo adesso il resto dei giudici.除了自由式滑雪之外，他还是一位出色的马拉松和铁人三项运动员。这条90.58分，看到他的落地分呢只有3.8分，三名打分呢都是在我们所说的1.1到1.5这个区间范围之内，落地分对他的整体得分影响很大，90.58分，在那第二位。接下来登场的是徐梦桃，徐梦桃第5次冬奥会比赛，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冠军得主，

0: 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银牌得主。本届冬奥会个人项目的最后一跳，徐梦桃出发。空中动作没有问题，看落地漂亮。哇哦！这是徐梦桃在2025年世锦赛和今年世界杯都没有做出过的完美的一跳，这应该是在这个赛季徐梦桃最好的一跳。无论成绩如何，能够看出来徐梦桃对于这场比赛已经拼尽全力了，他已经在冬奥会的赛场上拿出了自己最好的状态。
1: Yeah, Xu Mental, she is your gold medalist from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2022, and she's going.
0: 这绝对是在这个赛季徐梦桃最好的一轮动作，最好的一跳，最好的一次落地。接下来的工作就交给裁判员了。起跳的高度非常好，空中姿态也没有问题。最后的落地非常完美，非常完美的落地。我们看一下腾空高度达到11.2米，相当完美。这是今天徐梦桃腾空高度最高的一跳。决赛第二轮的决胜一跳，徐梦桃真是拼尽全力了。徐梦桃目前是这个项目历史奖牌最多的运动员，他拿到过3枚奖牌，包括北京冬奥会的1枚金牌、1枚银牌和索契冬奥会的1枚银牌。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当中，还没有运动员能够实现卫冕。徐梦桃向着这个目标发起冲击，期待一下徐梦桃的得分。112.90分，哇哦！徐梦桃的得分已经超越了他在北京冬奥会的夺冠成绩108.61分，已经做到了最好的自己。在36岁的年龄还能够超越自己的巅峰，我们必须要向这位老将致敬。继续关注接下来出场的凯拉库恩，仍然是 back 444，向后翻腾三周，每周转体360度。哦，凯拉昆落地出现了问题，非常严重的后倾，应该也有手出血，很艰难的把自己的重心回正。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一看，凯拉昆的优势是他的空中姿态，但是落地呢经常会出现不稳的情况，这次落地整个重心明显的后倾，而且出现了手出血，大家难度全部一样，动作全部一致的情况之下，就看谁的细节完成的更好。每一个细节都可能成为胜败的关键。
1: Assolutamente allineato. Esecuzione aerea impeccabile.
0: Yeah, on that replay, we just 起跳高度、远度、空中姿态都没有问题，就是落地非常明显的手出血，而且花了很长时间才恢复到正常的滑行状态。这对于他的落地将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落地分的大打折扣。凯拉库恩99.16分，他的落地分裁判员是只有一位裁判给到，所有的裁判呢都是1.6到2.0的这个区间，出现了手出血的情况。好，接下来关注孔凡玉，倒数第二位登场的孔凡玉。目前徐梦桃已经锁定了领奖台的位置，期待一下孔凡玉的发挥。个人的第三届冬奥会最后一跳，高度不错，落地好的，没问题，身体重心

0: 略微有一点点前倾，但很好的控制住。同样的动作，同样的难度，观众朋友们也能够清晰的判断运动员的完成情况。从镜头回放来看，库芳玉还是把他的起跳和空中姿态，特别是他的空中姿态是他最大的优势，这一跳同样是展现的淋漓尽致。库芳玉空中一致性非常的好，双腿打得很直并得很紧，落地也没有问题。接下来的任务交给裁判了，看看裁判员的打分情况。90年的徐梦桃，93年的古凡玉，作为两位老将，带着两位新人邵琦和陈维霆征战本届冬奥会的比赛。古凡玉是18年平昌冬奥会的铜牌得主，23年世锦赛的冠军得主。来看一下古凡玉的得分。所有人都在紧张的等待着。
1: 新年快乐！
0: 在过年期间，孔凡玉也对着镜头对所有观众送上了新年的祝福。太紧张了，相信现在所有人手心都在出汗，等待着孔凡玉的打分情况。这边应该会对于孔凡玉最后这个落地进行一些商讨。101.31分，孔凡玉目前暂时排在第三位，目前前三位分别是徐梦桃、邵琦和孔凡玉。孔凡玉的落地非常好，但是在空中姿态方面应该是有一点点的分腿，所以被裁判员扣了一点分。目前中国队的运动员排在前三名，徐梦桃第一，邵琦第二，孔凡玉第三。全场就看澳大利亚选手丹尼尔斯科特的最后一跳。徐梦桃现在最少是一枚银牌，邵琦最少是铜牌，就看斯科特这最后一跳。出发，哇，斯科特出现了落地方面的瑕疵，应该是有手出血的情况。重压之下，最后一个登场的丹尼尔斯科特还是在落地方面出现了一些瑕疵，我们还要等待裁判员最终的打分情况。决赛第二轮一跳定胜负，确实太令人激动，太扣人心弦了。斯科特的高度和空中姿态非常好，就看看他的落地，应该是有手出血，非常明显。这样的话，他的落地打分会在1.6到2.0这个区间之内。他的落地分，相较于目前已经完成比赛的徐梦桃、邵琦和孔凡玉，应该会低一点。而最后，我们还是要看一下裁判员的打分。所有运动员除了邵琦之外，其他的五位选手动作难度全部一样，就看谁的完成质量更高。丹尼尔斯科特他的腾空高度确实是非常高的，在劳拉皮尔本届冬奥会之前因伤退出赛事之后，丹尼尔斯科特也承担着为澳大利亚队来争夺领奖台位置的希望。看一下丹尼尔斯科特的得分，102.17分，徐梦桃是冠军。哇，徐梦桃赢了，丹尼尔斯科特排在第二，邵琦获得了铜牌。 古凡玉排在第四的位置。

0: 徐梦桃实现了冬奥会的两连冠。在冬奥会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位运动员能够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当中实现连冠，徐梦桃做到了。
1: 我怎么做到的？我怎么跳这么漂亮？
0: 第五届冬奥会，目前这个项目奖牌数最多的运动员，第一位实现两连冠的选手徐梦桃，本身已经成就了属于自己的传奇。这届冬奥会让自己的传奇故事再添新章。祝贺徐梦桃为中国代表团拿到了本届冬奥会的第二枚金牌。在利维尼奥，中国队今天已经入账两枚金牌，太让人激动和兴奋了。同时我们也要祝贺邵琦收获了铜牌，董凡玉收获了第四名。在徐梦桃的成长历程当中，五届冬奥会的征程已经是相当不易，四枚冬奥会的奖牌创造传奇，冬奥会的两连冠让徐梦桃已经成为这个项目的历史第一人。丹尼尔斯科特收获了这场比赛的银牌，这也是他冬奥会的首枚奖牌。最后一个出场重压之下还是出现了落地方面的失误，再次祝贺徐梦桃。接下来徐梦桃还有混合团体的比赛任务，也期待徐梦桃能够在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弥补北京冬奥会的遗憾，跟队友一起继续向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当中，最伟大的运动员就是徐梦桃。同时也要祝贺邵琦收获了铜牌，这也是邵琦在冬奥会的首枚奖牌。过往无论是冬奥会还是世锦赛，包括在世界杯的赛场上，邵琦都鲜有登台的机会，冬奥会的这枚铜牌也是对这位年轻运动员最大的鼓励。再次祝贺徐梦桃收获金牌，丹尼尔斯科特第二名，邵琦收获铜牌，孔凡玉排在第四的位置。

0: 巴佩，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拖出来了，五胜，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头球，
2: 头球漂亮，
1: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3: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4: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5: 拉塔罗马丁内斯帮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4: 禁区里边，梅里诺不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汤姆斯杯的半决赛。那这场半决赛是由中国队来迎战东道主丹麦队。那这一届的汤姆斯杯和卢国杯也是在丹麦的霍森斯来进行。本场比赛第一场一单之间的对决，中国队派出的是石宇奇来迎战安东森。上一派中路，上来的第一分，安东森在正手底线位的突击，这一拍球出现了失误。今天这场比赛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的第13场比赛的交锋，之前的12次交锋，石宇奇是8胜4负，交手记录方面还是挺占优势的。接杀挡远网，这个球挡得不错，平高球过渡反击，连贯到往前带停顿的一个挑球，这个球出界了。两个人过往的交手方面，石宇奇是取得了对于安东森的2连胜。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今年的马来西亚羽毛球公开赛男单半决赛阶段，

0: 石宇奇是21-13、21-14，耗时45分钟战胜了安东森。发后场，这个球石宇奇的处理很老道。全都是这种挡网再放网反击，杀一拍直线，连贯到往前的放网再杀，好球。这整个的过渡球啊，施宇奇的质量也不错，而且速度连贯的也比较快。
1: 2-1
0: 看这个球啊，抽的是很有力量的，抽的也比较深。杀一拍斜线，

0: 反手过渡到往前，带停顿的推球，好球！这是一个带假动作的出手，正手突然推了一个直线，手腕的变化。我第一时间你以为施宇奇要放网，但实际上这个球是推长。这个假动作节奏的变化也骗过了安东森。 直接把球挑给对方。这个球施宇奇在场面上确实有些被动，没关系，因为安东森本来也有这样的进攻能力。就今年汤姆斯杯的比赛，施宇奇的身体啊，其实也出现了一点小的状况。在小组赛阶段是出现了急性肠胃炎的情况。 在小组赛迎战加拿大队的比赛当中，原本施宇奇是要登场，但是因为急性肠胃炎的原因，那场比赛施宇奇退赛。但是进入到淘汰赛阶段，也就是从四分之一决赛开始。 施宇奇能够看到他整个的身体恢复情况还是不错的。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第一场施宇奇登场亮相，耗时超过一个小时，2-1战胜了马来西亚选手梁俊豪，也在淘汰赛阶段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分。所以相信这个身体恢复过来的施宇奇，能够在这一场。 汤杯的半决赛迎战东道主的比赛当中，来帮助中国队继续加分。Thank
1: you。
0: 这个球接线出界。
1: 4-0。
0: 直接挑到对方头顶区，这个球拦得不错，斩搓，突然提速，反手过渡到斜线，再推对方头顶。这个球是一球反拍啊，想要斩搓护网，但这个球没有搓过网。
1: 推对方头顶，这个球推得很突然，好球！接发球啊，施宇奇突然把球推到了对方的头顶区。你看第一时间，安东森整个人的注意力和重心啊是扑在了中前场，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接发，施宇奇能够直接推身。下一拍施宇奇就是点杀到中路啊，对方的追身位。第一局5-5。
0: 点杀一拍直线，到网前推对方正手底线。好球！这个球是劈掉斜线的一个过渡，掉到网前的落点。开场之后能够看到施宇奇还是通过落点的调动，来让安东森跑起来，先消耗一下对方。
1: 上来双方的比分咬的还是比较紧的，6-6。再搓，强网，反手过渡。哇，这个球施雨琦脚下移动是真快啊！
2: 7-6

0: 可以接杀转对角球没能过网。今天这场比赛对于世宇杰来说，不光是面对着安东森的挑战和冲击，其实也需要在比赛过程当中及时屏蔽掉场外的一切干扰。因为在丹麦霍森斯的这个场馆啊，其实场馆并不大，但是今天我们看整个的上座率还是比较的高，毕竟是东道主的比赛，这个场内还是有比较大的声浪的。反手控制的不错，这个球安东森也是有落点的变化，包括在刚才这一拍当中啊，连续的线路都是压制到石宇杰的反手。
1: Thank you。
0: 最后是一个劈杀，劈杀斜线的落点，这个落点要得比较浅。发石宇杰的后场。其实世奇有所准备啊，但是这个球还是有点没太控制好，这个球打在了网袋上。分对角，把球挑给对方。嗯，这个球安东森应该是杀出界了，边线出界。其实这就说明石宇奇刚才这一拍把球啊推到对方的头顶区，这个球推的是比较深的，就如果稍微推浅一点的话，安东森的进攻啊应该

0: 是能够控制在界内，这就说明刚才这一拍石宇奇的回球是很到位的。往前救的不错，反手过渡，再空网，带停顿的一个推球，连贯到往前。这个球是一局想打一个重复限制，也被安东森识破了。这一局想连续控制安东森的正手底线，这个球被安东森预判到之后提前抢攻了。放网，这个球放的还是很贴网，质量非常高的一球。双方只有一分的分差。发一号区，做好接杀。在停顿的一个放网，这个球是一起摆脱出来了，连续限制对方两底线，再调往前，这个球是一起没能抽过网，这样11-9，安东森带着两分的领先进入到双方在第一局的技术间歇。
1: 你都不要上马威的呀，那是 common opening 那一对了呢，Pisse vigtigt, du bliver ved med at ture, træde det her skridt frem, når du har de der gode overspilninger på ham. Og det kan godt være, at han i gang imellem står den over.
0: Fa Shi Yuqi 后场，水琴应对的还是很从容的。反手过渡到斜线，回放，这个回放。在网口处啊，是被安东森抢了。机会，连贯到往前，这个球出现了，安东森平高球过去非常明显的一个出现，好球，这个杀上网的连贯，石宇奇连贯的还是比较快的，主要是那一拍杀球啊，杀得很好，很有质量。
2: Thank you.

0: 这个球有点刮网。
1: 12-0。
0: 当然，石宇奇反手直线的过渡啊，这个球的弧度控制的也很低频，就是不希望自己的反手过渡啊，这一拍让对方抢。12-12。这球的连贯速度安东森还是比较快的。

看直线的过渡，然后往前蹬一步啊，来抢推斜线。14-12，在先发球上，石宇奇还是希望能够打出更多的变化，尤其是

0: Time is over.
1: 又是一个弹网球，是一起的庆祝
0: 声。Anders.
1: 截杀党员网，反击，杀一派连贯道往前，这个球在界内。还是世奇整个战术的执行力更坚决。你看杀完之后上网，整个的连贯非常快，完全不给安德森任何喘息的机会。这个球安东森的回搓没能过网，这段时间双方在网口的争夺都是施宇奇拿到了最后的分数。这个球勾对角，安东森控制的还是很好的，这个力量控制的很好，回球也非常贴网。杀一拍斜线，再推对角，再杀直线，好球！施宇奇突然的一个头顶区的提速，其实，在男单比赛当中啊，头顶区能够摆脱出来是非常关键的。安东森也是一个带停顿的踢球，都是带有这个假动作的出手。好球，反手过渡到往前。这个球其实安东森是想抢的，他是想抢施宇奇反手过渡直线的这一拍，看看他的回球在不在界内。这一分是安东森提出的挑战。这个球出界了，18-16啊！第一局施宇奇现在领先安东森2分，再控网，施宇奇把球挑给对方，接杀挡圆网，再放网，施宇奇救得不错，反击，好球！哇，施宇奇脚下真快啊！而且这一分啊，施宇奇也是快速的打了一个攻防转换。你看，还是在头顶区能够摆脱出来，斜线的一个点杀，杀球的线路也找向了对方的反拍。孙俊指导也是非常的激动。这个球弹网之后可能出界了。
0: Wipe the court, please.
1: 确实出界了。

因为第一时间徐雨琦来到边线位置救球，可能有点挡到了这个四线员的视野。这样20-16，徐雨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防住对方的一个拦吊，封网，好球！这样21-16，徐雨琦拿下了双方的第一局。再来看一下最后一分，一个抢放网，然后再往前的封网。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第二局双方交换场地。好球，好球！哇，石宇奇节奏的变化，包括最后再往前，又是一个假动作的出手，就在节奏上已经完全调动了安东森。啊，这一拍的处理非常细腻，反手被一个假动作的放网。点杀一拍斜线。
3: Two love。
2: 反击，好球！目前来看啊，在第一局后半段开始，这一局确实对整个比赛的节奏，包括对整个安东森场上的调动，做的都是非常到位。所以现在比赛啊，这个节奏是受石宇奇的掌控的。你像刚才这一分啊，虽然是安东森先发起的提速。先发起的进攻，但是这些落点包括线路节奏的变化都在石宇奇的预判之内。好球，现在在场上石宇奇越打越顺。杀直线连个道往前，点杀一拍直线，点杀的落点也是找向安东森的反手。就这段时间安东森在场上感觉他这个节奏有点断电，

这段时间啊，他的节奏跟不上石宇奇。带停顿的推直线，石宇奇反击，好球！第二局开局啊，石宇奇打了安东森一个6-0。再推安东森头顶，连续推，带停顿的一个放网，杀一拍斜线，连贯到网前的一个抢搓，看看这个落点。实现判罚在界内，连续推安东森的正手底线，再往前抢搓，再抢网。今天从比赛开始之后，石宇奇一直都希望能够掌握中前场的主动权，而这一点他现在做的是越来越好。再往前的控网、封网，在网口能够抢到机会，这一点对于石宇奇来说非常关键。调给对方，这是安东森在后场的一个点杀能力。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

这球挡得不错，收掉直线，杀一拍，反手过渡，这球有点弹网，哇！先是安东森的回球有点弹网，但是世奇没有受到特别明显的影响，没有影响到他的连贯节奏。然后世奇这一拍反拍的抽球，抽中路也弹网了，弹网之后也打在了安东森的身上。其实第一时间世奇也走到往前向对方致歉，还是非常有风度的。现在感觉安东森脚下有点跟不上，而面对石宇奇的这种高质量的点杀，连续的调动，安东森脚下有点跟不上石宇奇的节奏了。

这球是雨吉救的不错，反击，再放网。从第二局开始啊，这个再往前，安东森确实没有什么机会。整个第二局。

打到现在啊，就是在中前场，石宇奇占尽了优势。石宇奇翻后场，杀一拍直线。这个球是被安东森在中场平衡挡给摆脱出来的，这个线路正好被安东森反手给挡出来了。

第二局比赛33-17，12-4领先安东森，这个比分的优势啊已经很明显了。抢搓，这个球在线内，这个球在线内，安东森在往前的一个判断失误。安东森抽球啊，过渡到底线，这个球出场了。这个接发球啊，施玉琪直接挑给对方。这个球还是挑的比较到位，迫使安东森出现了失误。安东森。这个弹对角出现了失误，而且出界还比较多，分差被施玉琪进一步的带开。

里这个球啊，还是挑得比较深，挑到安东森的头顶区，压制住他的反手，以至于刚才安东森这个反手打得非常犹豫。

沙滩出现。感觉这个阶段艾弗森在场上已经快没有什么心气儿了。他现在的防守，包括对于比赛的解读预判啊，已经完全没有办法解读施雨琦的进攻，包括施雨琦的节奏变化。这个球也推场了。这样20-5，施雨琦拿到了第一场的场点。

0: 21-16，21-5，只落两局，这一局帮助中国队在这一场汤普斯杯的半决赛当中拿到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中国队现在1-0领先于丹麦队。我们也恭喜石宇奇，也感谢石宇奇。石宇奇再次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也为这场汤普斯杯半决赛中国队的征程开了一个好头。那稍后要进行的是第二场男子双打的比赛，届时梁伟铿和王昶将会来迎战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资的我们，自然多彩。丹麦队的这对男双组合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这对搭档也是康杯的冠军评员，他们是帮助丹麦队在2016年拿到了康斯杯的冠军。本场比赛由阿斯特鲁普先来发球，杀一拍中路，再杀直线，好球！这个球丝线的判罚在界内。梁伟铿在后场的跳杀，梁伟铿发球，好球！广场在直线的方向突然完成了一拍提速。梁伟铿刚才这个球发的稍微有一点高，被阿斯特鲁普再往前拦下来，发后场。

八王场的后场。在过往比赛当中啊，梁伟铿和王场一共是和这对丹麦组合有过五场比赛的交锋。五场比赛，梁伟铿和王场是四胜一负啊，交手记录方面还是比较占优势。这其中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2024年的丹麦羽毛球公开赛的男双决赛。那场决赛，梁伟铿和王场是耗时40分钟，21-18、21-17直落两局，战胜了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好球！这个球，梁伟铿高质量的挑后场，帮助我们摆脱出来了。梁伟铿发球，拉斯姆森接发，漂亮！王场正手突然的一个抽斜线，把这个球抽向了对方的后场防守空当上。好球！这个球第一时间阿斯特鲁普把拍子举起来，没有拦，这个球直接漏了。啊，这球防得好，杀斜线漂亮！王场这个球防得好。还是抓前三拍。梁伟铿发完球之后啊，其实线路上已经有点被阿斯特鲁普给抢到了斜线的方向，这个角度稍微有点抹开了。但是你看梁伟铿在往前第三拍的拿球啊，处理得很冷静。你看这一次又是王场在往前控网，接杀弹底线再放网。刚才这个球丹麦组合应该是已经连击了，啊，这个球是拉斯姆森啊在往前抢网，球拍碰到了网带。拉斯姆森发球，梁伟铿接发，杀一拍直线，漂亮！梁伟铿在中前场连续两拍的封网，11-4，第一局比赛梁伟铿和王场领先。反击，往前的放网。但是刚才这一分对于中国组合来说其实是一个节奏的改变。这个接发我们接的稍微有一点犹豫。阿斯特鲁普刚才连续的几个发球，这个前三拍抢的都很快，所以这一点我们需要改变一下。再调给对方，阿斯特鲁普这一轮发球是帮助丹麦组合连续追分。放网，

0: 这个球梁伟聪判断准确，对方的回球长出了底线。现在发接发这个环节，双方盯的都很紧。漂亮，广场再往前啊，非常机敏的一个抢网，移动的快啊，判断的也准。再往前啊，广场先是推一个直线，然后快速向斜线补位。发一号区，这个球啊，王场发得很好。第三拍把球拍举起来，也把这个球拦下来了。这个球应该是抽长了。第三拍啊，连贯稍微有一点慢。过去这几分啊，都是发接发，前三拍的一个抢攻的节奏。再抽，好球！还是王场在往前的一个快速的启动。把整个的节奏提得非常快，而且王场在往前连续的封网啊，这也会给对方施加更多的压力，尤其是心理方面的压力。梁伟聪发后场，发拉斯姆森的后场，这个球被拉斯姆森防回来了。半场，这个球王场想在中前场再去抢一抢，没有打准球。都想抢这个快节奏，都想在中前场再去抢一抢机会。一分的分差，这个球是被阿斯特鲁普啊杀了一个结合部。刚才拉斯姆森的发球啊也有点滚网，影响了王场的一个判断。
1: Thank you.
0: 15-15。中场的提速啊，这个球抽长了，让丹麦组合将比分反超。抢网，好球！接发球，王场直接推扑，16-16。想放网，杀一拍中路，再杀，半场，中国组合轮转，很好。这个球，中国组合轮转之后啊，梁伟聪再往前，想要尝试把这个球拦下来。但这个球还是比较高的。最后时刻，梁伟康还是收手了。

这个接发球啊，直接让阿斯特鲁普推了一个后场。再抢网，还是抢对方的发球。这个时候每一分啊都很关键，18-17，中国组合领先一分。接杀弹底线，再挑给对方，转斜线，攻守转换。后杀前锋，好球！梁伟峰在后场的一拍点杀啊，王场在中前场的一个封网。发后场。抢网，抽一拍直线，杀一拍，连续提速，带停顿的一个放网，哇，这一分节奏是非常快的。再抢网，王场再抢对方的发球，20-18。王畅和梁伟峰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哇，在发球线路上，王畅大胆的变化，成功调动了拉斯姆森的接发。这也是在局点上，在关键分上，我们在发球上的变化。这样王场和梁伟坤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第二局啊，双方交换场地。王场在往前推扑到斜线的方向，拉斯姆森的一个点杀直线。发王场的后场，直接被王场抓飞突击了。好球，还是打了一个前三拍。虽然我们的发球也会被对方抢，但这个时候先要冷静的判断啊，对方抢攻的一个方位，判断对方的一个抢攻线路，然后再把球推向对方的防守空当。发接发这个环节啊，是男双的重中之重。发王场的后场，但是王场已经有所防备了。再抢网，杀一拍，好球。在进攻端啊，整个的节奏其实王场和梁伟坑也是越打越顺。因为论进攻的活力啊，中国组合确实是优于丹麦组合。

0: 这个球角度比较大，没拦下来。丁中路杀一台直线。
1: Service over seven five。
0: 广场在后场的一个跳杀直线。发后场。其实刚才发后场是一个不错的战术，也是为了破坏阿斯特鲁普在整个发接发过程当中前场的一个抢攻。做好防守，再把球调给对方，这球救得不错。转斜线，这个落点拉斯姆森杀的比较靠前。发往场后场，攻守转换，后杀前锋漂亮。推直线，这一分我们有点没太连贯上。能够看到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啊，两个人这个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就包括在比赛当中他们的变化也比较多。
1: Service over nine.
0: 广场和梁伟铿将比分追平，9-9。稍往前，这球救过来，做好防守，把球调给对方，转直线，好球！啊，连续防守过程当中啊，我们的抽球质量都很高。再来看一下，广场正手抽直线，成功啊，将我们从被动的防御过程当中摆脱出来，转化为主动。梁伟峰发球，连续挑对方两底线，这个球还有，哇，同样是梁伟铿和王场在场面上不占优势的情况之下，通过顽强的防守把这一分给救回来了，能够把阿斯特鲁普再往前的这个封网给救回来确实很难，包括又防了阿斯特鲁普的一个收掉，最后等到了拉斯姆森在后场进攻的一个失误。11-9，第二局比赛梁伟铿和王场领先。杀一拍直线漂亮，一锤定音。就是现在从整个的中后场的进攻穿透性来看，中国组合是要占据明显优势的。

0: 就一连贯。
1: 哇，虽然再往前啊，两位朋友王长两个人有点抢到同一个点位上了，但是下一分我们看到这个王长脚下的调整还是比较快的，补到直线的方向，反手一带把这个球给带过了球网，发后场。这个球赛界内拉斯姆森的判断失误，收掉直线，杀一拍直线，杀到结合，再杀，这就是我们此前提到过的，在整个后场的杀球的穿透性，梁伟特和王场是要强过丹麦组合的。这个其实也体现出两队组合在现阶段整个进攻的活力。好球，发王场的后场，现在来看丹麦组合已经占不了什么便宜了。推直线，这球救得不错，中前场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球拦下来啊，但是对方的出球也比较快比较硬。这个球阿斯特鲁普在往前啊有一个很好的判断，这源自于他的经验，你看就已经提前起跳了，预判到了这个线路。再封网，杀一拍中路，漂亮。
2: Third over, 17-13。
1: 随着大赛经验的提升，梁伟坤和王场这对年轻的搭档，现在确实是让我们越来越心安。就是两位年轻选手在场上的表现啊，也越来越沉稳，越来越老练。这个是我们乐于见到的，这是年轻选手的成长。18-14，第二局梁伟坤和王长领先四分。这个球发的有一些偏，哦，好，这一分对于梁伟坤来说再往前有点可惜啊，这个封网就重重砸在了网袋上。这个时候我们要稳住阵脚，还有两分的领先，做好接发，推直线，好球，王场在往前啊，把这个球拦到了对方的结合部上，第一时间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两个人都愣了一下，都以为对方会来接，结果这个球啊就这么漏过去了，19-16。这个球确实很难救起来，就是一旦让对方在中前场抢到高点，这个球就难以摆脱出来了。

0: 杀一拍中路，再杀，整个组合轮转，漂亮。广场在往前啊，连续的封网，20-17，田伟坑和王场也拿到了第二场的场点。在第一个场点上，梁伟坑和王场就成功兑现了，这样直落两局，21-18、21-17，耗时34分钟，梁伟坑和王场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分，他们以2-0的比分战胜了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在这场汤姆斯杯半决赛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现在2-0领先于丹麦队。那稍后第三场二单之间的较量，李世峰将会来迎战马克纳斯·约翰森。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哎，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到家
13: 了，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
15: 嘛？是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念之气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9: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0: 店主一定
21: 自助扫码，
19: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9: 主动承担，
22: 走啦，
19: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3: 我要吃那个。
19: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9: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9: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Play。接下来第三场比赛，李世峰来迎战丹麦选手马格纳斯·约翰森。上来第一分啊，就形成了多拍。这个其实对于双方来说啊，都是一个相互试探啊、相互了解的一个过程。这场比赛是两个人的第一次交手，对于李世峰来说，这位选手会有点陌生。劈一拍斜线，杀一拍，连贯倒网前，这个球没有推开角度。这是李世峰的一个判断失误。约翰森的回球在界内，开场第一分啊，就是45拍的多拍。约翰森在往前的一个勾对角。这个球回的还是比较贴网，约翰森也是一位比较年轻的选手，2002年2月份出生，今年只有24岁。李世峰是2000年1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6岁。目前李世峰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7位。约翰森现在的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41位。好球，这个球李世峰在网口抢到了机会，就等着对方回放，抢放网，然后等着对方的回放。直接挑到对方的头顶区。约翰森也是一位左手选手，把球挑给对方，做好防守。这个球约翰森推长了，他想推到李世峰的头顶区。在头顶区，约翰森想要点杀一拍直线，这个球出现了失误。约翰森再往前想要控网，但是回放，这个球出现了。这一分对于李世峰来说很可惜啊，因为刚才这一分他把整个的注意力啊都放到了中前场啊，尤其是在中场拦对方的回球，整个的节奏都非常快，但没有办法，刚才这一分啊，对方回了一个滚网。
2: Service over. 5-4.

这个球滚网之后没有过。八后场，李世峰直接实现了突击，这是对于对方发球套路啊一个很好的预判。

0: 成功。目前来看，约翰森这位选手就是整个的突击还是比较快的。李志峰在头顶区想要杀一拍直线，这个球打偏了。杀一拍斜线到往前的连贯，一拍斜线过渡，平高球过渡，这个球是让约翰森连续的在中场有加速的机会。从目前来看，约翰森这位选手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对方头顶区，连续推对方正手底线。这还是让约翰森有半场加速的机会。这就说明李世峰压制对方的正手底线啊，就是这个回球不够深，回球质量不太够，被对方抓推突击了。停顿的放网，把球调给对方，接杀挡斜线，再放，还是控网，杀一拍直线，刚才这一分李世峰整个的往前了，包括推对方的正手底线，这个线路落点的控制的还是非常到位的，有角度有速度，尤其是在往前的控制很细腻。要防住对方半场的突击。让约翰森是带着比分领先进入到双方第一局的技术间
1: 歇。Og det der er rigtig godt ved forbind, jeg godt kan lide, ikke? Udover at vi, alle de her vinkler, det ved vi, de virker. Men du husker også at bruge mellemspillet, og det skal du.
0: 李世峰刚才这一拍啊，接杀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约翰森这名选手身高没有那么高大，身高1.78米，但是能够看到这名选手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然后也比较灵活。所以这对于李世峰来说，在调动方面啊，就得做得更到位。这个球没有过网。

这也是加强在网口的抢攻。反击，这球有点弹网。这个球对于李世峰来说就很难防了。因为这个挑球有点弹网之后，就给了对方一个半场进攻的机会。

接上挡人网，还有反手过渡到中间，李世峰在中场啊连续的快节奏的抽球，这个球对于李世峰来说还是摆脱出来了。

分对角，再控网，踢拍斜线，推直线，杀一拍，你再推到对方的头顶区。这一分约翰森有点着急了，想快速的从头顶区当中摆脱出来，出现了失误。杀一拍直线，连续推对方的正手底线，但是这一拍推的还是不够深，让约翰森抓住攻击了。两分的分差，约翰森带停顿的一个放网，

现在在第一局啊，李世峰还能够把这个比分给咬住。杀一拍斜线，好球！刚才这一拍点杀斜线，李世峰进攻的非常果断。斜线的一个长杀，

刚才这两分啊，在进攻端李世峰打的还是非常主动的。推对方正手底线，

0: 再往前封网啊，这个球抽长了。其实李世峰也是希望能够在中场尽可能的把整个的速度再提一提，再去抢一些机会。把球飘给对方，突然提速，出对角，杀一拍斜线，好球！16-16。比分咬的是非常紧的，还是连续在中场提速，接杀挡远网，看看这个球能不能摆脱出来。一旦让约翰森在中前场连续提速，这个对于李世峰来说确实很难摆脱出来，这个防守压力很大。这个球约翰森自己出现了失误。17-17。发挥了自己节奏快啊，连贯快的优势。把球挑起来，空网，杀一拍半场，好球。漂亮！这一拍啊，李世峰启动的非常快。李世峰将比分反超，19-18。把球挑起来，再放网，一拍斜线，杀一拍，到往前的放网，再杀，好球！李世峰杀直线的得分，20-18，李世峰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这个球没有摆脱出来。
1: Service over 19-20。
0: 约翰森整个的站位还是比较靠中前场，李世峰这边还有一个局点，做好接发，把球挑给对方，好球！哇，这球李世峰反应太快了，21-19，李世峰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双方第一局打的还是非常的激烈啊，非常焦灼的。

0: Helt stærkt sæt, ikke? Ja. Er det der, du også selv er? Ja.
1: Okay. Det er kun i de ubrugte og i de korte løft.
0: Ja, det er det. Okay.
2: Okay. 接下来双方决胜局的较量。 第二局比赛，约翰森是21-18扳回一城，好球，连续两分啊，都是李世峰在网前的强网。接下来就比拼啊两个人的体能厚度了。 放网，杀一拍。 连贯到网前，再推对方的正手底线，带停顿的放网，杀一拍直线，再挑对方头顶区。李世峰控制的不错，啊，这个球还是在很耐心的周旋之下，约翰森这边进攻着急了。 就是在脚下没有完全到位的情况之下，这个正手底线强行进攻，推直线放网。这个球约翰森连接的够快啊，再往前，这个正手是完成了一个勾对角的变线。

0: 其实双方都在控制线路，都希望能够尽可能的控制对方的两底线，都希望能够把这个球啊推得更靠边，更靠底线和边线夹角的方向。对于双方来说，比赛打到这个阶段，这个推球的精确度啊，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1: 5-2。
0: 嗯，这一封，约翰森第一时间觉得李世峰是不是球拍这个打到网带上了，但是李世峰第一时间表示自己没有碰到网带，啊，裁判员也认为是这样。杀一块半场好球，就是现在能够看到整个连贯速度上李世峰还能够保持下去，就整个的节奏啊，这种快节奏的出手，尤其是半场的提速啊，还能够有很高的质量。随着比赛的深入，现在约翰森的连贯整个的提速是在不断的下降。这个上网的连贯约翰森应该是打长了，但是约翰森不甘心选择了挑战。现在进入到决胜局，约翰森的失误明显增加了，这个可能也是随着比赛的深入，随着这个体能的消耗，整个回球的精确度在逐渐的下降，尤其

0: 其实在力量包括落点的控制上，这个球长的非常多。杀一拍半场，杀一拍，倒往前啊，这一拍没有连贯上。李世峰现在是连续控网，其实机会已经出现了，但这个球在头顶区的点杀出现了失误。接杀挡圆网到前场的连贯，好球。在前场整个的速度李世峰都已经提上来了，看推中间然后快速的抽压，盯住中间，好球。9-5，决胜局李世峰领先对方4分。
1: Service over.

杀一拍斜线，倒往前推直线，再杀。这一拍倒往前，李世峰的抢搓啊，没有过网。当然，刚才这一分其实对于李世峰来说节奏是对的。直接推对方正手底线，杀一拍斜线，好球！还是后撤步啊，这一步李世峰脚下移动的快。就这个比赛打到现在这个阶段，还能够有如此快速的脚下调整，这个对于选手来说是很难得的。快速向后撤步啊，然后头顶区的一个点杀。杀一拍，好球！这样11-7，李世峰带着4分的领先啊，进入到双方决胜局的技术间歇。这个球，李世峰还是对于对方的线路有一个很好的预判，就守在中间。拍子一举一抽啊，就抽向了对方的一个后场的防守空当。这个球就是主动把球啊挑给对方，球挑的也比较深。控制对方的头顶。还是推对方的头顶区，放网。

这个球李世峰判定对方的回球出了底线，四线也认为是长出了底线，约翰森选择了挑战。确实长了，

0: 抢搓一拍，再控网压对方头顶区。其实现在进入到决胜局啊，李世峰的战术非常清晰，再推对方正手底线，控制对方两底线，调到网前。就是现在李世峰啊，整个四方球的调动确实是让约翰森有点找不到节奏，尤其是对于约翰森头顶区啊，包括在往前啊两侧落点的调动。
1: Play.
0: 决胜局李世峰15-7领先，这个比分已经被李世峰给带开了。抢搓一拍，压对方两底线，杀一拍斜线，好球。其实现在明显能够看到，在场上约翰森的移动啊，现在是在明显下降的。这个其实也体现出李世峰在这个阶段啊战术的这个出色的执行力啊，包括很出色的战术选择，也知道对方在这一阶段移动方面有一点受阻，继续通过高质量的四方球啊来调动对方。另外一方面也能够说明李世峰在体能上是占优的，这个体能储备要更好。这一分约翰森是在拼球了，就是有提速的机会，有抢攻的机会就上手。8分的分差，推对方正手底线，这个球在界内，你看很轻松的调动啊，李世峰就突破了对方的防守。接杀挡圆网，再挑对方正手底线，现在就是通过落点啊来调动对方，消耗对方。劈拍斜线过渡，再推对方头顶区，形成相持，连续防住对方的吊球，平高球过渡，现在没有特别好的上手机会。这一个过渡球李世峰打丢了。其实像这种多拍啊，超长多拍对于李世峰来说也是消耗，所以对于李世峰来说有机会还是要主动进攻。防得不错，劈拍斜线，还是压对方的头顶区啊，这个线路很有成效。约翰森也是急于从头顶区摆脱出来啊，强攻出现了失误，抢放网，带停顿的一个放网，劈拍斜线啊，这个球有可能出界啊，丝线做出的出界的判罚，李世峰选择了挑战，看看最后的挑战结果。

0: 这个球压线了，在界内，李世峰挑战成功。
1: 对，
0: 19-9，李世峰距离赛点越来越近了。抢搓，抢放网，杀一拍啊！这个球有点弹网，杀上网连贯，没有影响李世峰的连续，这样20-9，李世峰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21-9，李世峰拿下了决胜局，从而以2-1的比分啊战胜了丹麦选手约翰森，也帮助中国队以3-0的比分啊战胜了东道主丹麦队，这样中国队也进入到了本届汤姆斯杯的决赛当中。进入到决赛啊，中国队将会来迎战法国队，我们也期待着中国队的小伙子们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羽毛球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次的比赛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电。
1: 超强，超漂亮！
2: 又是德凯特拉雷，
3: 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4: 射门了，
3: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5: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6: 拉塔罗马丁内斯帮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5: 禁区里边，梅里诺门打得漂亮！这关键时刻，英格兰总有巨星站出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长沙站的比赛转播。好，跳球之后比赛正式开始，率先拿到球权的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 FMP 俱乐部啊，他们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进攻，这场比赛他们身着白色比赛服，非常积极的沟通，挡拆之后换人，给了前场球。这次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是我们现在保持了和上一场比赛一样积极的沟通。上一场比赛在大量的数据方面啊，对手有一个数据是可以说遥遥领先的，就是助攻数啊，他们总共是23个助攻，中国队的助攻数呢是就是两位数啊，将将来到这个11次左右。因为我们说这是毕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俱乐部球队，他们平常会天天在一起来去演练技战术，这就使得我们在防守的时候纯粹的靠注意力肯定还是容易漏的，所以需要更多的交流啊，面对挡拆到底是换防挤过还是绕过，这些细节对于我们的防守会至关重要。上一场比赛应该说中国队打的是非常好的，咱们上一场比赛总共是有6名队员得分上双，进攻端我觉得打出了一个年轻队伍该有的这种朝气和意志品质。对方先是一个全场的扩大防守，昨天啊，中国队在最后时刻用这个三后卫的方式破解对方的全场扩大防守，相当成功。咱们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这个死球或者是失误的情况啊。拉回，短了一点。廖三宁昨天是拿到了15分，廖三宁、赵维伦还有庞征林啊，昨天呢我们这个三后卫是打出了各自的特点，而且都是得分上双。好球啊，这场比赛中国队抢断还是非常的敏捷。廖三宁给到问题，漂亮，好球，一柱擎天。徐昕上一场比赛得分上双8个篮板，还有4次封盖。徐昕上一场比赛打的应该说是极好的，在场上很积极啊，但是呢我们也能看到他在场上有这样一个2米26的绝对高点，其实双方的攻防也都会围绕着徐昕来去展开。你看对方就会有意识的想要去把徐昕给调出来。嗯，这次直上直下的起跳啊，起到了干扰的效果，也没有让自己搭上犯规的困扰。昨天啊，中国队我们节奏其实打得挺快的，在这样国际篮联的规则之下，咱们得分是来到了82分，而且我觉得年轻队员特别好的一点就是敢打敢拼，进攻上啊就是非常敢于承担责任，出手果断。哦，这次传球被对方断下，这是对方前场一个多大手给空接了。

从昨天的比赛来看，我觉得中国队的进攻我们其实不需要太担心，火力点很多，然后呢也是各具特点，基本上能应对对方防守给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确实我们在防守上这场比赛是要格外的注意的，打得有一点极限啊，这球想要去到篮下极深的位置再去做突分，对方刚才这个回收的也是非常快啊。可能电视机前有观众啊，也这个昨天没看我们的这个第一场热身赛，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咱们现在场上的这一支中国队呢，是5月4号开始短训营的队员，都是以年轻队员为主，而且有大量的队员其实都是05后。好漂亮！这支队伍从5月4号开始集训啊，一直会到6月的中下旬。然后呢，咱们这个热身赛今天和昨天先来打两场，对手都是来自塞尔维亚的俱乐部。再然后呢，经过调整，咱们等到6月下旬面对的是荷兰和澳大利亚的球队。从我们这个三个热身赛的对手的选择来看，应该说还是覆盖了相当大的这种不同风格的国际球队。对我们这个年轻的队伍来说呢，历练的价值也是很足。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年轻队员之外，这一次还进入到来到长沙，进入到这个整个球队跟队来到长沙的队员，还包括赵继伟、胡明轩、程帅鹏和高诗妍，都是我们国家队的后卫。好球啊！庞征林是真的有想法，特别的果断。庞征林，我觉得他有一颗心脏啊！昨天对手这个全场扩大防守，咱们球发出来第一个处理球的点就是庞征林，相当的游刃有余，而且他自己的这种节奏的控制，场上的这种灵性，我觉得是特别的好，就是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去控制一下节奏，什么时候该去主动进攻。但是郭士强指导也提到了，就是现在对于他来说，年轻队员啊，在防守上还是应该给出更多的这种强硬的防守态度，因为对手其实从这个身材上包括经验上来说，还是比咱们中国队的这些年轻后卫线可能会更占优一些。好球，廖三宁。廖三宁的特点就是先通过个人的进攻啊，让对方对他布置更多的防守，之后把这个球更好的分出来，防守继续给压力到内线。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对方这样的传球，对方突破进来之后给篮下的中锋，这上一场比赛可以说屡试不爽。对方上一场比赛得分上双的队员并不多，但是有两个人都是对方的中锋，而且其中一个联赛数据比较一般的选手啊，拿了100%命中率，然后得分上双。啊，就是现在刚上场的这位15号奥斯托伊奇，刚刚换下的这个14号加西奇是他们的正牌中锋，上一场比赛也拿到了11分。好球，漂亮！庞征林是真的敢打，很果断。上场比赛庞征林也是投进了2个3分球，而且整体的效率也不错。其实对手并不是一个以三分见长的球队，但是啊，对方的这个88号场均得分能够上20，这是我们说他绝对的核心点。这场比赛登场，其实能看到能力还是很强，确实如此啊。多了这个88号巴尔纳，整个对方这支球队的气质应该说是完全不一样了。这支球队在他们联赛当中啊，有3个人得分能够上双，包括这个巴尔纳得分上20，还有一个人得分9.8分，可以说巴尔纳这一个人是球队的绝对进攻箭头。甚至巴尔纳这个传球之后对队友其实也是有一个像命中率的加成一样，打得非常的顺。廖三宁，第一节时间刚刚过半，10-13。中国队派上了刘金宇，刘金宇是这场比赛进入到了12人的大名单，现在在联赛当中呢，他是效力于福建队。许昕。赵佳毅过渡到庞征林，廖三宁很果断。本节比赛目前为止，中国队的进攻发动机就是靠庞征林和廖三宁两个人。

因为两个人的话都是具备着很全面的这种进攻的本领啊，能突破，也有一定的这个投篮的稳定性。中国队上一场比赛罚球表现整体来说相当不错，那比较突出的是赵维伦8罚8中啊，特别是关键时刻，这个在最后的决胜时刻非常稳健的罚球出手。好球，抢断了，看反击能不能推起来，顺的不错，好，哎，好球，没问题，二次进攻打成。上场比赛中国队前场篮板球抢的就特别好，哎，抢前场篮板没什么说的，就纯粹的一个注意力和积极性。这个对手的球队其实攻防转换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特别是他们从守转攻，这场比赛我们还是要关注到这一点。对方刚才22号斯塔诺耶维奇，王俊杰上一场比赛是中国队打的最为突出的队员之一，2双，而且这个篮板球有点夸张了，抢了11个前场篮板，在场上充分发挥着他在4号位的这个万金油作用啊。因为去年呢，王俊杰也参加了国家队的比赛，当时拿到了亚洲杯的最佳阵容。其实他现在在这个短训营当中上场比赛的心态，其实对于很多，和他相比，初次登上国家队舞台队员还是比较不一样的。王俊杰还是更敢去打的。5外的落位，这个是要一个突破空间。中国队盯人防得不错，外线大号三分球短了，速度看看能不能推起来，廖三宁，对方是防右手的突破线路，弧顶再来一次，还是短了一点。退防速度没问题，背传，要一个更好的突破位置。对方的2号斯科特，上一场比赛两支球队三分球啊都不算准，因为两队其实没有这种我们说特别不讲理的投射。好球，漂亮，廖三宁这个突破是不讲道理，速度真的快，而且我们也很需要这样的，就是不要每一个球都打到阵地战啊，需要这种临机决断，突然间把这个速度带起来。好球，又是一次抢断，对方的战术犯规。巴尔纳，赵维伦上一场比赛展现出来的特点就是他对于这个比赛的阅读能力非常强啊。赵维伦上一场比赛前两节我觉得发挥的相对一般，数据上并不出挑，但是打到下半场比赛啊，就是渐入佳境。运球、传球，包括一些比较果断的投篮，都是有所斩获。好球，刚说完，漂亮的传球，找到了篮下的队友焦伯乔。焦伯乔上一场比赛也是得分上双，当时中国队一度落后10分，那个时候焦伯乔是连续拿了7分球啊，帮助中国队稳住阵脚。徐昕不在场上，焦伯乔打中锋，这样的话呢，对方在身高上就不会像徐昕在场上的时候这么忌惮啊。我觉得这个对手的球队对于我们的这些年轻队员还是有相当的了解，你其实包括他防我们的突破的线路，包括防我们就针对我们队员的类型进行攻防的

变化，还是能看到有备而来的。你像是对方的主教练尼基托维奇就提到，就是说觉得王俊杰打得特别有攻击性啊，三年前就在关注王俊杰，也提出了说像王俊杰像徐昕以后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来到我的球队打球。应该说这是对手教练对于我们队员的一个非常肯定的一个表达。对手还是比较愿意这种全场扩大防守的。要到了一个错位，往篮下给，这是大打小反转，哨响，好球。焦伯乔他的特点在于他的进攻啊，下快攻的时候呢，作为一个内线，他跑得起来，到了篮下的话也有相当的这种背身的技术。而且你看这次我们通过挡拆换到了对方的这个错位，那就得抓着打。刚才对方这个防守的是格罗伊奇，他是球队的二号位，上一场比赛拿到了16分。我们上一场比赛对于他的这个进攻特点，我觉得针对的还不够强啊，让他罚了8个球，进了7个，三分线外4中3。但是呢，他是对方球队最年长的队员，91年，所以他现在在场上，我们可以去针对这个点啊。人说拳怕少壮，我们可以抓住这一点来去打。威力，刚才我们这个防守的脚下足够快，其实对方还是想要这个一五挡拆带来的机会。失误 ，FMP 球队是5个失误球。赵维伦，对方挡拆不给左路啊，弧顶投了。飞起来抢到一个前场球啊，2分再次打进。焦伯乔就是提供我们在这个人员轮转阶段场上的活力啊。现在我们这个内线组合王俊杰加上焦伯乔冲起来啊，这个够对方喝一壶的，都非常强壮啊。亚伦斯科特弧顶球进，空位的机会还是不能给啊。虽然说这支球队不以三分见长，但是能看到他们的三分球更多的还是来自于这种侧翼，甚至包括内线的队员在空位的时候的出手。点一步上下步抛投，这球可惜差一点。这节比赛双方犯规控制做得都不错。外线，抢到篮板，时间够，不用着急，压时间来打最后一回合进攻的成功率。第一节比赛剩下6秒钟，挡拆过来，哎，进攻犯规。那就做好最后3.2秒的防守啊。换人，用赵佳毅用的其实就是他的这个防守，他的防守是能从二号位一直防到四号位的。第一节比赛比分21-18，还是很接近的比赛啊，也都和昨天比赛相比出现了一些人员上的变化和打法上的区别。

对于中国队来说，我们现在看到对方的个人能力比较突出的肯定是这个88号巴尔纳，他在场上这个球队的气质是不太一样的。当然今天这个对方教练没有说一直把他放在场上。来看第二节球，第二节一上来徐昕在场上离篮筐有点，哇，漂亮，徐昕打得真自信啊，很敢做动作。这个球啊，对方在徐昕接球的时候往前顶了一下，所以徐昕接球的位置离三分线其实不远，但是做了一个很漂亮的转身啊。其实我们最愿意看到的就是这种场景，年轻的队员到了国家队不怯场，可惜啊，这球想要去做一个投篮的假动作收起再去出手，做一个传球假动作收起再投篮，姜伟泽最后这个投篮力道没有掌握好。姜伟泽现在打的还是有点挣扎，因为用他呢要用的是他的投篮，但是现在有的时候他需要他承接一部分的这个持球的工作，所以能看到今天我觉得姜伟泽他自己啊也是想，就是那我就发挥我自己擅长的，还是要通过投篮来去帮助球队。很可惜刚才这个投篮还是没有投进，这球啊也就是对方没有投进，但是我觉得再给我们提一个醒，只要徐昕在场上，对方一定会用一无挡拆的方法尝试把徐昕拉出来。那经过这一场的比赛加上第一节，其实能看到徐昕如果挡拆他有这个积极性是能想要扑出，哎，哦，对方这个球打进，刚才我们看到中国队员倒地啊，左侧大腿吗？徐昕，

不着急啊，缓一缓，不着急。换人，嗯。缓一缓，能够自己不用这个其他的队友或者队医的搀扶走到场边。千万千万，嗯，自己不甘心，还是希望能够在场上。不着急，先缓一缓。徐昕上一个赛季我觉得打的是极其出色的，最具进步球员，也是进入到了最佳阵容。来，先继续看比赛啊，大范围转移，姜伟泽晃这一下之后空间就没了，最后时刻造成了犯规。两发两中，昨天赵佳怡有这个罚篮是两发一中的情况，还是三分的分差。亚伦斯科特，这个战术我觉得挺清晰的，但是欲速则不达，对方还是愿意从一五挡拆做起，机会不一定出现在一五挡拆。

本身，他们的底角往往都会埋伏着投手。对方换自己的首发中锋加西奇上，中国队换上冯昂，

们的运动能力比较强。看低位，好的，答得清楚啊。焦伯乔，焦伯乔拿到了八分。焦伯乔非常知道啊，就教练派他在场上，他要做什么，就拿到球就快速的处理，然后赶去做进攻动作。130，给到弧顶，赵佳毅再去转移到冯奥，焦伯乔来去做掩护，直接往篮下给，好球。中国队现在领先7分，对方斯科特持球，这边对方的巴尔纳也一同回来，好球，抢断了，哎呀哎呀，这个太可惜了，上篮这球送的有点靠前了，没关系啊，先做好防守，我相信这样的机会还会有的。唐哲林快速的上球，上的有点高啊，还是活球没有出界。唐哲林130再拿回来，没时间了，漂亮，压哨的拉杆，130拿9分了，效率真高，80%的命中率。目前来看，这一节半的比赛啊，对方的失误控制好像还不如昨天啊，很多这种非受迫性的失误。11号拉多萨夫列维奇，这个也是一个得分能够场均10分左右的队员。上一场比赛，对方的11号打得不多。这对方是在跳起来空中等着，核心力量还是很强的。对方的零号雷普拉查，雷普拉查横移速度真快。雷普拉查呢，上个赛季场均数据7分、4.4个篮板，这名队员是比较全面的一个4号位，他的三分线外也有将近40%的命中率啊。雷布拉查这一攻一防，还是展现了他在内线上的一个能力。130，庞哲林想要去接球，这边防乌球盯得很死。130，对方三线快攻，给佐洛再突分底角，没有投进。FMP 这场比赛三分线外11中2，好球啊，庞征林，这一手中距离是真不

不错呀。昨天最后时刻，这分差始终是在5分、3分之间来回摇摆，中国队领先。然后当时有一回合，对方几乎防城的时候，就是庞征林非常果断的一个长两分，可以说是锁定胜局的一个中投。中国队杨希浩也上场了，杨希浩，25年的状元秀，这一次是首次参加短训营。我们的短训营也是从2023年开始的，一年一届，今年已经是连续第四届了。选材标准就是从职业联赛、校园篮球以及海外球员三个通道啊，来去物色我们中国篮球的青年才俊。那对于场上这些小伙子们来说，应该还有一个更加，要去追求面向这个国家队正选的集训队，看看能不能通过短训营，包括这些热身赛啊，打出自己在国家队的位置来。邹阳，邹阳呢？昨天啊，他的比赛任务主要还是体现在防守上，但是有几个扑防扑的有点凶啊，让对手造成了投篮犯规。这球杨希浩协防起到了效果，换左手，防守有一个干扰。牛角落位，高位的掩护啊，哎，给了违体犯规。菲利普巴尔纳，这名88号的队员，发现比赛的这种激烈的程度啊，包括中国队的这种韧劲儿，好像有点超乎他的想象。这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道理的动作啊！作为防守的一方，这个防守动作不可能帮助你给球队带来任何的防守优势的，就是带着情绪的一个动作。我觉得凡是场上出现的情况，对于我们来说啊，都是一个历练。那既然对方现在呢，当家球员有这个情绪了，我们就看看如何去来面对。换下赵嘉毅，换回王俊杰。好球，上来就有效果，接球顺步到篮下的话，虚晃再起，王俊杰。这球是一个活球，来看中国队的转换，后场球。非常极限状态下的封盖。亚伦斯科特，其实昨天比赛数据上就比较一般，昨天他们还是更多的打五号尤金这个点。对方的主教练想要去挑战我们的教练，我们的裁判员跟他表达说，这个场景下是不可以去挑战的。亚伦斯科特是不是想说的是，他刚才这个上篮是做一个打板的上篮，所以呢，我们的封盖是不是在他的球接触篮板之后啊？现在中国队领先的优势达到2位数了。昨天第一节后半段

对方领先优势一度达到过两位数，再然后中国队第二节上半段抓住对方的一个手感比较凉的时期，把这分数追平，双方一直打得就很焦灼，看看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十二分的优势啊给保持住。进攻犯规，又是亚伦斯科特，我觉得现在对方的这个心态上已经有点失衡了。这对抗动作还是过于明显了一些。廖三宁，要一个空间，王俊杰，起，对方的零号雷布拉查，臂展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身高上和王俊杰是一样的。巴尔纳弧顶空了，今天这样大好机会的空位三分啊 ，FMP 这支队伍没投进几个。中国队好球啊，我们投进了。巴尔纳，对方现在手感冰凉，这是我们的好机会啊，但是也要看到对方刚才可是有几次比较不错的这个投篮空间了，我们其实还是应该给对方一定的限制，不能让对方把这个手感给养出来。十五分的优势啊，优势很大。庞正林，哎，今天这进攻太棒了。刘金，左手打进啊。这五号尤金，他是一个比较持球能力很强的队员。王俊杰给出来，运一步再投，短了一点。前场球，王俊杰，空间太小了，三个人包在一起了。巴尔纳99年出生，在联赛当中的场均是21分左右。他是比较典型的这种欧洲的小前锋，比较全能的这种类型。11分的分差，1分半的时间，上半场比赛就将结束啊。点一下，这球呢传球的穿透性不够，对方转换三分球，球进。八号格罗伊奇，这就是我们说的，他就是这个球队里面最稳定的一个外线的点，其实防啊就要防他的投篮。前场球，抱歉啊，球权还是中国队的。前场球，好球，漂亮，赵维伦投篮啊，一直是他的一个特点。推人犯规，雷布拉查之前两罚两中，但是他在联赛里面罚球命中率是67%，罚球不算准啊。
看看我们要不要这回合打

0: 稍微快一点。空间拉开了，脚步桥，哎，想要去就地去尝试抢断，或者至少去压缩一下对方的进攻时间，这边还是犯规了。对方不同的队员在上半场比赛不同的时候都有过一些不太友好的动作。徐昕回到场上换下焦伯乔，焦伯乔上半场比赛的发挥是可圈可点，很有拼劲儿啊，进攻效率也很高。邹阳过渡到前场，赵维伦要先来压时间，大概剩下八秒到六秒的时候再来启动，提上来掩护出球，邹阳外线投一个，这球看着挺像的。这样的话呢，带着八分的优势啊，中国队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接下来是中场休息，一会儿为您带来双方第三节的角逐。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5: 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中国男篮热身赛长沙站的比赛转播。我们在6月3号和今天连续两天面对来自于塞尔维亚的 FMP 球队进行两场热身赛。这一次中国队的阵容呢，都是来自于5月4号开始的短训营，以年轻队员为主，基本上都是00后。上半场比赛中国队一度领先优势应该是达到了15分。上半场比赛呢，我觉得咱们客观讲啊，对手今天这场比赛上半场打出的内容可不如昨天呢。因为我们也提到了一个客观的情况，就是这支球队刚刚打完了这个国内的比赛，然后来到中国，所以其实能感觉到他们这个体能还没有恢复到一个最佳的状态。但是不管怎么说，昨天是一个一开始落后的比赛，最后咬住，然后中国队最后获胜，今天是一上来建立了优势的比赛，我们要看看小伙子们该如何应对。说话间，这一边廖三宁再进一球。廖三宁和庞征林啊，今天上半场比赛打的都是极好的。这场比赛和上一场不太一样的地方，我觉得从对手角度来说，就是一，对手今天啊这个情绪上有一些急躁，上半场比赛出现过违体犯规，出现过一些过度的表达，吃了技术犯规。另外呢，今天对手的这个三分球投的不够准，大量的三分线外出手，很多都是绝佳的机会，但是投进的不多。今天我感觉这个郭士强指导在用人方面也是从这个考察队员的角度出发的，并不是说我们看哪一套阵容啊，昨天觉得特别好用，今天就一直用，也不是这样，还是在尽可能的尝试啊，多给队员机会。赵嘉义这场比赛进攻端的表现明显要比上一场比赛要好啊。徐昕第二节比赛呢出现了一点伤病的情况，看起来问题不大，他上半场比赛只打了6分钟。徐昕手一张把这球给灌下来了，但是啊，对方这边错进错出，投进了一个压哨的三分球。拉多萨夫列维奇这也是一个得分能够上双的队员。挡拆有延误，掉球了，这个球对方拿到球权打转换，还是犯规了。其实啊，这比分领先了一些之后，我觉得比赛也是有难打的地方的，因为说这个比分落后一些，你带着这个劲头，我要把这个10分的分差缩到5分，落后5分要把这个比分打平，你带着一种专注，但是现在领先的情况下呢，如何能够控制住这个局面，又不是一味的说只去压节奏，这个其实对于年轻队员来讲也是一个考验啊。对手还是比较常态化的这种全场扩大防守，但是我觉得这个全场扩大防守的效果还是比较有限。哦，漂亮！转身这一下挺快啊，但是转身之后下一步运球这个衔接还是稍微慢一些。徐昕上半场比赛也有过一个类似的技术使用，转身这一下没问题，但转身之后下球往里面带这一步。

如果能再快一点儿，对方可能想犯规都犯不到了。第二罚调整一下，命中。拨出来，长篮板，再给。进攻犯规。巴尔纳，还是挺喜欢上手的。巴尔纳也是有过塞尔维亚国家队经验的队员，能够进入到塞尔维亚男篮的国家队，证明着这名队员相当出众的实力啊。庞征林，630，630的这种个人进攻能力给了球队一个保底的选择，就如果战术跑不出来，空间拉开让630单打，这个也是一个战术跑不出来情况之下可以进行的选项。刚才这球也是打到了对方的头部啊，中国队的球权。赵佳毅，庞征林，漂亮，压哨球。赵佳毅，得分也上双了。我觉得对方今天这巴尔纳换上来之后啊，球队当然不一定是他的原因，但是这个球队的这个战术反倒不如昨天打得更流畅了。昨天对手有大量的球都是通过无球的空切然后打到篮下，通过扣篮完成的，今天这样的进球非常有限。好球啊，630，这样的长两分今天把握性很高啊。好球，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无球跑动啊，无球跑着 S 型，然后呢背对篮筐接球，顺势转身。庞征林，好球，漂亮，无处不在的庞征林。这个球啊是对方打进了之后，庞征林快速的反打对手。庞征林和630真是好样的。12分分差，底角，亚伦斯科特啊，两场比赛状态都挺一般，再给，好球，拉多萨夫列维奇接到了刚才88号巴尔纳的助攻。不吃谎，亚伦斯科特，亚伦斯科特有点较劲了啊，就是他跟自己较劲儿，今天状态不好。

哎，这个出球呢就比较直接了，对方看出来了，够积极。刘金宇，阻挡犯规，前场球。焦步桥，今天我觉得进攻上表现可圈可点，但也是杀的兴起，犯规数积攒的比较快啊。王俊杰，今天郭世强指导对王俊杰的使用，哎，这球差一点断下来。随手一抛啊，球进啊，感觉真好。换上尤金，换下十一号拉多萨夫列维奇。对手现在这套阵容不缺持球点啊。亚文斯科特手对手还是要给巴尔纳，尤金，这是对方的后场三枪，三个人打了一回合还是没能投进啊。底角大空位的机会，触分，防守轮转做得不错，还是不进啊。从这个战术传递来说，得到这么样的一个大空位，哎，先来看这球，转身外线也没进。第三节中后段，双方这段时间啊，节奏带的挺快，但是打的都有点乱。巴尔纳联赛的罚球命中率86%，巴尔纳效率不高，这个效率不高相当大的原因还是外线啊，投不进球。牛角的落位，给底角，赵维伦外线，好球，王俊杰，这一次三分球投进了，上半场比赛有过三分线外的场。

尝试。这球冒了，两名美国的来自美国的队员之间的相互配合啊，亚伦斯科特尤金也好，亚伦斯科特也好，他们想打出节奏来，看来还是得球在手上啊。好球，姜伟泽，等这一刻其实已经等了很久了，要姜伟泽在场上，要的就是他的三分球啊。本场助攻8对11，尤金，那确实他接球三分没那么准。赵维伦看眼眶，晃过到篮下，协防，但是徐歇双手扣篮又一次。上半场没用完的劲儿啊，全留在下半场比赛用。拉德萨夫列维奇，补篮。这球动作还是很舒展的，阿伦斯科特，赵维伦空间拉开啊，强突对方的八号，这肯定是没问题的。格罗伊奇速度并不快，小心，前场球。对方这球其实也是布置了一个陷阱，对方大个子在篮下这一边等着赵维伦突破进来。再拿两分，分差13分球。这个球纵贯，这得是有1/5个全场啊！对方的11号拉多萨夫列维奇，先回看一下刚才这最后的瞬间，因为前面这个节奏比较快，这边的话是出现了一个失误，然后呢，一方是很快的跟进补扣之后啊，最后看这个压哨球发出来，姜伟泽看一下灯带亮没亮啊。传出来，姜伟泽拿到球，有点可惜呀、啊。这球啊，这儿球还没有离手，但是灯带亮了，所以这进球是无效的。前面的拉多萨夫列维奇的这个补扣是有效的。这是双方第三节的比赛情况。来看双方的最后一节比赛啊，13分的分差。低位，半绕前来防。对方防徐昕的接球啊，上一场比赛就有这样的策略。哎，这个球，有一说一，传的还挺准的，准确的传到了郭士强指导的手里。郭士强指导身着这个白色的上衣，对，可能对手觉得这是白色的比赛服啊，看串了。
漂亮，没什么说的，摇摇头，没办法，就是能进。廖赛宁今天这个状态太好了，九中七。哎，对方要还一个啊，亚伦斯科特。庞哲林，庞哲林，廖三宁。对方给了一个大延误，打得有一点小啊。巴尔纳，这名巴尔纳，这名队员呢，三分球是31%左右。其实看他的投篮。有一定的投射能力啊，但是并不是一个这个投射见长的类型。刘金宇还是很敢打的，打对方的追身球。换下刘金宇，换回赵维伦。主动的突破之后降速，然后去来制造对抗。

这里。这球对方是防下来了，但是刚才突破突得很漂亮，战术犯规。哎，这个镜头给了一个特写啊，刚才看这个现场反应应该是球进了，对方在主张这个球进球应该是有效。转换打得也太快，因为一般这个镜头转播的一个原则就是进球或者有了出色表现之后啊，回跑过程当中要给这队员特写。这边也是错过了刚才这个进球的瞬间啊，斯科特，短了，上线的运球八字。哎，这个球传球意图太明显了，右侧四十五度传左侧四十五度，欧洲步啊，分差十分。这段时间呢，中国队还是在进攻上有一些犹豫。

咱们这个进攻啊没有办法推进下去，然后对方这球抢断之后发起了一次反击。中国队现在还是领先着十分，我们也要看一下这一次暂停之后的调整，应该还是在进攻上的一个改变。三后卫的阵型，赵佳毅打四号位，徐昕的五号位，长篮板，赵佳毅拿到，中国队还有球权，赵维伦。还是比较难去打到这个三分线以内啊，我们现在这个三后卫的阵容呢，破对方的全场扩大防守没有问题，但是打到阵地战的话，在这个对方禁区里面去来穿梭不太容易。

尤金。对抗之后找到一个高打板的位置，分差个位数，左手上篮力道有点大，战术犯规。现在还是要想办法这个把进攻打出些内容来，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啊，这个球没有很有效的打到对方的禁区里了。哇，亚伦斯科特啊，这手感慢慢也是养出来了，六分的分差。赵维伦，要到了一个换防，这边能不能把球给过去？给了。没问题，中国队还是有球权，给底线。传球的动作比较明显。巴尔纳其实要的是这个突破空间。巴尔纳这名队员啊，发现他好像不太喜欢就是把中锋叫出来要他的掩护啊，往往就是把中锋叫出来，其实目的是为了把对手的中锋也一同给带出来，然后之后他就是要这个突破这一步。对方就是靠着自己二号位和三号位这两个持球人，包括转换过程当中的机会啊，把这个分差现在缩近了。挡拆换，好球好球！庞征林，今天庞征林和廖三宁的价值相当一部分体现在这儿，就是当球队这个进攻没有办法跑出来的时候，就纯粹的靠个人能力。这一段看到了，如果要是用王俊杰外线的投射，那其实呢篮下这个篮板球对方的话就能够比较稳妥的控制住。好球，五分分差。昨天的比赛打到了最后三分钟左右，这个分差呢就始终是在三分和五分之间来回摇摆，和目前的情况相当类似。刚才篮下应该还是出现了一些争执啊。争抢篮板的时候，十一号拉多萨夫列维奇是推搡了王俊杰一下，王俊杰上前理论呢，对方又有这样非常不友好的动作。

对方这个明显的推搡顶头的动作，计犯，给了王俊杰一个计犯，给了对方一个违体犯规。因为我们说这个千万不能有肢体接触啊，就是说你有一些理论啊，两个人这就慢慢的上前顶牛，可能裁判会给个计犯。但如果说你主动的上手了，去推了，去顶了，这个的话是要给违体的。巴尔纳执行的是王俊杰刚才计犯给FMP 队的一次罚篮。那接下来呢，将会是中国队的两次罚篮以及一次球权，这个是吹给了对方刚才十一号拉多萨夫列维奇。两罚两中，这样分差呢再扩大一分。中国队的前场球，三分十三秒时间，巴尔纳这个三分球投篮总会是有点前倾的动作啊，看来也是他的习惯动作。上手被抓，又是一次犯规。赵一伦罚篮真是稳定啊，真的是稳，八分球，两队啊罚球数和命中数都很接近。啊，这个球应该是进攻干扰球了吧。哎，等一下，前面对手先碰到篮筐啊，这怎么说？这两分还是算有效的啊。继续来看比赛。唐征林，走步。今天咱们很多这种两侧四十五度的直传球，还是有比较大的被断球的风险。巴尔纳，到了这场比赛的收官阶段，显然裁判对于这个手部动作吹的是比较严格的。

对，就这种啊 hand check， 手呢搭在对方的腰上，去来感受对方重心的变化。菲利普巴尔纳这个球没有罚进，那么分差呢就还是五分球。赵维伦，向伟泽回给赵维伦，挡拆，对方上步，拨出来，尤金拿到。补篮，这边是亚伦斯科特补进，分差三分，没关系啊，中国队还是领先。先来把这个全场先拆解开啊。退防，盯住人，落阵地，对方还是要把空间拉开，徐昕不能够特别靠前，对方外线拔了，这球看着弧线就很平直，还是三分的分差。庞征林，庞征林，哦，这球活球断了。尤金，中国队退防速度，先来看外线，球进。一整场比赛啊，这巴尔纳三分球其实投进的并不多呀。这样的话呢，在比赛剩下时间不多的时候，现在双方应该是打平了。我们这客观的讲啊，今天打到这个收官阶段，我觉得郭士强指导还是在有意的去来尝试调试阵容的，这并不是我们在昨天决胜时刻使用的阵容。廖三宁来发底线球，赵维伦接球，换下了庞征林，现在还是一个三后卫的阵型，给廖三宁，提前战术犯规，但是犯规数，对啊，这个犯规数是不是倒数了呀？直接送对手上罚球线了呀？我觉得这个今天啊 ，FMP 这支球队还是体现出来对于这个比赛的一些规则的细节的时候，比如说什么时候可以去挑战，比如说啊，什么时候犯规倒数上罚球线。球队并没有一个清晰的一个认知，这边还是给了中国队两次罚篮的机会，不过第一球没有罚进，没关系啊，廖三宁调整好罚第二球。两罚中一，中国队领先一分，那么我们就要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防守轮次了，十一秒的时间防对手一次进攻，给到了巴尔纳，巴尔纳换到了一个大打小，要背身转身出手，这个球进了，还剩下一点六秒，没有暂停了，发出来，哦，相当戏剧化的一场比赛啊，对方在最后的这一个回合呢要到了一个大打小，通过背身的方式转身，这个球没有打进，但是有一个补篮，而这个球呢成为了反超比赛比分的一球。这样的话双方啊在长沙的两场比赛就都打完了，中国队和对手 FMP 队都是各取一胜。我觉得这两场比赛还是有相当相当多可以给我们去来做总结的，这就是热身赛的意义所在，尽管这场比赛实力还是让我们觉得有遗憾吧，希望中

国队的小伙子们继续加油啊，继续加油。也应该感谢对手们这场比赛啊，给中国队制造的这些麻烦，我想这些都会成为我们进步路上的养料。小伙子们继续努力吧。这场比赛。

0: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这个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1: 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调整射门，哈哈，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拖出来了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头球，头球，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普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林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4强的球队，
4: 然后罗马尼亚顺风，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3: Oh,

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继续关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赛场。雪车比赛此刻已经来到了第二比赛日的完成阶段，下面的时段呢，我们将共同关注女子单人雪车第三轮以及第四轮的滑行。在第三轮里面，各位选手的出场顺序参考了上一轮排名的正序，首先登场的是德国的名将劳拉诺尔特，她在北京冬奥会上获得女子双人雪车项目的金牌，而在现在我们看到的单人雪车项目当中也是收获了第四名。罗尔特在这一轮的滑行总体表现还是非常稳定的，在今天官方给出的赛前的一些相关的温度数据当中，特别值得提及的就是敲刃的温度，在标准刃温度上今天是给到了8.6度，也就是说选手的比赛用刃最多可以来到13.6度这样的一个温度，这样呢还是比较有利于选手在这一轮滑行里面去争取到更快的滑行速度的。果然在这一轮当中，劳拉诺尔特滑出了1分以内的成绩，59秒15，这也是这条赛道新的滑行记录，原先的滑行记录由他本人保持是59秒44。这样呢，在连续两个比赛日里面，劳拉诺尔特都刷新了这条赛道女子单人雪车的历史最佳。完成这一轮滑行之后，诺尔特显得也非常的开心。下面准备出发的是来自美国的41岁老将迈尔斯泰勒。美国名将已经登场了，这已经是他第5次参加冬奥会了，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收获了3枚银牌和2枚铜牌，确实是一个非常有经验而且个人水平极高的运动员。通过前面5个弯道的滑行，泰勒总体表现还是比较稳定的，目前我们看到他的实时速度呢也是超过了90公里每小时，在这条赛道上女子选手的极限速度有时可以来到接近125公里每小时。进入到后程的滑行阶段，我们来看一下13、14以及15号弯这个段落呢，还是在这条赛道里面非常有特点的部分。仅过了不到1分钟，我们看到赛道记录又一次被刷新了。美国选手泰勒在这一轮的滑行里面，单滑的成绩是完成出了59秒08。在这一轮当中，目前已经出场的2位选手都是刷新了赛道记录。刚刚的那个画面实际上还是可以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雪车内部的一个构造，

虽然它被称作是一辆车，但是和我们普通驾驶的汽车相比还是有很大的不同，没有发动机，更不会有智驾，甚至没有刹车系统，也就是在滑行过程当中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制动的装置的。选手坐在车体之内，左右两只手各拉着一个拉环，这个拉环呢会直接连接橇体前面的一对冰刃，用于在滑行当中去改变滑行轨迹。第三位也是代表美国参赛的汉弗莱斯，同样也是一个高龄的选手，在今天的比赛里面第二以及第三位出场的两位运动员啊，这已经是他们第五次在奥运赛场相遇了，在国际比赛当中也已经彼此较量了17年，可以说这两个人与其是一对对手，不如说是惺惺相惜的同行者。他们两位呢也是以身作则，向更多的年轻运动员发出召唤，吸引更多的年轻选手加入到这个项目当中。汉弗莱斯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也是滑出了一个非常优异的成绩，单滑达到59秒08的一个表现，平了此前泰勒创造的新的滑行记录，这样三滑总成绩汉弗莱斯暂时排在第三位。女子单人的雪车这个项目呢也是在北京冬奥会上才刚刚列为是奥运正式摄像，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该项目在奥运赛场上进行的第二场。来自瑞士的运动员哈斯勒同样也参加了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比赛，当时的成绩是第7名，同时呢他在女子双人比赛里面获得了第6名。哈斯勒的身材比较的高挑瘦长，此前曾经是一个排球项目的运动员，后来被瑞士雪车队的前主教练相中，加入到这个项目的训练当中，目前他在国际比赛上还是代表了瑞士女子雪车项目的最高水准。哈斯勒现在的分段成绩是落后于劳拉诺尔特有整整1秒。在这个弯道当中，车的尾部稍微出现了一些磕碰，图弯的表现还是很漂亮，这个环形的弯道基本上是切到了一个平直的出弯路线，单滑成绩59秒72。三轮下来哈斯勒的总用时是2分59秒62，引擎已经准备要出发了，在上一轮结束之后，应青的排位是第12。最后时刻，再给自己鼓鼓劲儿。应青出发。开场之后，我们看一下他的推车表现。5秒54的推车成绩。这个表现呢也是跟自己前两轮的成绩啊是基本一致的。燕青来自上海，此前是一位田径选手，练习的项目是跨栏，是从著名的孙海平教练，也是刘翔的小师妹，转练冬季项目之后在雪车项目当中呢也是拥有非常好的实力。在北京冬奥会上，燕青在
这个

最终名列第九，双人的比赛呢是获得了第14名。今天在这一轮滑行还是尽可能的控制自己的稳定性，来到最后的五个弯道，现在速度已经越来越快了。还有最后的一个弯道，在16号弯出弯，1分0秒37。在今天这一轮的滑行，易清是完成出了1分0秒37的成绩。总体来看，三流的表现还是非常稳定的。这是应青第二次在这条赛道上参赛，此前参加了在欧吉尼奥蒙蒂赛道举办的世界杯，那也是本赛季的揭幕战，同时是本届冬奥会的测试赛。有不少的运动员在11连接12号弯处会出现撞击，这个段落呢确实非常难以控制平衡。下面准备登场的是中国运动员怀明明。怀明明也是曾经创造了中国雪车项目在奥运会上的最好排名，在北京冬奥会上女子单人雪车收获了第6。怀明明和应青一样，此前呢也是田径专业的选手，他的练习项目是200米的短跑。加入到雪车的训练之后，不但是需要保持下肢的爆发力和推车的速度，同时对于中段以及上肢的力量也有很高的要求，否则一位女子运动员很难推得起300多斤重的车。怀明明在这一轮的滑行现在进入到了第二个阶段，这是8号弯。轻轻的磕碰一下问题不太大，通过了11号弯道，来到最容易出现碰撞的减速区，怀明明顺利通过。即将来到终点，来看一下他的完赛成绩，59秒95，丹华的表现是排在第11位的，在这一轮里面划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成绩。中国队的教练员呢也是第一时间竖起大拇指向他祝贺。在本届冬奥会上，怀明明在第3轮的滑行非常的成功，也是来到科尔蒂纳赛道之后啊是最好的一轮。开场的推车速度比较快，而且推车的时机、蹬车的时机呢，基本上啊是在最恰当的时候。比赛继续，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中国选手怀明明在这一轮里的发挥。上一轮结束之后，怀明明的排位呢是稍微的下降了一些。中国选手出发，开场的表现非常不错，5秒53的推车成绩，比阿迪亚呢是略快了一些。进入到第一组段落的滑行，做出了一些微调。我们在刚刚的这个画面当中能够看到运动员在车体之内啊，双手是有2拉环，这拉环呢控制的是车前部的一对兵刃，用于调整滑行的轨迹。目前怀明明的成绩落后于阿皮亚，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阶段争取能够有更好的驾驶表现。这个11号弯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通过了比较容易出现碰撞的段落，还剩最后一个弯道，现在15号弯出来，连接16号弯来到终点，四轮的总成绩定格在4分1秒34。怀明明也代表中国队参加了北京奥运会雪车项目的比赛，在北京的冬奥会当中，作为中国雪车队建队之后的首批运动员之一，怀明明参加了女子单人以及女子双人两个项目，在单人的比赛里面收获一个第六名，这也是目前中国雪车队在奥运会上的最好成绩。来关注一下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另外一位中国运动员的表现，这是应青，来自上海的一位选手，同样也是参加了北京冬奥会。在北京冬奥会上，两个项目分别是拿到单人的第9以及双人的第14。在加入到雪车运动之前，应青已经是一位非常有天赋的跨栏项目的运动员，转练冬季项目之后，他也是非常的刻苦，大幅度地增加了自己上肢以及中段的力量。因为雪车的比赛呢，运动员需要非常的强壮，他需要有很足的推车力量，而且在人车总重一定的情况下，选手的体重越大就可以推相对比较轻的车，这样的负荷呢会更轻一点。目前应青还稍微领先一些，但是这样的领先幅度不足以让他提前的放心呀，在11号弯连接12号弯的位置略微有一些落后，几次剐蹭和碰撞使得他的速度受到了一些影响。在最后时刻还是做出了竭尽全力的争取，16号弯出来之后啊，整个人是缩进了车体之内，尽可能的去减少一些空气阻力。在这一轮比赛结束之后，应青是总用时排在第2位，最后的成绩定格在了4分1秒09。回放当中，我们重点是关注到了应该是7号弯前后和11号弯出来的位置，这个位置呢，应青出现了两次比较明显的碰撞。接连出场的是另外一位美国的选手汉克莱斯。汉弗莱斯也是一位40+的运动员，在上一滑的时候，他的成绩是59秒08，平了赛道记录。所以开始出发的步点稍微的错后了一些，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个5次参加冬奥会的老将来说，这样的小插曲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不会造成他的慌乱。在开场阶段，我们看到汉弗莱斯虽然仍然在弯内有一些起伏，但是这样的起伏是他主动去驾驶，这个弧线啊是他主动画出来的，不是被离心力推出来的，所以他的速度完全没有受到影响。目前汉弗莱斯还是领先库克维茨0秒67，非常大的优势，看他在这一轮里面是否会出现新的赛道记录。汉弗莱斯尽在掌控，整轮的滑行每一个过弯的表现啊都是近乎完美，单滑的成绩59秒54。作为40+的选手，汉弗莱斯和一会儿将要出场的迈耶尔斯泰勒，实际上两个人呢都是这项运动女性运动员的先驱者，他们仍然停留在这项运动最高水平的竞争当中，也是让很多的年轻运动员受到了鼓励。汉弗莱斯和泰勒呢都是最早的一批带领男子选手参加世锦赛的运动员，并且在男子项目里面获得过奖牌，

哎，在他们两位出现之前，四人雪车的比赛全部由男子运动员来完成。很多的年轻运动员也是非常的尊重他们。四轮的总成绩3分58秒05。由于后面只有两位选手没有登场，所以汉弗莱斯到目前为止已经锁定了一枚奖牌。奖牌的成色还是要取决于最后出场的两位选手，首先是迈耶尔斯泰勒，同样来自美国，今年41岁，这也是泰勒第5次参加冬奥会。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当中，经历了韧带撕裂、2次脑震荡以及2个孩子严重疾病等很多的困难，却从来没有动摇过。目前呢，仍然是为了奥运会的最高领奖台的荣誉而奋斗。在这轮的滑行里面，泰勒还是领先于汉弗莱斯的。两人之间的成绩对比，泰勒略快了0秒16。这是第3个途中起始点的表现，几乎同速的一个段落，进入到最后的成绩比拼。这个弯出的太漂亮了，太流畅了。这条赛道看起来对梅耶尔斯泰勒没有任何的阻力。这样，艾琳娜·梅耶尔斯泰勒在这一届的比赛当中，四轮的总用时是3分57秒93。这样的一个成绩超过了此前出场的所有选手，暂时排在第一位，同时也意味着他也再次锁定了一枚奥运会的奖牌。这将是他在冬奥会上取得的第6枚奖牌。德国队能否在这个项目设立以来第一次登上领奖台，就要看下面一位登场的选手劳拉·努尔特。这两位小男孩呢，是梅耶尔斯泰勒的儿子，确实是因为患有严重的疾病，在过去的几年，泰勒既是一位优秀的运动员，也是一位英雄般的母亲。现在德国运动员劳拉·努尔特已经出发了，携带着前3轮的优势进入到决赛的轮次。通过第一个途中计时点只快了0秒02。努尔特现在已经落后了，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最后出场的努尔特承受了不小的压力。每通过一个途中计时点，和泰勒之间的成绩差被稍微的拉开一些，但仍然有反超的机会。稍微的缩短一些，只剩0.06秒需要追赶。剧情会再次被反转吗？来到终点，劳拉·努尔特距离金牌。劳拉·努尔特距离金牌只有0.04秒的差距，而5次征战冬奥会的泰勒·梅耶尔斯终于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圆梦。泰勒极其激动，同时他也是把自己的孩子搂进怀里。这时候，这样巨大的喜悦需要第一时间和最亲密的家人分享。

这样本届冬奥会女子单人雪车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获得冠军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梅伊尔斯泰勒，德国运动员劳拉诺尔特拿到了银牌，获得铜牌的是同样来自美国的老将汉弗莱斯。两位中国选手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也是赛出了水平，分别是应青最终获得第十二名，怀明明最终名列第十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在科尔蒂纳滑行中心现场转播的本届冬奥会雪车项目女子单人雪车的决赛。各位再见。

0: 佩，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放出来，
1: 好机会，拨出来了，不上，西班牙队取得1-0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好球，好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
3: 没下手了，
1: 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4: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4强的球队，
5: 拉塔罗马丁内射门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4: 禁区里边，没有，我们打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米兰科尔蒂娜单配锁冬奥会女子冰壶项目最终金牌战的比赛转播。
1: 瑞典队在循环赛里面一开始打出了一个6连胜，然后呢早早的就锁定了循环赛第一，所以打到了决赛依然是拥有着后手权。执红壶穿红色比赛服的这是瑞士队。
2: 对于这支瑞士队来讲的话呢，他们这次更多的是想圆自己一个奥运梦。
1: 对，
2: 因为基林佐尼也在赛前的时候说到了，可能这是他的最后一个比赛，要在自己的运动生涯中画一个句号。
1: 这支瑞士队可以说是在荣誉上啊，除了奥运金牌什么都不缺了。
2: 是，
1: 这是在过去进入到应该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后，就从2020年开始算吧，4连冠啊，加上2个世锦赛的亚军，连续6年进入到世锦赛最终的决赛。
2: 是。
1: 反过来呢，瑞典队则是世锦赛没拿过冠军，但是呢，在奥运会上是算起来从98年开始到现在最成功的女子冰壶奥运队伍。
2: 是，
1: 3枚金牌。
2: 两支队伍上来就都开始采用进攻。
1: 赛前队员采场训练的时候也掐了一下表，基本上这个冰面的情况还是比较合适的。
2: 是，
1: 进营的时间是14秒5，非常标准。
2: 早场的比赛室温的温度比较好，13度。昨天晚上的男子的比赛相对来讲就比较暖，
1: 昨天得有15度多。
2: 对，
1: 差这个2摄氏度啊，就感觉体感上其实有点凉。
2: 是
1: 啊，但是赛道上的情况就会显得更可控了。
2: 瑞典队做一个粘球。
1: 照例啊，在比赛最开始介绍基本规则。团体赛事是10局制，每一局呢每队的4名选手交替投掷，那么每个人投掷2颗壶，16颗壶投掷结束后，看大本营当中的情况，哪队离圆心更近哪队得分，有几个比对方最近的还要近就拿几分。
2: 是的，10局的比赛，思考时间38分钟，5局局间休息5分钟，本场比赛1次暂停，如果打到加局同样1次暂停。
1: 所以一般来说冰壶比赛的时间不算短，但是呢满打满算3个小时，
2: 是
1: 基本上都能决出最终的赛果了。
2: 空占位了。也还好，磕出站位之后自己的球又形成了一个站位。瑞典队的二垒，
1: 昂内斯科诺和豪尔，他与斯里哈塞尔伯格都是89年5月5号同年同月同日生。
2: 力量有些小。
1: 瑞士队上一个球小了，瑞典队这个球也小了。

0: 瑞士队继续做一个悬针。
1: 瑞士队的二垒卡罗尔霍瓦尔德，早期三垒打的比较多，还打过一年的一垒，之后呢是在2022-23赛季加入了蒂林佐尼的队伍。世锦赛啊，六枚金牌，两枚银牌，
0: 好针，
1: 好球。
0: 瑞典队开始清理前十站位，
1: 清掉一个红，然后一个黄转进来，另外一个黄是离开中区。
2: When that came off, I was like, so it probably would have moved more towards here.
3: This one here?
2: Yeah, because I pushed that like a little bit. Yeah.
3: Yes.
0: 啊，脚挡了一下。
1: 这球太没力了。
0: 其实这就是两个队一起协商，因为他也知道这颗球不可能出去嘛，
1: 对，
0: 所以就是让瑞士队来去做一个，你觉得这个球放到哪个位置最明显？
1: 这是我们好几次都提到了，冰壶比赛大部分时候不太用裁判的，
0: 是的，
1: 两边都会比较得体的啊，协商出来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瑞士队的队长蒂林佐尼，这是一位70后选手，79年出生，已经46岁了。
0: 击打，打好两个黄，三个黄两个，打得有些厚。
1: 是，这球是带到了自己的红。蒂林佐尼是2018-19赛季开始和他们现在四垒佩斯来做搭档的。像是这支瑞士队的，大家都是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你像蒂林佐尼本身是一个银行的项目经理，然后2019年开始专职来打冰壶。
0: 是。
1: 萨拉麦克马纳斯。
0: 瑞典队的张科，好球，
1: 粘得好准，
0: 是。这样的话，瑞典队下一个球再去处理自己的黄时候，两个后面的黄和红都走。
1: 对。
0: 但瑞士队也先去做这个处理，因为他这个球也不具备得分。
1: Touch me！瑞士的男队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拿到了一枚铜牌，而瑞典的混双队伍呢，则是拿到了金牌。
0: 击打。这样的话至少能飞三个，哎，好球，
1: 清掉两个黄，
0: 是的，
1: 还有一个红。双方的技战术都是围绕着先后手的顺序来展开的，后手的一方我们就可以理解成拿1.5分算正常，也就是说拿1分算亏，拿2分才算赚。
0: 对，

0: 金大红。
1: 快快快！
0: 也同样有三个，
2: 对，
3: 红红黄，
2: 是的。哎，底线能相关一下吗？
0: 能，没出去
2: 啊，没出去。左边的红也没出去，但是是不赢下面的黄的。
0: 是。现在把这个扇面破坏了。
2: 打到了四垒的时候，瑞士队可能需要小心一点了。现在瑞典队呢，还是有一个不错的演化。
0: 是的，
2: 瑞士队两个红都是贴着蓝圈的边，发挥不出太多的控分作用。
0: 对，但是瑞士队这个红要是如果单打掉的情况呢，那对于瑞典队来讲的话，再去打他那就是三个带。
2: 对，
0: 所以他还是尽量去打自己的黄找红，然后啊不打黄、
2: 对，
0: 然后直接甩的稍远一点。
2: 佩茨，啊，好球啊！
0: 但是一个双飞呀、
2: 摘掉了，但是两个红球有上下的一个角。
0: 对，
2: 阿丽娜佩茨世锦赛是拿到过六枚金牌，2012年的时候是替补，2015年自己带队，再然后都是和蒂林佐尼做搭档。打一个红球内角，然后黄球留下。瑞典队的四垒队长哈塞尔伯格以击打见长。
0: 好球，
2: 好球，好球。虽然红球也没有飞出去啊，但是又是一个在赢边的红，发挥不了太多作用。
0: 这个球的话也需要瑞士队去做一个双飞，对方才没有两分。
2: 这个球是也应该稍微打薄一点，
0: 对，
2: 不然可能有一个下面的黄垫一下的相关啊。
0: 太正了，
2: 这个打定应该不是想要的吧？
0: 是的，因为他是奔双飞去打。
2: 对，这样的话呢，打定之后就很轻松的一个两分了。两支队伍加起来打过60多场球，这都不是简单的知根知底了，所以呢，对于双方来说都没啥秘密，可能这场比赛拼的真就是一个执行。
0: 两支队伍再熟悉不过。
2: 是、啊、您说打个4-5场可能还存在一个信息差，
0: 是
2: 打了60多场有什么好藏的呢？
0: 打的就是今天的心态和执行力。
1: Bravo!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这球目标就是打掉红，黄留下。没有问题啊，很稳健。
0: 是的，两分。
2: 第一局比赛，瑞典队两分。

0: om jag hade jättelite med handen, så jag kände att man
1: inte spelar jättefint rakt fram.
2: 比赛已经来到了下半场，实话实说，算不上是精彩的上半场比赛，
3: 是
2: 啊，因为双方都是太想要拿到奥运金牌了，所以打得比较保守，以及心态上的这种压力啊，使得一些出手的力量或多或少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3: 对，这一局对瑞士队来讲的话，其实两分还是很关键的。
2: 嗯，打到现在也不过就是瑞典队第一局拿了一个两分啊。
3: 对，
2: 上半场比赛，瑞典队后手两分，然后瑞士队两个空局以及后手一分，再加上瑞典队第五局的后手一分，
3: 对，
2: 全部四分就是这么来的。嗯，从下半场比赛开始也会陆续展现场上队员们的成功率。维奇翁克、伊磊成功率还是比较高。
3: 边区站位，瑞典队中区补位，第一个球其实他是想进到一个三区的位置，但力量偏大，进到四区。
2: 这样的失误也不太应该，
3: 是，而且这个球又没搭到中线。
2: 对，您说像这种球，第一个球它本来就是搭着边进了赢一点点，那后面这个站位是以完全挡住赢中球为主，还是说踩着中线为主？
3: 挡住为主，
2: 挡住为主，
3: 因为它这个球踩到了中线之后，那后面的红就露出来一半，那对方其实可以做一个悬打。前进，
2: 好球，
3: 好球。瑞典也前进，投65-75，
2: 都不算太高，
3: 是。
2: 平均来讲，二垒哎怎么着也得80多吧。露出来一点点，
3: 是的。
2: 瑞士队要利用场地的宽度了。
3: 三分之一。
2: 差不多。
3: 悬打甩。投90-75。
2: 霍阿尔德今天还是相对比较稳健的。
3: 是。其实打更多的都是体现在双方一直都在叫打甩打甩。
2: 对，得，这一下成功率又掉下来一些。
3: 嗯，是的，太薄。
2: 这球自己的没留下来不说啊，对手的球也没有走掉。
3: 嗯，
2: 而且应该还压着边区的红吧。
3: 是的。瑞典队继续旋进施压。

0: 这次选的好，
1: 好球。
0: 停站位，看看清掉几个。其实虽然把最中间的这个清的远一些，但是前面的站位同样是还留下，
1: 而且边区这两个黄还是压自己这个旁边的红。
0: 对，这个两个双站位啊，对于瑞典来讲还会再去做旋技。
1: 对，其实刚才的清理效果一般。
0: 对，尤其是后手这个清球的能力啊，是现在必须要做到。这样的情况呢，想去得两分，迟迟清不开呢，有些难。
1: 您看之前男子决赛，英国的
0: 二垒，
1: 对，英国队当时输球，可能真就是说二垒这个连续清球清不开。
0: 对，
1: 包括二垒和三垒加一起四次出手，
0: 是
1: 就是打不出来一个双飞。
0: 对，年大了，
1: 大了。我这得停蓝圈。贴了个时区边。
0: 是。现在到瑞士三垒的第一球。也没办法再继续清，现在营内已经有三个带一个单，而且这个局面的话，即使他清的意义就没有了，只能现在是先抢旋。
1: 能旋好也可以啊。
0: 是。
2: 好的。

0: 头顶四大发三重力挺高，
1: 是好像和印象里
0: 是，但是每一个球的效果，
1: 对呀、啊，数据多少带着一点偏高啊。
0: 嗯，同样力量大，
1: 是想要去沾这个吗？不是吧，
0: 想要投
1: 多出来两个区啊，
0: 是。瑞典继续学。这力量也不小。
1: 嗯，线路不错，
0: 正粘了、嗯。那就再往上，
1: 再往上挪，挪吧。

0: 介入的话，一般正常的出手应该稍微少一些，对吗？因为他要考虑到中间还要通过刷兵来修正，所以像这种就自然停到圆心的，也不是他们本意想要去直接投到圆心一刷不刷的。
1: 哎，对，其实更多的投赢还是要靠擦兵来去完成。但是他这个球单纯的还是力量增的大，但扫兵者看到了这个球的速度，所以他就一刷不擦。

0: Bra fart nu! Bra fart! En, ja, håll igång farten, håll igång farten. Håll igång farten. Bra fart!
1: 这一球才看出来力量是通过擦过来的，
2: 这是差不多的，
1: 是的，粘得好，
2: 好球，好球。从最下面这个黄开始，连续五个球，最上面这个黄现在是效果最好的。
1: 哎，是的。
2: 这种能从底下十区挪到六区也不多见。
1: 对。现在瑞士队从另一侧再去做一个旋技。
2: 八次击打，两次投掷。
1: 今天成功率投不高，上一局的最后一投力量大。
2: 这回投的不错啊，这投的好。
1: 啊，上局最后一球打的是双飞。
2: 之前的一个球，
1: 对
2: 对，投的不好。
1: 我们看一下这个球漏出来多少。
2: 对，
1: 如果说它漏出来了，那对于瑞典队直接就是一个击打，
2: 打掉了就两分起，可能三分啊。
1: 对。
2: 啊，不是，
1: 如果漏不出来，
2: 对。
1: 那瑞典队上面还有个黄，
2: 对，可以拿这个来找。
1: 对。
2: 哇，这打成的是几分牵制啊？先看一下。
1: 打完流的话，至少是三分牵。
2: 对，太吓人了。两个红咬住了一个小角度。
1: 啊，这样还好。
2: 对，对于瑞士队来说是给机会了。
1: 对，
2: 刚才往下传的时候，这个船歪了。这要传正得是三四分去牵制对手。
1: 是，
2: 这瑞士队有机会追平了。
1: 再投一个呗。那他这个球现在的话，有三分吗？
2: 三分，没有吧？绿圈上和绿圈左的两个黄，还是要压住白圈的红的吧？
1: 但是现在底区的这个，
2: 底区的这个红，
1: 八区红，但不行，相关性太重。
2: 就求稳，投一个两分了哈。
1: 是。
2: 佩斯上半场比赛的投掷成功率50%，
1: 是
2: 刚才上一投投得很漂亮，这一投要拿分的。
1: 对，力量非常好。
2: 来了
1: 来了，
2: 两分。确实世界级选手的自我调整能力啊，通过两个精准的投掷帮助球队呢这一局拿到两分，现在是3-3打平。
1: 是。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哎，是打定，
1: 是的，
2: 两个队伍其实都不太掉。
0: 对呀、啊，之前上半场比赛又有点太掉线了。
2: 是的，
0: 现在又不掉了。
2: 旋进可能来讲的话掉的更大一点。
0: 嗯，
2: 但打的话，这个力量其实可以再去做一个调整。同样不太掉线。
0: 嗯，继续打定。
2: 嗯，双方都在打定。瑞典队直接清。
0: 嗯，可能会是一个双飞甩。
2: 是。有点往上飘。两个。清得好干净。
0: 能出去，没问题。第七局平分，
2: 对，
0: 第七局前半段打完，局面比较简单。
2: 对于瑞士来讲，他不想要0-0。
0: 那就从补站位做起吧。
2: 对。而且这个的补站位要把自己的红稍露出来一点，让对方去打的时候呢产生这个这侧的走。好球，
0: 保护得非常正。
2: 是的，瑞典队继续清，能找就找。打开也可以。
0: 嗯，打开。三垒第二投了。
2: 是。再站一个，瑞士。有些近啊，
0: 这也太近了。
2: 失误，
0: 这球多走了一米多吧。
2: 是。打好了三飞。
0: 嗯，什么都不要。
2: 对。
0: 击打效果也不好。
2: 是的，掉线有些大。
0: 对。
2: 瑞士的打地。

0: 干
1: 干干
0: 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2: 干干干干干干
3: 干干
0: 干干干
3: 像这样的两个球，瑞典也得尝试打双飞吧？
2: 不太好打。
3: 嗯，
2: 因为一旦要是说打外角的话打不倒，那对于瑞士来讲的话，他是要往前区中线这个位置，
3: 嗯，
2: 来去做一个进，或者是做一个传，所以利用先在边上这个红来做站位点，做个打甩。
4: Nära!
0: Lite lös!
4: Ja!
0: Ja! Ja!
4: Lite lös!
0: Stenhårt! Wow! Ja! Wow! Wow! Ja! Hej! Ja! Gå, gå, gå!
2: 甩了。还是露出来。
3: 对，还是
2: 露出来。又转过来点。
3: 多出来了，这就一半了。
2: 是的。瑞士队打完尽量往绿圈多走多甩。这样的话对于瑞典的话这一局是一分。
3: 两队循环赛的时候的比分是6-4，那一场比赛呢，瑞典队曾经有过一次偷一分，不过双方也都是只拿过一次两分，其他的都是一分球，整体的趋势和这场差别也不大。
2: 是，那这一局的结果就是一分，
3: 哎，就是一分了，打定留下，黄胡拿一分。瑞典队上一个球局第六局是拿到了2分啊，如果下一局呢第八局也能拿2分，那就会有比较大的优势了。
2: 是的。
3: 比赛继续，第八局，这局对于双方来讲都很关键啊。像是这样十局制的比赛，好多时候真正的胜负可能就来自于第八局，后面的两局更多的是双方在比较名牌情况下，变数不大情况下，去来努力的去争取啊球队更多的利益。瑞士队上一局做出了极好的防守，而再往前呢，第六局则是瑞士队拿到了2分。对于瑞典队来说啊，这一局就一定要去把防守做好了。双方第一球各自站位，两队一垒的成功率对比都是非常出色的发挥。瑞士队这边的话呢，效率非常高，97%。
0: 我们有点位置，
4: 8-4，
0: 加
4: 了，加了，加
0: 了，加了，加了，加了。
3: 还是露出来的，露出来一点点。正常的布局，边区投进一个。
0: Und dann muss ich hinkommen. Immer noch, girl, komm.
5: Fest, girl.
0: Komm, komm, komm, komm, komm, komm, komm.
4: Snap
2: it, snap it. Ah, super. König. 天区进营，哎，这个球旋的线路非常好。
3: 嗯。

0: 的样子。哦，
1: 我留着你的，不要偷了 ，OK？
2: 你你有没得钥匙？
3: 你是干啥？
0: 你没得钥
2: 匙？你丢就是了。
1: 啊，我，
2: 哎，那是太小了，
0: 没得钥匙，
3: 力量偏小，这个部位可以。
4: 双站位。
0: 啊 ，sorry。
3: 位置不太好，
4: 对。
1: Det är samma is som du har.
0: Ja, jag vet inte, så det är så svårt också för.
1: Jag finner inte super.
5: Halve. Nej, nej, det är två drittel.
0: Jag vill inte gå där för det är en dragning.
3: 两个垒四之间的成功率73%和75%。还是有些正，
4: 对，
3: 瑞典继续补位。现在的话，瑞士的二垒对于轻球来讲，效果完成都不好。
0: Lina räcker
4: bara sitta höjd. Snyggt.
3: 是的，用三区的这个站找营内。又差一点，
4: 都是这样啊。摇摇头，对自己不太满意。
3: 是的，瑞典继续补位。
0: 好，
1: 好，好。
4: 好，
3: 来看看地面左尼的一个了，也是。瑞典继续补。
4: 梦回第二局、第三局啊！
3: 是。
4: 但好像也不太一样。之前第二局、第三局是站位没有太多的问题，是赢中不断打甩。
3: 是。
4: 这次是双方围绕着站位做文章。
3: 好球。
4: 好球。
3: 继续找。再掉一点，还是一个，
4: 连续四个了啊！
3: 是，而且这个自己头的位置是越打越没用。
4: 对，
3: 你看他把他最后如果想能用上的这个边区的球，
4: 红的卡红的，
3: 对，
4: 全别上了，
3: 是。

0: klart. Lätt och fint.
1: Ja. Lätt och fint. Samma lätta. Ligger vi kvar taget där.
2: Andra kläder. Bedrag är säkert värd som att få vara sitt idag.
3: Och sen 右侧的大本营， 这两个站位一个 一区一个三区， 这个路也给封上。
0: Håll ut lite.
3: 就一直围绕这个球一直在打， 效果都不是特别理想。
0: Bra linje.
1: Håker nära.
0: Bra linje.
4: Alltid rak för mig.
1: Håker nära. Håker nu.
4: Håller rak. Aldrig dra den, Agnes. Det är alltid rak.
1: Ja, jag har en lite närmare. Hämta något.
0: Perfekt linje.
1: Lite närmare.
4: Ja, den ligger.
1: Ligger haken. Precis haken nu.
4: Nej, Agnes. Rör den inte.
1: Perfekt.
5: 好球，这几个持续站位站得非常的好。嗯，再找，这球可能也是这一局的最后一个找赢中球了。是。
1: 嗯，
5: 也是一个。哦，这五个球一个都用不上了吧？对，这四个是越踢越用不上。第八局关键局嘛。对。这局能赢两分就不一样了。如果只拿一分的话。
3: 而瑞典队呢，那从二垒开始就持续的站，
5: 对，而且这三个垒次衔接的这种站位又非常的强。拿着麦，拿着麦，这球是想要进来的吗？其实想进的话，它也是靠近三区，这。
3: 进的太多了，对，打定，对呀，打定的话，这又是个两分局啊。从二垒开战，每一个球都很好，对，直到最后一个给对手那么一个机会。这球说实话也不难啊，是，纵向打定就可以，两个黄会走掉，然后呢搭着迎边的一个红，加上左上的红，两分。看看佩斯能不能抓住机会。
5: 就是他进，他也不可能进这么深的。对呀，他也只是说靠近三区。打带到，哎，黄球能走多远？黄球能走多远？过了踢线再擦。嗯，还是投了一分。投分了。这一局最后这两投啊，瑞典队偷分。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店主一定，
7: 自助扫码。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主动承担，
6: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是那个，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拾金不昧。 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比赛第继续啊，第九局开始了。这第八局双方最后一球打的呀，最后的一投哈希尔伯格自己投完了之后都顿了一下刷子，非常不满意。结果佩茨这边呢又给瑞典队送温暖，
2: 彼此都给机会，然后又送了回去。其实在这个决赛的情况下呀，我们看到这个世界顶尖的球队他也会有失误，因为压力的确是都很大。
1: 对，奥运金牌的诱惑呀。
2: 对，谁不想渴望，都想。但是对于瑞士队来讲的话，的确上一局的状态直接是受影响的，而且现在又是落后两分，第九局。其实重要的就是他们现在把自己的这个状态来去做一下调整，迅速的调整，因为比赛就剩两局了嘛。
1: 对，
2: 只能真的需要他们快速的走出来。
1: 我确实一直瑞士给人的感觉就是稳，一直感觉就是稳，今天打了太多不稳的球了。
2: 是全露了出来。
1: 哇，完全露出来。
2: 是，现在我们看啊，这个单数局顺时针的这一侧，从开局到现在的旋进都是掉线特别大。
1: 是。
2: 进来。
1: 可以的。没问题，
2: 没问题。漏了一小半，对方有打甩。
1: 好球，
2: 好球，
1: 好球，好球，好球！
2: 好像全场到现在目前唯一一个打甩的，
1: 100%成功的打甩。等这一个打甩等了太久了，
2: 是，
1: 但是来的对于瑞典队来说是恰到好处。
2: 对，
1: 哇，瑞士队这下子压力又大起来了。
2: 继续转旋进。
3: Immer wachsen! 12 bis 8!

0: was immer.
1: Legen wir sehr gut.
0: Fest, komm! Solange ich kann, Alina! Fest! Solange ich kann, noch mehr! Noch mehr, noch mehr, noch mehr! Gut, gut!
2: 还是漏。哪里面的？
1: Oh, ja, man denkt an die Pferde, die nicht bohren.
2: Okay.
1: Nicht mehr.
2: Versicht, ja.
1: Nicht unter der Rest.
0: Oh, oh.
2: Nara.
1: Nara. Bravo.
2: Ja.
1: Oh, ja.
2: Ja.
1: Oh,
2: oh,
1: oh.
2: Ja.
1: Ja.
2: Ja.
1: Ja.
2: Sag
1: jetzt. Oh,
2: oh, oh.
1: Sag jetzt mal.
2: 打到甩甩甩到后区，留在迎边。对，可以继续学。啊，这样还得再练。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In der Nacht.
3: Ja.
0: Nur oh. Unten müssen. Wow. Wow. Wow.
1: Vor und vier.
3: Wow. Noch Länge.
0: Vor und vier. Wow.
1: Die sind sehr gut. Wow. Oh. Städte. Ist sicher nicht.
3: Girl. Girl.
0: Girl.
4: Girl.
3: Girl.
4: Girl. Girl.
0: Girl.
3: Girl.
0: Girl.
4: 嗯，这个球应该是悬死，这个没有悬打，是的，直接投了。的确也是瑞士队做到了，就不信我悬不进去。<笑>对，这时候可能都不用考虑对手了，就跟自己先较较劲吧。对，得把那个最强的那个状态激活起来。对，这个球的确选的非常好，严丝合缝。 但瑞典队这个球也看到了，如果说他再去做悬打，那现在自己营内的两个黄又是一个窝，嗯，那瑞士队下球肯定是占的。
5: 嗯，还是，哎，这个球没有击打了就。对，纵向一穿往里一甩，三个甩，三个飞，自己甩。三飞甩。14，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3: Was ist genau das Ziel?
0: Achtung!
5: Oh, Karl, Karl! Achtung! Oh, Achtung! Tier!
0: Tier!
5: Oh. Tier!
0: Tier!
5: Tier!
0: Tier!
5: Hey, Tier!
6: 侠甩过了，而且打的效果，
4: 而且的这个甩的话会给对手一个双飞，
6: 对，两个红离得好近啊，
4: 是，
6: 哎，不满意，
4: 对，
6: 今天我们见到了每一个从二垒开始每一个垒次不高兴的表情，
4: 对，
6: 虽然很平，但是离得足够近，
4: 对，
3: du har en på halv också Sara.
0: Vad sa du?
3: Du har en nästan på tjock halv och då går vi under där.
0: Ja.
3: Killar du där?
0: Ja. Tror det är close.
3: Jag kan bara spela framåt.
0: Ja.
3: Spela mot 7.
4: 厚了，
6: 厚了，是一个打靠，
4: 打靠，但是这个球不影响什么。
6: 对。

0: Här får vi köra upp. Precis. Trycker ner våran bakåttan. Då ligger den andra.
1: Ska in.
0: Ja.
2: 旋打，然后自己的球能往后面甩一点。
3: 有些重，哦，这不还是给角度吗？对，没甩下去。其实你看这边场地的话，它既赢掉线都慢，它击打的话，它掉线同样也是慢。嗯嗯，
2: 其实把点可以稍微再往里收一收。
4: 啊，把这个他们那个把它往里。可以了，哦，那是维克米诺特，对吧？
2: 这一点，对手投球的时候，另外一支队伍也不会闲着。
3: 就希望同样的点线自己用的时候能够有更好的修正。是。卡塞尔伯格，还是很典型的抿嘴式的出手。打，带到，看红球走出去。停下了。停下了。嗯。打的还是有些厚。对。
2: 点都收到那么小了，还是不太掉。越是打甩。打定也行，打定的话是两分牵制。嗯。
3: 看红球打完之后的位置。打定就是打定啊！
2: 是的。
3: 打甩中路。嗯。
1: Om vi vickar in så kan vi stjäla, eller så får stäm, så har vi hammaren.
0: Okej.
1: Alltså, sätter vi dubbel så är det ändå...
4: Jag gillar det.
0: Det gillar Anna, både bra.
4: Det var min första. Jag gillar också den. Jag gillar att ha hammaren i sista. Gillar vi en elva, Anna?
1: Nej, det gillar jag inte.
4: Nej, hårdare.
0: Jag bara, det känns enklare.
1: Gillar du en...
2: 再次确认一下这个击打的线和点。
0: Hennes var 10-7.
1: Ja.
2: 刚才这个球是哈塞尔伯格自己量的自己出手的点啊。因为他也是根据佩茨的这个球的运行线，他看还是这个球会掉一点。嗯。最后一次击打。 看看这个甩有些薄啊！回转一下，对，其实还是边区的这个霜啊，就会导致这个球再往回旋转。瑞士的打定，那这一局是两分，比分追平。
3: 这个球可不能失误了。
2: 是。
3: 这球只要红球打留两分打平，第十局呢还是有悬念。
2: 对。
1: 开始。

0: Pauline, ieškuos!
1: Eš!
0: Ieškuos!
1: Eš!
2: 嗯，可以。
3: 嗯，好，两分，比赛再次打平。
2: 再次打平，5-5，而瑞典队是占优的，因为他们拥有第十局的后手。
3: 是。
2: 第十局比赛，
3: 第十局5-5打平，巅峰对决，
2: 是巅峰对决，但是今天双方的这个比赛场上的表现啊，还成功率上算不得巅峰，
3: 是的，起伏还是比较大。
2: 对，大赛无好局啊，决赛无好局。
3: 转位。瑞典投赢。这个力量够小啊，三区补位。这个球的站位的确是有点不太应该，因为多一个站位就是给对手多一个线路去做一个掩护。这个站位相对来讲比较近。选定。
4: Hala rak, eller?
5: Ja, det är en perfekt linje. Du kan dra den lite. Kan dra den. Snyggt, Fia. Härligt.
2: Har två.
3: Har två. Härligt.
1: Alltså, hinner förstås. Ja. Riklat.
3: Ryssjön, Shenzhen.
2: 过来
3: 了，好球，
2: 磕一下，
3: 对，非常好的往下送，
2: 磕得非常正，
3: 是的。那从现在开始就是瑞典轻，瑞士战。也能清掉几个，哎呀，
2: 好球，
3: 好球啊，
2: 哦，关键球，关键球，
3: 是的，
2: 关键球，
3: 太漂亮了，这个清球，
2: 克洛芬豪尔，这就是一个二垒该做的事情啊，
3: 对，
2: 假如啊，最终瑞典队赢了，可能真就赢在这次清球上了，
3: 是。
2: 前面刚才所有的这些复杂的布局，在

0: 刚才清球之后已经不太构成威胁了。
1: 是瑞典队继续补位，也是在尽量去找相关。
2: Det här var min första.
3: Den gula var min första då. Okej,
2: jag är inne på den.
3: Ja, jag är inne på den gula igen.
0: 克努亨豪尔的第十局第二投，
1: 是的，
0: 还是来去清，
1: 选择清一个，把自己的球打掉。其实这个球打掉的目的更主要的就是因为他这个球相对来讲离大本营近，他低。如果说瑞士队去想利用这侧去做旋进的话，那在旋打上来讲的话呢，高站位更容易。
0: 是瑞典队现在就是局面越简单越好，他们只需要拿一分。
1: 嗯，是的。瑞士补位，再往下点，再往下点，
0: 双
1: 战，
0: 好，
1: 好球，
0: 继续清，
1: 是的。
0: 麦克马纳斯的清球。
1: 漂亮，
0: 好球，好球，好球啊！
1: 二三垒的清球能力是真强，
0: 真强，
1: 一下把这个局面前区的障碍全部扫清，豁然开朗，
0: 这一片白茫茫了啊！
1: 对，
0: 科特芬豪尔之前打出过七飞球，
1: 嗯，
0: 然后麦克马纳斯击打能力也很出众，
1: 嗯。
0: 这局比赛打得跟保龄球比赛似的。
1: 对，我们尝试对这种轻球打没之后说，哎呀，心都打碎了。
0: 刚才还纠结，现在没什么能纠结的了。
1: 对。其实现在的每一投都是尽量去产生一个相关。
0: 瑞典队就是投哪儿打哪儿。
1: 对。清掉，
0: 清掉。其实假如不是最后一局，是比赛中的话，刚才这个球应该是要考虑打甩然后往边去站一站的。
1: 嗯，
0: 现在的话就是坚决不要任何复杂。
1: 对，包括二垒直接打掉自己的那个黄、
0: 嗯、
1: 那对于可能中间局数来讲话，那可能这个球分一个。
0: 对，
1: 那这样的话你是三个在赢的。所以对于最后一局来讲的话呢，要的就是前面没有任何的这种障碍。
0: 嗯，男队最后决赛就是英国队和加拿大，英国队之前赢了加拿大队十几次，就是最近的这些交手、
1: 嗯、
0: 胜率超过接近90%。
1: 嗯，

0: 其实瑞士和瑞典是类似的情况，
1: 是，
0: 但是偏偏在最关键的比赛当中，之前交手占下风的队伍更好地把握了机会。
1: 对，
0: 展位
1: 同样也是好战。
0: 从九八年女子冰壶进入到冬奥会的这个大项当中来，瑞士队最好的成绩是2002和2006年两次铜牌，
1: 嗯，
0: 再然后他们是多次打到了半决赛，不过呢已经是拿到了三次第四了，四届比赛三次第四，这次毫无疑问瑞士队至少会收获一枚银牌。
1: 是的，一个清掉，好球，
0: 清掉。对于瑞典队来说，他们是女子冰壶冬奥会历史上最成功的队伍，
1: 是
0: 三枚金牌，一枚银牌，两枚铜牌。之前的两枚金牌是2006和2010年由当时瑞典的名将诺贝里所获得的。
1: 对，
0: 如果在下一个黄球投掷结束之后瑞典队得分，那么哈塞尔伯格就也成为了瑞典另一个冰壶比赛女子的双冠王。
1: 是，瑞士的最后一球要粘得正。
0: 有，哎，带角度，
1: 是带角度，
0: 带角度，
1: 对，其实力量非常的好，
0: 嗯，
1: 就是没粘正。
0: 不管怎么讲，瑞士队已经是完成了自己全部的比赛任务了。
1: 对，是的。瑞典队叫了一个暂停，其实他的这个暂停更多的是想来在最后一球讨论的要细致一些，
0: 嗯，
1: 然后呢包括也给自己的时间这块来讲更充足，
0: 也是缓一下体能啊。
1: 对，
0: 哈塞尔伯格还是使用自己最擅长的击打来去完成奥运会的最后一击。这是2018年的金牌获得者，2022年的铜牌。
1: 其实我觉得到这个时刻，其实每个人都是蛮紧张的。
0: 哦，我现在心率140以上了。好，来看米兰冬奥会女子冰壶，包括整个冰壶大项的可能是最后一投。哈塞尔伯格目标是打掉红，留下得分。
1: 从线路看是没问题的，
0: 一刷不需要刷。
1: 是的，
0: 打到留下，比赛结束，比赛结束。哈塞尔伯格连续三次冬奥会拿到了两枚金牌和一枚铜牌，他自己显得如此的不可思议。
1: 是的，
0: 在双方加起来接近第70次交手当中，在过去的4年里面，瑞典队基本不占优的情况下，他们赢下了最为关键的这场球。
1: 对，
0: 刘云指导，您会怎么去总结这一场比赛，乃至总结整个这一次的米兰冬奥会冰壶的赛场？
1: 其实我觉得整个这个比赛来讲哈，我们看到了高水平在巅峰对决的时候，他们也出现了这个心态呀，包括一些失误的一些产生，但比赛就是这样嘛，有输有赢。但是呢不管怎么说，整体来讲我觉得我们冰壶这项运动的技战术能力是一直让我们可见它是在往上升的。
0: 是，
1: 嗯，所以呢也非常感谢两支队伍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精彩的一场比赛。
0: 嗯，另外呢在冬奥会结束之后啊，冬残奥会也会马上开始，我们期待中国的轮椅冰壶继续为我们带来惊喜。在本次整个冬奥会期间，是由柳音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精彩评述，由孙鹏耀和王坤元为您带来比赛的解说。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和支持，观众朋友们，我们下一个赛场再见。
1: 再见。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拖出来了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头球，
2: 头球，漂亮，
1: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普瓦奇
3: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林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4: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5: 然后罗马尼内顺风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4: 角度太刁了，
6: 太漂亮！
4: 顶到禁区里边，梅里奥不打门。

0: 最后一场比赛。好，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呢派出的是胡金秋、赵继伟、贺西宁、李洪权以及朱俊龙。
1: 是，上来的阿巴西去主防赵继伟。
0: 对，
1: 他的防守强度是中国台北男篮最出色的。
0: 上来赵继伟摆脱之后迅速抢起投篮。
1: 对，
0: 对方呢除了高博凯以外，阿巴西这是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还有三位是后场的，现在拿球陈英俊，跟他做掩护的胡龙茂，还有是林庭谦，这三位后面说的这三位都在 CBA 联赛打球或打过球。
1: 对，
0: 哦，这边高博凯打一记三分。
1: 对，他虽然他并不是他的主要武器，但是在昨天训练呢，像高博凯啊，像他在内线的另外的轮换陈冠权啊，都练了这个挡拆外弹的三分。
0: 哎，这一定是好球，
1: 好球！
0: 赵继伟开场先拿五分，给了对方一个当头一棒。
1: 对，而且中国队长在这个时候率先能站出来非常重要。
0: 是的，就是你后卫线后场一定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给予对方以压迫与攻击性。
1: 对，
0: 进攻犯规，
1: 进攻犯规。对，
0: 就是中国队虽然开局拉出一个一大四小这样的一个阵容，但是呢因为李洪权他有对抗，
1: 是
0: 他又是一个非常积极的锋线。
1: 对，而且对手的他在四号位是胡龙茂，这个身高呢1.94米并不算太高。
0: 对的，
1: 所以咱们这个用李洪权上了完全能对得上，而且刚才这个内线两个人换人啊，换的就是非常的及时。
0: 胡金秋来掩护的时候林庭谦犯规。
1: 今天赵继伟一开场打得非常的主动。
0: 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1: 对，因为这种生死战呢，你有经验的老将一定要率先能站得出来啊，给全队吃个定心丸。
0: 没错，机会，零度角的三分，拿到篮板，朱俊龙发挥了他的积极拼抢。
1: 对，两个队上次交手呢，咱们在前场篮板一场比赛赢了11个啊，这个优势呢也得保持。漂亮，
0: 漂亮！这边又是李洪权，溜到内线得分。因为一看呢，就是高博凯站位比较靠上。
1: 是。而李洪权有外线三分的威胁，
0: 是的，
1: 防守呢一定得上来，上来以后他就突。
0: 理论上啊，这个锋线安排，李洪权和朱俊龙零度角都应该能打一下，防得不错。哎，这边是篮板球被高博凯拿下。
1: 对，得注意这高博凯篮板球。
0: 是，防守
1: 这一次顶得不错。
0: 是，好，犀牛往前顶。对方犯规了，应该是
1: 对方犯规。哎，吹了陈英俊犯规。
0: 对，中国队开局从冲击力、从快攻的反击的执行度还都是不错的。
1: 对，你从上一场比赛呢，那日本男篮在这个反击的速度压制咱们，
0: 是
1: 啊，这个看到了咱们的上一场比赛的问题。那这一场比赛从开场看，这个反击的速度、反击这个机会抓这个机会其实是不错的。
0: 没错，中国台北队呢开局到现在已经3次犯规了。这对于中国男篮来说这是比较理想的状况，领先5分，而且对方呢马上犯满。这一节中国队还需要再接再厉。
1: 是，
0: 哦，林庭谦这边你看借一个掩护马上他就出手。
1: 是，
0: 这都是从上一场比赛这个过程学到的。
1: 因为高博凯呢他上来投进了一个三分。
0: 对，
1: 所以胡金秋去协防的时候他也没敢协防那么大，
0: 推人犯规，第4犯了。哎，赵继伟这边左腿不要出问题。中国台北的第一节在身体对抗上，在动作的尺度上赔出的代价很大，所以看看中国男篮能不能抓住这些机会。发起眼球，
1: 对，赶紧发，这
0: 先发出来，
1: 换了联防，发点球之后换联防。
0: 朱俊龙这儿有机会，
1: 中距离，
0: 再传出来，
1: 漂亮！
0: 今天李洪源打得非常勇猛，非常兴奋，
1: 对，而且打得非常强硬。这个球呢，在空中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男篮世界杯预选赛第一阶段，这是亚洲区的中国男篮对阵中国台北男篮的比赛，这也是本阶段的

0: 上身体对抗，
1: 是
0: 啊，那么再去找框，
1: 对方有一个失误，
0: 嗯，
1: 兄弟还是就是现在开局这个状态是没问题的，
0: 对，
1: 就是要打出延续性，
0: 对。你开场的防守这个硬度，包括进攻的果断性啊，这个都没问题。
1: 是的。
0: 继续去攻联防，上线挡拆。这防线给你看一下，
1: 这是没有问题的。
0: 这有了，这有了。
1: 好球！
0: 这就是胡金秋的位置。
1: 是打了三分多钟，中国队拿到了13分，这个进攻效率是没问题的。
0: 对。而且迫使对方换防守了。
2: 是。
1: 上硬跑八字，连续过两个掩护，踢刺的陈英俊。对方这三个进攻，运动员进攻全是三分球。
0: 是，胡金秋已经延误了，咱们的后卫呢得快点回来。
1: 是的，
0: 啊，因为高国凯呢，他下顺能力是不错的，这球要小心。
1: 对，这红龙帽断掉，但是中国队退，
0: 躲步了。
1: 对，这已经失误了。
0: 对，
1: 所以。刚才我们说延续性，进攻端是有很多表现出色的地方，但是呢，就是对方其实一共就打进了三个运动战进攻，
0: 对，
1: 但是追到了跟我们只差四分，
0: 是
1: 对吧？
0: 但这里面呢，包括有三个三分球，
1: 就是啊，就是，啊，这个记了一个两分，
0: 记两分，
1: 记了一两分，
0: 长两分，
1: 对，
0: 就是刚才陈云俊那个球，
1: 他廖三宁上抢上来弧顶。这个出手没问题，
0: 是，
1: 就现在还是要敢于去进攻。
0: 对，
1: 高博凯这儿前场球，对方也准备换人了。
0: 高台北打的也比较简单，高位挡拆以后，高博凯短下顺啊去处理这个进攻。
1: 对，对方上了二号马建豪，嗯，
0: 这也在 CBA 联赛打过两年，
1: 哎，
0: 啊，大家也都很熟悉。
1: 对。陈俊迅速提上，中队不要漏人，这贴防还是要有足够的预判，
0: 对，
1: 留出空间。
0: 他主要的进攻就靠后场双枪，
1: 是
0: 啊，就是大家熟悉的陈英俊和林中谦。
1: 长篮板球，中队已经两次投篮没中了啊，都是在弧顶正面。这是中国队呢今天的第一个犯规吧。
0: 你刚才赵继伟这个抢断第一个犯规，
1: 第一个犯规，
0: 嗯。
1: 然后高诗岩上，
0: 高诗岩上就是一个是帮赵继伟调整一下体能，
1: 嗯，
0: 啊，再一个再上一下防守强度，
1: 是，所以就是这个状态下呢，一个是防守，针对林庭谦和陈英俊，不能有任何掉以轻心漏人。
0: 对，
1: 注意。
0: 篮板球，
1: 哎，这防的不错，等于换掩护换人，
0: 换人了。
1: 哎，胡金秋来去防陈英俊。
0: 底角，
1: 底角，李荣全的点。
0: 打球勾手，漂亮。
1: 显然没之极，
0: 真是稳定。
1: 嗯，一个顶弧的中投，一个勾手，
0: 是。
1: 嗯，那针对对方这四犯，中国队还是努力能往里打一打，
0: 就可以抓住一些机会。
1: 对呀，对呀。贴防，
0: 协防。
1: 哎，但是高博凯这儿要漏一下。
0: 对，其他人注意
1: 篮板球，
0: 注意篮板球。因为他这个高博凯的三分呢。他是时有时没有，他并不是他一个常规武器，所以他一投，其他人得注意这长篮板。刚才崩的比较远的这个马建豪就捡了一个，
1: 是。这是刚才李洪全要破坏高博凯接球。今天的中国队开局把王俊杰放在了替补席，
0: 嗯，看看今天作为后手拳，
1: 哎，
0: 啊，一会儿再上来以后会不会有一个不错的状态？
1: 是，这边呢又换上崔永熙。还是借掩护，对
0: 的。
1: 对方这个三分啊，没有那么稳定。
0: 对，

0: 因为你不能完全指着胡金秋帮你补，
1: 是的，
0: 哦，你还是得立足于自己防。漂亮，
2: 好球，往里打没有问题，
1: 嗯，
2: 这些都没有问题，因为对方这改防守，他往上站站得高啊，
0: 对，
2: 中队理论上就是能好好的跟对高博凯站位高做做文章，
0: 是
2: 他下线空得很厉害了。小金防得也不错，这边廖三零贴着，应该是有外折吧，
0: 内线往里做，这绝对身高优势，
2: 略可惜，
0: 是
2: 这是王俊杰上来，
0: 王俊杰崔永熙一块上来了，
2: 嗯，这边对方又出现失误，崔永熙看
0: 小崔
2: 推进
0: 降速，
2: 对，找这时间差找得很好，第一节不到八分钟吧，
0: 对，
2: 拿了将近20分，
0: 是
2: 这个进攻的效率是很理想的。中国队在这19分当中呢，只有一个三分球，
0: 是，
2: 其余全部都是在内线得到的分数。那么中国台北呢是3分球5投2中，就是他还是就前面那两个三分加一个长两分，似乎是空间感很好。
0: 对，
2: 但中国队呢是并没有上当。
0: 对，咱们需要继续保持就是他的后场双枪这两个点的持球三分。
1: 对
0: 啊，保持对这个防守，因为他的从现在看呢，他的进攻变化并不是那么多。那咱们呢，在开场。防守其实做的是不错的啊，这个阶段上了杨汉森，
2: 对，我们看一看汉森上来之后，
0: 看一看这一场面对不同的对手，不同特点的对手，汉森的表现是怎么样？
2: 对，我们的外线就是奔跑补位，一定要跟得上。
0: 对，篮板球顶的可以。
2: 对。这边完全把高博凯顶开，关键看防守成功之后回来的能不能打进。
0: 是
2: 王俊杰，
0: 对，
2: 传的有点低，
0: 这个点就可以打他啊！这球传的质量并不高，
2: 对，
0: 赶紧犯规。咱们这个犯规次数没到，只有2次。
2: 是
0: 王俊杰刚才处理没问题，他去打马建豪这个位置就是身体的明显优势。
2: 是。陈英俊被换下，中国队也是三犯了。对方现在卢俊祥也上了，
0: 是。
2: 卢俊祥是能投一下的。
0: 上一次跟咱们碰面的时候呢，投进3个3分。
2: 陈永熙拿到后场篮板，再给到前
0: 场篮下有夹击。
2: 第5次犯规了吧？
0: 第五犯了，要
2: 对吧？那就得让王俊杰上罚球线了吧？
0: 但是刚才吹的是不是争球？
2: 看看裁判手势，
0: 给的是个争球。
2: 哦，如果那对，这就是没办法，
0: 争球就是球权交换了。
2: 对，那就再接再厉吧。
0: 嗯。
2: 哎，这是应该是球打在卢俊祥。要想要基地给卢俊祥，但是应该打在了中南篮脚上。
0: 对
2: 啊，抱歉，打到了杨汉森脚上。
0: 杨汉森脚上篮板球，
2: 哎，高世炎在两个掩护之后，
0: 杨汉森
2: 好球啊！这个球打得非常好。杨汉森45度第二个掩护之后，突然往里切，
0: 是这球传的神出鬼没。
2: 对。高世炎没有粘球，传得不错。嚯，对方这直接还一个三分，又是利用高博凯掩护，这是7号尤爱哲。
0: 对你，咱们对他的这个外线呢，不能走下线，
2: 没错，必须是上线挤过。
0: 对吧？你特别是现在杨汉森在场上这个阶段，你只能立足自己防守。
2: 杨汉森的机会。可惜了，
0: 哎呀，这球篮下球可惜了。

0: 这球，王俊杰可能也是没意识到自己拿到了这么轻松一记机会。
1: 这个赶紧扬手，内线进攻犯规。
0: 对，这高博凯急了。高博凯呢，不但自己背两犯，这个中国台北的犯规数也超四次。
1: 是。
0: 哎，这个第一次掩护之后，第二下马上往里切，
1: 没错，
0: 很不错。
1: 他这传的声东击西啊，突然给到内线，接的非常舒服。
0: 而且就是今天很动容一件事，因为是第三方比赛地，看到中国男篮这替补席后面坐着的那么多中国的观众，
1: 对
0: 每一个进球，他们就是发自肺腑的在呐喊，你就能感受到这种力量。我们希望这种力量不被辜负。好球啊！
1: 这是彭铮霖上彭铮霖国家队生涯首秀，上来就得分，
0: 上来就得分，微波炉。刘俊强这边，杨亚森补防补的不错，
1: 篮板球有一个，
0: 对，
1: 不着急了，最后还有13秒。
0: 对，彭铮霖看一看效果，彭铮霖一对一对卢俊祥，
1: 对，
0: 找杨亚森
1: 进来了，
0: 往里切，
1: 漂亮啊！彭铮霖上来骑兵啊，连得四分，
0: 而且打进一个压哨球，25-13，彭铮霖没有让自己让球队失望，这今天是骑兵一枚，而且中国队郭志强知道今天是多人轮换，
1: 是
0: 对吧？应对就应对中国台北这短轮换。

0: 好，探索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上来杨岸森，低位被打，直接要劈扣卢俊强。
4: 是，杨岸森这身高，那么在内线换上来的这个陈冠泉，
3: 陈冠泉跟他这陈冠泉是个锋线身高，
4: 锋线身高就是两米，不到一米九五的身高，所以在内线要充分利用这个高度优势。
3: 没错，但是呢，小杨还是要稳住罚球的这个节奏手感，看一看今天如何。哎，
4: 打得比较兴奋，那么罚球的时候沉下来。
3: 对。又说到说，大家应该看过那个短视频，对吧？就是姚明说当初王菲知道，怎么跟他说，
4: 是
3: 调整罚球的手势，
4: 对，
3: 就真正是你应该沉一下，把呼吸稳住，再去罚出这个球。当然呢，现在中国队进攻端还是不错的，
4: 对，
3: 能不能延续第一节这个势头？哦，阿巴西，
4: 阿巴西这投不了，
3: 对，他不是投手，
4: 对，阿巴西主要是这个搅和防守的。
3: 这是马建豪，
4: 马建豪
3: 又对杨汉森犯规。
4: 咱们看这开场不到一分钟，又到了对手两次犯规。
3: 是是。
4: 所以咱们这个攻击力是要保持。
3: 这杨汉森这右边肩膀上那个血痕，这是中国台北，这是应该是哦。先看王俊杰这球，
4: 俊杰三分来了，
3: 第二记三分球来了。
4: 是。有这个射程，
3: 是慢慢调整好活力，调整好状态，
4: 对，
3: 打出自己擅长的东西，
4: 对，
3: 不放松了。
4: 或者阿巴西呢，可以守沉队，
3: 对，
4: 罩住他，
3: 没问题。
4: 小心，这阿巴西的爆发力，
3: 阿巴西是能抢，
4: 对他能防，
3: 对。稳稳带过
4: 内线
3: 中场，这球高志远可以再冷静了，不用着急一时之短长。看这球，黄俊杰，就是确实就是你要敢打，这球应该是高志远顶住了防守队员，
4: 是，
3: 真的，今天对于中国男篮这一次准备。2027年世界杯的征程，这是退无可退。
4: 是。
3: 第一阶段啊，这球没防，眼看要防下来，阿巴西
4: 抓住他篮板球。
3: 对，这杨汉森，你看，这样他就主动多了。
4: 对，因为你碰着一个对面是传统中锋、蓝领中锋，那么杨汉森呢，他不用担心出防出去，他会打得比较舒服。
3: 看潘成林。哦，这球是挑高度，崔永熙踩线了，
4: 先踩线。
3: 这崔永熙，你看啊，就是庞成林一出手，崔永熙反应快，这一对广西兄弟，对，加上廖三宁，
4: 三位广西兄弟，
3: 对
4: 啊，在这一届国家队的名单当中，
3: 没错，希望都能年轻人都能表现得更好。陈英俊来了，要小心，
4: 小心外线这个三分，
3: 马建豪。长篮板被崔永熙控制住，好球，
4: 扣一个。
3: 哎，这球没有犯规是吗？
4: 没犯规，这球小杨得扣啊。
3: 对，
4: 这球不扣篮里面，这阿巴西他很有爆发力的一个球员。
3: 是，多少有

0: 再看刚才这球，
1: 这球其实是想扣，但是最后呢，感觉还是躲了一下。
0: 对，看这球。从刚才给我们看那两个镜头的角度，可能我们对规则还可以再了解深入一些。
1: 那
0: 两个镜头角度可没看出来不犯规，
1: 很明显身体接触。
0: 没什么，我们继续尊重裁判判罚，我们继续看。
1: 这个时候胡金秋上来了，这三分封的不错，篮板顶的也不错。
0: 防守现在都在线，赵继伟、李洪全、唐征林留下，王俊杰再给赵继伟
1: 接下。中国队长今天是迎来了复苏，
0: 整个这个手感包括存在感非常好。而且啊，就是胡金秋等于跟他这个搭配呢，
1: 是
0: 就很理想。赵继伟从中间推没问题，有了，
1: 哟，漂亮！这球怎么飞过来的？
0: 邓里藏身啊！避实就虚，躲开了阿巴西的封盖，传阿巴西身后，李洪全直接跟进，三箭快攻打出来了，又把对手打停了，领先了21分。
1: 这节对手还没得分呢。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更得全神贯注，不能给对方留任何机会。第二节，中国队开局轰出一波9-0。王俊杰和赵继伟各有一个三分，另外呢，杨汉森造一个犯规，罚进1分。李洪全刚才又跟进2分。
1: 是，
0: 但是如果说庞征林能够保持这个状态，庞征林就是郭志强指导可以多用一
1: 点，就是可以多给予他更多的信任。
0: 哎，对的，而且这越打呢，年轻人他自己他也有信心。
1: 是。而且你看，咱们现在今天最好的就是还是这防守啊，这防守的针对性啊，包括纪律性要继续延续。
0: 是，高波卡这边，
1: 这个是他 ATO 之后布置一个比较明确的给下顺的。
0: 对的，
1: 因为之前一直在外线投，这是对方思路一个变化，咱们得警惕。
0: 赵继伟看走哪边，还是走胡金秋这边？哎，这球
1: 打脚呢？
0: 对。略有点险，但是呢还是最终球权还是在我们这儿。
1: 对，
0: 哎，因为陈英俊、林平谦都回来了呢，他们跟高博凯的这个配合呀，就中国队要小心。
1: 对，他现在开始在45度打挡拆。
0: 是的，
1: 45度呢，你后侧呢不好垫防。
0: 对的，所以郭志强指导应该是把朱俊龙换上了。后场呢是赵继伟加庞征林，锋线是李洪全加朱俊龙，
1: 是
0: 中锋是胡金秋。赵继伟突然变向朱俊龙，再抢回来，抢的是真凶。
1: 庞征林第二个怎么样？来了，
0: 今天庞征林这相当完美了，国家队首秀。
1: 是，
0: 尽管啊，现在才打到第2节1半，
1: 上个赛季
0: 庞征林拿了7分，
1: 随队联赛的最佳新秀，
0: 真棒。
1: 在上一场比赛呢，其实是观察了一整场啊，一直在积蓄自己能量。
0: 是
1: 啊，这场上来敢于发挥，真是不错。
0: 好，犯规。胡金秋应该是准备上罚球线。这段时间林明谦包括他这莫里森，进攻的质量还是有保障，所以中国队就是我们从开场，各位如果从开场一直看的话，就是延续性。
1: 对，
0: 打好一段，打好一两个球，这都没问题。今天比起上一场来，有很多让我们眼前一亮的配合，甚至包括像庞征林的国家队正在首秀，打得非常惊艳，没问题。
1: 是，
0: 但是比赛不到40分钟。